0: 借此机会也想巩固一下关系，为以后再买武器也打个基础。怎么了？这也错了吗？啊！
1: 你一个人擅自离开队伍，落到彭大天手里，这个问题很严重。
0: 没错，我是落在了彭大天的手里，可我视死如归。哼，我并没有叛变革命，是不是？
2: 景彪，
0: 你闭嘴！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啊？啊！有你说话的份吗？哼，母鸡还想思臣是吧？屎个浪上台，你说老几啊你？
3: 景彪。你胡说什么呢？
0: 怎么着？我骂我老婆，还要请示一下组织吗？
2: 王金彪，你指桑骂槐，但我们听不出来呢。
0: 我可不敢。
1: 金彪同志，
0: 行了，别啰嗦了，你们想怎么处置我，就明着说。我王金彪身上绑着几颗手榴弹都不怕死，还怕你们给我个纪律处分吗？
1: 金彪同志，你工作能力强，面对敌人也很勇敢，这些都值得表扬。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铁的纪律，危险得很。你今天面对大家的批评，态度很不端正，这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违反纪律的严重性。
4: 金彪啊，这难缠大丈夫，敢做敢当，你一个人留在新地，那就是错了呀。现在大家伙儿就想要你一句痛快话，是不是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6: 金彪哥，
2: 金彪哥，
6: 你回个话吧。
7: 金彪，
4: 金彪哥，
6: 金彪哥，
2: 金彪哥，
6: 回句话呀。
7: 金彪，
4: 金彪哥，怎么还不明白啊？认个错吧，金彪哥。
7: 金彪，
0: 好好，我认错。以后啊，我保证下不为例，行了吧？
1: 为了严肃纪律，我建议给王金彪同志严重警告处分。
8: 我同意。
2: 同意。
9: 我也同意。
4: 也只能这样了。金彪，表个态。
0: 好，我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1: 这个态度就对了，金彪，你是当干部的，干部违反纪律不处分，以后战士们违反纪律，让我们怎么办？公是公，过是过。你这次在新地啊，搞来那么多子弹和物资，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来，吃个粽子。
6: 金彪，
4: 接着吧，金彪哥，
6: 接着，接着，
4: 接着，金彪哥，
2: 金彪哥，
6: 拿着，拿着，
4: 接着，拿着吧，
2: 吃吧，
4: 拿着，拿着，
6: 吃吧。
4: 哎，金彪哥，
2: 吃一个嘛，拿着。
4: 哎，这就醉了。
7: 来，大家一块吃。
6: 来来来，
2: 来来，吃粽子了。
4: 来，朱哥，我给你包个大的。
10: 来，明天呀。送太太回汉口，告诉圆圆，好好照顾他娘。
11: 是。老爷，依我看，谢十三那伙人可不是赤卫队的对手啊。
10: 我知道，不还有保安团呢吗？
11: 哎，那帮子穷人，只认得钱，不送上那几万块现大洋，他们哪里会出兵啊？
10: 有钱也不花在他们身上。我已经让关朝在钱师长身上下功夫。
11: 钱师长。
10: 这个钱师长是冯团长的顶头上司，他说一句话，敢不听吗？
11: 还是老。

0: 老爷这不起走得好啊！哎，谢十三那儿的钱送去了吗？谢十三明明是乘人之危。再说，他本来就欠老爷，这一次大舅太太帮点小忙，他还不是应该的吗？
1: 不，谢十三从来就是为了钱，不给他钱就会结怨。
0: 我现在怕他勾结赤卫队搞咱们。赵坛主，
2: 老爷，
0: 你去八卦洲跑一趟吧。
2: 没问题，不过谢十三那家伙阴险狡诈，反复无常，万一不买我的账怎么办？
0: 还是让老妖去。
1: 哎，
0: 赵坛主，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彭老爷看得起你才。
1: 老妖，
0: 你也去。过去我没把谢十三放在眼里，可是眼下共产党占了彭家墩，谢十三手下的几十号人，必须抓在手里。

0: 有，你先走吧。嗯，顾子天，县委那边有什么指示没有？
1: 县委肯定有安排，用彭老太管王宗彪的行动，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干部战士的组织纪律教育。
2: 我们已经做了安排。
0: 还有呢，县委通过秘密渠道得知彭霸天要收买谢十三，想用这股无为的力量和我们抗衡。县委指示，一定不能让彭霸天的阴谋得逞。
3: 对谢十三，能团结就团结，或者分化瓦解，收为己用。
4: 我们马上开会研究，走吧。
3: 哎，
5: 乡亲们，谢谢大家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不过咱们吃微队有纪律，不能接受乡亲们的礼物。
6: 你小子别跟我来这，
7: 哦，
6: 我是你爹。
3: 给你拿点粽子就不行了？
8: 对呀，
9: 对呀，
3: 爹呀，您就别什么别，啊，就你们这些姑娘小伙子，哪个不是咱自己家的？
8: 是啊，
3: 过端午节了，还不能吃口家里人包的粽子？
8: 对呀，
10: 对呀，
3: 不行，这纪律不好，我找韩书记讲理去。
11: 哎，爹，
3: 韩书记去开会了，
11: 您就别在这折腾了，我们有纪律。
12: 黑果。
3: 我知道你们有纪律，我们没让你们违反纪律啊！
13: 是啊，
3: 是啊，今天是过节，对不对？对呀，来收下吧。
14: 难道你们赤卫队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你们跟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对不对？
3: 是吧？爹，你瞎吵啥呢？你这是，韩书记，
15: 韩书记，
3: 您看这。
15: 我们赤卫队跟乡亲们当然是一家，不过我们赤卫队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黑谷同志能够遵守纪律是值得表扬的，不过乡亲们给咱们送粽子也是大家的一片心意，我代表赤卫队感谢大家，粽子收下了。
12: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收编谢十三，他可是胡匪啊。
1: 对呀、
0: 啊、
2: 胡匪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出身，还是有收编的基础的。
0: 我看难，谢十三这股胡匪盘踞八卦洲已经很多年了，他们也能当赤卫队？
2: 那也不能让彭霸天收买了去。八卦洲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易守难攻，一旦落到彭霸天手里，将来一旦形势有变，我们想下到湖里打游击的可能都没了。所以当务之急要瓦解彭霸天对谢十三的收买。
3: 谢十三需要的是钱，而彭霸天手里有的是钱，咱们赤卫队两手攥空拳，拿什么去跟谢十三谈条件？
0: 金彪说的有道理。
2: 谢十三过去敲彭霸天好几次，彭霸天也没少给他钱，结果怎么样？谢十三还是变着法的想占彭霸天的便宜。咱们对谢十三就要小以厉害，让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跟彭霸天是死路一条，跟我们共产党作对，绝没好下场。
3: 对，这倒是。谢十三精明得很，他绝对不会得罪共产党。只要咱们把丑话给他撂到面前，他肯定会好好的掂量掂量。
4: 可怎么才能把话传到谢十三那儿呢？
0: 这个简单，我们开几条船进八卦洲，当面跟他说清楚。
3: 开船进八卦洲，那是绝不可能的。谢十三在八卦洲经营了那么多年，把八卦洲搞得跟迷宫似的，没有人带着，外人根本就进不去。
2: 金彪，你的意思？
3: 对付谢十三，不能跟他玩狠的，这样会把他给伤了。只能是单刀赴会，只有这样，谢十三才不能起疑心。
2: 找人去谈判？
3: 对。如果组织上信得过我，我愿意跑一趟。如果你们信不过我，那这话等于我没说。
0: 谁说信不过你了？你去过八卦洲，跟谢十三也打过交道，是不是？
3: 那倒是，我要是去了八卦洲，最起码

0: 谢师三他不能跟我翻脸。你一个人去太危险，找个同志一起去吧。
1: 我去，我去。行了，别争了，还是我跟金彪去吧。
0: 你当队长的冒什么险呢？哎，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
1: 你胡说什么呀？八卦粥是狼窝虎穴，你一个人去太危险。这回我给你当次保镖，怎么样？
0: 哎呦，我可不敢当啊！

0: 我和刘闯带着同志们守在外面，随时接应你们。我们下面拟定个仔细的方案。
1: 好，好，合适吧？哎呀，太合适了！哎呦，哎呀，彭老爷知道十三爷喜欢这玩意儿，特意从汉口带来的。
2: 你们老爷可真有心啊！自从上次他摆了我一道，这事儿呢，今天就这么算过去了。
1: 听说十三爷这八卦洲有300多条岔路小巷，还有生死荣休、金开渡井八门，没人领着根本进不来。是不是真的？
3: 你问这干什么？啊？
1: 我随便问。
2: 随便问吗？你照阴阳，精通阴阳八卦，啊？你到这儿来是不是探听我八卦中秘密的？
1: 十三爷，这哪有的事儿啊？
4: 开个玩笑啊，不要当真啊！
2: 说说你们老爷开的条件啊！
0: 金彪，八卦洲不比别的地方，一定会非常危险。另外，他们会收走你的枪，一定要多加小心。
3: 我知道。那咱们怎么联系啊？
0: 这局，这个线绳会拴在你的船尾，这边在秋菊手上，遇到紧急情况就拽这根线。
4: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3: 好，我明白。

0: 哪个路子呢？我是王金彪，哼，侍卫队也敢进八卦洲，是来找死的吗？我召你们十三爷，有要事相商。
1: 拿着。不好意思啊，金彪兄弟，你得换船。
0: 为什么？以前我们来这儿不都是？
1: 新立的规矩，来这儿的人都得换船。请吧。客户，走。
2: 真是好运气！这王队长自投罗网。
3: 十三爷，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呢？
4: 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
2: 二位啊，如果你们老爷能出得起钱，你们就可以把他们带走。
3: 钱？钱不是问题，我就可以替我们老爷做主了。
2: 十三爷，只要你让我把他们两个人头带回去就成了。
5: 不愧是朋友大管家呀，够狠啊！想让我沾上共产党的血，好踏踏实实跟你们老爷混是吧？
6: 不就是投名状吗？
5: 十三爷不敢。
6: 你激我，啊？有什么不敢啊？把他们绑在柱子上。
7: 来吧，十三爷，走走走，
8: 给
7: 这么对待你的老朋友啊，
8: 太不够义气了！
7: 十三爷，你可千万不要上他们两个混蛋的当！
8: 县城怎么不动了？韩书记，他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

照理说谢十三不敢得罪他，可就怕万一。招呼刘闯。

0: 哎呀，老子真是好运气，来趟八卦洲，两个人头就到手了。
1: 话先别说早了，谢十三演的哪一出，还得往下瞧。
2: 都是你，乱吹牛。谢十三是我的铁哥们儿，这倒好，刚刚见面，就要咱们的命。
1: 放心吧，他们就是拿咱们解闷儿，死不了啊。
3: 你说什么？你要进去？不行，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3: 要去也得我去，里边太危险。
4: 我是担心金彪镇不住谢十三，
3: 所以得我去嘛。
4: 打仗我不如你，但是谈判攻心我比你强，还是我去。再说你对八卦洲的地形很熟悉，万一我们有什么情况，你还可以组织人马攻进去。
3: 你说的也是，那好，千万要小心。
4: 放心吧，黑谷。
5: 好，
4: 走。
5: 是。
6: 韩书记，是金彪哥的船。
7: 干什么呢？
8: 去给你们谢头领说，我是洪湖赤卫队的韩英。
7: 哎呦，今天这是怎么了？先是老妖赵阴阳来拜访我们大哥，后来又是你们赤卫队的王金彪，这会儿你又亲自登门了。
8: 怎么了？你们谢头领连一个女人都害怕吗？
9: 您稍后，贵客临门，我们总得向大哥报告一声啊。
7: 大哥，大哥，
10: 什么事儿？
1: 好假啊！亲自来了。
10: 韩英很有计谋，他不可能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来，一定有埋伏。
11: 大哥，您看怎么办？要不把他撵回去？
10: 我谢十三岂能被一个女流之辈吓唬住？把他带进来。
7: 是。
10: 哎，班长，
11: 怎么了？还有什么吩咐？
10: 只能他一个人来。
11: 是。快点。

0: 韩书记，走。
1: 大哥，韩英带过来。

0: 我们的人是来跟你交情的，你怎么能这么对他们？立刻把他们给放了！立刻！韩妹子，你别那么气势汹汹的好吗？啊，我跟王金彪是老朋友了，我只是跟他开个玩笑。你如果看着绑着他们不舒服。 我可以把他们松绑。
1: 哎，慢着，石大爷，咱们可是老朋友了，你怎么能听这个娘们的啊？赶紧把韩勇绑起来。

0: 送到新堤去，我们老爷重重有赏。
1: 绑什么绑啊？进了八卦洲，插翅也难飞。
2: 哼，没想到啊，大名鼎鼎的谢十三，居然甘心情愿的当彭霸天的走狗了。
3: 嗯，
2: 哼。
1: 大妹子，你嘴上积点德好吗？啊，我姓谢的可不吃你的那一套。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考虑接受冯占魁的招安。
0: 哎，石大爷，你还跟他啰嗦什么？赶紧把他绑了！
1: 来人！
2: 慢！你慌什么？等我把话说完了，你再绑也不迟啊。
1: 说。
2: 先把我的人松绑，我是赤卫队的领导，天大的责任我一个人担着。
1: 好，好样的啊，韩书记，我真是佩服佩服。松绑。
4: 哎，石大爷，
1: 韩书记，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宋朝的时候，梁山伯的宋江带着108将守朝廷的诏案。今天洪湖的谢十三带着众兄弟守彭霸天的诏案。好，真是一件好事。
0: 朱大哥，这话听得味儿不对啊。当年宋江受的诏案可没一个好下场。
1: 韩书记，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嗯，
2: 一时的富贵换不了长久的平安。宋江受交安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是喝毒酒给药死的，还连累了李逵、花荣众兄弟，一块都成了冤死鬼。从古到今，造反跟朝廷对着干的，最后又受招安的人，有几个是善终的？
5: 韩英，你少逞口齿之力。彭老爷与十三爷是友军结盟，不是什么招安。
2: 哦，那就是仿三国的孙权联刘抗曹。可是就是不知道谁是孙权，谁又是刘备。
1: 韩英，你都死到临头了，你就少说几句。
2: 孙刘联盟的结果是什么？刘备最后还是吃了大亏，杀关羽，夺荆州，最后火烧连营800里，刘备只能悲切切地在白帝城临死托孤啊。彭霸天手毒心黑，你和他联盟，最后的结果又能比刘备好到哪去呢？
1: 还要你少废话，我们彭老爷慈善为本，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2: 彭霸天和这些胡霸们如果都是善良之辈，那么你们这些人怎么会逼得走投无路当胡匪呢？诸位兄弟，你们一家一本血泪账，一人一颗愁苦心，就不必我再多说了吧。彭霸天就好比这湖里的杆子鱼，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大小鱼通吃，难道这些蟹头领你不知道吗？开春时节，你谢十三绑了他的女儿，敲了他一大笔钱，你说他能不怀恨在心吗？
5: 别听他危言耸听，挑拨离间。彭老爷说了，对蟹头领的过去一律既往不咎。蟹头领该让他闭嘴了。
1: 让他说。
2: 蟹头领，你好好动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不是我们赤卫队把彭霸天赶出了彭家墩，他企图搬来保安团的救兵又没有得逞，他能对你这么客客气气的吗？兄弟们，你们谢头领是不是个仗义的人？
6: 没得说。
7: 是，
6: 没得说。
2: 是不是一个讲义气的汉子？
8: 那还用说？是不是兄弟们？
9: 对啊，
10: 没得说。
2: 那你们就惨了。

0: 像你们谢头领这样做事情直来直去的人，他怎么能够算计得过诡计多端的彭霸天？你们若是跟彭霸天混在一起，最后只能被他当枪使当炮灰，最后被他卖了都不知道。
1: 说得对，谁想跟彭霸天混在一起还想占便宜，谁就是以虎谋皮的大傻蛋。
2: 你胡说，彭老爷是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大人，一向重情义讲信用。
0: 好一个重情义讲信用，彭霸天就是一个手毒心黑背信弃义的人，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霸占这么一大片的湖面。

0: 刘备最后还是吃了大亏，杀关羽，夺荆州，最后火烧连营800里，刘备只能悲切切地在白帝城临死托孤啊。彭霸天手毒心黑，你和他连麦，最后的结果又能比刘备好到哪去？
1: 还要你少废话！我们彭老爷慈善为本，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0: 彭霸天和这些胡霸们，如果都是善良之辈，那么你们这些人怎么会逼得走投无路当胡匪呢？诸位兄弟，你们一家一本血泪账，一人一颗愁苦心，就不必我再多说了吧。
2: 彭霸天就好比这湖里的杆子鱼，
0: 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大小鱼通吃，难道这些蟹头领你不知道吗？开春时节，你谢十三绑了他的女儿，敲了他一大笔钱，你说他能不怀恨在心吗？
3: 别听他危言耸听，挑拨离间。
4: 彭老爷说啊，对蟹头领的过去一律既往不咎，蟹头领该让他闭嘴了。
1: 让他说。
0: 蟹头领，你好好动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不是我们赤卫队把彭霸天赶出了彭家墩，他企图翻来保安团的救兵又没有得逞，他能对你这么客客气气的吗？兄弟们，你们蟹头领是不是个仗义的人？
5: 没得说。
6: 是，
7: 没得说。
0: 是不是一个讲义气的汉子？
8: 那还用说，是不是兄弟们？
9: 对啊，
10: 对啊，
11: 没得说。
0: 那你们就惨了，像你们蟹头领这样做事情直来直去的人，他怎么能够算计得过诡计多端的彭霸天？你们若是跟彭霸天混在一起，最后只能被他当枪使当炮灰，最后被他卖了都不知道。
12: 说得对，谁想跟彭霸天混在一起还想占便宜，谁就是以虎谋皮的大傻蛋。
13: 你胡说，彭老爷是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大人物，一向重情义讲信用。
0: 好一个重情义讲信用，彭霸天就是一个手毒心黑背信弃义的人，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霸占这么一大片的湖面？当然蟹头领也是见过大世面的好汉，跟彭霸天联盟是吃亏还是占便宜，自己掂量。
4: 哼，瞧你这伶牙俐齿，日后落到彭老爷手一定拿你的舌头下酒。
12: 赵阴阳，小心你自己的舌头吧。
4: 蟹头领，您可是明白，千万别听他胡说，只要您绑着这个女人去见彭老，您就是大功臣，后半辈子的吃喝享用那就都有了，还有诸位弟兄的前程都包在我的身上。
12: 谢十三，你是个聪明人，不会因为他们给你画了个大饼你就心甘情愿地跟共产党作对吧？
1: 王金彪，别拿共产党吓唬人，不过是几个造反的穷鬼罢了。
14: 呸，什么叫吓唬人？老子是正经八百的共产党队伍，谁要是敢动我们韩冲军一根

0: 安毛，许家湾的红军一定会踏平八卦洲。
1: 我就不信什么人能打进我这八卦洲。
2: 还用得着打进来吗？这次红湖十八乡一起暴动，都已经成了赤卫队的天下，将来还有更多的乡也即将暴动，到那个时候红湖将没有你们存身之处，你们只能跟着彭霸天躲到新堤，躲到汉口去。真到了那个时候，他彭霸天还会再宠着你们，再养着你们吗？
3: 大哥，跟赤卫队作对的是彭霸天呀。
1: 对呀，大哥，跟咱们没瓜葛呀。
4: 小心！
5: 哎呦，这是老子地盘，你要干什么？
3: 我大哥，大哥，不好了，苏卫队已经摸进来了。
5: 摸到哪儿了？
3: 摸到生门外了。
5: 怎么进不来的？
4: 大哥，生门那边，生门那边也有动静了。
5: 韩书记，你是不是把人都带来了？这又何必呢？
2: 谢头领，不用担心，只要我们没事，赤卫队不会为难你。
5: 白云呢？
6: 有。
5: 赵谭主和老妖送出虎。
7: 石三爷，怎么回事？怎么赶我们走啊？
5: 如果你再不走，赤卫队管我要人，你说我给是不给呀？
7: 可是
5: 跟你们老爷说，谢谢他的抬爱，就说我十三爷散漫惯了，请他谅解。哎
7: 呀，十三爷有什么条件可以提？
5: 甭废话了，
7: 咱们得商
5: 送客。
8: 走。
7: 哎，十三爷，
8: 走走。
7: 韩三爷，
8: 说说怎么走。
2: 谢头领真是一个明白人。
5: 金彪兄，我真羡慕你们有这么好一个女中豪杰呀、啊！佩服，佩服！
2: 我们赤卫队欢迎谢头领一起闹革命。
5: 江湖弟子江湖老嘛，我已经没那个心气儿了。不过呢，我保证，绝不与你们赤卫队为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你看怎么样呢？
7: 哎
5: 哎。老大对老大，跟你击掌不算数的啊！韩书记，
9: 出尔反尔，世风日下。谢十三妄称侠义，其实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10: 老爷说的是啊，谢十三一个老爷们儿，竟然被韩英那个娘们儿给要挟住了。
9: 赵坛主，你的信徒遍布洪湖，如果要以招募护教神兵的名义，定可一呼百应吧？
10: 那倒是不假，只是这人马着急齐喽，枪支弹药，人吃马喂。
9: 哎，不就是花钱吗？
10: 好好，
9: 我绝不会亏待白鸡会的弟兄们，更不会亏待赵坛主你了。
10: 有老爷这句话，白鸡会定当全力效劳。
9: 好，咱们一言为定。
10: 好好，
9: 老姚啊，嗯，彭家墩那些掌柜的走了没有啊？
11: 我都跟他们说了，彭老爷发话了，谁敢跟共产党赤卫队合作，日后彭老爷回来一块算总账。嘿，他们都乖乖地离开了彭家墩。不过他们都是拖家带口的，安置起来可是笔不小的费用啊。
9: 哎，别舍不得花钱，眼下正跟穷鬼较劲的时候。韩英他已是得逞占领了彭家墩，但是我要让韩英知道，没有我彭某人，这将成为一块 没有买卖。

0: 没有生意的死地方。
1: 真的没办法了。
2: 是啊，掌柜们基本全都跑光了，咱们没钱没货的，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得赶紧想办法呀！乡亲们买不着东西，已经发牢骚了。
2: 可光咱们急也没有用啊，咱们去找韩书记想想办法吧。
1: 好，走
2: 走，
3: 把彭家仓库里的粮食都拿出来。
4: 那可是咱们留的军粮。
3: 先让老百姓吃饱，咱们军粮再想办法。眼下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我们之前没想到的。干革命的时候大刀阔斧风卷残云，没想到轮到我们当家做主，维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打仗还要难。
5: 林国，那你说怎么办？
3: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宣传我们的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一定要把商铺的老板都请回来，他们掌握了进出货的渠道，只要他们回来，彭家墩这盘棋才能活。
4: 别人都能回来，就是一行的彭掌柜的他不能回来。
5: 对，他不能回来。
3: 为什么？
4: 因为他是彭霸天的人。
5: 你怎么不明白啊？那余杭就彭霸天开的。
3: 米铺酒坊不也是彭霸天开的吗？
5: 他和别人不一样，金彪的商铺怎么垮？还有提前开榜增加租费，都是他干的。他干了多少坏事？
6: 就是啊，
4: 他在收鱼的时候在秤砣上做鬼，记账的时候也不实在。彭家村的乡亲们都说他是彭霸天的狗腿子。
5: 是
3: 啊，他跟彭霸天没出五福，帮着掌管彭霸天的余杭生意也很正常。我调查过了，除了彭霸天指使他干的那些昧良心的事情以外，他个人没有明显的恶行。
5: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要团结他？
3: 对，我说这个人重要是因为他在掌柜们当中资历最深，家业最大，估计所有人都盯着他，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执行政策，能够保护正当的商业行为。如果他能够回来做生意，就能够说服更多人。
5: 我是不相信他真的这么管用。
3: 管不管用试试就知道，何必放弃这个机会？
7: 余杭呢？金彪要不要给他让出来？
4: 我无所谓啊，你们这么信得过他，那就交给他呗。
3: 这个咱们以后再研究，眼下最重要的得找

0: 谁呀、啊？
1: 是我，老爷。
0: 进来吧。
1: 老爷，彭家墩儿有消息了。
2: 是你外甥吧？
1: 老爷真是神机妙算呀、啊！我外甥带了赤卫队的口信说，让我回去开业。
2: 笑话！这余杭是我彭某人的，他们怎么不请我回去啊？
1: 说的也是，哎，他们还请了别家掌柜。看来呀、啊，我们离开彭家墩，他们就玩不转了。
2: 那些店铺的存货，这么快就卖光了？
1: 我也琢磨着奇怪呀。
2: 你没问问你外甥？
1: 问是问了，他也说不清楚。老爷，您看，是不是派人回去探一探？
2: 这样吧。你回去把余杭开起来。
1: 老爷，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从来没有别的念头。老爷这么说，实在是委屈我了。
2: 哎，是我让你回去的。
1: 是，老爷，我这就收拾一下回去。
2: 不用收拾了。

0: 你的家眷啊还住在这儿，我替你养着。
1: 哎，
2: 各位掌柜，大家都看看少什么东西没有。

0: 没少什么东西吧？你们可真是秋毫无犯啊！这是我们该做的。那这些都算是秋毫无犯吗？嗨，这跟他们没关系。这是我临走的时候慌了慌张的，就带走了点值钱的东西。这不，鞋什么的还都在呢。
1: 英姑啊，我们别家的铺子也都是这样吗？
0: 对，你们一走啊，我们就把所有的商铺都踢了封条。哦，好，好，好，好，好，说嘛。哎呀，这要在别处啊，那就都抢光了呀。
2: 对对对。
0: 不瞒你们说呀，我人跑到了新堤，我这心呀，还惦记我这小铺和这点货呢。你们共产党可真是不一样啊。
3: 是咱们的彭家墩，哦，对对对对对对，是咱们的彭家墩，是啊，是啊。
4: 老爷，彭掌柜的有消息吗？说是好多掌柜的他跟着回去了，这几天各个铺子都开了张。也难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
5: 老爷，是不是不该让彭掌柜的回去啊？前些日子他们肯出来，一是给我面子，二是自身难保。现在韩英既然大包大揽的让他们回去，硬留是留不住的。不过，赵姨娘的人。 也招募的差不多了吧？你带上他们去守住航道，凡是到彭家墩去的货船，都给我截下来，我让他们开得成铺子，做不成买卖。
3: 是老爷，老爷就怕那些人回来告状，保安团会不会？
5: 为什么非要跑回来呢？
3: 真有逃回来的，就让保安团去抓胡匪。明白了，老爷。不是我不开铺的呀，韩书记，你看这货一直上不来，你让我去卖什么呀？啊！听说最近航道上又闹起了胡匪，杀人劫货烧船，就连那些钻芦苇荡的货郎也过不来呀。
6: 娘的，我冯华根不是傻子，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啊！彭掌柜太抠了，他居然唆使钱市长命令我出兵。
7: 谭总，别生气，别生气，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你自己。
6: 他无非是使了钱而已。使钱你直接冲我使啊？那钱市长胃口不比我大吗？哎呀，李县呐。
7: 这次啊，咱们是吃了大亏了。哎，那也不见得。
6: 什么不见得的？军令如山，我就得去彭家墩给他卖命。
7: 有句话说得好，叫县官不如县管呐。
6: 你是说，咱们顶着就是不出兵？
7: 不不不，兵当然要出，可是怎么个出法？这里面就有文章可做了。
6: 哎呀，你直说吧。
7: 怎么办？指东打西，阳奉阴违。他彭占奎不是有钱吗？咱们还怕炸不出他油来？
6: 好主意。

0: 娶彭家敦的事情也就全权筹划。彭郎才有钱，我替他花。
1: 是。
2: 哎，张总，这位是我们彭家敦的彭老爷彭乡长，特地来拜访冯团长的，麻烦您给通禀一声。
3: 团座不见。
2: 哎，是不在呀，还是不见呢？
3: 不见。
2: 那我和我们老爷不是白上这儿？
3: 哎，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啰嗦呢？说不见就不见，滚！
4: 哎，是，滚，滚，滚，滚，滚！
2: 老爷，咱就这么走了？
5: 我听说这个冯团长是个剃胡的，
2: 是啊，都这么说。
5: 果然是不知进退，不计后果。
2: 老爷，他知道您有他的顶头上司，他就不怕给他穿小鞋儿？
5: 也怪了，他怎么不怕钱师长怪罪下来？
2: 是啊，那不是反了天了吗？那不是？
5: 莫非我棋错一招？
2: 那我。
6: 哎，这还要等多长时间？我都好几天没下湖打鱼了。
7: 你跟刘长哥说呗，就说要帮家里打鱼，不参加赤卫队的任务。
6: 我可不跟他说，我宁肯跟韩书记说。那韩书记啊，能体谅人。
7: 没事儿，等完成了任务，我陪你去打鱼，打到了，都算你的。
6: 我可不让你可怜我。
7: 这怎么是可怜你呢？
8: 哥，装了不少货呀。

0: 们安全了。这条航道以后就有我们彭家墩车卫队保护。对，你们走吧。
1: 谢谢。
2: 李县长，你都看了半晌了，到底怎么着啊？
3: 哎呀，团座，这洪湖实在是太大了，那股子人马很难说猫在哪里啊。
4: 肯定是彭家墩的赤卫队。
5: 团座，人命关天呐，白济会的护教神兵死了好多人呐。
2: 哼，你们是不是想用苦肉计来逼老子出兵剿匪啊？哎呦，
4: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哼，
2: 你们彭大老爷连前市长的路子都走通了，跟我玩个苦肉计，那又算什么呢？
4: 团座，真是人命关天呐，要不也不敢来麻烦团座您呐。
2: 既然是苦肉计，那就得见红。当年黄盖可是挨了80军棍，你们死几个人算什么？哎呀，
6: 没有。团座，团座饶命啊！真的没敢骗你呀、啊。团座，的确是碰上了彭家墩的赤卫队了。
3: 老姚，你们家老爷玩的那一手，让我们团座心里很不爽快。其实呢，能够保境安民、造福一方的，还是我们团座，明白吗？
4: 明白，明白。
3: 起来，起来。哎呀，
4: 所以啊，我们彭乡长说的，以前呢多有误会，特地啊，给弟兄们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3: 给弟兄们的，我就替弟兄们收下了。啊，团座的呢？
4: 有。有，我们乡长正在置办，随后就送来。
3: 看来你们乡长还有几分诚意啊！那就让他来商量出兵的事儿吧。哎，
4: 我这就去，这就去。

0: 商铺的掌柜，他想我们彭家墩没有米没有盐，让咱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但是我们不服输，我们请回了各位掌柜，他又假扮成胡匪风水道抢货船，也被我们赤卫队狠狠地教训了，今后米铺杂货铺都会开门，我保证让大家吃喝不愁的过日子。好，
1: 先要让你马上去开会，这是新的暗号和地址，
2: 是不是有新情况？
1: 对，保安团要下湖清乡了，县委召集各乡的赤卫队布置统一行动。
2: 好，我马上出发。胡子弟，彭家墩这边照应着。
1: 你放心，有事我会找刘闯、秋菊他们。
3: 锦彪，你这两天这是怎么了？怎么老是一个人喝闷酒啊？是不是还是为了彭家余杭的事儿？我知道你的心思，可彭掌柜是韩英请回来的呀。
4: 韩英，韩英，你少跟我提他。
3: 可他是书记呀，你最好还是别得罪了他。
0: 你干嘛去啊？
4: 看看去。

0: 陈生，有什么情况吗？
1: 报告王队长，没有什么情况。
0: 没什么情况，你们俩就回去吧。
1: 可是韩书记说了，这一带都是商户，让我们在这儿站岗放哨。
0: 真他娘的，我们提着脑袋闹革命，闹了半天就是为那些大大小小财主啊。回去。
1: 可是韩书记说了，不管是白天黑夜都让我们在这儿站岗放哨。
0: 没那么紧，回去吧。啊，
1: 可是韩书记他
0: 什么？韩书记的韩英不在，我说了就是命令，回去。
1: 是。

0: 嗯，经理啊，
1: 刘啥，来，陪我喝两杯。不是，过年不节的，喝什么酒啊？
0: 哎呀，心里头不痛快，一醉解千愁啊。
1: 怎么了？是谁惹你了？
0: 来，干了这杯，我就告诉你。
2: 还是刘闯兄弟瞧得起我呀！行了，到底什么事儿？就快说吧。想起这事儿来，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来，再干一杯。刘闯，你说咱们？ 是不是对这个彭掌柜的好的有点过分了？
1: 你什么意思啊？哼，
2: 韩英居然

0: 在银行门前给他设了两个岗，也太给他脸了。
1: 英公主要是怕敌人去那捣乱嘛。
0: 现在这个彭掌柜的可神气了，除了韩英，他都不把你我放在眼里。
1: 金彪，这事儿你想太多了。
0: 我今天去敲他门，他就是不开，还说太晚了，不接待客人了。我说我是王金彪，他还是不开。我又说，那刘闯队长来了，你开不开？你猜他怎么说？他只听韩英一个人的。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0: 那还有假，千真万确。哼，这样下去还得了？非得给他个教训不行。
1: 银姑不是说了吗？像彭掌柜这种人，咱们要注意团结教育。
0: 哼，韩英说了又怎么样？这个彭掌柜的跟着彭霸天，是怎么欺负咱们乡亲的啊？
1: 你说的对，可那是以前了，但是他现在是在帮助咱们呀。
0: 以前他是彭霸天的红人，转过来又当韩英的红人，这好事全让他占了，这天底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

0: 现在这个彭掌柜的可神气了，除了韩英，他都不把你我放在眼里。
1: 金平啊，这事儿你想太多了。
0: 我今天去敲他门，他就是不开，还说太晚了，不接待客人了。我说我是王金彪，他还是不开。我又说，那刘闯队长来了，你开不开？你猜他怎么说？他只听韩英一个人的。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0: 那还有假，千真万确。这样下去还得了？非得给他个教训不行。
1: 银姑不是说了吗？像彭掌柜这种人，咱们要注意团结教育。
0: 韩英说了又怎么样？这个彭掌柜的跟着彭霸天，是怎么欺负咱们乡亲的啊？
1: 你说的对，可那是以前了，但是他现在是在帮助咱们呀。
0: 以前他是彭霸天的红人，转过来又当韩英的红人，这好事全让他占了，这天底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

0: 金彪，你真厉害啊！我这人做事啊，就喜欢做最好的，不管是贩鱼还是干赤卫队。哎，陆总，咱们两个现在去教训教训那个老家伙怎么样？这样不好吧？你要是胆小啊，我就一人去。
1: 阿华，以后咱俩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2: 哎，来，
1: 不就是教训教训他吗？干！

开门啊！

0: 我就去一趟县委，家里就闹出这么大的事。说吧，谁挑逗干你？
1: 二位队长，怎么不吭声啊？彭掌柜家不是你们去的吗？
2: 对，是我们去的。
0: 去干什么？
3: 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大半夜的砸门骂人，进去以后推推搡搡，翻东翻西。你们要干什么？不说话。怎么了？敢做不敢当了？
2: 这事儿是我干的，和金庙没关系。
0: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
1: 刘队长，你这算是理由吗？
0: 想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还需要理由吗？你们是在破坏党的纪律，你们知不知道？
2: 别吓唬人，我们只是教训教训彭掌柜，他过去也没少欺负我们。再说了，我还没跟他从头算账。
3: 就是嘛。
0: 二位，你们是赤卫队的领导，要执行党的政策。彭老板在商界很有影响，是我们积极团结和争取的对象。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
2: 就因为他跟彭霸天穿一条裤子，行吗？
3: 对。
0: 他是和彭霸天干了不少坏事，但是他没有血债，没有很大的名分，是我们积极团结和争取的对象，这对咱们革命是有好处的。如果不是他回来，咱们彭家墩的商业和供销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搞活，这些你们都是清楚的。为什么还干这种蠢事儿呢？为什么？
2: 行了，你别说了。昨天晚上是我们俩喝多了，我错了，你看怎么办吧。
0: 只有一个办法，向彭掌柜赔礼道歉。
3: 给他道歉？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秋菊，
1: 到。
0: 违反群众纪律又不思悔过的，什么处分？
1: 轻者禁闭反省警告，重者记大过，给老百姓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可以处以死刑。
0: 听清楚了吗？听到没有？
2: 听到
3: 了。
0: 我建议给刘闯、王金彪同志严重警告处分，并且真心诚意的向彭掌柜道歉。
2: 同意，
1: 同意。
3: 都给严重警告处分了，还道歉，凭什么呀？
0: 凭你违反群众纪律，还不够吗？
2: 行了，金彪，错了就错了，认了啊。
3: 我错了。
2: 行了吧。
0: 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咱们说一说下一步的工作。县委指示，保安团近期下湖清乡，第一站就是彭家墩，上级让我们做好应敌准备。
4: 是。
0: 你们俩等等。

掌柜，我是韩英，我和刘闯、王金彪两位队长来给你做一个诚恳的道歉，麻烦你把门打开吧。

0: 哎呦，彭掌柜，
1: 韩书记，你怎么还亲自来了？没事儿，没事儿，我得让刘队长他们教训教训我，他是应该的。来，请进，请。

0: 我们专门开了会，严肃地批评了刘队长和王队长的错误行为。他们两个也认识到，昨天晚上对你那种态度是不对的。今天我们一起来，给您道个歉。
1: 哎呦，韩书记，别，彭掌柜，昨天晚上我们俩喝多了，干了一些蠢事，韩书记已经给你道歉了。
2: 在这儿，我也给您道个歉。
1: 对不住了，彭掌柜。哎呀，
2: 韩书记，你们都这样，我承受不起呀。
1: 彭掌柜，您是我们请回来的，我想您正是相信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才肯返回彭家墩。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本来就是应该保护您的合法生意和权利，可是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作为领导很痛心。
2: 他们二位也后悔，我们三个来，就是想说明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希望您看开心，别往心里去。我明白，明白。看来共产党对政策没变，我艾顿达也倒好，老婆孩子在彭老爷那，在彭霸天那日子还好过些。韩书记，你放心，哎，我也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
3: 只要你没共产党需慢走慢走，哎，慢走。哎呀，这彭乡长真是个爽快人呐，咱俩肯定对脾气。
4: 啊，你这个朋友啊，我封发跟焦定喽。
3: 彭某高攀呐，荣幸之至。上次见面正是彭某丢妻丧家、失魂落魄之时啊，如有冒犯，万望海涵。
4: 哎，彭乡长这话就见外了。我这个人呐，最是豪爽不过了。
3: 张副官，是吧？我们团座虽不是楚地之人，却颇有楚人的个性啊。我老彭虽然是个粗人，但是江湖义气，我还是有的。
4: 哎呀，那是那是，
3: 彭某是个落难之人，还要仰仗团座的虎威重返彭家墩，收复家园，
4: 这个好说。 但是我瞒你说呀，我带的兵有一半都是北方人啊。这要是论水性的话，比不了你们当地人。这冒人进湖嘛，
5: 这个无妨。
3: 彭某也有一支队伍，都是一些渔民出身，这水上水下都有一些功夫啊。愿为团座当开路先锋。
4: 好，那就说定了。张副官。
6: 选个黄道吉日，兵发彭家墩。遵命。这会不会是去别的村？
7: 根本就没出来。根据县委的情报，保安团一定会下来，只是不能确定什么时候。长武官，慢点！与其在这干等，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1: 不行，引兵队咱们不利。
7: 乡亲们撤了吗？人走的不多。
1: 为什么？
7: 可能都觉得彭霸天回来，也就是多交钱粮吧。
6: 想回来，没那么容易。

0: 金彪呢？
1: 还没到呢。
0: 赶紧准备吧。
2: 是。
3: 大家快点啊！
4: 金彪，金彪，非得走吗？好多人家都没走呢。
3: 哎呀，他们那是没地方去，躲进湖里，能待多久啊？你还是到你娘家躲一躲。彭寡天可是一直在盯着我们呢。

0: 哎，我来晚了，这船是哪儿来的？怎么跑咱这儿来了？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1: 赶快回去吧！一会儿我们就要打仗了。

0: 感觉好些了吧，谭总？哎呀，
1: 这脚踩在地下，这心里才踏实啊！哎，情况怎么样了？
0: 彭战魁的护教神兵一路追得泥腿子大，我们的人几乎都没有开过枪。
1: 这彭战魁有机关枪啊，这种攻势怎么挡得住啊？李先呐，彭战魁是真有钱呐、有钱呐！
0: 卑职明白。
1: 进村。
0: 跟着，
2: 走。

0: 能做帮战魁收复家园，恩重如天，无以报答。从今以后，团座就是战魁的恩兄。
1: 战魁兄太客气了，都是为了剿匪出力嘛。哎呀，战魁兄这个宅子真是不错，这难怪你腿子们都眼红呢。
0: 如果团座不嫌弃，就移师将就了。早晚战魁也可以有个请教。
2: 彭乡长美意，想让团座把团部设在这里。
0: 就是
1: 啊，兄弟真有此意啊。那就叨扰了。
0: 好，请。
3: 我帮你点啥呀？
1: 战魁兄，你这呼叫神兵很厉害呀，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0: 团座夸奖了，不过我没有让他们伤，让他们继续追剿那些泥锤子去。请。

0: 行，
1: 王探长，哎，要我看的，他们肯定上这边跑了，
2: 往那边追。

的地方，我还是都不知道。

0: 停！他们这是往哪儿跑了？
1: 那边是野鸭滩。
0: 野鸭滩？那就追到野鸭滩去。

0: 韩书记，村里不会有事吧？
1: 他们要抓的人是我。
0: 他们会不会报复？
2: 我爹可是带头分了他家的东西啊。
1: 我们家也分了。
2: 完了，这也完了。
3: 韩书记，
0: 他们要是拿我爹我娘做人质，那逼我回去怎么办呀？
3: 是啊，
4: 是啊，是啊。

同志们，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我们现在只能坚持战斗，保存实力，才能有效地保护乡亲们的安全。

0: 大家都说说，有什么好办法没？要是依我看，咱们就去八卦洲。
1: 你不是谢十三的地盘？
2: 谢十三我信不过，去那儿不安全。
0: 可是我们在这应聘，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1: 撤到曲家湾行不行？
0: 曲家湾那么远的路，我们去得了吗？再说，他们一直拿机枪追着我们屁股打呢。

0: 见鬼，又追上来了，怎么办？甩不掉他，甩不掉他！他们对野鸭滩怎么这么熟悉啊？我看是甩不掉他们了，让崔铁他们拼了！不行，你俩挺机枪，拼是拼不过的。韩书记，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拿主意吧！
1: 韩书记，咱们是在这里拼了，还是去八卦洲？你赶快下命令啊！
0: 只能跟他们拼了，准备战斗！慢，去八卦洲，还愣着干什么？撤！
2: ！
3: 什么？赤卫队被追到了这儿？
4: 是啊，追他们的人都戴着面具，而且那水上功夫了得，站在船上不用扶就能打枪。
3: 戴着面具，看清楚哪个山头了吗？
4: 说不好，但这帮人都穿着白集会的八卦衣。
3: 哇，是彭老财的人。哎，你们不是说保安团去打彭家堆了吗？
4: 是来了好几船保安团，可是追过来的却都是白集会的人。
3: 还赢他们败了，也没准儿，他们人少船也少，而且枪也不行。那人家白集会的船上还有机关枪呢，
5: 那儿哪打得赢啊？
3: 赤卫队这下完了。
4: 大哥，要不要帮他们一下？
3: 帮什么帮啊？
4: 大哥，这帮人估计来借地盘的，你看。
6: 不管是白集会还是赤卫队，只要到了我八卦洲，就别想出去。去，把他们迎起来。
7: 是。
6: 停。
8: 站住！啊，彪哥，他们是不是进了八卦洲？
6: 八卦洲？那就快追呀！咱们又不是没去过八卦洲。追，
8: 慢着。
6: 彪哥，去过不假。 可是谢十三一定会把八卦洲的水道做了变化，小船还可以闯一闯。咱们这种大船贸然开进去，很危险呐。
3: 是啊，他妈的，那就眼睁睁的看着韩英和刘闯他们就这么跑了。
6: 跑？他往哪儿跑？谢十三是省油的灯啊。
3: 你还提谢十三？你忘了？ 当初他是当着韩英他们的面把咱们哥俩赶出八卦洲的啊！
6: 此一时彼一时也，韩英此刻那是走投无路，狼狈逃窜。谢十三那。

0: 家伙会白白的放过韩英？只怕是凶多吉少喽。
1: 倒也是啊。
0: 再说，咱们此次也是颇有斩获，见好就收吧。
1: 那好吧，那咱们就回去。
0: 撤。

0: 幸会幸会幸会，皮大爷，都报，兄弟们栽了，到时三爷这儿求一席歇脚之地。哎呀，王队长，你太客气了。你们在危难的时候，能想到我谢十三，就看得起我了啊！这面子我兜着。韩书记，刘队长，你们请。
1: 打掌。
0: 哎呦，挂彩的不少啊！啊！来人，
2: 有有有，
0: 把挂彩的兄弟。
2: 带进去治伤。
3: 好，好。
2: 感谢谢头领。哎，
0: 这说哪儿的话呀！哎，韩书记，我这一共产党和赤卫队啊，是最佩服了。上次你来八卦洲，我明白了很多事。哎，不提这个了，我已经吩咐了安排酒席，来给咱们赤卫队员压压惊啊。
2: 谢头领，我们借宝地休息，但是有些话得说在前头。
0: 哎，不用说了，不用说了。
4: 说什么话都是韩城我谢十三，从今以后啊，你们就是我的兄弟。海洋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宝库，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它被誉为海洋里的冬虫夏草。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带产地，潮流大，风浪小。
5: 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12月份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5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生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
6: 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呀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
4: 而且特别的厚实，
7: 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4: 五包、十五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
8: 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9: 这不前两天有好多家人们说这个海带丝好吃吗？哎，你看啊，我给你们找到了这个一次让你们吃过瘾，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你看呐、啊、就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就得个2-3块，吃起来呀、啊、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一点也不会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它不会特别的咸，所以啊咱们平时直接吃都是可以的，或者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粥啥的也很不错。哎，它这一包啊里面的这个分量是真的不少。
10: 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0: 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1: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百包，不敢想象加热拌，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一百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2: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哎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3: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4: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人家呀这个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可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是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5: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了好吃。这可不是10克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的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啊，赶紧拼手速吧！
3: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啊，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6: 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都想再买它几袋。
2: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而且海带的热量哎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1: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一百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0: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4: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人家呀，这个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可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5: 海带丝的大羊毛

0: 包来了，姐妹们，线下超市里面1块钱一包的同等品质的，咱们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99块钱到手足足的100包，还给咱们包邮送到家，品质啊是有保证的。而且啊，它是选用的渤海、黄海海域的优质海带为主要原料，然后经过咱们的精心加工调制而成，特别的好吃。如果你是嘴巴比较馋的时候啊，那你们呢就吃点这种海带丝，直接打开的时候开袋即食就行，好吃，很爽口，一点点都不腥。有好多的海带可能你吃的时候啊就比较腥，比较味儿比较重，哎，这种海带啊一点点都不腥，很好吃，都是切成的这种丝儿，平常搭配个粥啊，配个米饭的，搭配个馒头啊，哎，配个面条什么的都可以。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啊，都好吃，当个小凉菜都可以，很好吃的。99块钱到手足足100包，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一包就是一盘菜。线下超市里边，你们去买铜碗的话，最少也不得1块2块3块钱吗？
1: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0: 你们大家都说说，有什么好办法没？要是依我看，咱们就去八卦洲。
1: 你不是谢十三的爹吗？
2: 谢十三我信不过，去那儿不安全。
1: 可是我们在这应聘，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2: 撤到曲家湾行不行？
1: 曲家湾那么远的路，我们去得了吗？再说他们一直拿机枪追着我们屁股打呢。

0: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 我还是甩不掉他们，干脆跟他们拼了！不行，你俩挺机枪，拼是拼不过的。韩书记，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拿主意吧！
1: 韩书记，咱们是在这里拼了，还是去八卦洲？你赶快下命令啊！
0: 只能跟他们拼了，准备战斗。
2: 去八卦洲，还愣着干什么？撤！撤！水生，水生，水生！什么？赤卫队被追到了这儿？
3: 是啊，这一趟的人都戴着面具，而且那水上功夫了得，站在船上不用扶就能打枪。
2: 戴着面具，看清楚哪个山头了吗？
3: 说不好，咱这帮人都穿着白集会的八卦衣。哦，
2: 是彭老财的人。哎，你们不是说保安团去打彭家堆了吗？
3: 是来了好几船保安团，可是追过来的却都是白集会的人。
2: 还赢他们败了，也没准儿，他们人少船也少，而且枪也不行。那人家白集会的船上还有机关枪呢，那儿哪打得赢啊？赤卫队这下完了。
4: 大哥，要不要帮他们一下？
2: 帮什么帮啊？
3: 大哥，这帮人估计来借地盘的，你看。
5: 不管是白集会还是赤卫队，只要到了我八卦洲，就别想出去。去，把他们迎进。
6: 是。
5: 停。
7: 站住！啊，
5: 彪哥，他们是不是进了八卦洲？
7: 八卦洲？那就快追呀！咱们又不是没去过八卦洲。追，
5: 慢着。
7: 彪哥，去过不假。
5: 可是谢十三一定会把八卦洲的水道做了变化，小船还可以闯一闯，咱们这种大船贸然开进去，很危险呐。
7: 是啊，他妈的，那就眼睁睁的看着韩英和刘闯他们就这么跑了。
5: 跑？他往哪儿跑？谢十三是省油的灯。
7: 你还提谢十三？你忘了当初？
5: 他是当着韩英他们的面把咱们哥俩赶去八卦洲的啊！此一时，彼一时也。韩英此刻那是走投无路，狼狈逃窜。谢十三那家伙会白白的放过韩英，只怕是凶多吉少喽。
7: 倒也是啊。
5: 再说，咱们此次也是颇有斩获。 见到就收吧。
7: 那好吧，那咱们就回去。
5: 撤。

0: 哎呦，幸会幸会幸会！十三爷，多包涵，
1: 兄弟们栽了，到十三爷这儿求隐席歇脚之地。
0: 哎呀，我都让你太客气了，你们在危难的时候能想到我谢十三，就是看得起我的啊！这面子我兜着。

0: 刘队长，你们请。
1: 打搅。
0: 不用，挂彩的不少啊！啊！
2: 来人！
3: 有。
0: 挂彩的兄弟，带进去视察。
4: 好。
0: 感谢谢头领。
2: 哎，这说哪儿的话呀？韩书记，我这一共产党和赤卫队呀，是最佩服了。上次你来八卦洲，我明白了很多事。
0: 我提这个了，我已经吩咐了安排酒席来给咱们赤卫队员雅雅精神啊。
5: 谢头领，我们借宝地休息，但是有些话得说在前头。哎，
0: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说什么话都是寒碜我谢十三。从今以后啊，你们就是我的兄弟，这八卦洲就是你们的家，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哎，您问王队长，我们是朋友啊，我谢十三是不是个讲义气的人？
5: 韩书记。 您就放心吧，十三爷是信得过的。
0: 怎么样？
2: 那就打搅了。
0: 好，来，韩书记、刘队长、王队长，请。
2: 等等，我们要先安葬牺牲的战友。
0: 哦，好，那请便，请便。

列祖列宗在上，庞家不孝子孙战鬼，数日前丢失祖宗基业，深以为耻，日思夜想，殚精竭虑，总算天佑庞家，今日克服家园，定当斋戒三日，谨慎焚香，以谢祖先。

0: 团座，今日乡亲们在此一聚，就是想看团座的神采，请训话吧。
1: 我就不费那话了，你讲吧。

乡亲们，我彭某人又回来了。有很多人想不到吧？有很多人害怕我回来。为什么害怕？泥腿子分了我的家产，你们都领回家了吧？啊？但是我不怪你们，那都是共产党谣言惑众编造，啊，煽动你们。我知道乡亲们过苦日子过怕了，拿我一点，吃我一点，我不计较。本来嘛，我们都是同宗同姓，我就想跟乡亲们福祸共享，休戚与共嘛，啊！所以以前的事儿，我既往不咎。但是有一件事儿，我必须说清楚：凡是家里有在赤卫队干的，希望你们劝他们回彭家墩投诚，否则的话，别怪我彭某无情。

0: 我真没想到啊，这共产党还真有一手。你说咱们死了弟兄，还不就草草一埋了事了吗？看人家，
1: 大哥，这个韩英不简单呐，这帮子人刚打了败仗，气势还是不倒。
0: 主要是韩英厉害呀，你看这赤卫队上上下下几十个大老爷们儿，硬是让他摆弄得服服帖帖的。

0: 这女人的确是个人物啊，这韩英要是能当咱八卦洲的压寨夫人，那就好了。哎，净勾我馋虫是不是？大哥要是真有这意思，那还不简单？他们借助咱八卦洲，客从主便，稍微玩个小手段，这人枪可就都归大哥了。哎，
1: 你可别乱出馊主意啊！ 这帮人可不是乌合之众，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是不是，弟兄们？
2: 对，是这道理。
3: 哎，散了，散了，
2: 散了。

0: 吃饭吧，给秋雪送去吧。你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是他把他弟弟带出来的，现在弟弟没了，一时半会儿他是缓不过来。来，先吃来。你们吃吧。
1: 英国，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伙都在看着你，你千万不能垮下来啊！
0: 我不会垮的，我只是看见秋菊这个样子，我心里面不是滋味。如果我们不犹豫，快一点到八卦洲，他弟弟就不会。这也不能怪你，敌人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呀。
1: 刘闯，我是不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根本就不配领兵打仗。不是英国，说真话，你是我见过的最能打仗的女人。以前在根据地，一切都由领导说了算，我只要听命令，勇敢打仗就行。可是现在，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连着部队的安危。
0: 同志们的性命，不要说到打仗，咱们赤卫队员还真是没有经验。
1: 有酒吗？
0: 想干嘛？
1: 就想喝一口。

我不会醉的，我只是想用酒烧烧自己的身子，这样我会舒服一点。

0: 团座，您看还可以吧？啊，
1: 这点小玩意儿还入团座的法眼了？
2: 嗯，还行。比我们老家那些耍把式卖艺的玩得好。哦，我老家那些杂耍班子，他们还会什么油锤灌顶啊，巨石压胸啊，你也可以让他们练练吧。啊，反正也就是唬老百姓的玩意儿吧。嗯，那句话怎么说？怎么说来着？
3: 艺不压身。
2: 不是，就这个意思。要跟我的人呢，就来点真的。我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兵们，如果着了魔，想改投白金会的话，那我就让他们冲你的人开上这么一枪，省着他们犯迷糊。
1: 团座，赵坛主没有那蛊惑人心的意思。哎，
0: 是啊，是啊，是啊。
4: 只是想给团座助个兴。
1: 哎，玩笑而已。
2: 他娘的，是玩笑就好啊！啊，
1: 来来来。这赤卫队也逃到八卦洲去了，你看下一步清剿该怎么办？
2: 这八卦洲不是胡匪的地盘吗？啊，
1: 对，他们现在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了。
2: 这还了得！我最恨的就是那个什么一气啊！
1: 沆瀣，
0: 团座，
3: 我们的军令可是只剿赤卫队，没说要剿胡匪呀。
2: 这一块搅了不就完了吗？
3: 啊，那是要搅，当然是一起搅。可问题是，搅胡匪也要兵源抚恤，弹药损耗，这要是算在一起，那可就成了欺瞒上风了。
2: 哎呀，对呀，这张副官提醒得好啊。那就等他们出了八卦洲，咱们再一网打尽啊！
1: 哎，
0: 好。
1: 哎，团长，那你应该马上下一个封狐令，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航道，赤卫队困死在八卦洲里。
2: 嗯，好。
1: 来。

0: 刚才这俩人转弯抹角的说那话，老姚，你听出来没有？
1: 听出来了，刚刚收了咱们一笔钱，啊，还不知足，太不像话了。
0: 我也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哎，你说，现在他们会怎么样啊？
1: 无非就是拖着不剿匪呗。老爷，要依我看呢，咱们到钱市长那狠狠地告他一顿，我就不信他们没有王法了。
0: 不，你啊，找个机会去试探他们一下，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他们真要驻扎在这儿的话，嘿，我还巴不得呢。
1: 老爷，您这是？
0: 保安团在这儿是一种震慑，反正你的民团、赵云阳的神兵、人吃马喂的，都得花钱。
1: 老爷，我现在发现白帝会那帮人不听我使唤呢，所以我就
0: 不。我现在倒琢磨这个冯团长，他是真的粗鲁，还是在装猪吃虎呢？

0: 起头价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可能啊还真有点本事。哎，要不就是运气好。
1: 运气，我们得防着他点儿。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想冀中闹事儿啊？是吗？姚哥。
2: 我们是来还东西的，
4: 是啊，
2: 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干什么去了？姚哥，我们这些都是受蒙骗的。
0: 对呀，
2: 彭老爷慈悲为怀，他老人家说了，你们当初拿走的东西不要了，
4: 就
2: 哎，那可不敢，我们哪有这个福分呢？再说了，这些东西拿回去也是供着，
0: 嘿嘿嘿。
2: 你看老东西也学会了油嘴滑舌了啊！啊，好吧，那我就开个恩，你们把东西送进去吧。啊，哎，只此一次啊！啊，
5: 好嘞，好嘞，乡亲们，哎呦，哦、哎，
2: 老总，是这么回事啊？这些都是本村的百姓，我知根知底的，当初他拿彭老爷的东西，现在要放回去，您看，您开个恩，让
5: 谁都不行。
6: 哎，警官，
5: 张副官，
6: 让人家进去吧。
2: 哎，乡亲们，撤一点啊！别惊动老爷和彭团长。走走走啊！哎，好，快点，快快快！哎，哎呀，谢谢张副官啊！
6: 应该的，应该的啊！
2: 这本来就是彭老爷的府邸嘛，我们是确战旧巢，已经是叨扰了。
0: 看您说的太见外了哈！哎，张副官，您这是出来走走？
6: 我熟悉一下环境。哦，那我陪着您，张副官。
2: 老姚啊，
6: 你可是个好管家。哎，
2: 那是老爷抬举，张副官才是好样的呀。我看得出，有些事儿连冯团长都听您的。
6: 岂敢岂敢，也是我们团座栽培。
2: 那是那是那是。哎，张副官。
6: 有事儿，您尽管吩咐。我老要说句大话，你可别见笑啊！不管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只要是红火有的，你想要，我就弄得来。
2: 好，好极了。<笑>哎，张副官，不知道咱们保安团大军在这彭家墩还要驻扎多久啊？
6: 哎呀，这个很难说。军令如山，不剿了匪，我们肯定撤不了。
2: 哦，那好啊，老姚，嗯，你们彭家墩从来没住过兵吧？有啊，当初这个汉王陈友谅起兵的时候，就在这个。<笑>哎呀，老姚啊，你都扯到哪朝哪代去了？<笑>你瞧我这个嘴，我还以为张副官喜欢看这个名胜古迹呢。这兵法上说啊。
6: 刀兵不可轻动，是因为刀兵一起，粮草先耗，粮草可都是钱呐。哦，
2: 粮草。哎，张副官，我说句话你可别见怪呀。这个粮草不是上峰拨发的吗？哼哼哼，
6: 老妖啊，以后你就明白了啊。我去查个哨，少赔了。

0: 老姐姐，是我来看你来了。
1: 看我？不敢当啊。哎，
0: 我知道你对我有点误会啊，见到我你就不高兴，可是见到你们家羊你总该高兴了吧、那些当兵的都是外地招募来的，不知道彭家墩的内情，把你的羊牵走了，这不我又给你送回来了啊。我这是完璧归赵啊，不会怪罪我了吧？
2: 畜生，快谢谢彭大老爷的不杀之恩。

0: 前两天我让你给韩英写封信，劝她回来投诚，你想好了吗？啊？
1: 我当时不就跟你说了吗？女大不由娘。
0: 韩英犯的是砍头的死罪，将来追究起来，你这个做娘的也难逃其责呀。
1: 随你怎么说。
0: 我彭某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乡亲们的，可是韩英为什么带头杀人放火毁家夺舍呢？嗯，
1: 是啊，我这个女儿确实不懂事儿。你彭大老爷从来就没有赚过昧心的钱，从来就没有欺压过乡亲们，从来就没有打死过人，可他为什么偏偏要跟你作对呀？
0: 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哪天保安团抓住了韩英，那就是枪毙，还要示众，到时候看你嘴还这么硬。
2: 听我口令，这一二
3: 三
2: 三四，再来一遍。
4: 这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啊，带上一队，都是从曲家湾那边学来的玩意儿。十三爷，您见笑了。
5: 哎，我这是大开眼界呀。金彪
4: 啊，
5: 凭你这本事只混个小队长，屈才喽。哎，对了，我们上次说那事儿依旧作数啊。
4: 不瞒您说，十三爷，把队伍拉到了八卦洲，就是我的主意。
5: 哦，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了。
4: 哎，你想什么呢？你可别小看了韩英错打了算盘啊，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
5: 我谢十三，只要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手的。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吗？
4: 这吃里扒外的事儿，你可别找我。
5: 哎，金彪，你说这话可不够意思啊！当初你带着科虎到我这来治伤，还有那次我得罪了彭霸天，放你和韩英走，我够朋友吧？所以你欠我个情。
4: 正因为欠你的情，我才劝你呢。你别看我们现在落难到了你这儿，我们有人有兵有马，不比你实力差。而且韩英把赤卫队抓的是死死的，刘闯又是个火爆脾气，哼，你要是莽撞了，十三爷，这事儿您自己琢磨吧。啊，
5: 好，我不莽。
6: 再入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8: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
9: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滋溜滋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10: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1: 退，
10: 买贵了，
11: 退，
10: 有任何不满意，
11: 通通给您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

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益千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

0: 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条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待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4: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5: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0: 逸仙府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

0: 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2: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哪天保安团抓住了韩英，那就是枪毙，还要示众，到时候看你嘴还这么硬。
3: 听口令，这一二
4: 三
3: 三四，再来一遍。
5: 这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啊，带上一队，都是从曲家湾那边学来的玩意儿。十三爷，您见笑了。
6: 哎，我这是大开眼界呀。
5: 金彪
6: 啊，
5: 凭你这本事只混个小队长，
6: 取彩喽。
5: 哎，对了，我们上次说那事儿依旧作数啊。
2: 不瞒您说，十三爷，把队伍拉到了八卦洲，就是我的主意。
5: 哦，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了。
2: 哎，你想什么呢？你可别小看了韩英，错打了算盘啊，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
5: 我谢十三，只要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手的。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吗？
2: 这吃里扒外的事儿，你可别找我。
5: 哎，金彪，你说这话可不够意思啊！当初你带着客户到我这来治伤，还有那次我得罪了彭霸天，放你和韩英走，我够朋友吧？所以你欠我的情。
2: 正因为欠你的情，我才劝你呢。你别看我们现在落难到了你这儿，我们有人有兵有马，不比你实力差。而且韩英把赤卫队抓的是死死的，刘闯又是个火爆脾气，哼，你要是莽撞了，十三爷，这事儿您自己琢磨吧。啊，
5: 好，我不莽撞，我不莽撞。赤卫队哪儿好啊？你那么像他啊？他这次得罪了彭霸天，拉来了保安团，你们以后怎么在洪湖上混呢？我看赤卫队是没什么希望的。
2: 你的意思，我是到了你这儿才有希望？
5: 对，咱挑明了说吧，不就是坐地几把交椅的事吗？那你在赤卫队又能坐第几把交椅呢？啊，那韩英下面有刘闯，刘闯下面黑谷秋菊，虽然没有小队长的头衔，可也跟你都是平起平坐的兄弟。我说错了吗？
3: 这一二三，
5: 我看呐，你还是到我这儿来吧。我这第二把交椅就给你留着呢，你如果还不满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平起平坐呀。你看看啊，你这么好的德国表，系个牛皮绳，糟蹋了。

0: 这好表啊，应该配个好链子，别委屈了他。
1: 陶醉了吗？
2: 艾书记，

你要是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在管我。当初我要是早点撤到这里，你弟弟就不会。在农民讲习所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对我说过。 革命是会有牺牲的，虽然我一直牢记在心，但是我始终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水生这么一走，他看见你这个样子，我才真正的感受到牺牲有多痛，有多剜心。 觉得我对不起水生，对不起死去的同志们。可是我又不能哭，我不能让同志们乱了心。我们现在躲在西施山寨，我总是觉得他靠不住。我们这支队伍。 不能垮在我手上，我该怎么办？姑妈，我会跟你在一起的。你放心，我会替你报仇的。 报我爹的仇，还有同志们的仇，我弟弟的仇，我自己报，我垮不了他。

0: 老爷，地上我寻壶的时候，正撞着彭掌柜，他正想往心底跑呢。他，
1: 老爷，你可回来了？
2: 你很怕我回来是不是啊？
1: 老爷，你回来我高兴啊。那你还要逃跑？老爷。这话我听不明白呀，我就心底半惑，怎么就是逃跑了呢？听说你跟赤卫队混得火热呀？啊，老爷，是你点头让我回来做生意的，可不是谁掏钱我就卖给谁货呀？混得热乎，这话实在是冤枉我了呀。

0: 你这脑袋上的伤疤是怎么弄的？
1: 是赤卫队那个王金彪和刘闯他们打上门来了。现在那门板上还有他们用枪砸的大印子呢。不相信你去看看呀。
2: 哎呀，哎，大叔啊，
0: 来来来，快进来。你受委屈了啊？
1: 老爷啊，你不怪我了？
0: 哎呦，干嘛要怪你呢？我还要感谢你呢。哎，怎么还捆着呢？松吧。
3: 大叔，松松松。
0: 大叔啊，哎，以前的事儿不管真假对错啊，我都不追究了啊。咱们啊还是一家人，一条心。你不会让我失望吧，老叔？
1: 老爷，肯定不会呀。
0: 来人，
4: 来，
0: 送彭掌柜的回去。
4: 是。那
1: 我先回去了。
0: 走好。
1: 老爷，我走了。啊，
0: 你走吧。啊。
5: 您真让他走啊？
0: 当然。
5: 您真信他的鬼话？可我听说海英对他很客气啊。
0: 我不信，我知道他也不信，但这个人我今后要用。海英会笼络人心。我也会。

0: 侍卫队真是人才济济啊，让人羡慕。韩书记，我想请你们帮我把这帮兄弟操练操练啊，不比不知道啊，你们令行禁止，纪律严明，这才是带兵的。
1: 谢头领客气了，你的兄弟个个彪悍无比，还用得着我们办的事？
0: 哎，我是认真的。
1: 谢头领真心真意，我们也真心真意的帮。
0: 这么打讲，早就想有所回报了。加油！啊！刘队长，要不我们去比试比试？
2: 好啊，
0: 那就请。

0: 哎呦，喝！刘队长，怎么个玩法呀？不会是场肉搏吧？
1: 我都行，你随便吧。
0: 嘿，有胆量，是个汉子。我姓谢的，今天如果输了的话，我就是心服口服，对不对啊，弟兄们？
2: 对，
0: 这才是个当家的气质，对吧？
2: 对。
0: 刘队长，咱们请吧。

0: 局。两位当家的，不会怪我寄养难忍吧？啊？
1: 你小子拿枪对着我，我敢怪你吗？
2: 王队长，真是好枪法啊！
0: 十三爷见笑了啊！
3: 怎么样，英姑，看见了吧？把这小子威风打下去了。
4: 知道你厉害，不过金彪的枪法更厉害。嗯，咱们就让金彪教他们枪法，让黑姑训练他们列队就行了。
1: 你还真想帮他们训练啊？
4: 当然了，我不是已经答应他们？
5: 大家听我口令。
1: 你以为这小子是真心想让我们帮他训练？他是在试探咱们。
4: 什么意思？
1: 他试探咱们有没有吞了他的意思。这小子心太黑，我看还是算了。
4: 不管他怎么想的，我就是想帮他。
1: 英姑啊，害人之心不可有，
4: 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我知道。人无害虎意，虎有伤人心。眼下咱们跟他朝夕相处，早就影响他的人了。你看，
6: 大哥，你这练的怎么样啊？
7: 大家看好了，
8: 练什么练呢？让他们睡觉去。
7: 大哥，兄弟们就是为了好玩，别见怪啊。
6: 听口令。
7: 哦，好，我这就让他们散了。
6: 哎，散了散了啊！不睡觉了你们，赶紧散了散了啊！快！
9: 哎，咱们人自己练。
7: 散了，大哥。
8: 去把老四给我叫过来。
7: 哎。
9: 咱们自己练，杨永克军，
8: 大哥，进来。大哥，有什么吩咐吗？
10: 你们带的好兄弟啊，都快被侍卫队给制化了。
7: 大哥，都是我不对啊。
10: 甭废话了你。那件事儿，我们该做了。
7: 大哥，咱们这么做会不会坏了咱们的名声？
10: 李四啊，你是不是对我当年吞你的队伍不满意啊？啊！
11: 大哥，我李四要是有这个意思，天打五雷轰，万事不超生啊！大哥，
6: 把后腿绷直了
10: 吗？起来吧，
2: 起来吧！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知道吗？
11: 我是怕大哥误会我，
2: 我那不是生气吗？咱们占山为王，快意江湖，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哎，再说了，前几天我不也是吞了几股队伍吗？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7: 大哥，这不一样啊，这赤卫队那是共产党的。
2: 共产党怎么着啊？他们手里那些武器啊，啊，你们看着不眼馋吗？啊，那都是从彭老财那抢来的好东西。
7: 大哥，可我担心共产党
2: 不就是徐教官吗？保安团就在冯家墩，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打杀过来。
7: 大哥，以后呢？
2: 以后，以后再说以后的了。我们先把眼前的实惠先得到了。再说了，还有王金彪做内应呢，我想应该没问题的。
7: 他答应了，
2: 我会去找他的。我就不相信

0: 他甘心在韩英和刘闯下面混。
1: 可是大哥，
2: 行了，大哥已经胸有成竹了，咱就别操那些了。大哥，你说怎么干？
0: 赵光印的办法，杯酒释兵权。

0: 同桌，这饭菜是不是不对您的口味？我叫他们另做去。
1: 做什么做呀？做来做去还不是鱼呀、虾呀、螃蟹呀？我吃腻了。
2: 我们团座是北方人，对这些不感兴趣。
1: 就是，这吃个一顿两顿的，改改口味还行。这天天让我吃鱼，你拿我当猫喂呢？
0: 哎呀，团座，您息怒，我马上叫你们采办去啊！
1: 回来，我的弟兄们也要吃肉。
3: 老姚，啊，
2: 团座的弟兄们也都是从家乡来的子弟兵，口味要跟团座一样啊。哎，老姚，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有难处你可得说话
0: 啊。没有，没有难处，张副官。
2: 好，那就好，那就好。出门在外，就讲究个相互体谅。还是你们家彭老爷明事理啊，要不然外人还以为我们故意刁难呢。
0: 怎么会呢，张副官？
1: 好了好了好了，这顿呢就这么凑合着吃吧，你也不用在这伺候了，赶紧去准备鸡鸭猪狗牛羊，什么都行。
0: 是是，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哼，
2: 谭总，其实这鱼啊做的挺好吃的，你尝尝。
1: 嗯，您别说，这还真有点我们家乡黄河大鲤鱼的味道。哎呀，他们这么殷勤，我这心里还真有点不落人。李贤呐，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去剿剿匪呀？
2: 团座要是想打猎，嗯，这附近就是黄鹏山，嗯，团座要是想钓鱼，旁边就是湖，嗯，团座要是闲得慌要剿匪，
1: 那就是犯傻，是吧？
2: 团座，您真愿意去剿匪啊？
1: 这有吃有喝的，谁愿意去剿匪啊？哎呀，这可真是啊，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透。李宪呐，有的时候我总觉得吧，你像是共产党，要不然你怎么总拦着我不让我去剿灭泥腿子呢？
2: 您要是这么说，咱们俩喝完了这一杯就散伙，好合好散，行不行？
1: 将我，
2: 当年您收留我的时候，我可没瞒您呢。我是当过讲习所的教员，教了不少共产党的学生。可那讲习所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差事是国民政府给的呀。那些共产党分子也不是我招的呀。
1: 我知道，我知道，
2: 我心里明白。我是脱不了共产党的嫌疑，哎，真是伴君如伴虎。冯团长，咱们俩的缘分算是尽了。
1: 别呀，我这是喝酒喝多了，胡说呢。怎么，真拿了？好，好，好，好，我自罚一杯，啊。怎么样？我给你赔罪。

0: 我再来一杯。怎么样啊？行了吧？哎呀，立宪呐，我的酒量你是知道的，我要再喝就该惹事儿了。好，我再自罚一杯，好不好？
1: 卑职不胜酒力，先告退了。
0: 这，
1: 你们两个，好好照应那谭座。
2: 是
3: 是。
4: 这位队的兄弟们已经来了十几天了，我们相处得像亲兄弟一样，是不是啊？
5: 是。
4: 我谢十三今天请大家满饮这碗结义酒，喝完这碗结义酒，咱们就是亲如一家，同心同力，共抗外辱，好不好？
5: 好。
6: 韩书记，刘队长，
7: 请。
8: 好，十三爷说的豪气，我们出来闯荡要的就是义气为先，这碗酒我先干了。
6: 好。
9: 等等，我想问一问谢头领，这碗酒有什么讲究吗？
4: 没什么讲究，所有的感情都在这酒里面，来干。
9: 等等，要是玩讲感情的酒，我先喝。我要向谢头领道一声谢，这十天来没把我们当外人，还帮助我们救助伤员，这份情谊我们赤卫队忘不掉。
6: 好，干了。
9: 还有，这也是一杯道别的酒，我们赤卫队已经休息完毕，准备离开了。
8: 哎，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6: 韩书记，你这什么意思啊？嫌弃我八卦粥？
9: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赤卫队终归是要离开的，现在正是时候。
6: 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好好的要喝着结义酒，哎，你却提出要离开，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9: 好合好散，以后彼此在江湖上守望相助，不是更好吗？
4: 不好。
6: 既然要散，就先喝这碗结义酒，结了义再走。
9: 结不结义的，还在于一杯酒吗？
6: 韩书记，我不想婆婆妈妈的，也不喜欢，我先干为敬。谁要不喝，就是不给我谢十三面子，就不是我谢十三兄弟。
1: 行，我也喝。
9: 刘闯，
6: 怎么了？
9: 别跟我争。
1: 我不想被人看不起。再说你也不会喝酒。
9: 谢头领，我可以把你当朋友，但绝不是兄弟。
6: 韩书记，你今天不会是有意跟我作对吧？
9: 你对我们有情有义，我又怎么会跟你作对？
6: 那就别废话，喝了这酒。
1: 谢二三，你说话客气点。
9: 喝什么酒？
6: 结义酒。
9: 喝了会怎么样？
6: 喝了就是我谢十三的兄弟，从今以后风里来雨里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怕什么狗屁彭霸天和保安团吗？
1: 那要是不喝呢？
9: 刘闯，那不跟我说的一样吗？

0: 以后彼此在江湖守望相助。
1: 我不想守望相助，我只想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合一家。
0: 怎么个合法？是你谢十三合到我们赤卫队，还是我们赤卫队合到你谢十三？
1: 老话说得好，客随主便。你们赤卫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我谢十三，当然是你们赤卫队编到我的队伍里来了。
0: 赤卫队姓贡，绝不会姓谢。如果你容不下我，我们当下就可以撤出八卦洲。
1: 既然进来了，走不走由不得你。
2: 哼，弟兄们，走！
3: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4: 哎，别别别别！咱们都冷静一点，啊，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刘队长，别忘了，咱们是在人家的屋檐下呀。
5: 在屋檐下怎么了？趁火打劫就是不行。
1: 江湖上有个规则，顺昌逆往。
0: 谢十三，看来你是狼子野心，早有准备。
1: 当然，我就是怕有人不识抬举。如果你们早点点头，再这么僵持下去，我的伙计当中如果有人喝多了的话，走了火，那还要死人的。
6: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8: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9: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6: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0: 次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0: 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但绝不是兄
2: 弟。安书记，你今天不会是有意跟我作对吧？
1: 你对我们有情有义，我又怎么会跟你作对？
2: 那就别废话，喝了这酒。
3: 七十三，你说话客气点。
1: 喝什么酒？
2: 结义酒。
1: 喝了会怎么样？
2: 喝了就是我谢十三的兄弟，从今以后风里来雨里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怕什么狗屁彭霸天和保安团吗？
3: 那要是不喝呢？
1: 刘成，那不跟我说的一样吗？以后彼此在江湖守望相助。
2: 我不想守望相助，我只想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合一家。
1: 哼，怎么个合法？是你谢十三合到我们赤卫队，还是我们赤卫队合到你谢十三？
2: 老话说得好，客随主便。你们赤卫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我谢十三，当然是你们赤卫队编到我的队伍里来了。
1: 赤卫队姓贡，绝不会姓谢。如果你容不下我，我们当下就可以撤出八卦洲。
2: 既然进来了，走不走由不得你。
4: 哼，弟兄们，走！
5: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4: 哎，别！咱们都冷静一点，啊，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刘队长，别忘了，咱们是在人家的屋檐下呀。
3: 在屋檐下怎么了？趁火打劫就是不行。
2: 江湖上有个规则，顺昌逆往。
1: 谢十三，看来你是狼子野心，早有准备。
2: 当然，我就是怕有人不识抬举啊。如果你们早点点头，再这么僵持下去，我的伙计当中如果有人喝多了的话，走了火，那可要死人的。
1: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早有准备。秋菊，
6: 不许动！不许动！
7: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0: 金钩，既然他们不仁，我们也就不义了，把这小子干死算了。
1: 那啥，
2: 要杀要剐随你们那便。
3: 哎，韩师弟，谢十三他也是一时糊涂，咱们还是放他一马吧，毕竟他帮过我们呢。啊，
2: 姓韩的，你如果放了我这些兄弟，我这八卦洲就让给你。
0: 用得着你让吗？
2: 哼，这八卦洲108条水道，72座生死门，一副八卦图都在我的脑子里，我不说你们永远也不明白。
3: 对对对，他说的有道理，咱们就是占了八卦洲，咱们也不明白这水道和各种机关呢。
0: 黑虎，柯虎，把他带起来。
4: 是。
0: 走
4: 走。
5: 同志们，把武器都放下来。各位，我们相处了10天，我知道大家都是穷苦人出身，跟我们赤卫队一样，为了吃口饱饭，为了不受欺压，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所以我愿意把大家当作穷苦的兄弟，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闹革命啊？刚才你们谢头领说了，要把这个八卦洲送给我们，我表示感谢，因为干革命需要这么一个地盘。那你们怎么办？是留下来继续当胡匪，还是跟我们干革命？
6: 要是不愿意留下来呢？
5: 不愿意留下来的可以走，但是要把枪留下。愿意留下来的我们欢迎，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我希望大家亲如一家，共同革命。
0: 金钩，
7: 他们这些人安顿好了吗？
0: 他们都同意留下，没了枪他们是无处可去啊。
7: 下一步就要对他们这些人进行政治教育，逐步的改变他们身上的胡匪习气，严格纪律。
0: 他们个个都是玩枪的高手，而且素质都比咱们高，这回谢十三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8: 不过这事要是传出去啊，咱们赤卫队可是不光彩呀。
0: 金哥，你什么意思啊？
8: 我没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人家谢十三好心好意的收留了我们，我们可倒好，抢人家地盘还收了人人马。
0: 可是他先动的邪念啊。
8: 可是外人他不知道啊。
7: 这个事情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发动和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这也是我们的方针。谢十三这一伙人为祸洪湖，早就该铲除了。
0: 对。
8: 反正这些大道理啊，我也不会说。
0: 金彪，那你想干什么啊？把谢十三放了？
8: 这话我可不敢说，反正你们两个人定就行了，用不着跟我商量。你们跟谢十三动手，谁跟我说过呀？啊，就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啊。
8: 你不知道？
0: 对呀。
7: 金彪，刘闯，这个事情怪我，是秋菊无意间打听到谢十三的阴谋，事态紧急，来不及跟你们商量，只好临时做了安排，幸好控制了局面。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8: 反正这功劳啊都是人家的，我跟刘闯还蒙在鼓里头呢。
0: 金彪，能不能少说两句？
7: 金彪同志，这件事情怪我考虑的不周全，不管事态多么紧急，我都应该事先跟你们通一下气，我在这儿向你们俩道歉。
0: 不过也太见外，
7: 但是我骨子里面真的没有想隐瞒你们的意思啊。
8: 算了算了算了，你们呀也是一时说气话，这事儿呢咱们就算翻过去了啊，这就对了。
7: 我希望咱们赤卫队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大家亲如一家，共同革命。

0: 王队长。嗯，
1: 茅厕里头有人说话，你们听见了吧？啊，茅厕里头有鬼。
2: 哎，小王的，你来看我笑话是吧？
1: 看什么笑话？
3: 哎，听完的，
4: 士可杀不可辱。

0: 我尿一身是轻的。哎，我告诉你啊，看好了他，可别让他给我跑了啊！
1: 什么东西你这是？
2: 一觉察谢胜男要动手啊，韩书记马上安排我们偷偷的卸子弹，真紧张啊！哎呀，这是我喝的最紧张的一次酒。
3: 不过这次还真是冒险，万一谁的枪里要是剩了子弹，那
4: 怕什么呀？这闹革命就是要死人的嘛！啊！
5: 哎呀，刘闯，说什么呢？啊，又吹牛？
4: 谁吹牛了？我这说的是事实。
5: 我可真佩服你们几个啊！子弹卸的可真麻利。
6: 七十三特。

0: 你们这帮人是专到侍卫队的圈子里来了吧？
1: 是。
0: 笑，我谢师传纵横红火也几十年了，就是闭着眼睛，知道哪是粥哪是糖。侍卫队那帮毛头小伙子，想圈住，他们至少还得练20年呢。听我的，这边走。
2: 是。

0: 摊主，咱们都猫这儿好几天了，怎么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守在这里，一准会抓到大鱼。
0: 摊主，你是说一定会抓到韩英跟刘闯吗？
1: 哎呀，这很难说，那就要看八卦洲里的谢十三和韩英谁胜谁负了。
0: 摊主，您算上一卦，我就知道了。
1: 天机不可泄露啊！哎，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八卦洲的来历？想当年，曹操百万大军下江南，可孙权和刘备联合起来也不到十万，最终曹操还是败了个丢盔卸甲。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诸葛亮借助天时地利，在这里摆下了八卦阵。曹操的一支人马突围到这八卦洲，却没料到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结果几千官兵全都喂鱼了。
0: 摊主，那谢十三就是靠洪湖发的家，这八卦洲又是他的老巢，跟赤眉队相比至少占着地利吧。
2: 摊主，有船从八卦洲那边出来，
3: 是赤眉队吗？
2: 看不清楚，好像是，好像也不是。
0: 摊主，要不要赶紧报告彭老爷？
1: 这只狐鸭子，你害怕它咬着啊？
2: 看样子不像是赤卫队的人。
1: 要是谢十三的人吧，就更不用怕。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不管他们谁胜谁负，对咱们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来，把这个都发一下，都带上。
1: 兄弟，给你一个。摊主，
2: 摊主，
1: 这是
2: 什么？
0: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护身符，防万一呀、啊。如果谢十三真的跟韩英联系上了，看你的袖标，他就不会轻易对我们开枪。
1: 带上，带上，带上。
3: 大哥，大哥，那兄弟现在都成了丧家犬了，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
4: 我在想当初啊，曹操在华容道的事儿。哎，你们看，如果韩英在这放两条船，那么今天这儿啊，就真成我谢十三的华容道了。我谢十三虽然比不了曹操，可他韩英呢，也不是诸葛亮。
1: 哎，大哥，那有船！
3: 大哥，怎么办？
4: 人家陆展啊，我还真小看这黄毛丫头了。
3: 这边走，

0: 摊主，那好像是谢十三，他怎么看见咱们就跑啊？
1: 是不是叫赤卫队给你撵出来了？
2: 谢十三除了认识县大洋，其他的他妈的狗屁都不懂，他哪里是韩英的对手？
0: 哼，这回咱们得好好臊臊他。
2: 谢十三可不是省油的灯。你们几个，哎，都给我机灵着点啊！
3: 是是，
4: 追上去。

0: 大哥，侍卫队的船追上来了，
1: 怎么办？大哥，
2: 慌什么？抓紧！侍卫队没那么大的船，不是红霸天就赵阴阳的。
3: 谢谢大哥，不要误会，赵阴阳在此恭候。啊，
2: 真是赵坛主啊，幸会啊！
1: 告诉弟兄们，子弹都上膛，
0: 子弹都上膛。
4: 坛主，我真要开枪了。
1: 谢十三可是吃人的老虎，既然撞到我的枪口上，还能留着他吗？
4: 坛主，彭老爷可吩咐我，如果遇到谢十三，一定留着他效力的。
1: 你猪脑子，一山岂能容二虎？谢十三如果在彭老爷那得了宠，还会有我们的饭吃吗？
3: 谢大哥，别来无恙啊！
2: 原来真是赵坛主啊，幸会了啊！嘿，真是见鬼了啊！你们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赤卫队追来了呢啊！
1: 哎呀，谢大哥是真会开玩笑啊！哎，不知谢大哥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2: 今天如果赵坛主肯帮兄弟一把，在彭老爷面前美言几句，这八卦洲没多长时间就会还姓谢。哦，
1: 听谢大哥这意思，是要投奔彭爷吗？
2: 对，到了彭老爷手下，我谢十三绝不会白吃干饭。
1: 我们白机会其实就是彭老爷的队伍，您这当大哥的带个头，让所有弟兄都加入我们白机会不就是了？
2: 赵坛主，我这个人是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侍卫队给我第二把交椅我都不肯。
1: 谢大哥这话可就见外了，那赤卫队是政府通缉的要犯，怎么比得了我们白机会？我赵某诚邀你入会，未必就降低了你的身价。
2: 姓赵的，明人不说暗话，我谢十三能混到今天，靠的是义薄云天，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点什么装，
1: 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讲义气。
2: 啊，玩真格的是不是啊？哎，老子在洪湖这么多年，可不是被吓大的。
5: 你废话少说，
1: 我数三个数，要是再拿不定主意，明年的这个日子就是你的周年。
2: 好你个姓赵啊！
1: 一、二、

0: 好像是白继慧和谢十三他们干上了。谢十三呢，他中了枪，掉水里去了。太好了，真是想来风来风，想来雨来雨啊！谢十三这帮人要是死了，八卦洲就安全了。
1: 照理说，谢十三熟悉八卦洲的水道地形，恐怕他应该利用谢十三，怎么会对他下狠手？
0: 我想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小六，是，你再去详细侦查一下。
2: 是。
3: 马上联系胡子爹，一定要他老人家务必搞清楚谢十三到底死了还是活了。如果他还活着，八卦洲就危险了。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0: 嗯。

0: 谢十三跟赤卫队搅在一起了，确实如此啊！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发现水王星犯煞，果然今天早上就遇到了谢十三，幸亏我早有警惕呀！谢十三去端共产党的饭碗，不会，他人呢？
1: 挨了一枪，落下水就没影了。他要是死了，就太可惜了。哎呀，开往那天他竟敢绑架您的千金，就冲这一条，他就该死。你还是什么都知道的活神仙。你知道谢十三是八卦州的活地图，他要是攥在我的手里头。
0: 还愁闯不进八卦州吗？哎呦，哎呀，只怪我为老爷您报仇心切，倒把这一宗给忘了。哎呀，这怪我，怎么着？你啊，再给我掐算掐啊！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哎呀，老爷，我早就算过了，月满则亏，盛极而衰。 赤卫队折腾了一阵子，那就是老鼠的尾巴长疮，已经没有多大的不顺了。八卦州易守难攻不假，可里边的人呢，他肯定也不敢露出头来。这就如同老虎钻进了笼子，只要我们派重兵，死死地盯住几个出口，就是困，也会把韩英他们困在里面的。
1: 也只能如此了。传我的令。

0: 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命令，一条船不许下。还有粮食、盐、药品、武器，都给我动起来。
1: 老爷，您放心，我心里有数。
0: 大摊主，那就要拜托白吉会的弟兄们了。老姚啊，
2: 老爷，
0: 以后赵坛主有什么需要，明团一定要全力的支持啊！
2: 明白。不过，老爷，我还是有个担心呢。
0: 说，
2: 咱们洪湖呢，向来是饿不死人的地方，这赤卫队待在里面，水里游的有鱼虾，天上飞的有野鸭，他们要是硬赖在八卦洲一年半载的不出来怎么办？
0: 赵坛主啊，你说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1: 老爷，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2: 哦，有什么办法？快说。
1: 天机不可泄露。
2: 老爷，这个赵银阳啊，明明知道你要收编谢十三，可他呢却让谢十三死，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鬼主意啊！
0: 他是怕谢十三抢了他的位置。
2: 哦，
0: 对于这个人呢，今后你们一定要留心。
2: 老爷，要我说呀，就凭谢十三的水性，十有八九是死不了人的。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赶紧派人去找。
2: 是。老爷，要我说呀，您还费这事干什么？干脆把那赤卫队狗东西的爹娘都拉到八卦洲跟前，跟他们摊牌，出来投降的便饶了他们全家的性命，若是不出来投降的，就杀了他们的全家，看哪个狗东西还敢跟你梗脖子！
0: 你真是个猪脑子！咱们要是杀了他们的娘亲，那就我变成永生永世的仇人。今后谁给我哺育种地啊？我们要抓的就是韩英、刘闯这些首恶分子。至于那些跟着混的穷鬼，只要他们回来认个错，我既往不咎。以后还需要他们为我哺育种地呢。
2: 哎呀，我这真是个猪脑子，还是老爷想得真长远啊。
0: 照我说的办去吧。
2: 是。

0: 情况就是这样的，马上去吧，注意警戒。
1: 是。他娘的，彭霸天是想活活的把我们困死在这里啊！
2: 他做梦了。
1: 看咱们是湖里游的，天上飞的，还有泥里长的，样样都能喂饱肚子。咱们就在这待一年半载，老子依然活得挺好。
0: 现在这个天气还可以，等到天气冷了，咱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2: 谁说不是？
1: 彭霸天现在重兵把守着各个出口，咱们现在是想出也出不去啊！
0: 要照我的意思，咱们找个机会杀出去，投奔曲家湾根据地。
2: 对，杀出去！
1: 不行，这么硬来的话，我们的伤亡一定很大。既然这里易守难攻，我们就坚持一段时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和县委取得联系。
0: 县委是肯定着急，可是我们现在人出不去啊。
1: 一定要想个办法和胡子爹联系上。
2: 看着吧，韩书记不是说了，都得在心里面，
3: 慢慢的。

0: 你们几个，大家都在干活，你们几个男人们待在那儿，好意思吗？
1: 嗨，自古这当兵吃粮，老子日后要为你们赤卫队冲锋陷阵的，还要干这杂七杂八的营生吗？
0: 我们都是当兵的，我们能干，你们为什么不能干？
1: 你们共产党不是讲究官兵平等吗？啊，哎，看看那几个当官的，他们为什么不干，偏偏要我们弟兄干呢？
2: 对呀，
1: 是不是？
2: 凭什么呀？
3: 对呀，
4: 算了算了，他妈的，这帮土匪就狗改不了吃屎。
5: 哎，别着急嘛，他们跟着谢十三混出来的土匪习气，不是一两天就能改的。

0: 过来点，过来点，过来点。
1: 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吃完了再来盛吧，都有份儿，都有份儿。都有份儿，都有份儿。王队长，
2: 那到这儿领我啊。
3: 是是是是。
2: 还没有。既然没有碗，到这儿领碗。
1: 吃完了再来盛啊，不够还有啊。
4: 嗯，好。好了好了好了，我吃不了这么多。
5: 吃不了？你这有名的大肚汉，谁不知道啊？拿吃吧。
6: 哎，看见了没有？啊，这谁疼谁，这就不用说了。
5: 王金彪，你说什么呢？
7: 将军，
1: 哎，老刘，嗯，你吃的这啥呀？
8: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9: 闻着还挺香啊。
8: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哦，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10: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9: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10: 好吃，
8: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10: 是真的。
11: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2: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11: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

0: 后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期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健胃康驼奶粗粮蛋糕，
1: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3: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8月23号，全网期待的赛考斯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抵达中国，受邀开启为期10天的访问之旅。时隔26年，他与自己的中国老友、全国劳动模范、智杀英雄殷玉珍即将重逢，续写一段跨越山海的友谊。
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现在是北京时间8月23日凌晨2点48分。在机场到达大厅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我们看到殷玉珍等待寻找了26年的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所乘坐的 CA818次航班已经落地了。
2: 凌晨4点31分，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缓步从通道走出。虽然经历了10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但他依然精神饱满，笑容满面地迎接众多媒体镜头。1999年，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的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河南洛阳担任外教，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到殷玉珍的智杀事迹，被深深打动。他辗转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种树治沙，并在第二年春天亲赴毛乌素沙地与殷玉珍见面。此后两人失去联系，直到今年5月，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的助力下，他们重新取得联系，并约定相聚毛乌素沙地。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于8月23日到9月1日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3地。故地重游，沉浸式感受中国的发展变化。在华期间，他将与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共同植树，再续友谊。
3: This was a miracle.
4: 这是我一生一次的神奇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告诉全世界，因为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绿色奇迹。我们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去保护它。
1: 我现在是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26年前，赛考斯在毛乌素沙地同殷玉珍并肩种下树苗。26年后的今天，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亲眼看看当年的那片沙，如今变成了什么样。我看您准备了这一大兜的这个礼物，
5: 我就带了一些我们鄂尔多斯的沙棘果糕，炒米糖，这是我们的特产，我就想让他尝尝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有多甜。
2: 内蒙古台报道。
0: 昨天晚上，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馆开幕。

0: 夜幕下的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馆流光溢彩，温情涌动。在观众的欢呼与期盼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庄严入场。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与本届残特奥会会旗方阵紧随其后，裁判员方阵和全区12个盟市体育代表团依次入场，现场观众用雷鸣般的掌声与挥舞的旗帜向他们致敬。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上台宣誓，承诺恪守体育精神，赛出水平与风格。
1: 希望通过我吧，激励更多的残疾人投身在残疾人体育里，通过残疾人体育走向世界。
2: 我参加的是 T38级的400米，还有800米，还有跳远。接下来的比赛我也会努力拼搏，然后争取拿到自己想要的成绩。
0: 文体展演《与爱同行》随后拉开帷幕，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三大篇章次第展开。吴运铎、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英雄模范残疾人运动员自强拼搏的奋进群像，都通过情景剧与光影技术生动呈现。
3: 衷心的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这个体育盛会，社会上的更多的人更加的关心关爱残疾人兄弟姐妹，关心关注残疾人事业。
0: 文体展演落幕，圣火点燃仪式随即开始。本届运动会设置竞技、大众、特奥三类竞赛板块，共计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全部组团参赛，参赛运动员1038名，先期已顺利完成9个大项、26个小项的比赛。内蒙古台报道。
4: 8月22号到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特奥游泳、田径、滚球、轮滑等多个比赛项目同时打响。在特奥轮滑赛场上，运动员弯腰弓背，全力滑动，倾斜压弯，你追我赶。家长与教练呐喊助威，鼓励指导。
5: 滑费的一些辛苦呀、努力呀，要比正常的孩子要10倍100倍更辛苦，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的孩子见这么大的世面。
4: 本次特奥轮滑比赛来自包头、乌海、呼和浩特、呼伦贝尔4个盟市的17名运动员进行100米、300米、500米等6大项的角逐。8月22号，特奥游泳项目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举行，比赛分为8至15岁、16至22岁2个组别。本届运动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滚球、篮球、足球、羽毛球、轮滑等8个特奥项目。8月22号至23号，特奥游泳、田径、滚球、轮滑4大项陆续完赛，
6: 体现了孩子们那种顽强拼搏的这种精神，也希望他们通过这个比赛的这种状态哈，带入到生活当中，自强自立、自尊自爱。
4: 内蒙古台报道。8月23号，2026呼伦贝尔草原马拉松在莫尔格勒河5A级旅游景区鸣枪开赛，来自全国33个省区市的5000名参赛选手驰骋天下第一取水草原赛道。赛事对标中国田径协会 C 类赛事办赛标准，首次增设全程马拉松项目，设置全程男女组、半程男女组4大竞赛组别。经过激烈角逐，内蒙古选手强势包揽半马男子组前3名。赛道沿途穿插民族文艺展演，骑警队全程护航，以体育赛事助力生态文旅深度融合。8月22号，由巴彦淖尔市首创的艳遇沉浸

0: 出塞岸边木林的历史故事。活动还将本土特色美食、传统非遗民俗与剧情展演深度融合，同时联动街区非遗市集、夜间巡游等业态，串联观演、观景、美食、购物多元体验，有效集聚夜间人气，激活街区文旅消费潜力。昨天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气温由炎热向凉爽过渡。预计25号至29号，全区降雨频繁，局地雨势较大。8月25号至29号，全区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南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南部和东部、新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冷空气和降雨的打压下，全区气温开始走下坡路，西部地区率先降温且幅度较大，两三天内气温会下降10摄氏度以上。比如乌海市今天的最高气温还在34摄氏度，27号就只有23摄氏度，首府呼和浩特也会从今天31摄氏度的高点一路跌到本月末的23摄氏度、24摄氏度。东部地区在本周末迎来明显降温，海拉尔的最高气温只有19摄氏度，秋凉如水，风露清清，公众要适当添衣。内蒙古台报道。近日，上海开往成都西的 K1156 次列车上发生的座位纠纷引发网络热议。三名旅客买下3个硬座席位，其中一人并未检票乘车。同行人员把零食放在这个空座位上，一名无座旅客想要使用该空位。列车员建议双方自行协商。针对这件事儿，国铁成都局和国铁集团先后作出官方回应，明确了火车空位的使用规则。
1: 8月16号，快1156次列车6号车厢，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005、006、007号3张硬座车票，其中两人检票上车就坐，将零食放在未检票乘车的同伴对应的006号空位上。途中，一名持无座车票的旅客希望使用006号座位，请列车员帮忙协调。列车员核实购票信息后，建议两位旅客自行协商处理。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后，再次引发舆论争议。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表态。
2: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1: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小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2: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2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1: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3: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2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3张车票的空间，便于

0: 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1: 也有网友提出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怎么办？这个席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
2: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3: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及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0: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
1: 致敬向未来，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一场特别的人机网球表演赛惊艳全场。
3: 这款由银河通用与清华大学联合打造，名叫银河星仔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全球首款具备完整全自主网球对抗能力的人形机器人。登台和网球名将郑洁、运动体验官李云瑞搭档，带来人机混双对决。你来我往之间，机器人精准跑位、挥拍接球，多回合对拉，流畅连贯，让现场观众直观感受科技与体育碰撞的独特魅力。银河星仔不依靠预设脚本，也不需要人工远程操控，搭载双目视觉系统，可在 0.1 秒内快速锁定来球轨迹，自主调整站位，完成正反手击球，即便在对抗中失衡倒地，也能自主起身重返赛场继续比拼。网球运动对反应、平衡、临场应变有着极高要求，也是检验具身智能的试金石，不仅展现国产人形机器人强劲的运动性能，也为机器人今后应用在体育陪练、康复辅助等领域探索新方向。
1: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的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一个小小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会导致大量新能源汽车被召回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解答。
4: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1: 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呈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3: 为了降低风阻系数，提升续航表现，同时打造更具科技感的内饰视觉效果，隐藏式门把手、全触屏中控、无物理按键设计逐渐成为行业主流。

0: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1: 北京时间8月23号晚，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篮球亚洲杯决赛战罢，中国 U18 男篮79-89负于澳大利亚 U18 男篮，获得本届赛事亚军。虽然决赛失利，但中国队在本届赛事中已经收获了2027年国际篮联 U19 篮球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日前，在天津的一家商场内，一名幼童不慎被扶梯扶手带起，一位路过的女子迅速飞奔上前将孩子救下，上演暖心一幕。画面中，穿绿衣服的儿童不停地玩正在运转的扶梯扶手，结果不慎被扶手带离地面。扶手垂直角度较大，孩子随时面临危险。危急时刻，带着孩子路过的高女士飞奔上前，一把拽住孩子，几经努力，终于将孩子抱了下来。事发时，高女士的儿子也站在扶梯边，他一边施救，一边担心自家孩子。
2: 我在扑向那个孩子的同时，几乎就是歇斯底里地喊，我说儿子站那儿别动，不要动，一下都不要动。
1: 其他热心市民见状，来到高女士儿子身边帮忙照看孩子。平凡人的本能善举，在不经意间传递温暖。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对，再就是命令，想想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5: 咱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柴烧。
6: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受死。你躲开我！
7: 你放走！
8: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6: 你怀疑他？
9: 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通用户啊。
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连长，你这酒壶都在兄弟们手里转一圈了，哪儿还有酒啊？等回到白夜城啊，我亲自给你打一壶去。这说起来，今天可是您这壶酒救了兄弟们一命啊！
1: 这酒壮怂人胆，就今天这表现。你们啊，以后多陪我喝酒，好好操练操练你们。
0: 没问题。
2: 只要不耽误事啊，兄弟们陪你喝上三天三夜。
3: 舅舅，
2: 连长是曹秘书。哎，江儿，你怎么在这儿？
3: 舅舅，舅舅不好了，我们在西山，在西山口中了万金寨二当家。 金二小的埋伏，大队人马被困在西山腰上。
0: 什么？
2: 你们要我的吩咐走大道，赶走西城的小道了？我以为西山很安全，也很快捷，谁想到中了金二小的埋伏。哎，
0: 你也不动动你的猪脑子？哎，交给你的博士韩露心呢？
2: 他也在队伍里，我们被他团团围住，我是拼了命才跑回来找救援的。
0: 臭小子！ 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怨你！你把你曹家的脸都丢尽了！
2: 连长，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咱们快去支援吧。只是，咱们现在这个状态，
0: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兄弟们，咬咬牙，跟我走！
2: 舅舅，是带上我吧。
0: 你还不嫌乱呢？ 你赶快去追车队，顺便叫钱增援来。
2: 是，舅舅，你可千万要小心呢。
0: 哼，走，
4: 走。

0: 到第二声枪响，这枪法真绝了。
1: 那还用说，金枪的名号可不是白叫，天底下需要二爷开两枪的人还没从阳台里出来呢。
2: 兄弟们，把下边的共军给我围歼上，二爷我今天要跟他们好好的耍耍。
3: 是。
4: 连长，我们中了接二线的埋伏，

0: 连长，快看！
1: 睁大你们的眼睛，给我看看！
0: 快点，
2: 快点，
0: 快走，快走！
1: 这些俘虏可都是万家庄里逃出来的。你们要想夹着尾巴逃跑的话，就准备给他们收尸吧。出来的话，他们这帮人可都要遭殃了。
0: 你们这群畜生！
1: 出去！
0: 连长，让我们出去吧，让我们去救他们吧。
3: 连长，让我们去吧，
4: 让我们去救人吧。
0: 连长，
5: 连长，
6: 连长，
7: 来人了！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0: 你是谁？
8: 尖刀队队长冯梁山。
9: 怎么样？
10: 一切都准备好了。
8: 哎，博士，我说你这装置好使吗？
10: 这招没问题。
8: 好，那咱们就等头那边的信号了。
0: 放血枪。
11: 方队长，您来的正是时候。我是警备连连长蔡老李，帮助我们冲上山去，把那帮土匪消灭掉。
8: 蔡连长，这恐怕不行。我们尖刀队才来了七八个人，如果硬拼的话，不是他们对手。
0: 这，你帮不了我，你帮不了我，那你拦我干嘛？难道让我放着那帮被俘的老乡不管吗？
8: 蔡连长，如果现在冲动，就正中了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他们的活靶子。不过你放心，我们尖刀队已经开始在行动了，一定可以解救这些被俘的人。

看来我今天是钓到了一条大鱼，想从我的手劲里跑出去，没有。人，把那些诱饵给我撒出去，这游戏打不上钩。

0: 让你的人散开。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吹冲锋号
1: 了。啊？哪来的大部队啊？
0: 我们尖刀队，几个人就可以抵千军万马。

我说你金枪不二，我看也不过如此吧。要不降了吧？我们解放军可以教教你枪法。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冯队长，
1: 你没事吧？哎，
2: 没事。
1: 听说那个土匪的枪法可不是盖的呀，这样做太危险了。
2: 我没事，放心吧。哎呀，刚才啊是情况紧急啊，要不杀杀这个金二小的威风，我们这个疑兵之计，恐怕不能够蒙混过关呢。冯队长，哎，全都对了，果然是名不虚传。 就你们这几个人就把金二小一伙吓得是屁滚尿流啊！哎，方队长，你怎么知道我们被围了？来得这么神速啊，好像是神兵天降一样。
0: 蔡连长是这样的，我们在执行任务的路上碰到了你们的藏秘书，
2: 他说你们被土匪围困了，我们就赶来增援了。这小子啊，总算是办了个好事儿。要不是你们来的话，
1: 我蔡老李就从酒鬼变成孤魂野鬼了。
3: 对了，蔡连长，我们这次来啊，是专门来接韩洛新韩博士的。听说他跟你们在一起，把他请出来吧。
1: 原来你们是救韩博士啊，怪不得能劳动你们这个尖刀队的大驾呢。
4: 王
1: 队长，
4: 有，
1: 集合所有人，清点人数，找出韩博士。
4: 是。

0: 二爷，二爷回来了。二爷，二爷，你受伤了。二爷，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敢伤我二爷啊？我兔子屎给他捋出来。
1: 哎，行了行了，我这也算是阴沟里翻船，没想到遇到了共军的大部队。哎，关家庄怎么样？拿下了吗？
0: 攻下来了，借着二爷的威风，我山猫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万家庄。现在都让兄弟们布置后房了，该修的修，该换的换，万金寨的大匾我都挂好了，等着万老大过来呢。
1: 告诉弟兄们多留点心，以后啊，这儿就是咱们的大本营了，千万别让共军给钻了空子再杀回来。
0: 哎，二爷，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这些人都是从万家庄跑出去的，本来呀，我想用他们做诱饵，把共军一网打尽，没想到

0: 这个山猫，我把你们的肚子吃了，你们还能活下来？
1: 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
0: 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
1: 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山猫，你们还能活下来？
0: 走了。
1: 什么？韩露心不在里面？
2: 我都已经查了两遍了，刚刚还有人在山上看到韩博士，可这会儿就是见不到人。
3: 刚才金二想撤退的时候带走了一批俘虏，韩露心应该在里面。
1: 哎呦，这下糟了，都怪我马虎啊，现在万家庄里全是土匪，如果进去的话等于进了狼窝，出来可就难了。
4: 刚刚那个金二想被我们挫了锐气，该不会拿这帮人撒气吧？哎，咱们要是不把这些人赶紧救出来，那个韩博士不就死定了吗？
0: 哎呀，等等等，快闭上你的乌鸦嘴吧。
5: 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去万家庄吧。
1: 冯队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我们刚从万家庄里逃出来，根本没有实力再跟他们对着干了，要不咱们先回白夜城再做打算。
6: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婆婆妈妈了，一会儿连尸首都没处收了。
2: 就是啊，只要咱们大家团结一心，有什么地方不敢闯的？咱们现在就去救韩博士吧。
3: 蔡连长，
1: 哎，
3: 万家庄有多少土匪？
1: 万家庄先头部队有近千人，加上后续的，现在万家庄里有好几千土匪。方队长，你们要是执意去，我蔡老李也舍命陪君子，毕竟那是我的地盘，里面我比你们熟悉。
2: 对，我们警备连愿意和你们并肩作战。
3: 蔡连长，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是你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营救韩露心的行动全权由我们尖刀队来负责。这个万家庄土匪人数众多，你说的没错，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我带几个人进去侦查一下情况，看看能不能救出韩露心。你派人把这些群众带回白夜城，毕竟这里很危险。
1: 行，我从今往后配合你们行动。
3: 郭德、胖猴，你们两个跟着我前到万家庄去。蔡连长，你帮我们带路，其他人进行外援。
1: 是
4: 是，
1: 包在我身上。
7: 哥，你怎么又让我外围啊？我要跟你们一块儿混进去。
3: 小豪，里边危险，你在外边候着，到时候我会叫你。
7: 你怎么又小看我呀？我比胖猴管用多了，我就要跟你们一块儿混进去。
8: 哎，小豪，服从命令。
4: 梁山兄弟，你还是带丫头进去吧，他也是关心你。你看看，你要是不把他带进去呢，他在外边啊，又指不定干出什么荒唐事来呢。
7: 哥，
3: 好吧，但是你要记住，一切行动听指挥，听见了吗？
7: 是。
3: 营救行动现在开始，目标万家庄，出发。

0: 我们这次来的万家庄，竟然成了土匪窝了。如今我军主力部队南下，才给这帮土匪兴风作浪的机会。等其他地方解放了，会有秋后算账的时候。
1: 哼，要我说呀，直接打进去，杀得个鸡飞狗跳。
2: 不着急，我看他们呀，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咱们这回来的主要目的是救人，不能打草惊蛇。蔡连长，
3: 哎，
2: 我们想要潜入万家庄，一定要找一个防守最薄弱的地方。你对万家庄的防守一定是了如指掌。你知道这一带什么地方是防守盲区吗？
3: 我想想，哎，有了，我们从河口进去，那儿树多草杂，他们应该发现不了。
2: 好，
3: 跟我来，你走。

0: 多了，是不是该？
1: 不急，让他们再多活几个时辰，一定要让他们尝尝等死的滋味。我倒要看看，以后还有谁敢给共党来。

0: 二爷听见了，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哎，走走走走。

0: 那个就是韩露心。可是现在看起来情况有点不妙，我们得赶紧行动。吴德、彭浩，还有蔡连良，你们三个绕到后面去，记住，一定要保证韩露心的安全。我跟小贺在这盯着，不到半步得已，不要轻举妄动。
1: 明白，明白。

0: 我不是共产党，我也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啊。
1: 你不是共党，那你也是共党的顽固追随者。你们不是天天喊着共党对你多好，怎么这会儿知道共党靠不住了？
0: 是我们的错，大王您就饶了我们吧，求大王开开恩吧。
1: 实话告诉你们吧，共党宣扬的全都是一些骗人的勾当，什么主义呀，什么精神啊，那都是糊弄你们这些人的。现在什么时代，谁手里有枪，谁的腰杆子就硬。共党不是天天宣传如何保护你们吗？现在怎么样，你们被抓过来了，共党呢，还不是撇下你们跑了？你们这些所有跟共党有瓜葛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全都毙了。
0: 饶命啊，饶命啊，大王，饶命啊，饶命啊，大王。
2: 住手！你们这些土匪要杀要剐冲我来，我是共产党。
1: 你是共党，你好大的威风，你就不怕我把你大卸八块？
2: 我们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不像你们欺压百姓坑害一方，简直

就是国家的本领。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既然你这么着急，那我就先送你上路，去找你的新娘去吧。

0: 义父，义父，你回来了。
1: 阿金呐，你不能杀他。为什么呀？刚才我都听见了，这小子有志气，有胆魄。你呀，比不过他，饶他不死吧。
0: 我比不过他？哼，他也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
1: 论胆魄，我今儿想绝不输他。那你说说，你肩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哦，是我攻打万家庄的时候，遭到了他们大队人马的围攻，这才搞了点财。
1: 大队人马，这方圆百里，共军满打满算加起来不超过300人，你是中了敌人的疑兵之计吧？
0: 不会吧？我明明遭到他们的围攻，他们确实是人多势众啊。那你是亲眼所见？嗯，还是被人打蒙了头啊？既然共军有大部队，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夺回万家庄？据我所知，万家庄的部队已经全部撤到了白夜城。 是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溜走的，娘的，被他们摆了一刀。义父，我好，下次注意吧。嗯，要记住，任何事情用心去记，才能记通透。你呀，年轻气盛，喜欢意气用事。
2: 要学的还很多。是，义父教训的是，我以后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嗯，
3: 哥，
2: 嗯，这金二想见了万老大，怎么跟孙子见了爷爷似的呀？哼，这个万老大可不简单呐，你看他人都不在现场，却对周边的情况了如指掌。看来，我们还是小心行事为妙。
4: 老大，这万老大什么来头啊？怎么他一来，这金二想服服帖帖的。这老大毕竟是老大嘛，就像你见了头一样，那还不是有啥听赏吗？那能一样吗？我那是服从命令。
5: 这金二想虽然管万老大叫义父。
2: 他们的感情却亲如父子。蔡连长，你对他们好像挺了解的呀。这万
0: 老大和金二强原来都是万家庄的，20年前在寨里落了草，现在是叶州数一数二的匪首。没想到他们会打回来。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们非要拿万家庄当老巢。阿妈。
1: 委屈你了，嗯，嗨，行了，吃一堑长一智，嗯，好了，过去的事儿别挂在心上，哼，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嗯，会让你高兴的。
0: 这是。

0: 一直很猖獗，但是大小势力各行其道，互不干涉。要是这些势力全都聚到一块儿的话，恐怕连白彦城也阻挡不了啊！义父，咱们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成效了。我呢，一会儿就去准备结盟大会的事，从明天起咱们这儿可就热闹了。
1: 好，这事儿就交给你办吧。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
2: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
3: 用玉药师辅助治疗，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 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

0: 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我们已经打仗了，那帮人可凶了，你知道吗？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伤口到底该对准谁。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啊？
3: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哦，
1: 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了。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终于有成效了，
6: 我呢，一会儿就准备结盟大会的事，从明天起咱们赶快就热闹了。
5: 哦，这事儿就交给你办吧。是。哎，阿金呐，把这些人都解开吧。说起来，他们是我们的老乡，不必这么折腾他们。
6: 义父，这些人可是要跟着共党跑的，要是轻饶了他们，可就扫了咱们山寨的威风了。
5: 哎呀。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做大事，光凭那些折腾人的办法那是不行的。啊，你降了他们的身体，降不了他们的心。收收你的暴力的脾气吧。啊，听我的。来人！给他们松绑。
7: 是。

0: 我用不着你们土匪可怜。哼！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慢着，他不领情，也不用勉强。

0: 老大。
1: 小伙子，我欣赏你的骨气，能告诉我你的来历吗？
2: 哼，你们这些土匪坑害百姓，祸害国家，白白生了七尺男儿之身。我不想和你们多废话，你们也不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1: 算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把他们先关到牢里去吧。啊，没我的命令，不许动他们一根毫毛。
0: 是老大，把他们都关进牢里。
3: 是，
4: 走，
3: 走，
4: 走，
3: 走，
4: 快点，
3: 走，走，快走，
1: 走吧，
3: 快点，快，快点，快点，快，快点，快点，快走。
0: 老实点，你们。算你们几个狗命好，碰上我们老大大发慈悲。你们几个好好在里边待着吧，要是敢耍什么鬼心眼儿，我猫爷爷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尤其是你小子，嗯嗯，敢得罪我们二爷，我告诉你，有你好果子吃，你就等着吧。

0: 啊！哎，要是敢出什么幺蛾子，小心你们的皮！
1: 是是是是。

0: 方队长，现在是个好机会。老蔡，你和胖猴在这把风，我们三个进去救人。
1: 嗯，走吧，多加小心。
0: 好，走，走。

0: 您这去哪儿啊？刚才那些俘虏呢？
1: 按万老大的意思，都关到牢房里了。怎么，您有吩咐？
0: 我得去会会自称共党的那个小子。
1: 二爷，万老大都吩咐过了，不能动那小子一根毫毛。您就别为难小的了。
0: 行了，我又不会要了他的命。 必须得让他吃点苦头，走，大老板。
1: 行，是该让那小子吃点苦头，起码得让他明白，人在屋檐下，必须得低头。哼哼。

0: 枪之头。哇，是胖猴的警报。
1: 这警报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哥，怎么样了？
0: 头，情况紧急，咱们是不是先躲一躲呀？

0: 这酒也没喝多少，怎么就醉了呢？哎，
1: 是啊，
2: 哎，哦。哎哎

0: 二爷，这里没人来过呀。难道是我多疑了？也许共党的目标并不是咱们这些犯人。不管他目标是什么，他们一定还有同伙。吩咐弟兄们，搜索全庄，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把共党给找出来。哦，对了，门外多派几个弟兄把守。
1: 是。

0: 你怎么样？这么大批人，韩博士就在眼前了，咱们怎么不救了再走啊？
1: 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救人。如果敌人知道他是我们要救的目标，那他就危险了。即使我们把他救出来，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安全的把他带回去。所以，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撤离。
2: 走。
1: 真没想到，他们还有接应。哎呀，让这军工难跑了。
2: 阿金呐，依你看，这些人潜入我们万家庄，所为何事啊？
3: 那还用说呀，他们就是不甘心。

0: 再夺回万家庄，先派几个人进来查查底，探探虚实。以共党现在的实力，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们要是真敢来，我们依靠万家庄的地利，来多少我吃多少。嗯，
1: 这联盟大会召开在即，你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要出任何的差错。
2: 义父，你放心。
0: 弟兄们，再尽心准备着。这回啊，咱们一定要显出咱们万金寨的气势来，让您老人家风风光光的当上你的总司令。哎，
2: 什么司令不司令的，那都是虚名。哦，重要的是，咱们叶州道上的弟兄们要团结一心，对抗共党。要不然的话，等共党打下了江山，那就没有咱们的立足之地了。 义父，义父，您没事吧？这打打杀杀二十多年了，哎，我这把老骨头，哎，也快吃不消了。义父，您别这么说，您现在是老当益壮，怎么能灭自己的威风呢？哎，您想想。 咱们这二十几年在刀尖上舔血的苦日子都熬过来了，再往后，是咱爷儿俩要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时候。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拼劲儿。嗯，好，以后寨子里的大事小事，我看都交给你得了。啊，我也乐得个清闲。义父啊，义父。
3: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嗯，义父，喝茶。还是有孝心呐。由于第一次营救韩露心的行动失败，想潜入万家庄难上加难。 冯梁山经过一番调查，得知叶州土匪数量众多，鱼龙混杂。他决定让尖刀队假扮一路土匪，利用明日土匪结盟的机会混入万家庄，找到最稳妥的时机救出韩露心。

0: 哎呀，奶奶呢？怎么选了这么个鬼地方？哎呀，这一路翻山越岭的，老子屁股蛋子硌得生疼。这就是我老大的窝，真不怎么样，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你们带了这么多人吗？这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砸场子的呢。
1: 老子就是人多，想带多少就带多少，你管得着吗？啊！我告诉你，老子当年跟你们万老大打江山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呢。
2: 你别倚老卖老，在叶州的地面上，让我京二想怕的人还没有出生呢。两位爷，都是自家兄弟，千万别伤了和气。啊，马爷，你忘了老大的吩咐，以大局为重。哎，马爷，您大人大量。 都说您跟我们家万老大那是叶州双雄啊，那是过了命的交情啊！您就大人大量，这点小事算什么呢？随我山毛兄弟进去喝茶，万老大在里边等着呢，你请。
1: 嗯，你小子还挺会说话呀！哎，真不知天高地厚，
2: 请。

0: 古德这化妆技术不错呀。
1: 那当然。哎，木木，举好了。
2: 涛，咱为啥要叫弥勒港？这名字多拗口啊！
3: 记住了啊，叫我大当家的，大家都记住了啊，千万不要露出破绽。等一下，到了万家庄，如果露出破绽，我们那就是羊入虎口，死无葬身之地了，知道吗？
2: 是，一定注意。
3: 好好，我告诉你啊，这弥勒港啊，不是我瞎编的，我昨天晚上查了很多资料，啊，确实有个地方叫弥勒港，啊，离这个白夜城不远，是一小股土匪在那儿把守着，后来被我们的部队啊给剿灭了。我们现在是借用人家的名号，万一露出什么破绽，这万老大也不会怀疑，知道吧？
2: 哦，原来如此啊。涛，还是你办事周到。
3: 叫什么？
2: 大当家。
3: 哎，快走。
4: 阿爷，阿爷，来了一支大部队啊。
5: 弥勒港众兄弟敬万老大天威，特来碰瑶。敢问这位梁柱怎么称呼？
4: 万金寨二当家金二响。
3: 金二爷，幸会幸会啊，在下弥勒港总瓢把子，人送外号老汉王，王大冲。
6: 弥勒港，好像万老大认识的人里没有你这么一位朋友。
3: 哎，二爷，我们弥勒港啊，山不高，庙也不大，也没什么名号，但是呢，我们弥勒港的众兄弟都仰慕万老大已久啊。啊，听说万老大要号令道上的兄弟们来结盟，我们就星夜赶路，赶到这儿，希望能够尽上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啊。
6: 别说我没有听说过弥勒港，就算你们有点名气，凭你们几个歪瓜裂枣，这也太寒碜了吧。
3: 哎呀，金二爷，别小看了我手下的这帮兄弟啊，人少了一点，但是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好手啊。到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助万老爷子一臂之力的。
6: 谢了，王兄弟，就你们这几个人和金二小还真高攀不起，请回吧。
7: 金爷，我们兄弟几个好歹也是大老远过来一趟，你这样来个碰头黑不太合适吧。
0: 都说腰有几分力，嘴冒几斤话，金爷您这还没亮招子呢，这话可先要压死人呢，也不知道是不是个绣花枕头呀，仗着门大户大的吓唬谁啊。
6: 小哥，绣花枕头，我要不给你来点实际的，你真不知道

0: 前高低后。
1: 来人！
2: 早就听说过金枪金二响，弹无虚发，杀人不用第二枪。谁知道啊，仗着人多势众，这牛皮可是吹出来的。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吹牛皮。
3: 哎呀，金二爷，我这小兄弟没别的本事，就是这个喷子玩的溜，他一直想找你切磋切磋的。不过，哎，我最近听说二爷你阴沟里翻船了呀？啊，被共产党卸了膀子，这个时候他要赢了你，这不得光彩吗？
1: 放屁！
2: 金爷，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要是有真材实料，你就跟我比划比划。要是我输了，我们这几个歪瓜裂枣任你怎么处置都行，绝不哼一声。但要是你输了，那你就得让你这帮手下把我们都给灭口了，要不然你这吹上天的牛皮可就得当着大家伙的面给戳破了。
1: 好啊，我要是不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材实料，你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0: 我再说一遍规矩，一会儿金爷和这位兄弟从两边开始，一人八个小酒坛，一个不许漏，依次打烂才能打中间的大酒坛。谁要是先打烂中间的大酒坛，谁就算赢。
1: 二爷，你有伤在身，有什么你尽管开口。
2: 这点皮肉伤还影响不了我，不管怎么打我都不会输的。开始吧。
1: 明白。
0: 准备。

0: 我输了，我认输了。这位兄弟，不，这位姑娘，我今儿想服了。哈哈哈哈哈哈！金二爷，真是太客气了。哈哈哈哈哈哈！金二爷，我看要不是你有伤在先。 我们小何哪能抢了你的先手啊？要我看，这一局应该算是平局。啊，不，愿赌服输，是这位姑娘赢了。<笑>二爷，您真是宽宏大量啊！其实我们之前对你有口舌上的叨扰，要不这样吧，让小何给你赔个不是，道个歉。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王大哥。
0: 这位小何姑娘，这么好的身手跟枪法，她为何要女扮男装呢？
1: 二爷，是这样的，小何呢是我不成才的妹妹，啊，脾气特别拗，老是嚷嚷着要出来见识见识这些英雄好汉们。哎，我实在拗不过她，可是呢，出来又不方便，哈哈，只能女扮男装了。哦，原来是王大哥的亲妹子，妹子。 刚才哥哥多有得罪，你别往心里去。哎呀，我这第一次见这么有性格、这么好身手的狗味儿。
2: 别，我这样的女人急了可是要吃人的，你可招惹不起。
1: 哈哈哈哈哈！这么好的性格，我就喜欢这样的女人。
3: 哦，对了，王大哥，你瞧我怠慢的，哎，这样你们一路劳顿，还是赶紧回庄里休息。
4: 好，那就麻烦了。谢谢啊，
1: 不客气。
3: 来，兄弟们，走吧。王大哥，这边。
4: 好，
3: 行。
4: 哎，什么情况？这怎么叫哥叫的这么亲呢？
1: 哎呀，行了，至少比把咱们拦在外面要强吧。走一步看一步吧。走。哎，王大哥，请。
3: 好。
1: 啊，王大哥，哎，这两天呢，庄里来的弟兄多，这个地方呢有点紧张。 就请弟兄们在这儿屈就一下。
0: 哎，不会不会，嘿，我们都是刀尖跑马的人，没那么金贵。这儿已经很好了，谢谢二爷啊，谢谢。
1: 哪里哪里。这样，王大哥，兄弟呢，庄里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那就先告辞了。
0: 哎呀，我们打扰你这么半天了，您可是大忙人啊，那你就请自便吧。
1: 告辞。
0: 哎，不错不错。
1: 王大哥，哎。
5: 各路人马呢，难免习以为常。有什么事儿啊，就不要随便走动。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6: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5: 柔韧性非常的强，
6: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用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洗身前。如果你想2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锅具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5: 有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

0: 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家里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

0: 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2: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呀，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6: 俺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斩首，
7: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8: 别忘了
5: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7: 你怀疑
9: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1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告，哎，王大哥，哎，现在呢，庄里的人多眼杂，这个各路人马呢，难免心怀鬼胎。要是没什么事儿啊，就不要随便走动，以免惹出什么事端啊。
1: 哦，江二爷，这难道来拜佛的人还有心不成啊？
0: 这个俗话说得好，树大招风嘛。嗯，这个玉帝老儿他不得忌惮点孙猴嘛？再说了，现在来的人里边，也难免有些人会心怀鬼胎。这样，王大哥，明日啊，结盟大会结束之前，我们都要小心。
1: 哦，哎，好的，好的，嘿，

0: 哎，
1: 还是你想得周到啊！您放心，我们肯定老老实实的待着，绝不给金二爷您，还有万老大惹麻烦啊！
0: 好，那就好。那王大哥，告辞了。哎，
1: 不错不错。
0: 小何姑娘，告辞了。
1: 告辞了，王大哥，
0: 不错不错啊。

0: 哼，王小河想等着做我的压寨夫人吧。
1: 二爷，二爷，郭老板和九姑娘来了。
2: 哦，总算来了，哪儿呢？
1: 在天威堂跟老大谈着呢。
2: 走，看看去。
1: 哎，
3: 没有人盯着，说明我们的身份没有被怀疑。
1: 那就还好，咱们有惊无险呢。
4: 那还不是因为我，要不然咱们连大门都进不来。
5: 要我说啊，你那个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我刚才真为你捏把汗，你说你非要和金二强比试，你赢了不是，输了也不是。要不是那莫名其妙的一巴掌，我看咱们全得搭进去。
4: 反正结果是好的就行。
3: 不管怎么说呀，我们现在是过了第一关，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救出韩露心。
2: 阿金呐，你来的正好，见过郭老板。郭老板您来了
6: 啊。金爷别来无恙。听说你们万金寨攻打下了万家庄，郭某准备了一点小小的贺礼慰劳寨子里的弟兄们，不成敬意啊。
2: 嘿呦，郭老板真不愧是做大生意的，出手就是豪爽。
6: 哎，小意思，不成敬意。
2: 哎，
6: 啊。
2: 哎，郭老板，要不是你最近给弟兄们贴补军饷提供情报啊，我们万金寨的声势怎么会壮大得这么快？这攻下万家庄，郭老板是功不可没呀。哎，
6: 万老大和金爷德才兼备啊，如今你们得天下那是众望所归呀。啊，明日众人就要拜万老大为盟主，那我跟万金寨的约定也算有个交代了。
2: 哎呀，能得到郭老板的贵人相助，那是我万某的福分呐。我这替寨里的弟兄们谢郭老板
6: 啊。不敢当不敢当，郭某已经兑现了承诺，那么接下来就请万老大兑现咱们之前的约定，早点带着你的诸位弟兄攻打白夜城吧。
2: 可是我们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6: 什么问题？
2: 军火呀。
7: 梁山，我一直有个疑问，就算韩露心是个优秀的地质学家，也用不着我们尖刀队亲自出马呀。我们这么大费周章的找他身上到底藏着什么重要的情报啊？
3: 其实啊，韩露心最有价值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更重要的是他身上的勘探图。
7: 勘探图？
2: 现在我们虽然人多势众，但是比起共军的装备还差了一大截儿啊。如果没有充足的武器弹药，我不会贸然进攻白夜城的。
6: 王老大，想必你也知道土龙堡吧？
2: 土龙堡，
3: 日本侵华期间，日军的军部在万家庄附近的大山里面有一个军火库，道上的人呢，管这批军火叫土龙堡，里面藏了很多的军火和武器，
8: 里面不但有大量的武器装备，而且还有强大的化学武器。
3: 日本战败以后，这批军火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运走，就地掩藏了。
8: 只不过由于掩藏得十分隐蔽，万家庄有群山环抱，容易使人迷失，所以至今无人能够发现。
3: 就在前几天，韩露心在这座矿产的考察，无意当中发现了，把它标记在这张勘探图上，准备

0: 这个宋城总部，不过碰巧了，郭某知道了下落。
1: 要是有了这些装备，那我们还不把共军打得落花流水，彻底的赶出野州啊？
0: 没错，如果有了土龙堡的武器装备，那一定会让山寨的弟兄们脱胎换骨。
2: 这土龙堡非同小可，落到国民党和土匪手里，那都是巨大的麻烦啊！
3: 所以，首长才亲自让我们尖刀队来护送他。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来晚了一步。
4: 难道说这些土匪想要那批军火，所以才绑走韩露仙？
2: 这不可能。韩露仙的事只有少数的几个人知道，土匪绑了他，俘虏他，那是巧合。 不管怎么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人救出来，免得夜长梦多呀。唐猴，你跟小何先去侦查一下监狱的守备情况。
5: 好，
2: 木木、古灯，你们两个人去寻找退路，在路上提前埋好炸弹，负责我们的安全。
6: 好，
2: 老姜，你守在这里。
7: 好，
2: 我呢，去庄里看看虚实。天黑以前，我们大家在这儿集合。
7: 郭老板，万老大就是那个脾气，别往心里去，往后常来啊！<笑>
2: 不会的，我们的庙小嘛。
7: 哎，郭老板说笑了，您不是刚才跟老大谈好了吗？咱们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着呢。
2: 但愿如此吧。告辞了
7: 啊！好，郭老板，慢走啊。
2: 好，留步留步。
7: 哎。

0: 那个脸怎么这么熟悉？
1: 冯梁山不知道，他的死敌唐英杰已经从海南来到叶州，正以商人的身份笼络土匪，伺机反攻。
2: 唐长官，这个万老大这么不识抬举，我们党国真的有必要争取这样的人吗？
3: 想我唐英杰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我们叶州的残部是什么情况你还不清楚？如果我再不笼络这些土匪，那我就真成了光杆司令了。眼下万金寨的势力正盛，如果我真能把这些各路土匪拧成一股绳，即便是拿不下叶州，那对共军的部署也会有影响的，对于咱们的反攻大有好处。
2: 可是这个万老大好像对我们党国很有成见，恐怕他不会听我们的指挥。
3: 所以我说先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我们就利用军火这个鞭子来抽打他们，只要他们跟共军开战，至于他们听谁的我不在乎。
2: 这么说，如果想搬动万老大，就必须找到日军的秘密军火库。可是我们现在信息已经中断了，而且我们对军火库的情报知道太少。
3: 没断，只要我们能找到韩露仙和韩董图，剩下的事情。

0: 好了，不过我觉得他们不大高兴。义父，咱们要是把这个财神爷给得罪了，咱们损失可就大了。
1: 财神爷，你看他们是什么来头？
0: 我觉得他也就是在边境做走私生意，要不然出手也不会这么大方。现在可能是共党挡了他们财路，正好呢。 咱们可以帮他清清道。嗯，我看，
2: 没那么简单吧？啊，一个走私商人会有那么大的能耐，想和全叶州的共党对着干？哼！
0: 您的意思是，他们是国字头的？嗯。

0: 那我不清楚，反正啊，他不接锅，我也不敲碗。只要对我们有好处，我随时欢迎。倘若他想利用我们搞党派内战，哼，我可不趟这滩浑水。对，义父，咱不管他什么来头，只要是我们目标一致，什么话都好说。更何况。 现在是他求咱们，这个郭老板，你得多留几个心眼儿。明白。哎，义父，你说他们真能找来这个叫什么土龙堡的吗？
1: 原来我以为土龙堡只是个传说，可现在看起来，确有其事。
2: 与其让他们来找，让我们受制于人，不如我们自己找。此时的韩露心只能在无助和懊恼中静静等待。他不知道尖刀队在找他，唐英杰也在找他，还有一个。
3: 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人，即将找上门来。哎啊，人还不少，他们确实加强了警备。看来就这个杨博士，咱们得花点功夫了。走，回去告诉我哥去。走。
4: 监狱那边情况怎么样？
5: 杨博士和那些俘虏都在，就是守卫多了一点，不过问题不大。嗯，
4: 我和木木也发现了一条出去的捷径，只要我们动静不大，逃出去应该没问题。
6: 哎，我埋了那么多炸弹，动静肯定会很大的。
4: 那咱就闹他个鸡犬不宁。好，等天黑透以后，我们就去监狱，等人救出以后，我们立刻离开万家庄。

0: 怎么只有一个守卫？之前来的时候戒备还很森严。
1: 不对，情况有变。小花，你先去把守卫引过来。

0: 你敢吭一声，刀下不留情。说，监狱里犯人哪去了？说。
1: 金二爷的命令，拉到后商枪决了。
0: 什么时候拉出去的？
1: 就刚才。
0: 刚才。
2: 废话了，快点，不然脑袋上多个洞的杨博士，咱们救回去也没用啊！举枪！

0: 韩露心好像不在这里。哥，韩露心好像真的不在这儿。
1: 难不成他没死，逃掉了？如果韩露心不在这里，那就说明他活着的可能性很大。对，只要他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0: 只要他还没死，咱们就有希望。桃儿，接下来怎么办？既然韩露心不在这里，就一定在万家庄。我们回去再找线索。等等，既然我们救不了这些人，那我们也不能让他们曝尸荒野，把他们埋了吧。经过一夜的秘密搜查。
2: 韩露心依旧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剑道队陷入迷茫之中，面对万家庄中复杂的局面，冯梁山必须做出新的部署。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得留下来，参加明天的结盟大会。
3: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韩露心。
0: 我们这个假土匪，不但要做得真。
3: 还要做的绝！各位弟兄，经各位老大商议，我们开这个结盟大会。从今天开始，咱们兄弟们就亲如一家，不分彼此。

0: 弟兄们，俗话说得好，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个群龙还不能无首。所以呢，我们要选出盟军的总司令来带领大家打江山。在这次我们万金寨攻打叶州共军的过程中，我们的功劳最大，实力最强，那万老大更是众望所归。所以我提议这个盟军的总司令由万老大来当，带领大家夺取叶州。
1: 司令，这孩子
2: 高山子山怎么办？
3: 就对啊，
1: 高山子山，
4: 这不行，
5: 这不行，
6: 没人管
5: 我们怎么办
7: 啊？健康了，
5: 这些地主我不
8: 去。对啊，
9: 给我们快用死，
10: 答应的当死罪。
0: 要是没有人反对，那我就宣布，这盟军的总司令就是……
11: 等等，老子不同意！
0: 马爷，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老子的意思简单得很，结盟可以，但是谁当总司令，这你说道说道。要不是我马头山在前面赶跑了共军的大部队，你们万金寨凭什么那么容易攻下万家庄？论功劳，我马头山敢称第二，没有人有资格在这称第一。哼，我就不明白了，凭什么你们万金寨一家独大？
12: 马爷说的在理，你万金寨打了万家庄，确实有不少功劳，但这也算不上什么能耐。要说当总司令，还得是马爷。
13: 呸！真是黄鼠狼啃地瓜，尽是臭屁。我们凤花山都不想跟你们这群粗人争什么功劳。要是讲到攻城略地嘛，你们马头山也就是一棒子买卖，一点花巧都不懂。要是真跟你们一起打天下，哼，怕是要死得很难看呐。
14: 各位兄弟，哎呀，大家别伤了和气啊！诸位都是一寨之主，这突然间要放下身段听别人使唤，这心里肯定不大舒服，是吧？我柯某也在大谷啊，我想啊，这事儿可得从长计议呀。
0: 柯老大，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也信不过万老大？哎，
14: 不，这可是性命攸关呐，急不得。
11: 这总司令还得马老大来当。
15: 对，胡说！论实力，我们万老大最大，其他的都他奶奶靠边站。
16: 拉倒吧！要这么说的话，凤花山的花爷才是当总司令的最佳人选。
15: 屁呀！
16: 能文能武，有勇有谋。
11: 得了呗，就他那样，连个娘们都不是。

0: 飞了总司令的位置，他们狗咬狗，这结盟大会开不成了。
1: 狗咬狗一嘴毛。
2: 哎，胖猴，木木，你们那边怎么样？哎，
3: 毫无收获，我那儿根本就没找到什么可疑的关押地点。
4: 我那儿也一样，一点韩露心的影子都没有。这群该死的土匪，真不知道给他藏哪儿了。
5: 各路土匪争吵不断，风凉山知道要得到万老大的刮目相看，必须脱颖而出。他酝酿着一个大胆的计划。
6: 敢在我万家庄撒野，要问问我的金枪答不答应。好啊，哈哈哈哈，我就想会会你这黄毛小子几斤几两。

0: 马爷，吉爷，我们今天大伙应万老大的号令来此集结，那不为别的，就为结盟啊，是不是？
1: 小子，好一手左右开弓啊！啊，你是什么来路啊？
0: 马爷，我是弥勒岗的总瓢把子，人送外号“好汉王”王大冲。来，马爷，在下没有冒犯二位的意思啊，我只是不想看到同事操戈，兄弟相残的。我今天心里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想跟各位爷，还有各位兄弟们讲一讲。
2: 好个好汉王，气度不凡，本事又俊。

0: 就想听你说。
1: 那我就说两句来。各位兄弟们，我王大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是我也跑过江湖，见过世面啊，是不是？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结盟大会，为了什么？是为了荣华富贵吗？是为了飞黄腾达吗？都不是，我们是为了来活命的。虽然各位不知道我们弥勒港在哪儿，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弥勒港是离白夜城最近的山寨。我比你们谁都了解白夜城的情况。不要看着大家伙都打了胜仗了啊，占了新的地盘了，表面上很风光，我可以告诉你们，共军正在集结大批部队准备反扑的。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互相拆台，不出两个月，我们所有的人全他娘的完蛋。
2: 我们就是怕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才开这个结盟大会。不过王大冲啊，你也不能太长他人志气，灭我们自己的威风啊。
0: 还不是有人太威风了，才闹成这个样子。
3: 老子的意思不是不结盟，我是说总司令的位置必须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不然的话强扭的瓜填不了。
1: 哎，马老大说的对啊，我们必须得结盟。弟兄们，既然结盟势在必行，那我们必须得推选出一个联盟的总司令。这个人不但得有实力，还得德高望重，义字当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兄弟交到他手里。我们现在不是比谁枪多，也不是比谁的地盘大啊，而是比这个人我们能不能信得过。只有这样，我们的联盟才能够不是一盘散沙，才让我们能够成就大业。
4: 说得好，
5: 说得对，道理有道理。
1: 这个人是谁呢？我给大家讲一讲。民国28年，马头山马老大被日军突袭了，是万老大带着手下200多人把损兵折将，抵挡了日军2天2夜的进攻，马头山才得以脱困。有这事儿吗？哼，哈哈哈哈哈。民国31年啊，韩龙寨老大龙老大被手下叛徒给杀了。
6: 眼看着结盟大会随时将演变成一场混战，这时冯梁山突然挺身而出，出乎意料地震慑住了众土匪。接着他又当众发表了一番演说，小以利害，因势利导，最终成功帮助万老大坐上了所谓的总司令的宝座，并以此达到了靠近万老大以寻找韩鲁新的目的。
7: 万总司令，
8: 万总司令，
9: 万总司令，
10: 万总司令，
11: 万总司令，
12: 万总司
11: 令，
12: 万总司令。
13: 阿金呐，你知道吗？这个王大冲可是不简单呐，他的胆略和枪法都在你之上。不过这个人呢，来头不大清楚啊。
14: 哎，义父，他不是弥勒港的瓢把子吗？怎么，你怀疑他？
13: 那也不是，我呢用一些陈年往事来试探他，他答的是滴水不漏啊。哎呦，我就纳了闷了，这弥勒港只是一个小庙，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大佛来啊？你呀，派人到弥勒港去查查，还是小心一点为妙啊。
14: 是，我这就派人去查。义父，这边请。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8: 多眼、
9: 多食、
10: 多尿，
7: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0: 乏力、
9: 消瘦，
7: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8: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7: 贴。
9: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7: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7: 贴。
1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7: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0: 贴一贴。
7: 糖尿病乏力消瘦，
11: 贴一贴。
7: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0: 贴一贴。
7: 糖尿病乏力消瘦，
11: 贴一贴。
7: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8: 多眼、
9: 多食、
10: 多尿，
7: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0: 乏力、
9: 消瘦，
7: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8: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7: 贴。
9: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7: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7: 贴。
1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7: 贴贴贴。 二期唐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

0: 聊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

0: 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你呀，派人到弥勒港去查查，还是小心一点为妙啊。
8: 是，我这就派人去查。义父，这边请。
7: 小伙子，饿了吧？来，吃点东西。

0: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1: 俺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柴烧。
2: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
3: 你躲开我，
4: 给我走。
5: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2: 你怀疑他？
0: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6: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7: 还好

0: 你们抓我来这儿干嘛？
1: 抓你？要不是老夫欣赏你的勇气，把你单独请出来，恐怕你现在还在牢里忍饥挨饿，吃苦受累。少给我猫哭耗子架子背了！明明是你们为非作歹，还要我领情。哼，做梦！嗯，
0: 看来你还精神的很呐。哎，我就欣赏年轻人有冲劲儿，啊，敢想敢做。 来来来来来，先吃饭，吃完了再骂，也不迟嘛。来来来来来，吃。哼。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啊！
1: 你到底醒了吧？先说清楚，要不然我死也不吃。
0: 说，我来找你，是有求于你。如果你肯答应的话，少不了你好处。把包还我。嗯，你给我做好了。哎呀，嗯嗯嗯。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一个地质学家。嗯，没错，很好，而且是喝过洋墨水的。这之前你在万家庄都做什么？考察万家庄周围的地貌。 你有没有发现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山里的武器库，你好像知道些什么。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质考察员。你要想找武器的话，对不起，找错人了。不不不不不，你错了。 这事儿非你不可。哎，你听说过土龙堡吗？土龙堡？嗯，这一带一直有个传说，说山里啊藏着巨大的宝藏，那叫做土龙堡。谁要得到它，谁就能称霸一方。现在我确信，这土龙堡。 就是日本鬼子留下的武器库，我一定要得到它。作为地质学家的你，一定可以帮上这个忙。
1: 看来万老大也知道了武器库的事，好在他并不知道武器库旧表记在他手里的刊登。

0: 先应征下来，可能会有机会逃脱。
1: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啊？
0: 好，我可以帮你试试。不过我有言在先，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未必可靠，也许这个土龙堡根本就不存在。
1: 哎，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啊，你只有你的本事尽力去找就可以了。
0: 好，我答应你，你先把包还给我，没有这些工具我根本就没法工作。
1: 哎，不急不急啊，只要你纳了投名状，这些东西自然会还给你。
0: 投名状？
1: 只要你肯脱离共党，然后亲自处决一个共党，我们万金寨随时欢迎你加入。
0: 你是要我背叛自己的信仰？我告诉你，这种违背原则的事，宁死都不会干，休想！
1: 我就知道你是在敷衍，不过我相信你会想明白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谈也不迟。好好想想吧。

0: 干了！哎呀，你呀，才是我的副将，要不是你，我这总司令当得不稳呐！老大，我大冲只是跟你说句实话吧，这个总司令的宝座就应该您来做，叶州各路英豪都应该听您的统领。嗨，
1: 这怕是鸡笼子里养老鹰。
0: 窝里培养，这些个主官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天天都是只动大戏，根本没把我这个总司令放在眼里啊！哎，王老大，他们是想让您攻打白夜城。嗯，
1: 哦，
0: 老大，我大冲认为啊。 在这个时间段，断然不可攻打白夜城。那
1: 你说来听听。
0: 你看啊，这白夜城是叶州的门户，易守难攻，而且共军请泉州的兵力，在这据守可以说是共军最后的堡垒。我们守在万家庄，虽然跟他们形成了对峙，而且在人数上也占优，但是。 不足以一举拿下白夜城啊！而且我们现在刚刚进入，脚跟不稳，人心涣散，万一不能一举拿下白夜城，那我们不是土崩瓦解，没有回天之力了。
1: 那依你看，现在应该如何行事啊？
0: 依大冲的意思，我们目前最重要的是站稳脚跟，再突进去。嗯，
1: 好一个站稳脚跟，一突进去。哎呦，这难得你年纪轻轻就能看清形势，这么稳重啊！老夫也想啊，不能轻易出击。
2: 以守待攻，才是上策。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来，干了，干！哎，听说了没有？那弥勒岗的好汉王啊，要飞黄腾达了！
3: 哎呀，可不是嘛！人家为了万老大，可是两肋插刀，能不被器重吗？现在。 他和万老大是形影不离，天天在一起吃啊喝呀，威风着呢。

0: 大家都说啊，好汉王的风头盖过金二爷了，这往后啊，
1: 金爷，
2: 我以后再听到你们俩背地里嚼舌根儿，我割了你们的舌头，滚！
1: 是是金爷。
3: 这也怨不得他们，因为没有查到王大冲有什么疑点。现在老大对王大冲越来越尊重了，逢人便夸王大冲智勇双全，有什么决策全听王大冲的。要是照这样发展下去，怕是真的要抢了你的风头。
2: 别说了，我相信义父，这碗水会端平的。
4: 既然逃走无望，我还是先想办法把都毁掉再说。
5: 我说这位大爷，你什么也不吃这么多天，您这是何苦呢？
6: 兄弟
5: 啊，
6: 我想通了，决定跟你们老大合作。
5: 真的？那太好了，我这就告诉老大去。
6: 哎，等一下，这样，你先给我来一桌热饭菜，好吧？我先吃饱了肚子，再跟你们老大谈合作。
5: 哎，对对对对对，你等着啊，我这马上去啊。
6: 哎，兄弟，先别急，我想先麻烦你个事儿，就是我在这都憋坏了，想出去走走。
5: 这可不行，我们老大交代了，不能让你离开这个屋子一步。
6: 不是，兄弟，这样啊，这是我爹给我的传家宝，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哎，走，
5: 这样
6: 我就出去走一走。你饭一到，我马上回来。
5: 那你可得保证不能跑远，而且还不能让其他人看见。
6: 你放心，我这以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对吧？又饿了这么多天了，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啊。
5: 那成吧，
6: 走。
5: 出来吧，我去弄饭去，你可千万别跑远了。
6: 放心，谢谢。
5: 好。
7: 这味道还可以吧？
6: 哎，可以可以。嗯嗯。
7: 哎呀，阿金呐，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啊。刚才啊，我和王老弟一直在说你和小何姑娘的亲事。今后啊，咱们万金寨和弥勒岗那就是亲家了。啊，
8: 哎，老大，这事儿是太着急了吧？我那小妹啊，性格比较刁蛮，那个得跟她商量商量。我这做不了他的主，你知道吧？
7: 迟早是一家人。
2: 义父，我觉得现在不是谈论这些儿女私情的时候，你知道吗？外面的人都快把我们看扁了，说什么咱们占着位置不办事儿，害怕共党，说什么的都有。义父，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觉得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带领弟兄们一举拿下白夜城，不能给共军任何的喘息机会啊。
8: 金二爷，刚才啊跟老大我们都讨论过了，主动出击啊并不是好方法啊，现在最佳的方案就是以守为攻是上策，贸然进攻那正中了共产党的下怀啊。
2: 王大冲
8: 啊，
2: 你别仗着你有几分功劳你就蹬鼻子上脸，万金寨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插嘴。义父，你别听他的丧气话，我们现在结盟人多势众，就应该要马上出击啊。

0: 要不然到最后，其他山寨会戳咱们脊梁骨，辱没了咱们山寨的名声。
1: 二爷，你看我们老大是贪生怕死、胆小怕事的人吗？他是以大局为重，
0: 放屁！你就是坑害义父。
1: 你说谁放屁？你说谁放屁呢？
0: 够了。 别吵了，别吵了。现在不是进攻的时候，让弟兄们稍安勿躁，再等等。继父，
2: 怎么？我说话不算数？
0: 哼！现在联盟还没有稳定。 你们在这儿给我搞内讧啊！啊，那不等于卸了我的臂膀吗？吵架的事儿，以后啊，我不想看见第二回了。
3: 金二爷，我也无意冒犯你啊。嘿，我这是对事不对人啊。那这杯酒，向你赔个罪。
0: 我自罚一杯。好了，你们都下去吧，我累了。
4: 那义父，你休息。老大，我们走了。
0: 哎呀，真是的，没一个省心的。

0: 要挟我。
1: 说，
0: 是你，快放了衣服。
2: 韩若曦，
3: 年轻人，你这是想干嘛呀？
2: 把我包还我，然后再送我出去，否则别怪我手里的刀子不长眼。
3: 年轻人，我念你是个人才，对你以礼相待啊，我只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
1: 废话少说，把我的包还我。
0: 继父，
3: 看来啊你是不想跟我合作了。可惜啊，条条阳光道，你偏选择阎王路。
2: 韩若曦危险了。

0: 年轻人呐，这有勇无谋，可是不知得成道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跟我合作，你不但可以保全性命，还能得到不少好处。你干嘛非得在共党这棵树上吊死啊？
1: 废话少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韩露心誓死也不会和你们这帮匪寇同流合污。
2: 敬酒不吃吃罚酒，义父别跟他废话，让我一枪毙了他。
3: 等等，
4: 老大，我觉得现在万家军正是用人之际，这小子不是个人才，咱们把他争取上去。再说这小子我看也不是那种冥顽不灵之辈，就是脑袋缺根筋，有点倔，是吧？
2: 冒犯了义父的虎威还想活命？对付这种顽固共党就得斩草除根。义父，让我先毙了他，替你出了这口恶气。
1: 哼，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0: 好好好好，既然你一心求死，我成全你啊。
4: 老大，我再说一句啊，这小子虽然罪无可恕，但是现在正是非常时期，我们刚刚结盟，处置他要小心一点。这个第一呢，你看要是传出去说我们天威堂被一个共产党把你给劫持了，这对你的名声和地位非常不好啊，是吧？要不这样，我们天黑的时候把这小子弄到庄外的树林里，秘密地把他解决了，这不更好吗？
2: 用不着那么费事，现在我就送他归西。
0: 不，王老弟说的有道理，非常时期必须小心处置，这事儿啊就按王老弟说的办。
4: 老大，这个人就交给我处理了。
2: 义父，这点小事儿就不要麻烦王兄了吧。
4: 哎，别别别，金二爷，这种小事儿还是让我代劳吧。
0: 哎，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谁处理不一样啊？就按王兄弟说的办，今天晚上把他带到后山去秘密处决了。阿金呐，你下手利落点，别让各山寨抓住什么把柄，听见了吗？
2: 是，义父。

0: 我找到韩露西了。
1: 真的？他在哪儿？
0: 在金二强手里。不过，今天晚上天一黑，他就要在后山被处决了。
2: 左耳朵刚进一个好消息，右耳朵又来个要命的坏消息。哎，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时间紧，来不及细说了。我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就能撤出万家庄。大家都听好了，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

0: 哎呀，看来啊，不服老不行喽！你个黄毛小子，都会让我受伤！
1: 把我的包还我，然后再送我出去，否则别怪我手里的刀子不长眼！把我的包还我！
0: 那小子拼了命也

新的祖籍也在万家庄，在苏联留的学，是个人才啊。可就是太顽固了。

0: 事儿，想跟您说说。来，我就是想来看看您。听说您要处决那个共产党啊，就是那天跟您对着干的那个。这么大的事儿，我想着我怎么着也得来看看呀。
1: 站住！干什么的？
2: 让开！这是行刑前的例行检查。

0: 我这两天看我哥心情也不是特别的好，然后还听到一些风言风语的，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1: 不会呀，我这两天跟王大哥相处得挺好的，再说那是你亲哥呀，我跟谁闹别扭也不可能跟你亲哥闹别扭啊。
2: 这第一步，在行刑之前，小何你设法缠住金二小，胡德你带好血包，
3: 我会告诉韩露心我们的同志在营救他，让他配合，然后你把血包放在他身上。
4: 看什么看，再看我也会赏你一颗子弹，让你死得很难看。
5: 老大，这是姓韩那小子收买我的银链子，都怪小子当时一时糊涂财迷心窍，我真是没想到那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然敢挟持您，小子实在是对不住您，您就处罚我吧。
6: 你应该知道我们万金寨的规矩啊。
5: 老大，小的知道错了您就饶了我吧。老大，老大，小的知道错了您就饶了我吧。老大，小的知道错了，真的。

0: 他说：“这个银链子是姓韩子那小子给你的。”“
1: 是，是，是，是。”“他还说这是他们家传家宝，说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唯一的东西。”“老大，
0: 这是星儿，这是我心啊！”“
1: 不，不好！”“老大。”

0: 这一枪就由我来代劳吧。第二步，我会在金二小那儿争取到开枪的权利，然后我使用空包弹，造成韩龙心死亡的假象。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俊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
2: 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每一条。
3: 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使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2: 是的，
3: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没错
3: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 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
2: 拨打电话抢购吧！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啊、有营养多喽！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5: 平时出去玩。

0: 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
1: 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呢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2: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没错，
2: 杀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1: 哎呀，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
1: 没错，
2: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哎呀，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2: 没错啊，
1: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2: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2: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0: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

0: 啊，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不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4: 咱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憋了当柴烧。
5: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6: 别往走！
7: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5: 你怀疑他？
3: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4: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第二步，我会在金二小那儿争取到开枪的权利，然后我使用空包弹造成韩龙心死亡的假象。
1: 为什么呀？
2: 金爷，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啊，这区区一个共党分子，怎么能玷污您的威名呢？是不是？再说了，我王大冲能够在万金寨立住脚跟，那都得靠您的关照啊。可是现在有人传闲话，说咱俩有矛盾，啊？不可能吧？啊，你看啊，我也知道，共党分子对你一直都很不敬的，今天我就替你把他给解决了，啊！一来呢，消除了咱俩之间的误会；这二来呢，也表达表达我王大冲对金爷的敬重。好吧。
1: 好，那就由你来解决他。
2: 哎，嘿嘿嘿嘿嘿嘿。

0: 在验尸的时候迅速给他注射粉髓合剂，让他失去呼吸和生命的迹象，骗过金二姐，这样已经成为尸体的东西就彻底自由了。
1: 义父。

我姓，小儿，您是我万奎生的儿子，我找的你们好苦，快快快快，松绑，快，小儿啊，小儿。 星儿，我的星儿啊！

这该从何说起呢？25年前，我年轻气盛，为兄弟之意，落草为寇，因为跟着我凶多吉少，我不顾妻子的反对，狠心地抛下了他。2年之后，当我有能力照顾他们了，我就四处寻找他们。可是，人去楼空。我又苦苦寻觅了10几年，都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我以为他们已经20多年了，我一直活在愧疚中。

0: 没想到今天找到了星儿。星儿，星儿，来，让爹好好看看你。
1: 你不是我爹。我没有爹，我爹已经死了。
0: 星儿，是爹对不起你，是爹对不起你们呐。爹一定要好好补偿你，再不让你受苦了。
1: 补偿？怎么补偿啊？你知道我们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告诉你，我没有爹，我爹已经死了。
0: 星儿，你别这样，我是你亲爹呀。
1: 名字，你这个土匪头子，你不配做我的爹。
0: 行了，别这样，爹也是迫不得已。你娘还在白夜上吗？把她接过来，咱们一家人好好团聚啊！
1: 团聚？你现在想团聚了？早干嘛去了？你知道一个单身母亲有多苦吗？难怪我娘会给我取陆心这样的名字。你能在娘最困难、最辛苦的时候来团聚，娘也不会去得这么早。
0: 什么？你娘的？
1: 别惺惺作态了。我是不会认你这样的爹的。

0: 安兄弟，让我王大冲来讲两句。我不是劝你啊，我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讲两句大实话。没错，你爹是有错在先，他抛弃了你们娘俩，让你们娘俩受了很多的苦难。你可以恨他，而且你有理由恨他。 但是，这20年来，你爹可是苦苦的寻觅你们呢，他找了你们20年。这20年，万老大一直生活在深深的痛苦和自责当中，万老大，是吧？哎。
1: 也是孤儿，我从小就失去了双亲，我自小就跟我妹妹相依为命，一直到今天。你的那种对亲情的渴望，我明白，我也知道，没有亲人，一个人孤独的痛苦。 这20年中，难道你一次都没有想过自己的父亲吗？你一次都没有想过你爹吗？现在，你的亲爹万老大找到了你，不管之前孰是孰非，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你是无法否认的。
0: 你仔细想一想，也许你无法释怀当年你父亲抛弃你们娘俩，让你们娘俩受了那么多苦难。也许你只是无法接受你爹现在是一个土匪头子的身份。但是抛开这一切，万老大，你的父亲只是一个思念儿子的父亲。 只是一个想找到儿子的老人，你为什么不给一个想找儿子的老人一个机会呢？韩兄弟，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希望你能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
2: 也许慢慢的，你就能适应了。慢慢的，你也就可以接受了。大冲兄弟啊，不要再说了。是老夫，我有错在先。亲生儿子不认我，是我应得的报应。
0: 安兄弟，今天如果不是万老大赶过来，你早就命丧枪下，曝尸荒野。

0: 可以认你这个爹。啊！但是你别想让我叫你爹，我叫不出口。
1: 你肯认我就行，认我就行了，星儿，认我就行了。
2: 哎，哎，恭喜万老大，父子重逢。
1: 孩子，儿子。
3: 没见过义父这样试探过，虽然我是义子，可比起亲生的，

0: 哎呦，杏儿啊，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来来来，跟爹一起吃早饭啊。
1: 哼，出入都要有人看着，你还要把我当囚犯吗？
0: 哎呀，这是爹替你的安全着想啊，你毕竟初来乍到，慢慢适应山寨的生活。来来来，快点来吃饭啊，来吃饭啊。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吧？啊，一会儿我让人再给你换一间更宽敞更干净的屋子啊。
1: 不用麻烦，我现在的屋子很好。
0: 哦，不换就不换。哎，来来来，吃早饭，吃早饭啊！
1: 把我的包给我。
0: 你的包啊，爹先替你保管着。从明天开始，你就在这陪着爹，不要再做什么考察了啊！
1: 我只想要回我的包。
0: 哎呀，你总想要你的包干什么？是不是还想跟共党有瓜葛？
1: 那是我的信仰。
0: 你这孩子，听爹话，共党成不了大气候。你爹不投国，不靠共，靠自己打下了这片江山。这世道，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
1: 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
0: 你怎么就这么执迷不悟呢？从今天起，你给我好好待在这儿，哪儿也不许去，更不许再与共党有任何的牵连。
1: 你想把我关在笼子里吗？
0: 对，我这是为你好。在这儿给我好好的反省反省吧。
2: 哎，义父，您这是？
0: 阿金啊，我没事，啊，我出去走走。

0: 有这回事儿吧？啊！请喝，请喝呀！哎，万老大，听说你这亲生儿子是共党分子，大家伙儿呢不知道是真是假，想请你给大家伙儿解释解释。万总司令，你不会跟弟兄们说这是谣传吧？
1: 万老大，我是相信你的，可是这个事情可非同一般，你可得跟弟兄们好好解释解释啊！啊！各位兄弟，消息很灵通啊，张王各位官长，不错。 全死之前是共党，不过现在我们父子相认了，他已经脱离了共党组织，投靠了我万金寨的旗下。目前，他与共党已绝无任何瓜葛。我万某向各位保证，他绝不会做出有损各位、有损联盟的事。
0: 你保证？
2: 你保证有什么用啊？啊，这人心隔肚皮，难测呀！谁不知道共党个个都是顽固分子，保不准在关键的时候他在背后捅我们一刀。是啊，万老大，咱们弟兄跟共党血拼了那么久，哼，如今要我们相信一个共党，哼，这也太难为人了吧？啊！哼。
3: 老夫物以亲民担保，全子和共党没有任何瓜葛。
4: 万老大，别把话说绝了嘛！啊，大家伙都知道，要一个共党分子改变他的信仰，比登天还难。谁知道你这儿子是不是共党派下来的卧底呢？借着你和他的父子关系，打探我们军情，潜入我们内部。
0: 以便在内将我们一网打尽，弟兄们，万老大的儿子是共党分子，难道他这个当爹的与共党就没有瓜葛吗？
5: 二兵，
6: 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啊！
0: 你说什么？我在这儿胡说乱讲？我告诉你。
5: 我要是在这儿胡说乱讲，我把这只眼珠子再抠出来，让你当泡彩。你让弟兄们说说，我这话有没有道理？对对对，说的有道理，说的真是，真没有道理。各位兄弟，大家的顾虑，我想万老大已经清楚了。啊，不过他们父子刚刚相认。
0: 不管万少爷以前是什么身份，咱们总得给万老大一点时间，让他慢慢证明吧。啊！放屁！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慢慢证明啊？你想让弟兄们都进了棺材，还不知道怎么死的吗？啊！万老大，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坐在这联盟总司令的宝座上，弟兄们不放心。
7: 对，弟兄们。
8: 我们绝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一个和共党有关系的人手里。
9: 对，要让弟兄们放心。万老大必须亲手除掉自己的共党儿子，否则的话，万金寨的任何人没有资格再站着总司令这个宝座。
10: 你别信任太甚！我告诉你，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是韩露西个人的事儿，为什么要针对万老大呢？
0: 你把嘴给我闭上！
1: 这里还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弟兄们，我已经替大家伙把话都挑明了，要么万老大必须解决掉自己的儿子，要么让出总司令的宝座。
0: 对，
1: 现在是联盟成立的关键时刻，我不想因为对老夫的不信任而变成一盘散沙，但老夫也绝不可能拿全子的性命做交换。

庄里庄外，大家伙到处都在议论，你找到了失散了20多年的亲生儿子。

0: 你信不过老夫了，既然这样，我同意将这联盟总司令的位置让给更有资格的人。二彪，担当总司令；华满天，你为副司令。何进啊，给两位老大当副手。
1: 心腹，不能不可呀，不能为了一个韩露心把大权都丢了呀。
0: 行了，我怎么定了？

0: 金二相下令将金二相关入大牢，等候处决。
1: 放了我！来人，放了我！
2: 二爷，您就省点力气吧。
3: 小子，把锁给我打开！
4: 老大吩咐了，说绝不能让您离开半步。放了我，要不然老子毙了你！
3: 你还想毙了谁？
4: 义父，我已经敢以死谢罪的，就是你。义父，你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你对得起山寨的弟兄们吗？你对得起多年我对你的栽培吗？义父，我金二相这么多年来对山寨忠心耿耿，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是你，是你袒护韩露心，陷山寨于不义，我才出此下策的。住口！我说错了吗？我说错了吗？
1: 我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的努力，你却为了那小子，把所有的全部放弃，
4: 是你对不起弟兄们。
1: 二爷，你别说了，老大为了保你一条命，不惜给马二彪披麻戴孝啊！

0: 我还没想明白，你在这儿给我好好想想吧。
1: 义父，
0: 义父，
1: 二爷，你就委屈两天啊。等过了风头，老大一定会放你出去的啊。

休息。

0: 韩同志，我考虑再三，还是得先送你出庄。至于勘探图，我们来找。
1: 不行，我一走的话，土匪会乱成一锅粥的，万老大也会查到底。这样的话，你想找到勘探图会难上加难的。
0: 韩同志，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爹，万老大，对你一直心存愧疚啊。 他是想补偿你啊！
1: 这我也看得出来，这几天看得已经老了许多了，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韩同志，我知道你不想认你这个爹，但是很多事情你是回避不了的。我是没办法认贼作父的，他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我宁肯。
0: 斩断这血缘关系，傻瓜！你为什么不试着想办法劝他回头呢？劝他回头？嗯。可能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可是老土匪了。我倒不怎么看，我觉得他现在啊，已经厌倦了过土匪的生活。最近他经历了这么多事。 对他的心理一定是一次很大的冲击。现在又找到了你这个亲生儿子，如果你说话，他一定能够听得进去。如果他回心转意，那这勘探图的事儿就解决了，而且叶州的土匪危机也会迎来巨大的转机。
1: 好，有机会我就跟他谈谈。
0: 哎，不着急，我们先探探口风再说。

0: 熊儿啊，你怎么心事重重的？
1: 啊，我突然间想起好多事情来。以前都是我和你两个人在一起吃饭。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4: 不含蔗糖，这小小的一块，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
5: 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
6: 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

0: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宫保林桃酥。
2: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越吃越上瘾。
4: 宫保林桃酥，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1，选材地道；2，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3，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2: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5: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1， 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2: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真的，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5: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各就位，预备。
9: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秀儿啊，你怎么心事重重的？啊，我突然间想起好多事情来。以前都是我和娘两个人在一起吃饭，她也喜欢给我做很多菜吃。我小时候就在想，要是爹在就好了。
1: 我们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生活。唉，我对不起你们，我何尝不想和家人平平安安的生活呀？想想我戎马一生，到头来得到了什么？还不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2: 心里得不到半点的安宁。如果现在有一次机会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抛下娘和我去当土匪吗？唉，星儿啊，人生在世，可没有后悔药。
0: 现在说什么都是枉然。我只希望以后好好的补偿你。其实你还有出路，只要你肯向我军投诚，就是对我最好的补偿。你说什么？投诚，投诚才是唯一的出路。
2: 这样的胡话不要说了。人在江湖，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哥，
1: 头。
0: 哥，胖猴带回好消息了。
2: 怎么样？上头说。
3: 这是龙嫂上报首长以后传来的回信。首长对咱们策反万老大的事非常的支持，也希望咱们能全力的促成这件事，争取在大部队进攻叶州之前拿下这个万老大。
4: 梁山，你有把握能够策反万老大吗？我总觉得像他这种罪大恶极的匪首不容易被争取啊。
2: 现在万老大对这个土匪的生涯已经有了厌倦之意，况且他对韩露心还有愧疚之心，如果我们步步为营，也许还有机会策反他。
3: 啊，对了，龙嫂还交代了一件事。
2: 什么事？
3: 总部说袁白姐她还是没有消息。嗯，

0: 先完成眼前的任务吧，其他的以后再说。哼，这不是翻了天吗？啊！老柯，您一向啊最沉得住气，怎么今天大动肝火了？有话慢慢说。我说老万。
1: 你还真是两眼一闭，万事不愁啊！啊，这个花满天是要自立门户，难道你一点消息都收不到？
0: 你是说他要成立花字团的事儿？
1: 啊，他可是到处笼络人心，拉帮结派，这摆明了是要把万字联盟拆成鸳鸯锅，他一半你一半，你看这个，啊。
2: 这就分明真刀真枪的冲着你来的，龙三儿啊！我花满天明人不说暗话，如今这万老大与柯老大那是铁打的关系，你和我。

0: 只有合作啊，这样这万家庄里面才能有与他们抗衡的力量。要不然啊，没过多久他一个人独大，那我们就成了傀儡了。这一点你肯定明白吧？
1: 说的有道理啊，确实不能让他们一家独尊。黄半天，那你打算怎么和他们抗衡啊？
0: 这个你放心啊，包在我身上，我自有路数。我可以向你保证，哎，我花满天肯定能够把万老大给搞定，到时候啊，送你一个好前程啊。
2: 哎呀，外人都在传说说花爷神韵风流啊，胜似红颜呐，可谁又能够知道真正的花爷那是快人快语，豪气冲天呐。哎，
0: 不过是借副臭皮囊摆摆样子，掩人耳目而已。要说这权谋这臣服，还得向唐先生多多请教啊。
2: 谦虚了，花爷，我能跟你一拍即合，那就是看中了花爷你高超的手段。花爷，您在这万家庄时间可不短了，进展得怎么样啊？
0: 托唐先生的福，自从这马二彪被毒死了以后，我就趁机拉拢马头山与盘龙寨的人马，挑拨他们和万老大之间的关系。哼，现在的万老大是一只拍不响的巴掌了。嗯，
2: 好啊，花爷，我要的就是把万老大这个老骨头一点一点的吃干净，只有我们掌握了全部的势力，我们才能对共军展开下一步的行动。
0: 不过这万老大这些年夜茂根深，要想把他彻底干掉，我看还得加点筹码呀。
2: 花爷指的是武器装备？
0: 不错，以现在的形势，只有手里有真家伙，说话才够硬气。
2: 进来。哎，但说无妨，华爷不是外人。
3: 刚刚得到消息，韩露心就在万家庄。
0: 韩露心？唐先生在找韩露心？他可是万老大的亲生儿子呀。
2: 那可太巧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样，花爷，你马上回去安排一下，近日我就带部下进驻万家庄，到时候你给弟兄们带点见面礼。
0: 好啊，只要唐先生和武器装备一到，我保证万家庄的弟兄一定和国军一条心。
2: 好，那就拜托花爷了，
0: 告辞，
2: 慢走。

0: 真没想到，万老大给你派了那么多守卫，单独给你谈个事儿，还挺不容易的。他就是喜欢这样把我锁在身边，但是这样他永远触摸不到我的内心。这么晚了来找我，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啊，有一个劝降的好机会，明天是我娘的忌日，我想再找他谈谈。 你有把握吗？不知道。但是最近我拿投降的话试探他，他已经从一口回绝变成了唉声叹气了。他还说，人生要有回头路就好了。嗯。现在话漫天，再跟他争势力，万老大就像一只超了负荷的骆驼一样。 我们再往上轻轻地放一根稻草，也许就可以大功告成了。明天击败我娘的时候，我再争取一下。我们尖刀队会全力配合你。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可以主动暴露身份，我和他谈。
1: 那样太危险了吧？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了。现在。 叶州随时可能爆发大的战争，我们已经等不了了。你放心吧，我会见机行事的。

秀兰，原谅我，这么多年了，我才来看你。我知道，你和星儿一直都在怪我。可是，直到今天，星儿才告诉我，你在此地。

狠心抛下你们，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我无时无刻不在，不再想你们，寻找你们呐。可是再见面，咱们可是阴阳永隔呀！啊。

0: 我带爹来看您来了，这事儿您等了一辈子。
1: 行，
0: 你叫我什么？你可认我了？
1: 行，
0: 娘，从小您就告诉我，我爹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有情有义，敢做敢当，不但乐于扶危济困，更是抵抗日寇的大英雄。 您说您一辈子都为这个男人骄傲，您无怨无悔和我爹的相遇，再苦再累，您要为我爹把我拉扯大。秀兰，娘，到今天我才知道，您说的一切都是骗我的。我爹根本不是大英雄，相反，他站在人民的对立面。 为作歹作威作福，这样的男人不值得您为他浪费一生。你说，你值得我娘为你守一辈子吗？我对不起你们呐，对不起。 说的真轻巧，你知道我娘这一生是怎么度过的吗？一个女人孤苦无依，带着我在这个世上苦苦挣扎。要不是遇上八路军，我们娘俩根本活不到今天。娘任劳任怨供我上学，才是我有机会能够出国深造。 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学成归来，能够好好的建设这个国家，让其他的孩子和母亲不再有我们这样的遭遇。但是没有想到啊，拦在我面前的第一个障碍。

0: 杏儿，相信爹，我也好一定好好照顾你，你给爹这个补偿的机会。娘辛苦一生，叫我光明磊落，凡事无愧于心。可是你看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你叫我怎么跟你生活在一起，啊？躲在山寨里吗？
1: 杏儿，
0: 这虽然我们道不同，这不妨碍我们的血脉亲情啊！杏儿，到现在你还没有反省吗？要不是你走这条路，我娘的一生怎么会如此凄苦？

0: 时候。
1: 那你为什么不能放下现在的位置？啊！带着队伍，投诚，改过自新。
2: 说过多少次了，不可能。
1: 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吗？你知不知道你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啊？
2: 我双手沾满了共党的血，他不会饶过我的。选择了这条路，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0: 就算爹对不起你，可爹没有回头路了。那可不一定。王大冲，你怎么会在这儿？万老大，只要你愿意投诚，我们解放军一万个欢迎。 你有的是出路。你说什么？瞒了你这么久，也是迫不得已。其实我不是什么好汉，冯大冲，我是解放军尖刀队队长冯良山。
1: 冯良山，爹，
2: 闪开！
1: 鼎鼎大名的尖刀队队长竟然藏在老子身边，真怪老夫眼拙了。说，你混进我万家庄想干什么？
2: 想救出你的儿子韩露心。
1: 那你为什么不把星儿带走？现在居然又主动暴露你的身份。

0: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逃走，但是他不愿意，因为你。我。第一，他身上有一个重要的情报在你手里，他不能一走了之。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你是他的亲生父亲，他不想与你为敌，他希望你能够回头是岸。
1: 不要成为我们的敌人，
2: 爹，投诚吧，这是娘的期望啊，也是你的唯一出路。
1: 好啊，看来我万老大的儿子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居然联系外人，给我下了一个套。
0: 我说的话句句真心，
1: 娘的话我更是一字未改。你要是信不过我，
0: 我也无话可说。
3: 万老大，我知道你渴望过平静的日子，这个机会现在就在你的面前。只要你肯带着你的手下投诚，我保证会对你们进行妥善的安置。
4: 住口！
3: 王老弟不，你应该叫你冯队长。我非常欣赏你的勇气和智谋，可是这一次你太天真了。
0: 我手上沾满了你们贡大和百姓的血，和你们水火不容，你们怎么可能放过我？啊！我冯梁山今天坦诚相见，就是要表达我军对你们的诚意。你看，我今天一剑武器都没有。如果你要不相信，你大可开枪，我冯梁山愿意以死相劝。
3: 成全你，
2: 爹，
3: 去，
2: 冯队长，
0: 韩露心，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你别管。

0: 我把你当成了忘年交，今天的事全当没发生过。趁着我还没改变主意，带着你的人，赶紧滚出万家庄！
1: 这绝不可能！
0: 我劝你回头的决心已定，这也是你唯一的出路。如果你还不相信我的诚意，那你现在就开枪吧！
1: 爹，我也愿意以死相劝。
0: 只要你肯回头，
2: 心儿，
0: 爹。

0: 你戎马一生，你应该看透世事怎么了。我真没想到，你竟如此的糊涂。现在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大势已定，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就凭你们万金寨，还有那些土匪的联盟，就能站得住脚吗？这绝不可能。一时的胜利只会带给你们毁灭性的危机。王老大，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解放军。 在南方战场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开赴叶州，用不了几天，叶州将会被层层包围。现在这个时候投降，不但救了你自己，更救了你身边的这些兄弟们。爹，投诚吧。只要你肯改过自新，我愿意一辈子陪着你。
1: 何尝不知道我自己的处境啊！现在华满天处心积虑的要赶我下台，可谓是内忧外患呐。我一把老骨头了，只想安度晚年呐。可是。

所有的秘密我都向你和盘托出了。所以投诚一事，你大可不必有什么顾虑，你完全可以把你的条件向我们提出。

0: 你们必须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1: 请讲。
0: 第一，侯成义是关系重大，这关系到我众多弟兄的利益，我必须和你们首长亲自谈。
1: 好，我会尽快去安排。
0: 第二，你必须撤走你所有尖刀队的队员，只留下你在庄里处理事情，不然的话，我有所顾虑。

0: 答应人家的谈判条件，说好了必须得撤。梁山，这会不会是万老大的缓兵之计啊？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我们想劝降人家，就得拿出诚意嘛。
1: 我相信头的决定，头说没问题，我觉得就没问题，对吧？对，咱们的策反也算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况且咱们在外面接应头也是一样的。
0: 再说，谈判的事儿还需要咱们来安排。罗，我实在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要不然我留下来陪你吧。臭丫头，又不是见不着面了，你们从这儿撤走了。 只不过是换一种战斗形式，啊，这很关键的，是不是？对不对？
1: 嗯，那你千万小心。
0: 好了，放心吧。好了好了，快走吧。

0: 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珍藏级的辉峰

0: 要99元，一箱6瓶。
1: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0: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5: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4: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5: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4: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天精神不错吗？
1: 你也不错嘛。啊，
0: 是啊，我很兴奋，兴奋的我昨天连一个小时的觉都没睡啊。
1: 那好啊，等事成之后好好歇歇吧。啊，
0: 这事要是成了，我一定会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
1: 李典呐，现在可以说了吧？
0: 葛林，
1: 啊，我们去白月城探探军情，你们好好守住大本营。
2: 是
3: 是，
1: 走。
4: 老大，老大，嗯，
5: 老大，花爷说来了贵客，找你过去一叙。
1: 什么贵客？
5: 是郭老板和九姑娘，他们今天一水的国军打扮，还带来了很多军火，说是找到了土龙堡。
0: 土龙堡？
6: 队长，
7: 你好。
8: 弟兄们，这些武器可都是上等货呀，每个人都有。来来。

0: 他怎么会在这里？
1: 冯梁山没有料到，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庞英杰这个老对头会突然出现，他自己随时可能被庞英杰拆穿，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2: 哟，没想到郭老板还有这么一身武艺。老夫之前是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
1: 万老大，这是话里藏针，折煞我了。在下庞英杰，国防部委派到邺州的特派人。哦，之前没有跟万老大公开身份，实在是时局所迫呀，还望万老大见谅。
2: 啊，原来是官爷呀，怪不得这么大的派头啊。大长官驾临，有何见教啊？
3: 万老大，唐先生远道而来，是为了帮助指导我们的。你口气不要那么硬嘛！哦，
2: 难道我像你一样，对人有违乞怜？
3: 万魁圣，不要欺人太甚了。你以为你现在还是高高在上？嗯？
4: 现在不是正面冲突的时候，小人则乱大谋。
3: 哼，
0: 老大，这个多说无益啊，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啊，走，
1: 慢着。嗯，
0: 老大，英杰并无得罪之意。但英杰很想认识一下您身边这位兄弟，可否引荐一下？
5: 在下弥勒岗总瓢把子王大冲，人送外号好汉王。嗯，唐长官，请回了。
1: 我怎么看这位兄弟很像我熟知的一位故人？兄弟，等有机会，我们好好叙叙。
0: 唐长官，你认错人了吧？
5: 我可是第一次见到像您这么大的官儿啊！啊？
1: 是吗？
2: 唐先生，这是我的爱将，有何见教啊？我们有公事在身，恕不奉陪，走。
0: 万老大，这是突发情况，我们应该按照原计划

0: 去葛林洽谈，突然冒出个唐英杰，又和花满天狼狈为奸，不探听他们的虚实，我是不会轻举妄动的。而且这个唐英杰似乎认识你，啊，又用武器收买人心。 他们一定是有备而来，我们必须从长计议。
1: 好吧，也许我真的是太心急了，在这种时候，确实应该小心谨慎。要不这样，我去通知他们，取消这次会面。

0: 唐长官，你真的怀疑王大冲是尖刀队的人？
1: 世上不可能有这么像的。我不管他隐藏的有多深，也一定要把他的牢底给揭开。小娟，从今天起，你时刻给我盯着他，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是。

0: 唐长官，我看过了，王大冲那里没什么动静。弥勒港那伙人就是乌合之众，成不了什么气候。
1: 八爷，你们在这片山水成王城把多年，你可曾听说过弥勒港上什么时候冒出一个王大冲？哎，这弥勒港。 巴掌大的地方，平时也没什么作为，谁在乎他那儿的事情？怎么，唐先生对王大冲有疑心？
0: 他的言谈举止，很像我过去熟悉的一位故人。
1: 故人，
0: 没错，一个共党，曾经杀害了我最心爱的女人。

0: 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的人，那么他们上山之后，就会想尽办法敷衍作祟。之前在暗地里跟我们作对，现在怂恿万奎胜控制山寨，不让国军受编，这就都说得通了。对呀，但是现在万老大是弥勒岗那帮崽子，生死弟兄，要是…… 王大冲真的有问题，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做了他。
1: 不急，毕竟这里是万老大的地盘，我们总得摸清了虚实。但是如果万老大真的偷偷摸摸背地里和共军合作的话，那我看这三山五岭的总司令可就该换人了，八爷。
0: 如果换人，您是最合适的人选。总司令这个位子，我倒是不稀罕。我就知道一点，带着弟兄们，跟着您唐先生干，有前途。<笑>好，聪明人。但不知唐先生，您打算怎么样？ 揭开这王大冲的假面呢？
1: 放心吧，如果他真的是一张假面，那我自然会有办法把他给剥了。

0: 唐英杰在场山的这批军火，你应该看得出来，那不是日军的装备，他这是打肿脸充胖子，虚张声势。
1: 他这一番声势啊，兄弟们眼睛都冒火了。华满天那小子更不用说了，他肯定是唐英杰的狗腿子。我冷眼呐，看龙三他们几个也在心动啊。哎，恐怕我的话呀，他们要打耳旁风喽。
0: 唐英杰的目的就是让大伙心里活分起来，把局势搞乱，让你这个总司令压不住阵。孟大，现在局势紧迫呀，你可不能再犹豫下去了。

0: 唐大官，九妹，花爷，你们好啊！
1: 大虫兄弟，怎么这么安静啊？你的那些弟兄呢？
0: 这寨子里太没有意思了，闷得慌。我那帮兄弟全到镇子上找乐子去了。
2: 听说那个老板娘酿的酒特别的好，而且那儿的姑娘也很温柔啊。
3: 奇怪，王兄弟自己怎么没去找找乐子？
0: 我也想找乐子呀，我也想。可是我这身上不是有伤吗？啊，医生跟我说，让我记房事啊，所以我这怕死的人，
2: 在那个事儿和这个性命之间，我选择了好性命。
1: 不会吧，大冲兄弟，为万老大两肋插刀的壮举未听说，可敬啊。
0: 哎呀，我就是一介武夫，嘴笨，也讲不清楚，是不是？看见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拼了，给了自己一刀，啊！那个老大在兄弟面前得有面子嘛，对不对？
3: 听王兄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不知王兄原籍是哪里呀？
0: 四川。
3: 哦，我怎么听出点东北口音啊？
0: 我这走南闯北的。沙子口音都扁喽。
4: 听说这弥勒岗是新晋的后生当权，身手是一流的好。今天晚上我花某人闲得没事儿，想跟王老大你练吧练吧。嗯，
0: 哎呀，花爷，我可听说你是身怀绝技啊，一身的功夫，我这点雕虫小技，我哪敢跟你比试啊。
4: 这小嘴儿还挺油滑的，我这拳头还不好意思招呼。

0: 哎，
1: 这都是英雄好汉，真功夫！我们今天都开眼了，
2: 功夫不错呀，
3: 练过泥鳅功。

王爷，我这功夫算得了什么呀？啊，还是你的功夫。

0: 哎，不是说比是拳脚吗？还动枪了吗？跟你比拳脚忒累了，还是动枪方便点。我今儿就想扒了你这身褂子看看。嘿嘿，
1: 看看。
0: 八爷，你搞错了。我又不是娘们儿，你要看那玩意儿，找错人了吧？
1: 给我按住！是，给我上！站住！想看是吗？你们都想看？好，我给你们看！哎呀，合着费了这么大的劲，你就是想看看我身上是吗？ 给你看，不是想看吗？啊？

0: 知道唐英杰上山了，我就马上赶回来，得给你做点保护措施，免得他把你认出来。
1: 你柔化得不错，在他眼里我现在就是土匪王大冲。
0: 可他是唐英杰呀，天生一双贼眼，你可别忘了这块疤就是拜他所赐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
2: 看到了吗？
3: 过瘾了吗？
2: 有意思吗？我把你们都当成英雄好汉了是吧？没想到你们好这口啊，干什么呢？
4: 拿我们泥了岗的人当什么了？
2: 当烂柿子软蛋捏呀！我告诉你，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告诉你们，别指望我能咽下这口气。
5: 八爷，你玩笑开得过火了，道歉。道歉。
6: 不长眼睛，让你们上还真上了。
7: 王老大，我这些小的们不懂规矩，如果你不解气，我就给他们一人一颗花生米。
8: 月朗风清的夜晚杀人太晦气了，放了。

0: 气。
1: 这可是你说的。我们走。
2: 是。
3: 好身手，好气度，告辞。
4: 服从。
5: 就算这个姓王的从头到脚没有一个拔了眼，那也不能证明他就不是共党的人呢。
6: 华爷说的有理。
3: 你的意思是说，
6: 这个王大冲现在被万老大当作忘年交，要想除掉万老大，就必须先除掉这个姓王的，否则他们会坏了我们联盟的大事。
5: 你们别忘记了，这万老大最近刚认回一个亲生儿子，就算除掉万魁胜，那我花满天还是上不了位啊，做不了这总司令啊。
3: 那王大冲和韩露心现在已经是万老大的左右手，要干就得先把这两只手摘了。
7: 攻打温泉镇。
3: 对，这温泉镇是白夜城的第一道防线，只有让它成为我们的地盘，共军才能够知难而退。
7: 唐先生，我再重申一遍，大联盟根本就没考虑过跟你们合作，我也没有义务替你们去抵御共军。
3: 但我们的立场一致，共军一旦打过来，你们大联盟的地盘就不存在了。
1: 万老大，这唐先生说的在理儿啊，如今我们跟国军是鸡腿上绑蚂蚱，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他，我们共同的敌人呐，是共军。
7: 好啊，既然华老大同意了，那你带弟兄们走一趟吧。
1: 万老大，如今你是总司令，一句话，这三山五岭的都要震三震。好，我去打。但是啊，这回我要带上一个人一起去。
7: 谁啊？
1: 就是他。你们父子情深，机缘巧合相聚于此，这也是大联盟的喜事儿。万老大，你苦心经营多年，一生基业，将来肯定是要交给这个亲生儿子的。这弟兄没跟大伙儿一起出生入死流过血，万家庄这面大旗，哼，我看往后啊，他怎么扛啊。
4: 花爷说的有理，
8: 大大，
4: 要不这个事儿我就陪少爷走一趟。
7: 哦，你愿意去？
4: 这个虽说温泉镇这个主子不扎手，但是呢，毕竟是个动枪动炮的，对不对？我们家少爷是文明人，他经不起这些枪林弹雨，对不对？我去更稳妥吧，对不对？
7: 那有你随着去，我就放心了。
8: 啊，
3: 那既然这事儿定了，王老大，那你们就聊些家务事儿，我先回去了。
7: 嗯，请。
6: 他果真要跟着去。
3: 别忘了韩露心是要让他勘探图。
6: 明白，志在必得。

0: 兄们，目标温泉镇，有金有银有女人。今日就给我踏平温泉镇，走！
1: 放心吧，万老大，令公子此次出马，只要拿下温泉镇，必将震慑各路弟兄。
2: 嗨，犬子文弱，这一仗全得仰仗花满天了。说实话，打仗他是把好手。
3: 王大冲也不错，身手见识都是一流。
2: 哎呀，温泉镇是战略要地，恐怕共军不会拱手相让，一场恶仗在所难免呐。哎，
1: 怎么知道王大冲有见识？人和土我都要。

0: 这么说，荒坂天这伙人要被全哥的安全镇了？
1: 他们会打下文全镇。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已经通知文全镇的大部队，带着群众转移，剩下的人假装抵抗，然后撤离。
0: 我们居然放弃文全镇？
1: 放弃是为了下次发动更大的进攻。
0: 你的手下和万家庄正面解冲突，万家庄和土匪大联盟现在都掌握在塔林解手，他们现在成了敌人进攻的枪。我希望把那支枪调到监控，一直盯着。
2: 我明白，还没想清楚。

0: 冰熊熊一个，酱熊熊一窝。听说这温泉镇的共军有上千号人，一听到我们的枪声，跑的跑，逃的逃，看这架势，撑不到日头落，这城啊，就守不住了。
1: 王爷，
0: 说，
1: 王爷，城内的共军就快守不住了。
2: 是啊，那城门马上就要被我们兄弟的大炮给轰破了。
0: 我说什么来着？趁热打铁，弟兄们，城里有金有银有女人，晚了可吃不上鲜的了，给我上！
3: 进来就不安置，
4: 等着就不够你。

0: 还是唐先生说的对呀、啊，这共军真是豆腐渣，不经打。可惜他们脚底抹油跑得快，没抓着俘虏，不然找几个共军小妞上山寨啊！弟兄们，把战利品给我运回去。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 鲜服啊，有严格的四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三种营养，三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8: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4: 简单又方便。
9: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11: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没事吧？来，头儿，太好了，你们都来了，龙嫂他们安全撤离了吗？放心，仓库的补给品已经放在那里了，人员已经安全撤离。
1: 好，让他们搬吧，他们怎么搬走的，还得怎么给我搬回来。果然都被你料准了，确实有人要对韩博士下手。等一下。
0: 你们混在花满天的队伍里，跟我回万家庄，见机行事。
2: 好，
0: 走，走。
2: 我的人失手了，你为什么不出手相助？我是想出手来着，当中杀出人来，火力压着，我一直没有机会。
3: 早就说过，这王大冲不是善茬子。哼，看来我们要实行B计划了。
4: 你说什么？你有人要劫持我儿子？
2: 千真万确。爹，今天要不是尖刀队的同志出手相救，我就不能回来见你了。
4: 花满天是明里动手。
3: 唐英杰跟我玩阴的，都想在暗地里，对心而不利。他们全都想让我们父子俩死。
5: 万老大，你好好想一想，只要你万老大不答应跟国民党合作，那唐英杰就会一直把你们父子俩当做一个主丁。我犹豫。
3: 是想尽一己之力保住这片基业，可是你们大联盟的内部已经分裂了，花满天很明显已经跟唐英杰沆瀣一气了，他们并不满意你所谓的中立态度。

0: 爹，为了减少伤亡，我们的大部队主动撤离了温泉镇。
1: 这可话瞒天说，跟共军狠打了一仗，弟兄们浴血奋战才拿下了温泉镇的。
0: 那是花满天为了在您面前邀功啊，其实打下的基本上就是一座空城。
2: 万老大，我们大部队这么做主要是不想跟山寨的兄弟们兵戎相见。盘龙岭、凤华山、万金寨这几个山寨势力是我们主要想和谈的对象，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希望咱们自相残杀。

0: 协议呢？我签字。
1: 要实行B计划，可需要增加一些人手啊。人手
2: 不是问题，我凤华山的人个顶个都是好手。
1: 好，庆功宴几点开始啊？
3: 天黑以后。
1: 花老大，这离天黑下来至少还有一个小时时间，你看这一小时之内能不能派你的人去宴会现场布置一下？
2: 唐先生的意思是趁机动点手脚啊。
1: 我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一点就通。我还听说花老大手底下有一个擅长用机关的弟兄，不知你这次把他带来了吗？
2: 谢老禅，他还真来了。
1: 那太好，那还不把他请过来？

就是想通知你，今夜寨子里会有一场盛大的宴会，万老大的儿子白日里突袭温泉镇得手了，万老大要宴请各路老大，要告诉大家他后继有人了。可惜啊，这20年你一直伴随他左右，替他浴血奋战，替他拉拢弟兄，替他打天下争地盘，可是到头来呢，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你就被关在这里，生不如死。看来啊，你在这万老大眼里连一条看家的狗都不如啊，他真正贴心的还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什么也比不过血脉亲情啊。英雄末路，我都替你感到寒心呢。

0: 外面都已经准备就绪，各路兄弟也已经到齐。今天晚上何去何从，就等你一句话了。
1: 方队长，关某从此把所有身家性命可都交给你了。
0: 万老大，这个您尽管放心。
1: 不过冯队长，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义子金二祥，我希望今天他也能来。毕竟这么多年，是他一直陪着我，这片基业都是他和我一刀一枪挣下来的。我和他是情同父子啊，我老了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闪失，就算他有过错，但今天我带着他一起投奔了你们解放军，就算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将功赎罪吧。
0: 方老大，你的心情我理解，这个金二祥只是年轻气盛，虽然做过错事，但是他也曾经带着队伍抗过日、打过鬼子，立下了很多的战功。这个事儿我可以做主，先把人放了，今天晚上的庆功宴上有他的一个座位。
1: 哎呀，你这么说我心里这块石头就算落地了啊。今天晚上你和星儿看我的动静。
0: 好，万老大，只要你摔杯为号，我们尖刀队的人就会配合你的心腹一起采取行动。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唐英杰啊，还有啊，花满天跟九妹也要严加控制，他俩可是唐英杰的心腹。
1: 好，今天晚上这顿鸿门宴的酒我要捏着唐英杰，让他乖乖地喝下去。走，喝酒去。
0: 请。

0: 老大，坐。
1: 弟兄们，这温泉镇咱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打得漂亮啊！弟兄们出了不少力呀，啊！今天我万老大犒劳大家，大家使劲的吃，使劲的喝，啊！

0: 槽啊。
1: 万老大，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过不了多久就是您的60大寿了。今儿高兴，从温泉镇呐、找回来一个手艺精湛的厨子，特地给您蒸了这寿桃，让弟兄们提前给您祝祝寿。

0: 王大冲兄弟，今天三山五岭的弟兄们都来参加庆功宴了，怎么你们弥勒岗就你一个光杆司令
1: 啊？哎呀，这贺喜的人数不在多少啊，那得看心是不是成啊。
0: 上次结盟大会上，各路弟兄一致推举万老大当联盟总司令。王兄弟，你的功劳可不小啊！哎，这庆功宴上可得对你们好好犒劳犒劳。
1: 哎，客气客气。
0: 弟兄们，哎呀，
2: 好，
0: 万老大的人马雷霆万钧，第一次出手就拿下了温泉镇，为党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3: 那还用说吗？
4: 就是啊，是不是？
0: 王老大，我敬你一杯。
5: 嗯，哼哼，唐先生的酒，老夫今天不敢喝呀。今天这场胜仗，大联盟不是替你们党国打的。

0: 万老大这意思，是不想带着各路弟兄投靠我们国军走光明大道了。我知道，我万老大，在你的眼中，也只是个莽夫。我也知道，你们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你那么积极的怂恿我们弟兄啊，拉着我们的人马。
1: 无外乎就是想让我们给你们堵枪眼当炮灰。我怎么听着万老大这话是有人一字一句教你说的呢？是，我们国民党的码头小，留不下你这艘大船。
2: 那难不成万老大要带着三山五岭的各路弟兄投靠共党不成？投共？万老大，我花满天可把丑话说到前头。要投共，没门儿！花爷，大势所趋啊！
3: 难不成你让弟兄们就永远窝在这山上做土匪吗？哼，我花爷自打爷爷辈儿开始，干的就是刀尖上的买卖。我管他什么皇帝老子坐江山，还是什么国军共军。我花满天，哼，吃的是绿林饭。不当土匪，吃什么？啊？ 难道要等着共军把我们都收编了？

0: 现在万老大应该衰卑为号，发动他身边的亲信拿下唐英杰。
1: 哎，那个胖子，多点上两盏灯，我这炒勺跟铁锅都看不见了。
2: 好嘞。
3: 万老大，弟兄们推举你当这个总司令，可都是因为信得过你。你可不能当了这掌舵的人，却把弟兄们往阴沟里带呀。哼，今儿个我就把话说明了吧。若是和唐先生合作，我花某人第一个赞成；若是你们要投共军，哼，我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趁早散伙。
1: 对，花园什么队，我们散伙。
4: 弟兄们，在这种关键时刻，大家要齐心。
3: 齐心？哼，我看这山头上，嘴上一套，背后一套的小人，那就是你。
5: 好啊。嗯，花老大，今天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3: 万老大，这事情都明摆着了，今儿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

0: 谢老铲，我手下最精通炸药机关的高手。他做的这个寿桃炸弹，就是我们凤花山送给你万老大的寿礼。
1: 姓花的，反了你了！今天我先毙了你！
0: 老柯呀，老柯，你手下的人早就收了我的重金了，他们早就成了我的人了。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你跟那共军尖刀队的头子干的那些好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0: 算你是孙猴子，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1: 原来你早就认出来，
0: 差一点我就被你蒙混过关了。但是你的运气不好。
1: 那你说你想怎么样吧？
0: 很简单，武夷家的仇我要报，你的命我拿，还有军火我也要。弟兄们，这个万总司令已经把你们都出卖了，他已经背叛了当初跟大伙儿的歃血为盟，他跟这个共党分子已经串通一气，你们马上就会成为共军的阶下囚，他要把万家庄和整个大联盟拱手让给共军，你们答应吧？
2: 这怎么整呢？
3: 这叫什么事？
0: 可能有些弟兄还不相信，你们看，这是万奎胜和共军签下的协议，投诚书。万老大父子是要用你们的生命换他的锦绣前程。
1: 不是这样的，大家不要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我爹

0: 目的是要带着大伙儿接受和平收编的呀！没用的。今天你们父子，还有我这个老仇人，都得死。方良山，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和这老东西共同搞的这出鸿门宴吗？可你们恐怕想不到。 为什么万老大的人到现在还没出现？
1: 难道？
2: 爹，没错，
1: 他们都被我杀了。
3: 金二祥。

0: 们该死，你也该死。
1: 是你，
0: 是我，你没猜错，是唐先生给我支了一招，我决定反了你，跟着他干。义父，我总不能在霉烂的牢房里等死吧？
2: 爹，爹儿想，我爹他根本没打算杀你，今天他还派人去接你参加庆功宴呢。
0: 是吗？可惜呀，你们派去的人我都杀了。该死的还有你们父子，都是一样的下场，都得死。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路。

义父，这20年来，你视我如亲生儿子，你培养我，教我打枪，教我如何带兵打仗，教我如何成为一个男子汉。你的恩，我这辈子是报答不了了。我对你有恩。我压了一头狼，他呲着牙就快咬死我了。我咬你，我为什么咬你？我为什么咬你？你的亲生儿子来了，你就翻脸无情，你拿我当什么？义父，你拿义子当什么？你拿我当一堆垃圾，一堆垃圾。好，既然你不仁，

0: 将军，对，将军。老刘，你吃这个啥呀？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3: 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来一口。嗯，
2: 香，真香。
4: 吃的还很细腻，好吃。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 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
5: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现在呢还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
4: 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了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4: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 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 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
6: 亲自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
4: 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 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 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0: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1: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

0: 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做文案、写代码、生成视频，这些在过去有一些技术壁垒的事情，如今在 AI 的加持下，我们可以轻松完成。这背后消耗的是一种叫词源的东西。8月22号，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举行，各路大咖都在热议词源经济。那么，这个听起来有点烧脑的词，到底跟内蒙古有什么关系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步步拆解内蒙古是怎么把一度绿电变成 AI 世界的硬通货的。

0: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上，磁源经济成为全场高频热词。大家对于绿电如何赋能 AI 产业、资源工厂、资源交易、行业大模型怎样落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 磁源的应用实际更加这个降低了大家普惠的接入，让广大的这个消费者，特别中小企业，还有这个广大的这个普通老百姓都可以使用 AI 算力。那么面向行业全面的应用，提升我们的生产力，那推动我们从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的一个跨越。
2: 内蒙是最早发现 token 经济黄金的一个机遇，包括几十万的订单、一百多的订单，现在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到来了。但我们判断，这个 token 正是爆发的一个时刻。
0: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磁源搞明白。磁源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是大模型应用的计量、定价、交易单位。举例来说，500磁源能让 AI 帮你写一篇800字的文章，5000磁源可以让 AI 给你当专属助理，一分钟生成10

0: 10个营销创意，50000词元可以实现海量多语种说明书的一键翻译校对，或是让 AI 帮你写几千行代码。可以这样理解，词源就是 AI 时代用来买服务的电子硬币。2026年上半年，咱们国家每天花出去的这种硬币数量已经突破140万亿，2年增长了上千倍。这说明 AI 真的开始跑起来了。
1: 去年呢，可能大家用模型还都是问答、知识的获取、简单的 AI 的搜索。今年呢，已经给模型提了大量非常复杂的任务，每一个任务它的整个的 token 量都是10倍、100倍的增长。
0: 既然全国 AI 产业资源需求这么大，那内蒙古想接住这泼天的流量，首先得能供给足够多的资源。就在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前夕，自治区六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促进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提出打造一批资源工厂，形成大规模、低成本、绿色化、高安全的资源生产能力。
2: 从我们以前的云上服务，到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到我们现在的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国际绿色资源工厂，所以我们也迎来了发展的3.0版本。
0: 大家想象中的工厂可能是机器轰鸣、流水线作业，但资源工厂长这样，就是这一排排服务器。以前我们卖的是服务器租用时间，好比卖面粉。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面粉，也就是算力，和成面团，再烤成面包、蛋糕、馒头这样的资源产品。客户来了不用自己从头和面，直接买走成品就行。这就是和林格尔算力产业的3.0版本，从卖机房升级到卖 AI 服务。
3: 把算力运营呢，我们做成了一个资源产品，对客户而言更加的便捷，无需自建算力集群，既可以调用安全可靠的模型服务，大幅的降低了 AI 使用的门槛。对于企业而言呢，更加高效，将硬件算力转化为了高附加值、标准化的 AI 服务，盘活了我们智算的资源，成为可交易、可流通的生产要素。
0: 租用服务器拼的是硬件规模，而生产标准化 AI 产品拼的是协同能力。这个转型可不简单，软硬件要融合，运营模式要变，配套体系得跟得上。今年8月，中国移动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移动引擎机密模型服务正式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落地运行。它不光完成了算力到资源的产品化转变，还叠加了机密计算能力。在这个目前全国最大规模的机密资源工厂中，生产的资源服务就像自带了一个加密保险箱，数据处理全程可用不可见，敏感数据也能放心交给他。
3: 它的全链路呢，都是使用机密计算这样的技术，并且结合了火山的 CDANS 2.0 大模型能力，它可以满足数据明文不出狱、可用不可见、全程可审计的高性能机密推理计算能力，敏感数据也可以放心的使用内蒙古移动的资源工厂了。
0: 除了硬核的安全能力，这座资源工厂还带着浓浓的内蒙古烙印，那就是绿色。背靠本地充沛的风光资源，资源工厂可以跟着绿电的发电节奏灵活调节产能，同时完成绿电、算力、资源全链路溯源，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变成实打实的产品竞争力。
3: 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容智算集群，丰富全品类资源产品矩阵，完善绿色低碳溯源与调度体系，全方位助力内蒙古建成全国领先的绿色资源经济产业高地。
0: 有了好工厂，还得有个大市场。客户去哪儿买这些资源呢？直接找运营商买，就像去专卖店。
4: 我们推出了多元化的付费模式，包括资源按量计费、资源流量包，还可以为全行业定制企业私域资源数字权益产品，真正让资源算力服务实体经济。
0: 不过市场上的资源产品五花八门，厂商分散，客户挑选比价很麻烦。为了解决这个痛点，今年5月15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在官网上线了资源专区，联合3大运营商玄武智算、贵州数据宝、首都在线等企业，上架了100余款合规产品。
5: 浏览过程中能在平台进行一个比价，选择他们比较中意的或者是比较适配的几款模型，然后去跟我去对接，我们去帮这些企业对接相关供应商。过程中呢，需要让他们提供一些样例，或者是需要一些试用模式。

0: 是确保数据能跑通，最后呢在我们场所完成一个结算的交付，相当于让买家把专心用作它的模型或者资源的采购，而不是去烦恼其他问题。湾区正式对外公布以后，大量的这些需求方过来了解，每天大概都有十家。
1: 现在有没有跟咱们已经进行合作的？
0: 目前的话至少有2笔相关的业务合作，他们基本都属于那种 AI 短视频，像这些需求是我们目前比较集中的一类需求。
2: 资源调用量持续攀升，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产业信号，谁率先建成资源交易的汇聚分发枢纽，谁就掌握了 AI 价值链条的关键定价节点。5月30日，由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内蒙古算网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共建的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资源交易平台在呼和浩特上线运行。所谓全站，就是不单做资源的买卖，而是把算力输出、模型调用、应用落地、资源结算的整条链路全部打通。
0: 我能浏览到相关的一些模型的信息，包括调用量、调用接口，包括一些数据量的变化走势，
1: 这个更全面一些。
0: 对，刚大件完成，正在做前期适配交易，目前只能是需要第三方进行跳转，等日后完成测试之后，它呢就相当于进行直接购买，就更接近于淘宝那个功能定位了。
2: 2025年，自治区算力产业营收577亿元，同比增长26.2%。未来，内蒙古还将发放 token 券、算力券，吸引京津冀高实时性算力需求落地，打造北方地区资源交易流通高地。从算力抢攻到资源抢市，内蒙古的战略路子清晰而坚定。
3: 核心是产业定位跃迁。举个例子，一度电卖3-4毛钱，但如果用这度电驱动算力产出 token 卖出去，同样一度电的价值，我们能翻几十倍。相当于过去是卖原材料的，现在是卖成品服务。
4: 实现从卖电到卖算力再到卖资源的三级跳，我们要让大家一想到绿色算力和资源经济，就想到呼和浩特，把内蒙古打造成为我国北方地区资源经济的流量高地和产业高地。
2: 生产端建好工厂，流通端搭好平台，最终目的是把资源这一份份数字燃料输送到各行各业。短距生产、影视渲染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资源应用，而在内蒙古本土传统产业里，资源经济也正在落地生根。眼下正是内蒙古牧草收割集中交易的旺季，坐落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草易达内蒙古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也迎来了一年之中最忙碌的时候。总经理孙磊告诉记者，传统牧草交易中，买方往往需要亲自到现场验草议价，过程繁琐且效率低下。今年2月，公司基于大数据与 AI 视觉识别的牧草非标品标准化大模型项目正式上线运营。拿着手机拍照上传识别，不到2秒钟就能生成有关于牧草的感官质量数据，这让依靠眼看、手摸、嘴嚼的验草环节成为历史。
5: 过去的验草师他一生当中只能看3到5万份草，那现在我们的模型其实一个训练集就是6000到10000份草，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的模型呢是一个放大版的验草师，验草师 plus 版本。日常市场场景当中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的参与，以往线下的这个操作方法的话流程特别长，1周到10天之内啊才能拿到这个结果，极大的阻碍了咱们非标牧草正常流通的这个效率。我们已经让这个流程尽可能的简化。
2: 有了这位 AI 验草师，买卖双方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牧草质量评估，促成交易。而每一次拍照识别生成质检报告的背后，都是对大模型的调用，都在消耗资源。
5: 每生成一次质检报告大概是需要20000左右的这个 token 调用量。我们模型训练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算力和消耗呢，目前都在咱们赫林格尔新区。
2: 草的种类、几成率、有无杂质，这三类感官质量数据已经可以满足入驻平台的3500多家种植商以及40000多家牧场的交易需求。但想要大模型越用越聪明，这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为此，草易达自主研发了检测终端设备，规避手机光线带来的识别误差，让标注数据更准确，模型输出结果也更加可靠。与此同时，模型还在不断拓展牧草检测的能力边界。
5: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结合一些红外光谱的追谱信息，还有一些实验室的质量指标的信息，我马上会有一个多模态的实现映射技术的模型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不仅对立我们的感官指标，下一步的话我们的理化指标也可以在我们的设备

0: 上去做一个展示。
1: 那就是往后这个质检报告会越来越全面，数据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目前规划的是12项理化指标。
2: 孙磊说，未来即便买卖双方不在平台上交易，也是可以单独购买牧草质检服务的。这样一来，这个消耗资源训练出的大模型便可以通过输出质检服务实现商业变现，而服务使用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新数据又可以反过来喂养和迭代模型，传统的牧草产业就这样跑通了资源经济的正向循环。
0: 比方说这份质检报告的成本大概是100块钱人民币，那我们的资源成本也包含在这个100元之内了。平台其实本身的这个盈利模式就是大量的和数据挂钩和资源挂钩，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觉得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在草产业这个垂直领域当中发光发热。
2: 小小的资源盘活了大算力，激活了新产业，赋能了老实体。站在产业迭代的风口，随着各类政策落地，行业生态聚集，场景不断扩容，内蒙古的资源经济也将迎来更大的爆发空间，更广的发展机遇。
3: 像内蒙古这一类风光资源充沛、气候冷凉的节点，重点承接东部算力外溢，打造绿电支撑的 AI 大模型训练基地，培育行业智能体、资源经济等新业态，实现基础设施与产业升级良性互处。
4: 伊利和腾讯共同启动了乳业产业大模型1.0高质量数据集，就是从一棵草到一杯奶这个全链路的过程当中去建设的，为我们接下来整个乳业大模型。
5: 目前呢，秦淮数据呢，在乌兰察布呢已经开始建设，吉瓦级的这个算力园区。未来呢，希望打造2到3个这个吉瓦级的园区。
6: 内蒙因为是全国的8大节点之一，我们也会把更多的这种自算是构建在这个和林格尔和乌兰察布。
7: 一度绿电点亮算力底座，一组磁源激活智能未来。从千瓦时到磁源值，内蒙古算力产业的蜕变本质是一场从卖资源到卖服务的价值跃升。立足算力新时代风口，这片绿色算力热土也必将持续释放更大潜力，为全国磁源经济发展贡献亮眼的内蒙古力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从格子间到天地间，从书声朗朗到风声烈烈，外卖小哥、人民警察、健身教练、农牧民、在校学生，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有人在飘香酸奶碗前站得稳如磐石，有人在飞天羊肉串前一抛定音，有人在问鼎博客巴克上一战成名。每一场都有人在被记住，而记住他们的不只是水花和掌声，更是那份我没服输的底气。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9: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0: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

0: 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1到7月，内蒙古中欧班列进出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全国占比48.9%。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从暗吨卖原料到暗刻卖产品。
0: 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石光辉宣布开幕。
1: 今天，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重返毛乌素沙地，跨越山海的绿色情缘迎来圆满的序章。
0: 今年，内蒙古实施6项巾帼行动，全区广大妇女在各领域干事创业建新功，贡献巾帼力量。
1: 全区秋季教材配送工作进入尾声，确保学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0: 蒙超联赛1/4决赛结束，4强全部产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1到7月，内蒙古充分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推进联勤联动、设施升级与智慧化改革。中欧班列扩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向北开放大通道作用进一步凸显。
2: 初秋时节，汽笛声声，一列列满载着家用电器、电动汽车等商品的中欧班列经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境，缓缓驶向欧亚腹地。作为中俄边境规模最大的铁路口岸，中欧班列东通道核心枢纽，满洲里铁路口岸依托区位优势，进出境货物品类持续丰富。当地海关推广中欧班列加铁路快通模式，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压缩企业物流成本，跨境周转效率大幅提升。今年1到7月，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3487列，搭载34.3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4.1%、26.3%。
3: 协助企业联系起运地及目的地海关，高

0: 要解决仓单异常、申报异常等问题。依托铁路口岸物流智慧监管平台，实现海关、铁路、场站之间数据互联互通，提升中欧班列通关效率。
1: 今年以来，全区中欧班列运行质效稳步攀升，增量势头强劲。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出入境铁路口岸，二连浩特现已开通76条班列线路，通达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货运结构持续升级，高附加值的新能源汽车、机电设备成为出口主力，回程主要运入汽车零部件、特色消费品。截至7月末，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867列，货运量达283.22万吨。
2: 我们持续深化关铁协同联动，依托智能化的查验设备和数字化的审核系统，不断精简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通过全天候的通关服务保障、智能化监管升级和优先通行举措，全力保障中欧班列快进快出、高效周转。
1: 今年一至七月，内蒙古进出境中欧班列达6354列，同比增长23.6%，全国占比48.9%。自治区口岸办落实聚焦中欧班列保通保畅、提质提效，落地一系列精准务实举措，有力支撑了中欧班列过境数量持续领跑全国。
3: 聚焦中欧班列保通提质主线，持续巩固全国领先的进出境规模，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畅通稳定的中欧班列核心过境通道，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
1: 内蒙古台报道。
4: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引导工业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调整优化生产结构。作为内蒙古优势支柱产业，煤炭产业如何跳出按吨卖原料的低端发展路径，实现提质升级，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
5: 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用品都有煤炭的影子，大到汽车的零部件，小到矿泉水的瓶盖。通过对煤炭的精深加工所生产出的新型材料，告别了过去煤化工粗放扩张，通过高端精细的加工，让它的身价实现了跃升。
6: 在内蒙古宝丰煤机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设备高效运转，包装线上刚刚生产出的聚烯烃颗粒被分类打包。这条生产线每天可生产9000吨聚烯烃，平均每秒就能生产200斤。公司围绕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技术持续攻关，23项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结合下游应用场景，把聚烯烃细分出10余个排号，附加值增加3倍以上，产品供应华东、华北、华南市场。
7: 我们以烯烃产品为例，每吨煤炭的价格450元，4.5吨煤炭呢就能产出一吨烯烃，烯烃价格约9000元，原料进项约2000元，单吨附加值等提升了7000元，紧扣煤炭产业的沿链不链强链，开发更多由按吨卖转向按克卖的产品。
6: 在包头市，过去按吨外销的稀土金矿，通过精深加工制成超高纯稀土氧化物、纳米级永磁粉体，部分特种功能材料按克计价。北方稀土天骄青美自主研发的纳米氧化式晶泡液，在精密光学应用领域取得关键突破，适配各类精密光学元件抛光，保障光学器件成像品质。今年以来，北方稀土天骄青美推进产品迭代，依托稀土产业链优势，加强核心材料开发，根据不同光学元件加工需求，提供定制化配方方案，提升市场竞争力。
8: 不光丰富了我们自身的高附加值产品矩阵，也给下游客户多了一个稳定可靠的国产选择。我们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常态化的市场调研，定期汇总市场数据，分析市场需求痛点，为企业产品迭代、市场决策等提供了数据支持。
6: 内蒙古台报道。
9: 8月23日晚，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
1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出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致开幕词。20时整，开幕式开始，全场观众用热烈掌声向各盟市残疾人运动员致敬。之后，文体展演通过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3个篇章，诠释了残疾人群体热爱生命、自强不息、乐观向上。

0: 的时代风貌。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为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设置竞技、大众、特奥三类竞赛板块，共计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共派出1038名运动员参赛。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26年前资助因玉珍自杀的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重返毛乌素沙地，黄沙变绿，故人相见，这段跨越山海的绿色情缘迎来了圆满的序章。
0: 8月23号下午5:45，全网期待的塞考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抵达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晚上6点，塞考斯缓缓走下扶梯，没等看见殷雨珍就红了眼眶，一直在抹眼泪。而在扶梯下等待的殷雨珍也早已潸然泪下。时隔26年，两人终于重逢，这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2: I could not believe she crawled out of 27 years.
3: 我从来没想过我还能再见她，这是个奇迹。但这印证了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依然能够坚守承诺。26年前，我们只是相熟的友人，现在我们已经是兄妹了。
0: 还没来得及洗去一路风尘，今天上午，塞考斯重返乌审旗。毛乌素沙地上，昔日黄沙漫天的景象早已不见踪影。眼前成片的林海，一望无尽的绿色，让塞考斯难以置信。
4: This is your house?
5: Yeah, your house.
4: This is your house?
3: 看看这些森林、房子，殷玉珍太不容易了，她配得上现在所有一切的美好。
0: 车行一路，停在了殷玉珍当年接待塞考斯的那间老屋。殷玉珍拿出珍藏已久的旧影像。这段影像记录了塞考斯26年前第一次来到毛乌素时与殷玉珍见面的情景。
2: I never told anyone thi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hen we got off the.
3: 他给了我一个惊喜，这些事我全记得。他正从那个洞里走出来，那是我在沙漠里第一次见到他。看我那时候多年轻，现在我老了，但他的头发现在依旧很好。
0: 好友来了，少不了一顿团圆饭。为了这顿团圆饭，殷玉珍磨了新面粉，买了新案板，现杀了本地猪，采摘了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把过年待客最好的美食都端了出来，还给每道菜都起了有寓意的名字。这场家宴还复刻了殷玉珍当年给塞考斯做的长长的面条。
6: 他就喜欢我做的面条，念念不忘，记这点面条。但是我要给他吃的过去的味道。
2: Same, excellent.
3: 一模一样，非常棒，非常棒。
0: 短暂休息之后，殷玉珍拉着塞考斯到他曾经去过的地窖子前合影留念。一切都没变，土墙还在，老窗还在，一切又都变了。这里不再是黄沙漫漫，而是绿色阴阴，鲜花盛开。黄沙变绿，故人相见，重逢的路再长也值得期待。毛乌素沙地的每一寸绿色都在诉说，终于等到你。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下午，在鄂尔多斯乌审旗毛乌素沙地，当年因治沙结缘的老朋友再度相聚，共同种下友谊之树。
8: 我现在呢是在鄂尔多斯市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塞考斯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殷玉珍夫妇呢，塞考斯和白帆校长等人正在一同种下新的友谊树。这片有着26年历史的友谊林，今天迎来了新伙伴。
9: 今天下午，乌审旗毛乌素沙地，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殷玉珍与河南省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白帆一同将树苗栽入沙地。这一铲土跨越了26年的时光。
10: 我在毛乌素有棵树。
9: 采访中，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白帆与记者回忆着当年同塞考斯第一次来这里的情况。
11: 塞考斯基一直说，他觉得这个

0: 种这些树成活率可能很低或者没有希望，你说不可能不可能，这次呢变成可能了。梦想实现以后我们不能停止，继续往前种树，寓意就是我们应该是接着往下种树，让下一代，让我们身旁人看到大家都应该来到毛树来植树啊，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所以我们明年肯定会来，
1: 对，
0: 请放心吧。
2: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阔别26年，赛考斯重返毛乌素沙地，再次走进了殷玉珍的家。赛考斯说，上一次来车开了4个小时，全是沙漠，现在看着这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绿洲，他连连惊叹 amazing。 他惊叹的是情谊，一次伸出的援手让一位中国妇女刻骨铭心。他惊叹的是变化，7万亩绿洲将漫漫黄沙变茫茫林海。他惊叹的更是精神，中国人用滚石上山的坚韧，为世界荒漠化治理立下一座丰碑的绿色奇迹。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很多人被殷玉珍打动，都是从他这句话开始。与风沙斗了41年，创造出7万亩绿洲，殷玉珍说他和沙子扯平了。内蒙古是我国治理荒漠化的主战场，防御沙尘暴的主防线。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内蒙古自觉当主攻打头阵，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07亿亩，居全国首位。殷玉珍的旁边还有千千万万个把自己钉在沙漠里的治沙人，他们用几十年的坚守，诠释了三北精神的坚韧与蒙古马精神的执着。当一片片沙地变成森林，世界从这片绿色里看见的不仅仅是全球荒漠化防治的中国方案，更是一个国家的韧性与担当。殷玉珍常说，地球只有一个，沙地里的风刮起来，沙子会飘到不管哪个地方，谁都躲不开。这句话朴素，却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所以才有了26年前赛考斯5000美元的慷慨相助，有了26年后殷玉珍知恩图报的为树寻亲。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语言不相通，文化有差别，两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人埋下善意的种子，最终成长为一片50000多棵树的森林。这恰恰说明不同不妨碍相知，相异不阻碍同行。在毛乌素沙地采访的日子里啊，我发现呢，这里不仅有赛考斯林，还有很多帮助过殷玉珍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在这里啊都能找到像这样的纪念石碑。这是殷玉珍多年种树的习惯，他说要铭记在心，要感动一辈子，不是感动一阵子。知恩图报，重情重义，正是中华文明讲信修睦、亲人善邻的交往之道在普通人身上的朴素绽放。种一棵树，看见一个世界。因为对美丽家园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是相通的，所以哪怕山高水远，心也终将能汇流在一起。
2: 今年内蒙古实施科技创新、就业创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维权关爱、生命健康6项巾帼行动，全区广大妇女在各个领域干事创业建新功，为奋力谱写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巾帼力量。
4: 在包头稀土研究院，稀土检测领域的巾帼尖兵周凯红正在和团队开展稀土领域技术研究。周凯红扎根稀土科研一线20年，带领这支女性占比超60%的巾帼先锋队，深耕稀土检测标准研制工作，牵头攻克行业卡脖子难题，建立20多项检测方法，填补我国相关技术空白。
5: 妇联其实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给我们搭建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展示我们自己，展示巾帼力量。
4: 近年来，自治区实施科技创新巾帼行动，成立由女院士牵头的杰出女性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智库，签约3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并落地实施，同时为10万多名基层妇女送去技术医疗服务。创业就业巾帼行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助力妇女创业就业。在巴彦淖尔市惠星乔首首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河套绒线针织技艺项目传承。

0: 人张春花，正指导学员学习绒线编织技艺。企业联合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街道共同打造就业基地，辖区居民包山丹在这里实现了就业。
1: 学会了很多技能，钩挑绣边，做挺多订单，每个月能收入2000多块钱，给家里增加了一部分收入，很满意。
2: 咱们现在就是建立了小村振兴车间，是成型的是5个，带动了小村妇女就业是212人，然后他们人均增收1100元。
0: 今年自治区强化巾帼金融赋能服务，推动农行内蒙古分行累计投放北疆巾帼金融服务妇女群体贷款，覆盖35.17万户女性经营主体，
3: 搭建了女科学家智库，打造巾帼创业工坊，实实在在帮助姐妹们创业增收。5年来，选树宣传自治区级以上38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等先进典型3000多个，用身边人带动身边人，广大妇女真正感受到了娘家人就在身边。
0: 内蒙古台报道。
4: 新学期即将到来，全区秋季教材已配送3385万册，确保学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5: 8月24号上午，在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教育图书有限公司库房内，工作人员正在打包教材。今年，公司采取由远及近、沿途发货的模式，对距离远的地区先行发货。目前，东部蒙市订单已基本完成发货，呼和浩特、包头等地订单正在陆续发送。
6: 今年因为教材教辅的同步发行，整体发行量比较大，任务压力不小，我们增派了人手，包装、装载等环节都补强了力量，计划8月28号前配送各蒙市。
5: 截至目前，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教育图书有限公司累计发货46万件3385万册，全力保障教材开学前按时送到学生手中。内蒙古台报道。
4: 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主赛阶段赛事全面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0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包头，在各大赛场奋勇角逐，逐梦拼搏。
5: 今天上午，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内，各组别游泳参赛运动员依次登场。来自鄂尔多斯市代表队的孙宇亮出战男子 S14 组别游泳赛事。孙宇亮自幼被诊断为孤独症，早年练习轮滑、田径等项目，后主攻游泳，在各级赛场屡创佳绩。在今天上午的赛事中，他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一举收获2枚银牌。
7: 感觉成绩挺好，1分10秒、3分20秒成绩提了，我就挺高兴，下次我取得更好成绩。
5: 除游泳项目外，田径、乒乓球、羽毛球、举重、射击、射箭、跆拳道、盲人柔道、硬地滚球等多个项目今天同步在包头各大场馆开赛。
8: 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咱们自治区的残运会，最后一个球一个很突然的小快带就把这一局拿下，也是希望在后面的比赛中能够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
5: 8月22号到23号，特奥游泳、田径、滚球、轮滑等比赛项目均已完赛。在特奥轮滑比赛的赛场上，来自包头、乌海、呼和浩特、呼伦贝尔4个盟市的17名运动员展开100米、300米、500米等6大项的角逐。
9: 对于我们特殊运动员来说，参加一项运动并坚持下来，会在心理上建立一种自信，也会参与到我们的社会活动当中。
5: 本届残特奥会总计设置26个大项、401个小项，各竞赛场馆均已完成专业化无障碍升级改造，为运动员提供安全舒适的参赛环境。内蒙古台报道。
0: 8月22号到23号，蒙超联赛1/4决赛第2回合比赛全面打响。经过2004场激烈角逐，赤峰、通辽、鄂尔多斯、包头4支球队成功突围，锁定本届蒙超联赛4强席位。8月23号下午5点，蒙超联赛1/4决赛收官战在包头打响，包头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上半场两队稳扎稳打，均未进球得分。下半场包头队球员邓磊在禁区内造成对方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邓磊操刀命中，为包头队打破场上僵局。
10: 随后乌兰察部队在第79分钟利用角球机会头球破门，将

0: 比分扳为1-1，最终全场战平。包头队以两回合总比分4-2淘汰对手，锁定最后一个四强席位。至此，蒙超联赛四强全部产生，分别是赤峰队、通辽队、鄂尔多斯队和包头队。根据赛程安排，半决赛将采用主客场两回合淘汰制，首回合两场对战将在8月29号晚分别打响。通辽队主场对阵包头队，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内蒙古首台12.5兆瓦级超大功率风电齿轮箱8月22号在包头中车漆树堰索风电传动有限公司下线并交付用户。该产品是目前内蒙古自主研发生产的最大功率风电传动装备，主要适用于三北地区高风沙、大温差、强沙尘暴等极端气候环境。技术团队专项攻关，实现低温密封、防腐防护、高效防尘与智能散热四大核心技术突破，将轨道交通领域的系统集成能力、试验验证体系和精益制造标准全链条导入风电产业。8月23号，2026呼伦贝尔草原马拉松在莫尔格勒河5A 级旅游景区鸣枪开赛。本次草原马拉松首次增设全程马拉松项目，来自全国33个省市区的5000名参赛选手奔跑在天下第一曲水草原赛道，在竞速之余沉浸式感受草原民俗风情。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高空槽及携带冷空气与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我区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尤其是河套及周边地区降水最强。今晚降水就从河套以西地区开始，明天白天逐渐延伸到东部偏南地区。呼伦贝尔市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这两天也会有小雨，图中深色的区域有中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包头市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地区有大雨。由于雨势较急，未来24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和中旗、包头市昆都伦区、九原区、固阳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公众注意防灾避险。明晚到后天，强降水继续在河套附近铺展开来，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的西南部地区有暴雨。由于水汽充沛，而且冷暖气团势均力敌，所以本轮降水持续时间较长，直至周四，从阿拉善盟到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地区仍然降雨不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到乌兰察布市西南部地区有暴雨，大家外出时要注意安全。明天全区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乌海小雨，21到32度。临河雷阵雨，19到26度。包头多云转中雨，18到26度。康巴什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吉宁小雨，16到22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9到30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6到27度。松山多云转阴，21到28度。科尔沁小雨，21到30度。乌兰浩特晴，14到26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1到20度。满洲里晴转多云，8到21度。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进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

0: 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

0: 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心

0: 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 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

0: 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市、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受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二十六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十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七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

之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

0: 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塞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咱们已经摸进了52室的新窝子，前后两个门，你带人从后门进，我从正面突击，砍头断尾，拦腰一刀，咱们给他来一道连城名菜，九门头一锅涮。
1: 三阳哥，我饿了，
0: 吃了我脑袋。
2: 出发，
3: 是，咱们三，跟我走，
4: 其余人，跟我走。
2: 有消息了吗？
4: 还是联系不上。
2: 继续呼叫，再联系不上我枪毙你。

0: 中将李师长。
1: 你是谁？
0: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15团团长余光明。
2: 1933年2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等部对进至黄陂地区的敌52师进行围歼。战斗进行至第二天上午，将敌52师基本歼灭，俘敌师长李明。李明被俘时身负重伤，不久毙命。
3: 小胡，小胡，
4: 首长，
3: 刘忠回来没有？
4: 回来了，已经等您一天了。
3: 叫他进来。
4: 是。
3: 调查清楚了？
5: 调查清楚了。民国16年4月2号，闽西龙岩、新泉、长汀以及连城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白石乡区委书记周举人曾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余光明的赤卫队负责警卫工作，但遭到白军突袭，周书记牺牲，警卫队的赤卫队员也全部牺牲。但是余光明确实不在现场，
3: 也就是说他是唯一活下来的。
5: 对，这是调查的结果。
3: 所以你一直在怀疑他？他向组织汇报过，说奉周举人的命令去接军委特派员梅岭同志，可是到了接头地点却没见到人。这个说法倒确实是会让人产生怀疑，因为梅岭同志至今下落不明。作为政保干部，有这种警惕性是对的。去，请他和罗猛再来询问一下当时的情况。
6: 是，
7: 每个人都有一人一把，凑齐多大啊？
8: 快点，
7: 少拿点。给我放了，放过了，放过了，把这些战利品分到连里去，让大家伙都尝尝。给你吃。
6: 是。
9: 叫！
10: 鱼！马上把这个交给于团长。
11: 我们的手榴弹和刺刀，在使用时配合不好。轻重机枪在冲锋的路上跟步兵协同不好，没有有效地压制敌人反冲锋的部队。
12: 刘干事交代，一会儿15团团长来了之后，你要。于团长、罗连长，请交出你们的武器，我们会替你们妥善保管好。
13: 我这
3: 去。
13: 是。哎，团长，帮个忙吧。
12: 罗连长，您这家伙事儿还挺多啊。
13: 习惯了。
12: 这是什么？
13: 啥都不懂。我要
12: 没了。确定没有了？
13: 行，拿出来。
10: 啥呀？
13: 偷哪儿呢？偷哪儿？哎呀嘿哎，这是我珍藏，
0: 没人要你的。
13: 郭老娘，保护好了啊！
10: 没了，
0: 同志，我可以证明这回真没了。
12: 行，现在进去吧。
13: 哎呦，班长，您这字儿有长进呐！
0: 去去去！
13: 怎样的，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这哪次来没让交钱啊？
0: 你这一身家伙事也不想搁着，领导是为你着想。
13: 行了吧，上次来我背的比这还多呢，也没让我交啊。我还是觉得不对劲，这地方今天看着气场不对呀。
0: 什么气场不气场？新政

0: 叫你来是想问问，五年前你在龙岩白石乡当处委队长时的一些事。
1: 关于周书记牺牲的事情，我已经和组织汇报过了。
0: 周书记被叛徒出卖牺牲，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和负责保卫的赤卫队员也都牺牲了，只有你活了下来。你说是去接梅岭同志，可是他至今下落不明。
1: 你怀疑我？

0: 之前，我可以怀疑任何人。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关于你攻击高家大宅的事，再说一遍。
1: 这些我都已经和组织汇报过了。
0: 那就再汇报一遍。
1: 好，只要组织觉得有必要，我可以再说一百遍。
0: 是你有必要。
2: 5年前，徐四海和高顺卓带领白匪镇压闽西地区的赤匪队，我和罗猛等十多名兄弟被抓。
3: 恭喜啊！哎
4: 呀，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3: 恭喜恭喜，里边请里边请。
4: 警察局刘局长到。哎呀，刘局长大驾光临呐！里边请里边请，
5: 曹少爷。
6: 恭喜荣升县太爷，
2: 以后可得多照应啊。
7: 刘局长，你看您这话说的太客气了，是吧？这堂屋啊，有上好的副手高，先去查查。
6: 还是兄弟你懂我。
7: 周大头，带刘局长去堂屋。
8: 是啊，刘局长这把琴。
9: 哟，老徐，
6: 老刘啊，哎呀，这次来是弹压地面还是保镖护院啊？哎
10: 呀，这不是刚抓了十几个赤匪吗？又关在后面，明儿一早砍了。
11: 其中一个赤卫队长叫余光明，之前还把高老爷子绑起来游街，明早剖腹挖心。
8: 二位老爷，我把你们的衣服先放到柜子里。
2: 喜妹得知我被关进了牢里，她麻烦里面的守卫把我们救了出来。
8: 肥仔哥，我来给你送酒来了。

0: 要杀了你，你快走吧。
1: 我说那帮人怎么没动静了呢？
0: 我找人给了蒙汗药，也不知道能管多久。

0: 近来共党作乱，乡下人都成精了，乱了祖宗章法，得好好整顿。这回我要杀一批，再杀一批。
1: 大乱之后人心思定，我以为还是怀柔为主，攻心为上的政策，这些人都是本土本乡，
0: 当兵了脑子也变简单了。这些赤匪可是跟咱们不共戴天的，
2: 咱们这么多人出去肯定会被发现，咱们得分开跑。
3: 是的，是的。
2: 你们三个跟我走前门，你带人走后门，后门人少，别闹出动作来。
4: 前门太危险了，要走一起走嘛。
2: 听我的。
3: 都好了没有？
2: 你跟着猛子他们一块走。
5: 我不，我要跟着你。
2: 猛子，把西北给拉走。
5: 啊！三哥，三哥，
3: 走。
0: 你啊。也要少些妇人之仁，慈不掌兵，得狠得下心来，懂吗？
1: 懂。
0: 蒋校长身边的参议杨元泰先生和我是旧交，我已经给他写信推荐了你。
1: 是吗？谢大哥。
0: 咱们是亲兄弟，关键时刻还
6: 出事了！你们俩给我走，你们俩把门守住，快点！快！

0: 师妹，你怎么回来了你？
1: 我不会能行吗？
0: 山子，
1: 山阳哥，
2: 山子，山子，你没事吧你？队长，
0: 抢的人呢？
2: 走散了，不知道。
1: 赶快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3: 快！
4: 好，
3: 快去！
4: 队长，
3: 向前看。
5: 共匪在前面骚扰，就是为了掩护其他人从后院逃走。从时间上看，这些人跑不远。老三，你的人分两路，一路沿途搜索，他们是本地人，防备就地隐藏；另一路直奔荷塘站，卡死他们往松毛岭的退路。
6: 是，
5: 老三。
7: 必须给我抓活的回来，我在家备好铡刀，回来替大哥报仇。
6: 好，
3: 出发！
8: 啊，老王走，快点！
5: 连长，
3: 到！
5: 把所有人散开，十人一组，拉网。
3: 是谁？站住！兄弟们，给我追！
0: 没事吧？快起来！白狗子他们上来。阿水，带西北先走，快！
1: 不走，
0: 走小路，下庙村等我。
1: 大哥，我不走。
0: 听我的，快走！
1: 我不走，大哥。
5: 快点走，
1: 大哥。
9: 罗曼同志，你们的撤退路线是余光明制定的吗？
10: 我就不说。
11: 你能怎地？
12: 罗孟同志，
13: 到！你干嘛呀？你想吓死我？
9: 你要知道，我现在是代表组织在跟你谈话。
12: 罗孟同志，你是党员不是？你要知道，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权利拒绝组织的调查，这是党性原则。
13: 说就说，新账。
14: 那天从高家出来。我和团长分两路走，是我带兄弟们走的荷塘站。
0: 哎，快！
7: 干嘛？我
0: 这路不对啊！
7: 怎么不对？迷路？
0: 我黑水乡的，这路我也不熟。哎，不过这镇上都闹天宫了，这儿连声狗叫都没有，这怕是有埋伏呀。
7: 这是最快的路，跟我走，小心脚下。
0: 别走了，你们！哎呀，怎么不听劝呢？

0: 你是我的师妹呢，
1: 跟你走散以后，又遇到一帮白口子，居然躲到山下山去了。
2: 你说什么？
1: 外面都起兵，你上哪去找？去了也。

0: 我也得回去，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成，他摔下山去了，我亲眼看到的，活不了了。快，快救我！快！厂里有几发子弹，
1: 还有几发，
0: 快交给我。
2: 不是马先生吗？这一大清早干嘛去啊？
0: 白石乡的李老师病了，我去代课。
2: 哦，那你注意点，最近这边闹土匪。
0: 嗨，我一个穷教书的，有什么可让他们抢的？
2: 这是，我就
3: 先忙，
2: 走，快点。

0: 三小狗，到！怎么就你自己？高凌远打了我们伏击，全没了。马先生，刚才出手够狠，多谢了。
1: 队长，
0: 放水。
1: 主任，
0: 你什么时候说的伤？

0: 陆哥坏了吧？来，吃点东西。谢谢。坐下说。外头现在怎么样？
1: 我接到通知，暂时要转移到上杭去，你们也要赶紧离开这里。
0: 离开这里？去哪儿？
1: 晚上没有见到命令通知，任务没完成，我不能走。
0: 你先别管任务，白飞马上搜山。
1: 各个道口全是官将，这里藏不下去了。你们俩去粤北，
0: 南京起义军一部在粤北闹哄，计划向南转移。你们走快点，还能赶得上。
1: 我们怎么走？
0: 明天有支接线队伍，新郎叫李光宗，是粤军的一个排长，给蔡廷锴的外甥欧生岩当过警卫，有点头面。
1: 好歹装一下。

0: 你怎么来了，王排长？这都什么人啊？检查了没有？
1: 检查了，检查了。四军老一团排长李光宗，今日成亲。
0: 长官，上头有令，捉拿共匪余光明，所有过往行人一律下轿检查。
2: 老子就是余光明啊！哎，抓我！
0: 来呀！跟你斗呢，
1: 上知下派，您多担待。
2: 你信不信老子一枪就？哎呀！

0: 你脾气还挺大呀！你这鸟铳可打不死人，
1: 但能打得叫你妈认不出来，你信吗？
0: 信，谢谢。哎，抬头。

0: 队长，赤匪武装准备偷袭镇公所粮仓，四少爷叫你赶紧回去。
1: 李排长，孙夫人很漂亮，可别误了吉时。走，走。赤匪怎么办？没把你们给豁了？
2: 李光速，嘿嘿，
1: 娘子，用这大喜的日子拿这些东西干什么？这……
2: 你过来。
1: 娘子，你小子啊你！哎呦，娘子，他们人太多了，你……
3: 我奶奶还没过门，就让人这么欺负！你不是那个什么李什么堂的什么国军排长吗？
1: 啊呸！哎呦，娘子，好腿法，好腿法！
2: 回家，
1: 回家好，回家好。
4: 起阵！

0: 大哥，带红领巾呢，是个红军。红志刚，红志刚，红志刚，红志刚，红志刚。报告，
1: 进来。这是罗猛同志的调查报告。
0: 没领同志至今下落不明，有几种可能：第一，叛变投敌了，但是经过调查没有；第二，接受了新的任务，深度潜伏；第三，被敌人秘密处决了。这种可能性很大。四一二后，很多同志都是同样的遭遇。
1: 余光明参加红军以来，屡立战功，多次负伤。
0: 现在头部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突袭高家大寨后，余光明又以闵熙、常听独立团的名义袭击了黑水乡保安队，杀死保安队长雷老虎，并袭击了保安队的粮仓，抢下了大批的粮食和药品。这对当地的国民党反动武装起到了极大的震慑。
2: 但余光明也没有承认这件事与他有关。目前对他们的问询就先到这儿吧，让他们先回到部队工作当中。后面可能有大的军事行动，需要人。
3: 黑水乡的事也让他们自己查个明白。三哥，问你什么？他们还是怀疑我，说五年前我们到了越北之后，有人冒充我们打了黑水乡，我得查清楚那事儿到底是谁干的。问你什么了？
4: 我问我。
3: 行了，快走吧。
4: 啊。
5: 您看看这个，来，请问哪位是老板呀？啊，我就是。哎呦，你慢慢看。您是？
6: 我是向万金。哦，向老板呢？哎呀，你好，你好。
5: 金本岭的张小武叫我来找您的。
6: 里面请，里面请。
5: 啊，
6: 请请请。小六子，给向老板上壶好茶。
5: 都说这钨矿石能造枪造炮，穿甲弹打城墙，一打一个瞪眼。
6: 德国人想这东西都想疯了，找广东陈大老板有多少要多少。
5: 团长，什么任务啊？首长指示我们协助当地民警局抓烟土犯。
6: 这样，我再给您加一程，不过您得告诉我怎么联系上龅牙狼。
5: 好吧，这简单，我给你个地址，你去找海螃去，他可是龅牙狼的小舅子。
6: 要找龅牙狼可是需要暗号的。
7: 老毛，我带人出来，哪儿走？
6: 那这暗号是？简单，他要问你几点的，你不管几点都再加两点。
7: 他问几点了，我看表，如果是两点，我就说是四点。
8: 放开他！别动！别动！
6: 哎，哥，别开枪！我是好人，我真是好人。哎，罗同志，你谁呀？我呀？谁说的？这连声狗叫，怕什么埋伏呀？哎，别，您别。
7: 哎，什么情况？几个意思？
9: 当年在荷塘寨，我们被人打了伏击。你人跑哪儿去了？
7: 我当年我瞧着路不对，我就没跟着去。我看你就是个奸细。别动！
6: 没动没动。天灵灵地灵灵，
7: 做成一响是诚信，冤枉好人天打雷劈。
9: 你早该让雷劈了，你也配是个好人？
6: 我不是好人，你是好人。你以为你拿着枪我就怕你吗？你是好人，你带人往死路上领。你是好人，你不听劝你进伏击圈。你是好人，你自己不死，你叫你兄弟死啊！
7: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6: 来打，不打你是我儿子。
7: 余队长，乐大傻子发疯了，
6: 革命群众。
9: 是条汉子，给我滚过来！
6: 不是，
7: 我去放枪。团长，你没听你刚才他说什么？
0: 他说我带兄弟们进的埋伏圈，兄弟们是因为我
1: 干了。
2: 把这收回去。你，守门。哦。
3: 于队长，恭喜你高升啊，团长啊，那得是战功赫赫。哎，当年你啊，那是叱咤风云。
4: 你是？
3: 啊，鄙人项名万金。
4: 你就是项万金啊？啊。好口才。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那天撤退，罗蒙确实应该听你的，不走荷塘镇。但我就奇怪了，你是怎么知道前面会有埋伏的？
3: 这个嘛，哎呀，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做生意啊，讲究的是热闹，不怕吵架，也不怕翻脸，就怕没动静。那天晚上啊，连个狗叫声都没有啊，那肯定是藏着雷呢。
4: 也就是说，你全是蒙的。
3: 嗨，这也不完全是，这主要……
5: 完了！哎呀，怎么不停转呢？
3: 就是蒙的。
4: 这就对了。
0: 进来。
7: 不许大老爷饶命啊！我这可都是小本生意啊，我也是没有办法呀，我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4: 你还知道你上有老下有小？那抽这些烟土的人呢？他们就没有家人吗？下去。
0: 是。
7: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8: 向先生，哎。至于你，
3: 我革命群众啊，我红五星红领章，红军来了不大粮，又分钱粮又分米，穷人有了就
0: 别。人家找你说话了。
4: 不愧是向大喇叭。不管你是走私钨矿还是贩卖烟土，自己到民警局说清楚。
3: 自己去。自己好，我一定自己去，自己去。不好意思，我的包，忙着忙着。哎
7: ，不说好了自己去吗？哎
0: 呀，美的你，
9: 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车带走。
0: 是，团长，东西已经让同志们送到民政局去了。
4: 这个向万金，
0: 油头粉面，油嘴滑舌。
4: 向那喇叭，我还以为他多大能耐。到后来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耗。
0: 他可不瞎，那俩眼珠子滴溜溜的，贼着呢。别老
10: 师妹，
11: 干什么？有什么事吗？
4: 对不起，认错人了。
0: 对不起啊！你干嘛呢？都第几回了？是不是魔怔了？我的三牙哥，好几年了，托人问了多少地方，有消息吗？哎呀，当时多乱！我看那喜妹啊，八成是已经。

0: 是朱茵大夫吗？哎呀，你好，我是瞿坚。
1: 瞿院长您好，啊，这是我的介绍信。
0: 咱们进屋说吧。
1: 哎，我来。谢谢您
0: 啊。辛苦了啊，来，快请进。小心啊。
1: 好，谢谢。
0: 卢卡斯还好吗？
1: 还好。
0: 我们俩呀，当年是广州医学院的同事。
2: 他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老德国的作风。
1: 他也经常提起您，说您当年带他出去吃烤乳鸽，他是一边哭着一边吃的。
0: 这事儿我可忘不了。他呢就是不理解，说啊，鸽子这么可爱的动物怎么能用来吃呢？但是说归说，他吃的比谁都多。快尝尝尝尝。哎呀，
3: 也没有什么可送的，这茶叶呢是我个人的配给。
0: 当见面礼了，
1: 这怎么能行呢？
0: 拿着吧，就剩半罐了。
1: 行。
0: 这国民党啊，对苏区封锁得很严，你像什么粮食啊、食用油啊，还有药品、还有盐，什么都缺，唯独这茶，本乡本土，吃得起，收下吧。
1: 那谢谢您了。
4: 记得咱们小时候那条龙吗？
5: 记得。
4: 来了没啊？
5: 来了。

0: 五年了，终于回到咱们老家再看看了，也不知道咱们这帮穷兄弟都怎么样。
1: 要是咱们的苏区啊，一直能有这么繁荣的景象，那该多好！咱们和白匪这么多年在这一带一直斗争，始终都没有安定下来。这一次是大兵连作战，咱们得好好收拾石九孤军，收复彭口连城和青柳，那咱们的苏区啊就能连成一片。
2: 不好意思，先坐一下。
3: 老板，一碗清汤粉，两盘酱牛肉。
1: 不好意思啊，没地方。要不你跟二位红军首长集一集？
3: 红军首长好啊，
2: 还是以前咱们那个味儿啊。
3: 不好意思啊，我在这坐一下。
2: 我
3: 觉得我还是等等吧。
1: 冤家路窄啊。<笑>
2: 洪五星、洪领章，红军来了不纳粮，你跑什么呀？
3: 我没跑啊。
1: 没跑啊？多少？好的。你的牛肉。哎，
3: 谢谢。
1: 哎，
3: 老板，二位首长的钱算我的，今天我请客。
2: 好嘞，
1: 不用。走私饭的钱，我们嫌脏。
3: 怎么说啊？
1: 老孟啊，你看，这向老板都出来了。
3: 说明啊，这人没问题，他的钱可以花。我也来一块。不够。那，
1: 老板，
3: 再来四盘酱牛肉。哎，
2: 好嘞。
3: 不是向老板，哎，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我当时被放出来的，
3: 我正经革命群众啊。
1: 十足真金，如假包换。哎，不信你看，这是我的证件。还别说，我真是做生意的人也办了，门道都是门道。
2: 指的什么？
1: 副总经理，
2: 多大官？
3: 哎，说了你也不懂，差不多就跟于团长官一样大。真的。
2: 老板，
1: 再来两盘牛肉，
3: 酱经理结账。
2: 多谢。酱料。罗连
3: 长，您这食欲比我家猪蹄都不差。
2: 啊？
3: 没事没事，没有了，就这些了。
2: 哎，向经理，你是黑水乡人？
3: 对呀。
2: 跟你打听个事儿，没问题呀、啊！我向问津，百里闻名，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好，5年前我和团长端了高家大宅，然后去井冈山投奔了红军。我们走之后，有人冒充我打了保安团的雷老虎，还抢了保安团的粮仓。你知道这事儿吧？ 打土豪嘛，谁打不都一样吗？不一样，我们团长到现在因为这事还说不清呢。我就琢磨着，是哪个王八蛋冒充我们红军，趁火打劫，别让我逮着他，要有一天让我抓住他，枪毙油炸，我剁了他的脑袋，叉叉叉叉。
4: 打仗了，这帮人可凶了，你知道吗？
5: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0: 这么恶心，这也吃啊？知道是谁吗？不知道，还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帮你们问问啊。
1: 今天可算是吃痛快了，多长时间了？三牙哥，啊，辣椒芋头就干笋，我都没劲儿拉屎了我。哎呦，
2: 这一路打了多少顿？
3: 八盆牛肉一碗面，你说呢？要不是及时拦着他，我能吃他个房倒屋塌。
1: 我跟你说呀，刚才提到黑水香那事儿，向文竟感觉非常慌张。
2: 团长，
1: 那这事儿。
0: 不会和他有关系吧？这向经理啊，可是个精明人，今天算是被你给逮着了。这会儿啊，他指不定猫在哪个角落里自己哭了。<笑>
4: 活该他！
0: 八盆牛肉啊，亏大了！
1: 我去趟长汀医院，把这些战利品啊给屈院长给送过去。
4: 是。
5: 真行啊！这另一条道路，
4: 这都连了三条产阶级。大哥，
5: 领导的农民，他讲的你能听得懂吗？民族危机和经济浩劫的革命出路，也就是苏维埃道路。好，好，好，好，好。现
4: 在我来教大家唱国际歌，要有气势，有威严。
5: 起来，
6: 起来，
5: 饥寒交迫的奴隶。
6: 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讲得好，唱得也好啊！哎哎，别走啊！别走了，慢慢，别走了！哎呀，大家不要怕，不要怕！放鞭炮是为了庆祝我弟弟李耀祖顺利的考上了大学。
4: 你真的是，哥哥你下来。
6: 我兄弟在这长革命，哎，当哥哥的是不是应该来助阵这个捧场啊？对。啊，我接着说啊，我接着说。
7: 那你扶不上墙。
6: 接着说啊。哎，杨总，回家了。哎，你嫂子给你做羊肉粉啊。哎，烂泥不这不就是上墙的吗？你这个道理都不懂，你怎么上大学呢？真是。
8: 徐大院长，哎呦，于大团长，这么高兴啊！打胜仗，哎呦，那又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9: 你要什么，我有什么。
8: 哎，你有什么，我要什么。<笑>
9: 什么时候养起花来啊？哎呀，
8: 这是我专门给广州来的新医生找的。
9: 正好。
8: 看看，哈德门，见面礼，送他。这可是好东西。行，反正这个新来的女医生也用不上。
9: 女同志啊，
8: 啊，
9: 等会儿，
8: 不是你一个团长，
9: 最
8: 拿出来还送盒。哎哎，朱大夫，
9: 哎，
8: 哎，
10: 徐院长，
8: 哎，
9: 这是给你找的兰花啊。
10: 大夫，我的乖宝。
11: 介绍一下，这是余光明，余团长，这就是刚才跟你说的新来的大夫啊，朱茵，朱大夫。你好，三丫哥，好久没见了。
8: 啊，认识啊？
11: 我们都是白石乡的，很多年没见了，都当团长了，恭喜你啊！
8: 哦，
11: 谢谢您的话。
8: 哦，
11: 那你们聊着，我先走了。
8: 啊，行。 哎，你们是老相识啊？他这次可是我老朋友卢克斯介绍来的。哎，他住哪儿？这住那儿啊？哎，你这完了。 看来这病情啊是加重了，
9: 西梅。
1: 于团长，你有事吗？
2: 西梅，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一直在找你。
1: 那让您费心了，我去了广州，上了大学。
2: 那天晚上我
1: 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
2: 可我
1: 过得很好。你还有事吗？要是没什么事儿，您先去忙吧。

0: 黄皮隐逸，李师长伤重殉国，你能死里逃生也是实属不易。
1: 先生，陈长官把共匪的战术分成四种形式，诱伏、腰击、正面突破和抄后路。共匪在黄皮河口设伏，大龙坪强袭伏击，我们吃了大亏。
2: 陈长官他是只知其一，不得绕其二。我们在军事战术上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在武器装备上每次也都是高出一大截。可为什么每一次围剿还是失败呢？关键是在人的心。
3: 报告。
4: 进来。
3: 首长，这中央的意思还是坚持让他们分兵作战。
4: 定了。起来看，松阁军委的意见，就把

0: 红一方面军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红一军团为主力，组建中央军，在抚州一带活动，牵制敌人；第二部分以第三军团为主，建立东方军，入闽作战。赤匪的武装不容小觑，
1: 不是那些割据的军阀，他们有统一的施政纲领，在政治上还有军事上，完全是汇聚于民。
0: 让老百姓有非常高的认同感，所以就愿意跟着他们在一块干，决战到底。
2: 确实如此，学生亲身经历，至今心有余悸。
0: 军委的意思是要在两条线同时取得速胜，进而夺取南昌、抚州等重要城市，要让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首先取得胜利。
3: 我已经和委员长建议了，这一次围剿要以政治引导为主，军事围剿为辅。
0: 让老百姓看到希望，收拢民心。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不过实操起来很复杂，效果嘛也很难讲。
4: 那我就给你看一点不复杂的。
5: 那主席和总司令是什么意思？
4: 当然是不同意。总司令再三强调，说红一三军团绝不可拆分，要集中使用。
0: 可是没有办法，可笑！真是太可笑了。兵分两路，就我们这点人，等战斗打响了，我们得损失多少同志？
4: 这什么话？
5: 把实话。
0: 这就是侍从室刚刚设计出来的堡垒计划。
3: 委员长也改变了围剿的策略，以碉堡和公路进行推进，稳扎稳打。 三步一进，五步一推，以碉堡为纽，公路为带，层层挤压，步步推进。北区本来就地形有限，如果一旦失去了战略空间，游击战就是无稽之谈。
2: 这就像套在共产党脖子。
0: 缺失，一旦进入匪区以后，我们就像是瞎子和聋子。所以这一次。
6: 要在北区建立我们的眼睛。是。东方军入闽第一仗，全上堡。你立刻回连城，和当地的党组织建立联系。我们兵力不足，需要训练赤卫队筹集钱粮。你来想办法，同时把全上堡的情况侦查清楚，为部队的下一步行动做好准备。
7: 这人是狗叫的没有，怕是有埋伏。做生意讲究的是这个，不怕吵架，就怕没动静。

埋伏。

0: 都给老子带走！
1: 快点拿走！是高家的老三，老死吧！
0: 动作快！
2: 快点！
0: 这下可亏大了，我怎么跟王经理交代？这是算计好了，先到后路再抱怨。
2: 走吧，
0: 哥，先召集大伙儿，想办法把钢石抢回来。

0: 这货抢了，人杀了，这打一工高陵园就是个畜生。
1: 这是上面交给我们的任务，卖了矿石是要给红军做军费的。这要是抢不回来，别说。

0: 你上次一走人就没影了，我们这帮人在这傻等你多长时间啊？红军和那白狗子在闽西都打转圈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去找谁。
1: 是，还有啊，还有你这个独立团是哪家的番号？我们这些人又是干什么的？你得说清楚。
2: 说就说，老乡还怕你们不成？不管是赤卫队还是独立团，那都是共产党的队伍，这是叫法不一样嘛，对不对？这就好比做买卖，今天我卖茶叶，难道明天就不允许我卖茶叶蛋吗？是不是？
0: 茶叶蛋有啥关系啊？
2: 今天我卖番薯，明天我照样可以卖洋芋。不管卖什么，反正都是我在卖嘛，对不对？不管叫什么，你们都得听我的，全体集合，立正。 听好了啊！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以军门岭岭南商号经理的身份，找高瑞元购买钨矿石，谈好价格，约好时间在老虎岭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童叟无欺。那地方适合打伏击，到时我们一拥而上，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抢了矿石，立刻退回山岭。成了，成了。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中反了，
0: 谁反了呢？
2: 中国工农红军闽西联听独立团，有了这面旗，
0: 老子借他八个刀，他也不敢跟我们造次。
1: 这不是吗？
2: 我现在先去找牛史强牵个线，我回来之前，你们老老实实待在这儿，不许轻举妄动。起开，起开，起开！
3: 老于，你跟他们说一下，这是机枪，不能拿来平刺刀。
4: 筹款百万，赤化千里，非要把一三军团分开，这样人员不足，弹药也不够。你说真打起来，可怎么办？首长让我筹款筹粮，还有训练赤卫队。哎，
3: 别抱怨了，损坏的枪支我可都给你们修好了啊，就没有我陈九发修不好的枪。
2: 陈师傅，老陈。陈独眼，
3: 就无赖
2: 这儿呢。陈独，哎，你这个地方不错啊，安静。哎，干点什么坏事都不会有人知道。有朋友在，那我一会儿再来啊。
3: 生死兄弟，老战友了，东西带了吗？
2: 哎，8公斤正经的黄色炸药，能炸翻一个车队。
3: 东西不错，几个子儿？多少？
2: 混蛋吧你！哎呦，不要啊！这好东西可不缺买主啊！那我去瑞金找我。
3: 放着！够耍横是吧？
2: 哪能呢？做买卖做的这是情义呀！你想想，我怎么不找别人，先找你呢？
3: 我跟你当朋友，还不如跟耗子当兄弟了我。
4: 这人看着眼熟，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他？
3: 李光宗，原来19路军的，听说去上海打淞沪抗战，残废了，回家种地，顺道的倒腾这个黑市。老兵油子了，粤军、桂军，甚至中央军都混过。你也看见了，就一混蛋。不过呢，有点路子，能搞到我要的东西，而

0: 高家三少爷带人上门把项商打成这样，还抢走项家的养女阿莲啊。
1: 那姑娘多好啊，对养父当亲爹一样。哎呀，可惜了。
2: 哥，嫂子，我走了，去当红军。不打倒军阀，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不打倒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穷苦人就没有出头之日，就会有千万个象山，千万个阿莲。今日起，地改名，李革命，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3: 耀祖啊，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
4: 找镇上的张画师把耀祖的录取通知书照着画了一张，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
5: 哎呀，我这裱起来得供给祖宗啊。
6: 你这又不是毕业书，你弄这干嘛呀？
4: 哎呀，他这毕业那就得立匾了。
7: 耀祖啊，至少能当个
4: 省主席啊。嘿嘿，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把耀祖能供出来，就是对得起爹，对得起祖宗了。耀祖，耀祖，耀祖，
8: 耀祖，
3: 我看床上的包袱没了，应该是去学校了吧？
4: 哎呀，我先去给祖宗报个喜，我李光宗。
9: 徐院长，
10: 哎，朱大夫，我正想找你呢。
11: 伤员们反映说呀，你医术好，人又温和，
10: 都很喜欢你啊。
9: 哎，我想问一下，我听说于团长头上有伤，是怎么弄的？严重吗？
10: 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为了救战友，被炮弹给炸了。现在头部的这个地方有个弹片，所以呢会经常头疼。
9: 那这伤能治好吗？
10: 理论上是可以治的，但是咱们这儿呢条件有限，怕是很难。

0: 叫谁？
1: 我从广州来，铁老板让我找马先生收粮食。
0: 这里没有马先生，这里只有马先生。
1: 没错，就是马先生。
0: 你贵姓？
1: 明，明日复明日的明。
0: 余光明，
1: 老马，
2: 怎么是你呢？
0: 我以为你牺牲了呢。
1: 看看，瞧见没？马克思老爷子叫了我两回，
0: 我一想啊，
1: 这革命还没成功呢，我

我们这次来，不光是打狗吧。

0: 阿莲，是你回来了吗？
1: 全善堡坐落于交通要道的两山之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守难攻。堡体是用青石砌垒，坚固耐用。堡内分为前、中两道城门作为防守要点，堡门高约两丈余尺，城后1.5丈有余，有多个机枪掩体，形成交叉火力控制。
2: 这里面有卢鑫帮的一个团，
1: 团长叫徐四海。徐四海，
3: 老相识了。
2: 当年我大闹高家大宅的时候，
1: 这家伙就在。那这回可以好好的较量较量了。但是这里面不光有卢鑫帮的正规军，还有怀化、青柳、石城、长汀四个县的残余地主武装，人数不清楚，但估计也有上千人，备有大量的生火和军用物资。
3: 好，太好了，够肥。
1: 那咱们啊，就先吃了这块肥肉，存点油水。
4: 站住！这是要去哪儿啊？
5: 老乡，今天我要是叫你们走了，那以后所有人可都得拿屁股对着我了。
6: 三少爷，我已经把阿莲许配给向山了，她现在是我们向家的儿媳妇。
5: 你个老不死，早干嘛去了啊？这时候想立贞节牌坊了？看，他都叫我玩烂了，
1: 王八蛋。
6: 三少爷，我们穷人命贱，但是也有个同性，有什么话你冲我说。

0: 最后这场，
1: 三小哥，
0: 我得。
1: 高林元带着保安队来村里了。
0: 什么？是泄露消息了吗？
2: 是去抢亲。
0: 糟糕。

0: 你把她逮捕了，这不是你老婆吗？她是要干嘛去啊？
1: 山峰，去吧。

0: 去。
1: 就这么让他走了？小山，还有那阿莲，我得让他们给揍下去。我妈是不是革命的队伍？
2: 就因为你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服从组织安排。
1: 服从组织安排？组织安排你拦着我吗？马青山，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把高丽云的脑袋给拧下来了。
2: 石红霞同志，你应该知道组织纪律，你知道你今天这种冒进行为会让所有人搬走的，会给组织带来多大损失，你知道吗？你
3: 马上就要有重要任务了，这个时候不能轻举妄动。至于高林远，有人会收拾他。
1: 马书记，说话算话。
4: 马老师，马老师，马老师，
5: 鬼鬼祟祟干嘛？
4: 你们老师都看重时间啊！哎，看看这个，来看看，可名贵了，能顶这一道柴子呢。哎，听听，听到了吗？送你了。
5: 这是干嘛？
4: 我家红霞脾气不太好，多担待啊。
5: 不行，无功不受禄。
4: 嗯，有功，有功啊！
5: 有也不行，拿回去。布朗，金表哪来的呀？红霞知道你有金表吗？要不要我告诉他呀？
4: 别！
1: 李光宗，
4: 哎，娘子啊，
1: 你过来呀！来呀、啊！
4: 娘子，
1: 娘你个屁呀、啊！你上哪儿去了？啊啊！是不是又喝酒了？你满身酒气，给娘你给我静静！
6: 多喝一点啊！哎呦，二狗呀！
7: 娘啊！
8: 打！必须打！打狗，
9: 他们人可不少啊，
8: 怕了？
10: 怕？我周敦颐48代子孙，蔡李文闽西第一，我怕他牙不够硬。
11: 可是大喇叭说，他没回来之前，咱谁也不许动。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得听组织安排。咱的任务是抢矿石啊！
8: 打，先打！
10: 逮捕高丽媛这个畜生！祸害了我们这么多辈儿，以前于三牙子干死他们家老大，吓跑了老二，今天我们就干死他们家老三，吓跑他们家老四，让高半城这个老畜生也尝尝绝户的滋味。
8: 干！
12: 阿莲，
13: 你给我老实点，你
12: 放开我。
14: 哥，赶紧走吧。不急，
12: 放开我！
8: 放开我！
14: 明白，小子们，把香山给我吊起来！
12: 走
13: 走，
12: 别碰我，别碰我！
14: 这地方不错，为什么一般这找不着啊？
1: 哥，
14: 哎，干嘛呢？
12: 阿莲，阿莲，
1: 我求求你，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什么都答应你，哥。
14: 哎，你回去。我这看戏呢，明白。
13: 先表个
8: 情，阿莲，别怕了，
1: 我
14: 兄弟们，让他死的快活点。阴曹地府就念着我们哥俩的好，走。

0: 时间长，还怕出点什么事儿啊？你呀，就是劳碌命，这离府子也就十几里了，难得出来清闲清闲。回去徐四海，还不定派什么脏活累活给咱们兄弟呢。慢慢走，不着急，
1: 给我打！
2: 红军，别胡！都是鸟枪，你们都是赤卫队，弟兄们，咱们的家伙好，给老子打！
3: 给我打！
2: 红四，你带几个人从那边报仇。
3: 红军，
2: 你们几个，给我打！
3: 什么冲啊！
2: 给我打！
3: 给我打！

佛祖说等你哥吧。

0: 我们还是让高凌云跑了，赶紧捡家伙，捡完家伙立马撤。
1: 三阿哥，哎，我象山以后生着红军的人，自是红军的鬼，给三阿哥磕头。
0: 哎，快起来，快起来，别这样，来，快起来。
1: 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
0: 哎，
1: 妹子没事吧？
0: 关老爷那大刀八十一斤，你这刀有多沉？
2: 35斤，7两，我的实打实。
0: 是条好汉，你们的队长是谁啊？
3: 那个什么，大喇叭，大喇叭。
2: 我哥，
0: 这回了，这回了，这回了。
2: 混蛋，谁叫你们来的？啊，那我怕他放屁是吧？
3: 受伤了吗？
2: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江经理，跑大威风了。哎呦，
2: 于探长，您怎么也在这儿？哎，我就说嘛，那凭这几个土鳖，能打高丽园的保安队，还宰了高老四。哎呦，高丽园呢？
4: 跑，
2: 这，少说话。
0: 哎呦，我堂弟脑子有点不太好使。
4: 团长。
0: 团长，哈哈哈哈哈！这张大的值啊，好家伙，正经杰克式。哎呀，
4: 县长，县长。哎，向经理，
0: 刘同志，
4: 你怎么也在这儿？哎，
2: 自我介绍一下，鄙人项万金，连听赤卫队队长。
0: 哎，
4: 不是独立团了吗？怎么又赤卫队了？
0: 少说两句。
4: 哦，向经理，独立团，连听赤卫队队长。
2: 你到底是个啥？我看你们这地方武装一点也不靠谱。
0: 哎，这事儿啊，咋说话呢？
2: 吃什么长大的，长这么大块？别吵，别吵，别吵，都是自己人。这离县城很近，收拾完东西就赶紧撤，原路返回。
0: 是。
4: 走。
2: 哎，给我枪！这枪啊、子弹啊，你们就一点都没捡着，全跑他们手里了。
5: 想着毛细，这不赔了吗？于团长，哎，不是，于团长，哎，老夏，说，
2: 给你擦擦手啊。
5: 伯老，娘子。
2: 啊。
5: 爹，爹，爹！我以为子弹穿过去了，没打中要害，要不然神仙也没办法。这次啊，还真多亏我家死瘸子，以前当过兵，家里存了一些刀伤药。红娘姐，关东哥，我嘴笨。
2: 哎呀，起，
5: 干嘛呀？
2: 不起来，
5: 来来来，
2: 起来，
5: 起来，起来，起来，想理想情的，应该的啊，小事小事。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6: 爹，喝水。
7: 老天爷保佑啊！
8: 是红军保佑啊。

阳光如何从草原上的自然馈赠变成推动产业发展的新动能，风从草原来，光照进园区，清洁能源在内蒙古汇聚，也在这里被重新定义。它不止照亮大地，还进入数据中心，走进生产车间，延伸到产业链条。新质生产力需要怎样的支撑？答案正在内蒙古大地的绿色能源、绿色算力和绿色工业中展开。今天的内蒙古产业变化不只发生在某一个园区，第一产业从草场、牧场走向精深加工和品

0: 增值。第三产业与物流、文旅、科技服务和数字平台加速融合。变化最集中的是第二产业和工业现场。能源不再只是资源输出，制造不再只是规模扩张，园区不再只是项目集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正在让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成长，未来产业萌发。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和林格尔承载的不只是本地数字产业发展，它连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承担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功能，为京津冀等区域提供算力支援，也为更多跨区域数据处理、离线分析、存储备份、人工智能训练和产业数字化应用提供数字算力底座。算力像数字时代的基础电力，内蒙古的绿色能源优势正在这里转化为服务全国数字经济的能力。
1: 马哥，十六魔方三通道五机柜高温报警。
2: 收到。小霍总，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0: 绿色算力的稳定输出，往往藏在一条条曲线和一次次巡检里。一组温度数据，一次告警提示，一项能耗变化，都可能影响系统运行。对马雨晴来说，每一次巡检都不是简单的查看，而是对系统安全、运行效率和绿色算力持续输出的一次确认。
2: 现场空调参数已调整，温度已恢复，请观察。
1: 收到，机柜温度已恢复。
2: 我每天进入机房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看动环监控系统有没有告警，再结合供电、制冷以及能耗的数据来判断设备的运行状态。数据中心呢是持续运行的，任何一个细小的异常都不能放过。有很多时候呢，大的隐患都是从一次细小的温度波动里面来发现的。绿色节能不能只看设备名称，最终要看它能否在真实负载下稳定运行，能耗能否真实降下来。只有把这些问题都验证清楚，新技术才能真正变成长期运行的能力。
0: 算力在机房里运行，但它的支撑不止在机房里。每一次计算背后都需要稳定的电力、低碳的能源结构、可靠的装备制造和高效的产业协同。和林格尔提供绿色算力，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零碳园区提供绿色电力应用场景和新能源装备制造支撑，两个现场连接起来，才能看见内蒙古产业蝶变的完整链条。阳光继续向产业深处延伸，在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零碳园区，答案正在一座座厂房、一排排设备、一条条生产线中清晰呈现。以双碳为引领，这里把清洁能源、绿色制造和工业场景结合起来，让绿色电力在园区汇聚，也在生产环节中转化为新的产业竞争力。工业绿色转型不是把发展放慢，而是让发展换一种方式。
3: 光热反射镜的每一道工序，它其实直接都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和聚光效率。我们每天都要反复的检测，不断的工艺优化，确保每一片镜子都能达到最佳的状态。
0: 一面镜子为什么能照见产业升级？因为它背后连着材料、工艺、检测、应用场景和绿色电力。技术提升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每一次检测、每一次调试、每一次工艺优化，都是产业向心而行的积累。只有把关键环节落到生产线上，绿色产业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3: 不同的地区的风沙、温差和气候条件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反射镜的工艺也要根据实际的使用环境不断的调整。技术创新不能停留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的生产线上，应用到光热的电站中。一路走来，我见证了我国光热反射镜从起步到不断突破，现在我们不仅具备了规模化的生产能力，

0: 也希望通过持续提升产品性能，让更多的太阳能稳定转化为绿色电力。
1: 从第一产业的现代农牧业，到第二产业的能源、算力、装备制造和新材料，再到第三产业的数字服务、物流和文旅消费，内蒙古的产业结构正在被重新连接。这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绿色能源和绿色算力为支撑。绿色化让发展底色更清晰，智能化让产业运行更高效，融合化让一二三产业在数据、能源、场景和市场中彼此成就。一路阳光照见的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产业体系的重塑。从草原上的自然馈赠到支撑全国的绿色算力，从一面光热反射镜到一条新能源装备制造链，从现代农牧业到绿色服务，内蒙古正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工业基础转化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能力。产业蝶变就发生在一度绿电、一条曲线、一次巡检、一道工序、一条生产线之中，也发生在内蒙古大地向心而行的每一步里。

0: 我知道了，我会抓紧时间。
1: 层层推进，滚珠江小刀。
2: 现在咱们的装备、子弹、武器太少了，怎么办？这个问题还得靠你解决。

0: 家人中，哎，阿华，阿华，哎，阿华，怎么回事？饭吃了吗？没有啊，怎么问这个事儿？
1: 你先吃，吃完了我跟你说。
0: 阿华，你是不是没吃饭啊？你根本就没吃饭是吧？
2: 哎，来，我来，我扶着他。
0: 阿华，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也不差你那点吃的。
2: 阿华，来，米饭来了，赶紧吃一点。
0: 对，啊，哎呀，他现在一点力气都没了，你喂他吃吧。
2: 啊，
0: 你赶紧的吧，我去巡视一下。我说我这眼皮子。

0: 看见你喂我，丢了你男人的面子。
1: 没这回事儿，我是看这个米饭能不能做成粥，只要你好吃一点。
0: 凭，
1: 你看花，我以后必须得说你啊，有饭大家一起吃，不就好了吗？
0: 一起吃，你今后说服兰花，这事情得最后一点明，明天的饭在哪儿还不知道呢。
1: 明天的，明天咱们再想办法。你先把这个吃了。
0: 人家昨天就把饭推给你吃了。
1: 你还是吃一点好不好？我知道我傻，你根本看不上我。没这回事，阿花，我不许你乱说。你忘了他胡哥走的时候怎么嘱咐你的？他让你对我好点。我知道，我没忘记，是我没照顾好你。来，把这个吃了，好吗？
0: 必须吃，那一人一口，吃我就吃。

0: 这就是混账司令官的回答，让小刀他们眼睁睁地在西岸被炸死、被饿死、
1: 被累死，
0: 是吗，师长？
2: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去找小刀、陈皮他们。我自己在这儿待着完全没有意义。
2: 你别冲动，你听我说。
0: 你说。
2: 你要理解我。现在我身为师长，我必须要顾全大局。何时反攻，必须要等着司令部的统一安排。
0: 师长，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不是冲动，我们不是在寨子里面，我很清醒，我一个人去，不会惊动小鬼子的。你给我一条船，给我弹药，给我吃的，能给我多少给我多少，只要我背得动。
2: 你背得动吗？你告诉我，你背得动吗？
0: 我伤势没有痊愈，但就算我好胳膊好腿，小刀和陈皮他们死了，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2: 我不同意。
0: 你是我妹夫对吗？你是不是我妹夫？
2: 这还用说吗？
0: 我当了这么多年兵，我从来没求过你，但是今天我求你。
2: 想清楚了。
0: 当然。
2: 拿上东西跟我走。

0: 绝不可以。
1: 独眼已经先行一步了，我留下一营给先头部队带路，我带领二营去接应小刀他们，这样总可以了吧，严长官？
0: 以你的那些人马，去了也是送死。
1: 他们从山寨里边出来打鬼子，从台儿庄一路打到孟子，枪林弹雨跟着我整整七年时间，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帮弟兄们死在这儿。忠于国家是军人的天职，可这个国家不能不体恤他们吧？
0: 一恒，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的要求我不能批准。
1: 我知道你不会批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0: 你要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一时兴起而已。
2: 找，找，把所有人派出去，必须找到。
1: 找什么？
2: 啊，不用找了，师座回来了。
1: 什么事儿？
3: 令堂大人和你的夫人来了。
1: 谁让他们来的？啊！
3: 你看你这臭脾气，大战在即，一家人团圆不好吗？看什么？
1: 宫卫，我把一营留下来交给你。
3: 你要把二营带哪儿去啊？
1: 过江，把三营的弟兄们都给救回来。
3: 一恒，我不管你怎么想，现在可是中央军说了算，人家想革职查办你，直接就把你的帽子摘掉了。
1: 你真以为我萧以恒是个贪恋一官半职的人？
4: 我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抗战这么多年的功劳，不能因为你的一时冲动全给丢了呀。
1: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3: 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你怎么了？
1: 与子同袍啊，说的就是咱们，就是跟我萧以恒共过事的战友和兄弟。真无动于衷啊。
2: 命令，二营全体人员进入战斗准备。
5: 阿妈，你就让我来帮你吧，我真的没事儿。
6: 坐着别动。
7: 阿妈！
6: 哎！哎呀呀呀呀呀呀！放我下来，你个臭小子！
7: 哎呦，媳妇儿！
6: 就住手！
7: 住什么手啊？我媳妇儿我不能抱啊！
6: 不能抱。
1: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啊？他怎么了？
6: 让你老婆告诉你。
1: 怎么了？
5: 萧以恒，你先站起来。
1: 这么神秘。
5: 站稳了。
1: 嗯。好事坏事说呀。
5: 对你来说，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6: 哎呀，还是我来说
5: 吧。哎呀，妈，我来说。萧以恒，你听好了，你小子要当阿爸了。
1: 真的？真的？
5: 嗯。
1: 哎呀，美兰，恭喜你，你要当阿妈了。
5: 也恭喜你。
8: 啊，就没人恭喜我当奶奶是吧？真是。
1: 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啊，妈？阿妈，儿子感激您的养育之恩呢，辛苦了。
7: 恭喜你要当奶奶了，您这媳妇儿争气吧？
5: 那可不见得，你们这头一个要生的女娃，你们俩得接着跟我再生。
1: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哎呀，要是个女娃就姓萧嘛，生个男娃让她姓然，
5: 这行吗？
1: 自己的事儿自己。
5: 那为什么不能跟我们姓江啊？
1: 妈妈，
5: 你们江家不有你哥吗？哦，也不对，他也不能算是姓江的。
6: 我阿哥怎么不姓江啊？
5: 我看他姓江也不是不行，只不过这头一个孩子就不姓萧，是不是有点对不起你阿爸呀？
1: 不会的，不会的。那我做主了，这第一个甭管他是男娃女娃，姓然；第二个姓江；第三个随我姓，姓萧，总可以了吧？
9: 不够，
1: 进。
9: 师长，二人准备完毕，
1: 我马上过去。
5: 这么晚了还有军务啊？
1: 嗨，军人都这样。
5: 可是你这……
1: 宫伟已经帮你们在这儿安排好了，好好休息啊，去去就回。
5: 你要去哪儿啊？又不能问是吧？行了，我不问了。但是你一定要小心，要平安回来。
1: 嗯，会的。阿妈，阿妈，阿妈，嗯，阿妈，你以前怎么答应我的？你说美兰怀孕了，你可就得辛苦了。
8: 你阿妈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美兰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1: 辛苦了，阿妈。原谅儿子，没办法，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吧。我跟他说说话。我是你爸爸，爸爸很快就回来了，你要对妈妈好点，对她温柔一点啊，答应我。好，我听到了。

0: 这个 jazz 的味觉很有意思。命令两个军队分头出击，小岛军队跟我进军南分站。
1: 嘿，小岛，小岛，
2: 老法子，带着敌人转圈。
1: 别，给他们换个样式，反转。
2: 行啊，给他们换个口味。
1: 好，走，兄弟们，行动，快！

0: 碗里的纸是温的，果然不出我所料，距离就是江小捞了老巢。天黑之前，他们一定还会回到这里。命令部队，距离一边。
1: 嘿，距离一边。

0: 阿慈家有道，是个好老婆的呀。哎，
1: 咱们敌人不打了，他们肯定是发现他们上当了。
0: 陈平，
1: 哎，咱们得撤，
0: 回哪儿啊？回寨子呀。
1: 只有回寨子，才能摆脱掉他们。
0: 通知他们慢慢撤，
2: 轻点儿，往后撤。

0: 怎么又跟丢了？大王是搜索，不要放过一处可疑痕迹。吉阳来了！
1: 主子阁下，外面来了一个人。
2: 有人吗？吉阳来了。

0: 对不起，老子！没事儿，老子偷袭你们的时候多了。你知道你们有多少日本人死在我手里吗？啊！以后还会死更多，死更多！ 老子一点都不疼，你看你长得尖嘴猴腮的样子，在我们中国，就你这样的还配当兵？我跟你说，你连狗都不配当！
1: 老朱，你杀了我！啊！
2: 你给我留下，当诱饵。
1: 小子，小子，陈斌，你埋伏，别过来！小子，陈斌，
2: 给我跪下他的时候，嘿。

0: 不要开枪，没有这个必要。
1: 别过来！
2: 小曹，这样，我呢，在这里吸引日本人，你带人从大门口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0: 对啊，
1: 还要再请求他们的朋友帮忙，让他们这样互相折磨一下，不是很有趣的事情吗？东军那两个大队，尽快完成突围。
2: 哎，

没想到我给你们带好吃的，我给你们带了你们最爱吃的牛肉干，还有杯盒子交给你们。

0: 我要去救他，
1: 陈斌！
0: 你这混蛋真的不正确！如果你去，我也死给你看！你没发现这是个圈套吗？
1: 你要干什么？
2: 小东哥，陈斌哥，你们看明月哥他干什么呢？

只要取得一次胜利，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恐惧，否则我不配做我的儿子。

我也得给他穿上。我告诉你，我吃过巧克力，我吃过牛肉干儿。

哥哥，你穿上。

0: 按照你们提供的地图标注，我试探性的打击了外围，确实准确地端掉了日军的几个火力点。我认为我们虽然没有能力全歼这股敌人，可是我们足以毁掉他们的防御系统。
1: 我们已经进攻过一次，就是大虎死的那次。
0: 你的意思是擒贼先擒王？
2: 这是一个防御漏洞，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修补，我认为是一个机会。我跟小刀打前锋，
0: 我把迫击炮连后列轮装备都交给你们，给我集中火力打。咱们现在可以呼叫空投物资了，不要怕浪费子弹。我给你们带去六个级数的弹药，给我通通打光，为了给大虎独眼报仇，一个活的都别给我留。

0: 占领了这个阵地。
1: 从道光年间到现在，所有欠债一笔还清。
2: 上百年的阎王寨没个头儿，老子想看你那个泥腿子都死。

0: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1: 她是密室一号吴石的女儿，父亲吴石在黑暗中以身许国，换黎明破晓。
2: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3: 值吗？
2: 值，
3: 值，此生有你
2: 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1: 女儿吴兰成却将秘密深埋心底，从黄浦江畔走向零下40度的凌海雪原。
4: 人家就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偏远的极寒天气的一个地方。
1: 1953年，她成为内蒙古牙克石第一位儿科医生。27年，从零创建儿科，把小儿肺炎病死率降至3%以下。守护林区几代孩童的生命，
5: 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人。
1: 1979年，她调任北京，开启第二次创业，牵头制定全国首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成为国家标准，推动中国中医药期刊走向世界。
6: 中药非常神奇，那个时候在林区救了好多人的命，黄疸性肝炎几乎就消灭了，就以后就很少。
1: 两代人沉默半生，终成荣光。山河无恙，薪火永存。
7: 他爸爸是沉默的荣耀，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他呢是沉默的奉献，为了林区卫生事业和林区的儿科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1: 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福建东南卫视、海博 TV 共同献映历史人文纪录片《沉默的奉献》，吴兰成。1981年，吴兰成与哥哥吴韶成赴美探亲，这是父亲牺牲后，吴兰成和哥哥与母亲、弟弟妹妹的第一次见面。此时距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31年。全家围坐在一起，年迈的母亲颤抖地展开几张泛黄的纸，那是丈夫吴石在狱中亲手写下的绝笔书。遗书写在画册背面，字里行间正气凛然，教诲子女。吴兰成读着父亲留下的字句，泪水打湿了衣襟。父亲在绝笔中写道：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岔堪对我翁。31年了，父亲留给他的除了这一行诗句，还有一生的沉默。沉默的承受，沉默的坚守，沉默的把悲痛化作听诊器下的每一次呼吸。2012年，内蒙古林业总医院在院内建起了崇德园，一座以雕塑和石刻为载体的院史文化广场，四座人物铜像矗立园中，铭记着包括吴兰成在内的老一辈创业者。浮雕墙上，他的目光沉静如初。
8: 每当清明节、护士节、医师节等节日，我们都组织我们的年轻医务人员对他们进行瞻仰活动啊，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同时呢，我们工作人员入职，还有作为教学院新的这个大学生来学习、来实践，我们第一堂课都是要到崇德园去学习。
1: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的牙克石连一个正规的儿科医生都没有，但每一个在林区长大的孩子，每一个曾在冬天发过高烧的童年，每一个被精心救治过的患儿，他们都与一个名字有关——吴兰成。 他救治过的孩子，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邻居的建设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退休，他们的孩子又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一代又一代。
8: 这个是很多的啊，很多现在已经是我们甚至已经退休了，已经曾经已经为我们林区做过贡献的建设者啊，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
1: 吴兰成留下的精神从未褪色，他那种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忍辱负重的品格，已经融入了这所医院，成为一代又一代医者前行的力量。
5: 他那个年代，全身心的，就是为医院做付出的。对，那个我们因为听管主任说过，他基本上就是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基本上都在医院待着，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人。
1: 1979年，双鬓已斑白的吴兰成在北京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他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从儿科临床医生到中医药信息学研究者，这个跨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他没有退缩，他的英语极好，他很快在新的岗位上找到了方向。
9: 吴老师就等于是说，他的加入使我们所发展很快，在什么地方？

0: 况呢，实际上它是等于是把这个数据处理的概念然后引到了这个我们所来。在它之前，我们所实际上做这个情报全都是靠杂志交换，我们和外国这个交换杂志，杂志来了以后，然后我们从杂志上知道国外的这些情况，那时间就很慢很慢。
1: 20世纪80年代初期，勃兰城登上赴美学习的航班。这一年，他没有把它当作履历上的镀金，而是把自己沉浸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数据海洋中。他系统掌握了 Medline 数据库的标引技术，那套当时全球最前沿的医学文献处理方法，被他带回了中国。
2: 这个词表，它从那个时候开始，它的一些这个它的功能，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框架，它的结构基本上就没有再变过。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吴老师他们的这个基础上啊，只是就是对它进行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更新和变革，所以就非常的佩服。就当时在那个时候，然后就眼光这样的长远，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受益了有几十年。
0: 就是说，给了我们所一个名额。然后这个名额呢，就给到他头上，派他去的所长也不知道去了能干什么，所以我才说吴老师是非常勤奋的，就是在这种不清晰的情况下，你出去混一年回来就完了，就是国家没有给他清晰的任务，让他去，就是等于情报学习，你就根本没有对口的地方嘛，只有他带回来才知道，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情报，其实在那个时候最先进的其实就是数据库、数据处理。
1: 回国后，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全球最大的中医药文献数据库。他按照麦氏子表的框架，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后来成为国家标准。
0: 麦德兰数据库这样的数据库，基本上也只是文摘数据库，就是说你要用全文，那你是一定要花钱的。就是因为他要花钱去跟这个各个杂志社去买嘛，那个年代中国的计算机力量太弱了，所以你要做全文也做不了。那么只看文摘的情况下，你怎么才能真的了解这整篇文章的全部内容？那就靠标引。标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把这个一篇文章里面的这个关键的主题词全都提出来，然后呢给一篇文章标上它十几个这个主题词，然后再搭配上相应的副主题词，这样就把这篇文章整个就全都含进去了。我们当年做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成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也只是文摘数据库。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标引的话，那么这个数据库的利用率其实是很低的。就这件事儿是非常了不起的。

0: 99载，戍守山河，纪律驻顿，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3: 谢谢你的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兼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
0: 99年来，规矩如钉，寸步不移。
4: 吃点水果籽的呀，累得啊，快点。
2: 阿姨，跟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兵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
0: 99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5: 这是你熬的，你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
6: 这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路上吃。
7: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99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0: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助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世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1: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皈依的

0: 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日前全面展开。今年多地推行体检表全程编号盲检，应征青年信息核验后，体检表仅以编号标识，医护人员不知晓姓名等个人信息，确保结果客观公正。通辽市奈曼旗、开鲁县扎鲁特旗及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敖汉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同步启动体检。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驻点巡查，逐项签字留痕，对临界指标和疑难案例启动集体复核会审，确保判定经得起追诉。目前各地正按计划推进后续环节，确保为部队输送身心双优的合格兵员。比武现场，跨河光缆抢修科目紧张展开，参赛者操作无人机精准投送光缆，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故障点排查与熔接。此次比武设置多个竞赛科目，涵盖体能、技能、战术等多个层次。兴安军分区官兵、文职人员、专武干部、基干民兵同台竞技。刚完成无人机投送科目的扎赖特旗好力保镇武装部长金正阳说：“
1: 我们在真打实练中磨砺战斗技能，淬炼血性胆气，强化精武强能的使命担当。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也将以冲锋之姿全力奋进，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贡献力量。”
0: 本次群众性练兵比武坚持以赛促训、以比促战，树立起练为战的鲜明导向，有效提升了军分区遂行任务能力。训练场上，防爆触突科目紧张展开，参训民兵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按照预案完成现场警戒、秩序维护、群众引导、分段撤离等流程。此次集训中，正蓝旗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围绕防爆触突、应急抢险、卫生救护等多个科目逐一打磨，教学骨干手把手纠正动作，确保人人达标。烈日下，参训民兵全装训练，通过集训，民兵协同作战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2: 不背枪，
3: 不背枪。
0: 连日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高一新生军训现场口号嘹亮，24名退役军人组成的教官团对1900名新生展开队列、战术基础动作等科目训练。训练间隙，教官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戍边故事，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训练。红十字会教员同步将急救技能搬上军训课堂，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逐一讲解示范，手把手指导学生掌握动作要领。刚完成队列训练的高一新生齐博志说：“
4: 短短几天的军训让我明白了，军人的刚毅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和顽强的意志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应当刻苦自律，努力学习，强健体魄，树立国防意识，今后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军训全程实行封闭式管理，班主任全程跟班，医护人员现场待命，确保安全有序。

0: 我们一行十七人从遥远的天府治国四川来到内蒙大草原，在得知二连浩特口岸即将开放边境游的时候，我们就专程来到这里，一路通关都非常顺利。
1: 我们优化骑路模式，依托边检通备案预约服务平台提前获得游客信息，将部分工作环节前置，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在严守国门的同时切实提升游客的通关体验，助力中蒙跨境旅游蓬勃发展。
2: 这片土地见过四季更替，也见过风雨雷霆，它有辽阔的山河，也有需要守护的地方。

山河记得，烈焰燃起时，有人迎着火光而来。他记得，洪流奔涌时，有人逆流而上。也记得，大地震颤后，有人在废墟中寻找希望。一次次出发，一次次逆行，他们用行动回答着使命。八一，记录的是忠诚，传承的是担当。时代变迁，使命接续，他们守护的始终是祖国的山河和人民的安宁。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实力。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准备前往湘西地区，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获悉情报后，一连设置了4道封锁线，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在湘江一带消灭红军。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以巨大代价突破湘江，人数锐减到3万多人。此后，蒋介石不给中央红军任何喘息机会，

在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阵。1934年12月31日，在侯场召开了一场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会议，会上提议中央红军放弃前往湘西，向西渡过乌江，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苏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1935年1月1日，红一军团以红二师第四团为前卫，逼近江界河渡口。经过火力侦察，敌人在江界河渡口防守严密，然而其上游小道疏于戒备。于是，红二师制定了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小道的作战方案。然而，当日由第四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领的8人突击求渡失败。夜间，连队再次组织18人乘竹筏渡江，最终只有以毛振华为首的5名勇士所乘的竹筏划向对岸，其余竹筏被急流卷了回来。1月2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赶到第四团，要求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有背水而战的危险。面对严峻形势，第四团官兵表现出极高的战斗热情，迅速绑扎60多个竹筏，不够昼间敌火猛烈等不利因素，强行实施渡江。当日9时左右，强渡开始。由第一营第一、第二、第三连官兵组成的突击队乘竹筏，冒着江面密集的敌军炮火奋勇前进。在突击队接近北岸时，潜伏在崖下一夜的5名指战员突然对敌发起侧击，配合主力强渡。前军预备队一个营发起了凶猛的反冲击，在我军炮火的压制下，登岸勇士顽强进攻，冲入守军阵地，与敌展开惨烈的近战格斗。其中第一营第一连官兵在攻入敌主阵地后，立即展开追击，长途奔袭40多里，夺占了前军前敌指挥部，为乌江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至1月6日，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乌江，为表彰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在此次战斗中的突出战绩，红一军团授予该连强渡乌江模范连光荣称号。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该连始终冲锋在前。长征途中，该连又率先攻入天险腊子口，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历经四平保卫战、解放海南岛等战役战斗。近年来，全连官兵多次完成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始终高举战旗，奋勇前进。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2: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3: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强点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4: 先问一下，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

0: 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终于等到你。今天美国友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重返毛乌素沙地，跨越山海的绿色情缘迎来圆满的序章。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昨晚在包头市开幕。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全区秋季教材总发货量达99%。内蒙古且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 HPV 疫苗，其他年龄段群体也有优惠。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今天，26年前资助殷玉珍治沙的美国友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重返毛乌素沙地，黄沙变绿，故人相见，这段跨越山海的绿色情缘迎来了圆满的序章。
1: 8月23号下午5:45，全网期待的赛考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抵达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晚上6点，赛考斯缓缓走下扶梯，没等看见殷玉珍就红了眼眶，一直在抹眼泪。而在扶梯下等待的殷玉珍也早已潸然泪下。时隔26年，两人终于重逢，这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I could not believe she
2: crawled out of 27 years. 我从来没想过我还能再见她，这是个奇迹。但这印证了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依然能够坚守承诺。26年前，我们只是相熟的友人，现在我们已经是兄妹了。
1: 还没来得及洗去一路风尘，今天上午，赛考斯重返乌审旗。毛乌素沙地上，昔日黄沙漫天的景象早已不见踪影。眼前成片的林海，一望无尽的绿色，让赛考斯难以置信。
3: This is your house?
4: Yeah, your house.
3: This is your house?
2: 看看这些森林、房子，殷玉珍太不容易了，她配得上现在所有一切的美好。
1: 车行一路，停在了殷玉珍当年接待赛考斯的那间老屋。殷玉珍拿出珍藏已久的旧影像，这段影像记录了赛考斯26年前第一次来到毛乌素时与殷玉珍见面的情景。
3: I never told anyone thi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hen we got off the.
2: 他给了我一个惊喜，这些事我全记得。他正从那个洞里走出来，那是我在沙漠里第一次见到他。看我那时候多年轻，现在我老了。但他的头发现在依旧很好。
1: 好友来了，少不了一顿团圆饭。为了这顿团圆饭，殷玉珍磨了新面粉，买了新案板，现杀了本地猪，采摘了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把过年待客最好的美食都端了出来，还给每道菜都起了有寓意的名字。这场家宴还复刻了殷玉珍当年给赛考斯做的长长的面条。
5: 他就喜欢我做的面条，念念不忘，记这点面条。但是我要给他吃的过去的味道。
3: Same, excellent.
2: 一模一样，非常棒，非常棒。
1: 短暂休息之后，殷玉珍拉着赛考斯到他曾经去过的地窖子前合影留念。一切都没变，土墙还在，老窗还在，一切又都变了。这里不再是黄沙漫漫，而是绿色阴阴，鲜花盛开。黄沙变绿，故人相见，重逢的路再长也值得期待。毛乌素沙地的每一寸绿色都在诉说，终于等到你。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下午，在鄂尔多斯乌审旗毛乌素沙地，当年因治沙结缘的老朋友再度相聚，共同种下友谊之树。
6: 我现在呢是在鄂尔多斯市毛乌素沙地附

0: 地的塞考斯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啊，殷玉珍夫妇呢，塞考斯和白帆校长等人正在一同种下新的友谊树。这片有着26年历史的友谊林，今天迎来了新伙伴。
1: 今天下午，乌审旗毛乌素沙地，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殷玉珍与河南省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白帆一同将树苗栽入沙地。这一铲土跨越了26年的时光。
2: 我在毛乌素有棵树。
1: 采访中，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白帆与记者回忆着当年同塞考斯第一次来这里的情况。
3: 塞考斯基一直说，他觉得这个种那些树成活率可能很低，或者没有希望。一直说不可能，不可能。这次呢，变成可能了。梦想实现以后，我们不能停止，继续往前。种树寓意就是我们应该是接着往下种树，让下一代，让我们身旁人看到，大家都应该来到毛乌素来植树啊，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所以我们明年肯定会来，
4: 对，
3: 请放心吧。
1: 内蒙古台报道。
5: 看啥呢？怎么还哭了呢？
6: 我告诉你，实在太好磕了。
5: 又是什么新的网红催泪短剧啊？恰恰相反，零剧本零炒作，真实故事远比剧本好哭多了。这两天全网最催泪的名场面终于在鄂尔多斯上演了。8月23号下午，伊金霍洛奇机场的到达厅里，殷玉珍攥着鲜花等了又等。当美国老人塞考斯乘着扶梯出现的那一刻，两人隔着老远红了眼眶，快步上前紧紧相拥，积攒了26年的惦念全化作了止不住的热泪。说起来，这段故事本身就像现实版童话。26年前，在洛阳当外教的塞考斯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的故事，辗转奔走筹了5000美元送到沙漠里。当看到遍地黄沙，他还曾担心树苗活不下来，可殷玉珍硬是凭着一股子倔劲儿，把这笔钱全部换成了树苗，一颗颗栽进沙里，守着它们从细弱幼苗长成50000棵大树。一个捐得坦荡纯粹，连名字都没多留；一个守着执着较真儿，种树守诺20余年，还在林子里立了碑，记着这份恩情。殷玉珍说，这份感动他要记一辈子，而不是一阵子。从全网寻人到机场相拥，这场跨越太平洋的约定终于迎来了最圆满的结局，评论区更是夸到停不下来，这是爱心与决心的双向奔赴，直戳人心啊。还有网友已经在线催更，想要把这段动人的故事拍成电影。其实大家被打动的从来就不只是一段佳话，这段朴素又滚烫的善意告诉我们，真诚与坚守从来没有国界。你伸手托举一份梦想，我用半生岁月兑现承诺，这份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美好，才是真正跨越山海打动人心的硬通货。
7: 8月23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包头市开幕。作为自治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以体育为纽带，展现全区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晚上8点，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昂雄壮的旋律，国旗、会旗、裁判员方阵依次入场。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运动员代表精神抖擞，有序进场。他们有的拄拐坚定前行，有的乘坐轮椅从容入场，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自信昂扬、逐梦赛场的骄傲与喜悦，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健儿向阳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文体展演由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3个篇章串联而成，其中第二篇章梦想力量立足真实故事，聚焦榜样力量，邀请残疾人世界冠军、草原英雄小姐妹等榜样代表现身登台，以真情实景讲述励志追梦故事，诠释不屈命运、超越自我的人生信念，打动了全场观众。
8: 因为我们也是本人也是残疾人嘛，从小呢感受到党和人民的这个关怀和温暖，我们也想衷心的就是

0: 希望通过这次这个体育盛会，社会上的更多的人更加的关心关爱残疾人兄弟姐妹。
1: 我们还创新性的加入了这种投影幕的运用，实现这种生动立体的这个效果。我们呢想展示的是一个平等和包容和陪伴的一个概念。
2: 本次开幕式七棒火炬手均来自内蒙古全区各地优秀残疾人体育代表，孟根吉米素、边建新、孙鹏翔、赵强等一批全国残运会冠军、残奥健儿接续传递圣火。最后一棒火炬由残奥冠军哈斯劳接续传递，他高擎圣火，稳步向前，稳稳点燃主火炬塔，熊熊圣火瞬间点亮全场。
3: 奥林匹克精神的重点是参与，而对于我们残疾人来讲呢，参与就更多了一层意思，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参与体育，更多的去参与社会，去创造和健全一样的美好人生。
4: 我就希望通过我吧，激励更多的残疾人投身在残疾人体育里，通过残疾人体育走向世界。
5: 我感觉特别的震撼，我们学校也有这种孩子去跳舞，我能理解他们能跳出那种奔腾的那种感觉，对生活那种向往。
6: 所有的节目呢非常具有人文的关怀，也充满了对残疾人关心关爱平等尊重的氛围，也在此祝愿运动员们取得好的成绩。
2: 21:30展演结束，全场起立齐唱歌唱祖国。接下来田径、游泳等主赛阶段各项赛事将陆续展开。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主赛阶段赛事全面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0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包头，在各大赛场奋勇角逐，逐梦拼搏。
7: 今天上午，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内，各组别游泳参赛运动员依次登场。来自鄂尔多斯市代表队的孙宇亮出战男子 S14 组别游泳赛事。孙宇亮自幼被诊断为孤独症，早年练习轮滑、田径等项目，后主攻游泳，在各级赛场屡创佳绩。在今天上午的赛事中，他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一举收获2枚银牌。
8: 感觉成绩挺好，1分10秒、3分20秒成绩提了，我就挺高兴，下次我取得更好成绩。
7: 除游泳项目外，田径、乒乓球、羽毛球、举重、射击、射箭、跆拳道、盲人柔道、硬地滚球等多个项目今天同步在包头各大场馆开赛。
9: 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咱们自治区的残运会，最后一个球一个很突然的小快带就把这一局拿下，也是希望在后面的比赛中能够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
7: 8月22号到23号，特奥游泳、田径、滚球、轮滑等比赛项目均已完赛。在特奥轮滑比赛的赛场上，来自包头、乌海、呼和浩特、呼伦贝尔4个盟市的17名运动员展开100米、300米、500米等6大项的角逐。
10: 对于我们特殊运动员来说，参加一项运动并坚持下来，会在心理上建立一种自信，也会参与到我们的社会活动当中。
7: 本届残特奥会总计设置26个大项、401个小项，各竞赛场馆均已完成专业化无障碍升级改造，为运动员提供安全舒适的参赛环境。内蒙古台报道。
2: 新学期即将到来，全区秋季教材配送工作进入尾声，目前总发货量达99%，确保学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8月24号上午，在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教育图书有限公司库房内，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打包教材。今年公司采取由远及近、沿途发货模式，对距离远的地区先行发货。目前，呼伦贝尔市、通辽市、新安盟、赤峰等东部盟市订单已基本完成发货，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订单仍在陆续发送。为缩短配送时间，加派配送车辆，人修车不修。对于部分订单量少的地区，采取客运班车直达和快递到店的运输方式，提升配送效率。
11: 今年因为教材教辅的同步发行，整体发行量比较大，任务压力不小，我们增派了人手，包装、装载等环节都补强了力量，计划8月28号前全部配送各盟市。
2: 这两天，西安盟突泉县新华书店仓库里，工作人员正将各类教材按照不同学校、年级、科目整齐摆放，核对领发书单、清点包件、安排装运，保障教材发。

0: 发放流程高效运转，
1: 陆续接收到货，及时分发，目前到货率已经达到95%。
0: 截至目前，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教育图书有限公司累计发货46万件、3385万册，全力保障教材开学前按时送到学生手中。马上呢就要开学了，不少家长最近收到学校发来的消息，提醒带孩子去接种 HPV 疫苗。消息一出，网上就传出说法，说打 HPV 疫苗会跟入学挂钩。这个说法到底靠谱吗？一起来了解。先来说结论， HPV 疫苗接种不会影响孩子入学，那为什么学校还要发这条提醒短信呢？很多人一直存在误区，认为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只是个人选择，接种全凭自愿。可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早就明确，适龄儿童按时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是监护人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同时托幼机构、学校也承担入托入学查验接种证的法定工作责任。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 持续感染是它的主要致病原因，但它也是唯一一个病因明确、可防可控的癌症。在我国，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且年满13周岁的女孩要接种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这个年龄有什么特殊性？据央视新闻报道，从免疫效果来看，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今年内蒙古自治区 HPV 疫苗惠民项目再升级，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且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其他年龄段群体也有最低近半价的优惠，详情可就近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2: 家弟小子能有怎么出现导医的父母，
0: 水果摊摊主捡到萌娃，发社交平台帮找妈妈。
3: 买东西以后就带着东西走了，然后也没有他妈妈的联系方式，然后我就发了个抖音，然后他妈妈看到抖音后，不到一个小时，人家妈妈就回来了。
0: 男子乘车时充电宝突然燃爆，司机及时取出灭火器将明火熄灭。男子拍摄夕阳美景时，突然一片晴天霹雳闪过天空。
4: 夕阳很漂亮，然后我正好举起来在拍，然后它突然一个晴天霹雳，就声音特别震撼，没有下雨，大家都被吓了一跳。夕
0: 阳。唐山河头老街景区燃灯仪式，尽显中式浪漫的魅力。
5: 这个氛围特别的喜欢，
6: 非常壮观，然后后劲非常大，感觉。
0: 5岁小女孩现场画非遗糖画，手法娴熟。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9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21到31度，乌海21到32度，临河19到26度，包头18到26度，康巴什18到29度，吉宁16到22度，二连浩特19到30度，锡连浩特16到27度，松山21到28度，科尔沁21到30度，乌兰浩特14到26度，海拉尔11到20度，满洲里8到21度，额济纳旗22到3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7到28度，鄂图克贤旗19到31度，固阳县16到23度，武川县16到2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6到24度，乌拉盖管理区12到24度，临西县14到26度，巴林右旗17到1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1到15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家好，在我身后的是新巴尔虎右旗的克鲁伦河。克鲁伦河是巴尔虎人民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克鲁伦河滋养着这片草原上的人民和万千生灵。

在克鲁伦河边走一走，观看一下美景。走累了，可以来到我们克鲁伦营地的平台上，喝上一杯茶，慢慢的品尝，品尝着茶味，可以看一看远处的牛羊。牛羊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吃着草，克鲁伦河蜿蜒流淌着，这感觉真的是太惬意了。

0: 大草原一直是我们很向往、心心念念好多年了。今年终于那个实现了，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吧，带着孩子们一起来的。
1: 就是我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么大的草原，然后来这边的话就是一望无际的。我们那边的话就是偏山啊、海那比较多，然后感觉这边就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这里因为都是牛肉羊肉嘛，比较正宗，比较那个地道，所以我这个孩子都非常喜欢吃。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米吉格家庭牧场，这里是米吉格一家人的夏季牧场，天然草场面积达24000亩，大概有2200个足球场那么大。您起初为什么会想办一个这样的家庭牧场呢？
1: 这个是我一开始想是，他们客人来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想了解一下当地牧民的生活，其实以前的话都是找风景好的就去那儿，但是现在都开始改变，他还是深入到牧户家，跟牧民一起体验，也了解一下牧民生活，这是最他们来的目的，所以我是想把这牧场做成就是体验的这种。

0: 环境体验感是很好的，体验了当地牧民的那个生活，然后待会儿要去喂小羊，很激动，
1: 就是玩的挺高兴的，然后一些孩子们在草原上疯跑，然后踢球，就觉得这么大面积的草场在一起这个游玩啊，然后那个就放松心情的同时，然后也锻炼身体，
2: 太美了。来这之后，我们甚至羡慕这里的牛和羊的生活，觉得他们在这儿好幸福啊！我感慨好几次，而这儿的羊和牛的生活都那么的幸福。

0: 每一个假日的清晨，对于丰镇市聚宝庄村绿康园生态庄园有机餐厅的段师傅来说，都是必须要备足食材也备足精神的时候。这个近几年逐渐火起来的休闲农庄，假日里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了。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随着这句宣传语逐渐深入人心，乌兰察布市也逐渐成为北京、河北、山西等游客短途休闲旅游的首选之地。而乌兰察布丰镇市的聚宝庄村也因为山林水秀、果蔬丰裕、交通便利，而成为喜好田园风的游客们一个常来常往的好地方。2021年，聚宝庄村入选农业农村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以前这个打工啊，就在那个厂里头二十里开外的地市，现在呢，其实电车有的就开始电动汽车了，就讲那务工，就讲那挣钱，下一步呢，还有这个打造这个聚宝庄水库，别只尽量乃至打通这个聚宝庄水库，也是个名店嘛。这种观光旅游带动当地的村民致富。
0: 丰镇人向来有脑子活、善经营的美名，如今有好政策加持，自然更是如鱼得水，把村里人习以为常的农耕生活改造成城里人喜欢的田园风光，搞农庄、搞采摘、搞旅游，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但含金量却大大的不同了。
2: 通过这个吃喝玩乐这一系列的来园区的这些活动、这些项目，最终我们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两口子在我们园区打工，一年收入也将近6万多7万块钱，务工的这个收入，哎，可以年增收差不多2万到3万块钱。
0: 绿康园生态庄园是聚宝庄村休闲旅游的一块招牌。这块招牌可以用大美全三个字做概括。来这里的客人，不管是旅游观光还是研学拓展、休闲养生，在这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地盘。
3: 国庆节啊、五一啊，人多，就像去年国庆节，鱼香肉丝一中午就点个40-50份。有小孩的时候，人们就点个西红柿炒鸡蛋啦、烧茄子啦，鸡蛋全是我们后边自己养的鸡、散养的鸡蛋。
4: 周边的，它除了吉宁就是大同，剩下远一点的就是包头那边，包头的也有的来的。五一那几天人多吗？走到那个门口都进不来了，那人你从监控里面一看都乌泱泱的，尤其停车场那边停的车特别多。
0: 在聚宝庄村，除了有大而全的绿康园生态庄园，还有几处小而美的所在。中泰农旅的葡萄种植采摘会让游客惊呼，在乌兰察布居然也可以亲手采摘火遍全国的阳光玫瑰葡萄。而番茄小镇则是专注于打造以番茄种植和采摘作为主要业态的特色农业观光园。聚宝庄村的休闲旅游业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计划不仅让古老乡村焕发新的生机，也让更多人可以回归田园，亲近自然。这场双向奔赴，也让城市和乡村共同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5: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7: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就只剩下这么点了，我们可得省着点用，不然连吃饭钱都没有了。
1: 舍什么舍啊？全给邱老板送过去。
0: 都给他们送过去，那我们怎么办呢？
2: 三个大男人还怕饿死了不成？你是不知道啊，他们连看病的钱都没了。
0: 那也不用都给他们送过去吧，我们总共也没多少。
2: 什么时候你变得这么小气啊？
0: 这里面还有我军饷了。
1: 我抽你！
0: 送
3: 师傅，师傅，药买回来了。
0: 你这是去打劫药铺了吧？店长，
4: 这么多？
5: 啥话？啥叫打劫？人家药铺老板说了，白送了。
1: 赶紧给邱老板送过去，钱都给他。你要是敢给我……
0: 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了。我妈，
1: 干得不错，擦把脸。
4: 先生，

0: 哎，东海哥，陆长官没有来啊？
1: 哦，我们营长有事儿脱不开身。那个，邱师长在吗？
0: 啊，邱姐在。
1: 好，那我去找她，你先忙着。
2: 进来。东马，怎么是你？陆长官呢？
1: 啊，营长有事儿脱不开身。这是他给梅小姐抓的药。
2: 我替小苏谢谢陆长官，也谢谢你。
1: 不用，这都小事儿。
2: 还是要谢谢你和陆长官对我们太好了。啊，你先坐，我让他们把药煎了啊。
1: 啊，好。

0: 燕生病买三元，剧团欠两元，买。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0: 我这就随便看看。
1: 没关系，那个正好也马上要晚饭了，我让他们准备了几个菜，你去把陆长官请过来，咱们一起吃一顿。
2: 不了不了不了，
0: 营长呢还有好多事要忙呢，我先走了啊。对了，这个是营长让我给你们的。
1: 等等，杜马，我们怎么能要陆长官的钱呢？你带回去，你听我说，听我说，他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但是钱我们一定不会拿的。
0: 你就收下吧，我们几个大男人又饿不死，你这有一堆人要吃东西呢，还有病人，再说了，你那还欠着一大堆钱呢。营长再三交代，让我一定把钱给你们，这是命令，你也别让我难做嘛。
1: 那要不这钱全当我借陆长官的，我给你写个欠条。
0: 哎，不用不用，这个真的不用，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1: 等等，杜马，要么你把钱带回去，要么你把欠条带回去。

0: 冬娃，这个你给陆长官带回去，转告他，请他有空的时候一定来一趟，我们要当面谢谢他。
1: 这个不用了，
0: 带回去。
1: 哦，那我就先走了。

0: 之前说的什么三角函数、平面几何，
1: 那啥呀？
2: 高等数学。
0: 高等数学？那我也没上过2年学，不学行不行？
2: 不行。

0: 都给了。
1: 给了？我办事你还不放心？那邱社长还写了张欠条。
2: 我怎么交代你的？这点事办成这个样子啊？
3: 就是的，东华，都不是我说你，那朋友之间有通财之音，懂不？啊，师傅，下回这种事儿交给我，我保证给你办得有里有面。
1: 这不是我要的欠条，是邱社长非要写的。
2: 他写你就让他写，
3: 可不咋的。那师傅明明还喜欢人家姑娘，这下可倒好，那姑娘啊一定觉得师傅贼抠，挺好一门亲事都被你搅黄了。
1: 给我闭嘴！本来也没戏好吗？
2: 明天把欠条送回去，顺便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地方。
1: 是，同志。
0: 出去。
1: 谁？
4: 我。
1: 你谁？
4: 方汉。
1: 方汉谁呀？
4: 方汉是。咋的？
1: 连老子都不认识了？方队长。
4: 我说，说老弟，我就知道你们会在这儿啊，真是有缘分啊。二狗，
5: 走。
4: 来来来，
6: 这是我们队长特意给您带的酒，我们都特别希望您能来我们新四军讲课。
4: 行了，你小子也别多说了啊，外边等着我啊。
0: 哎，请坐。
4: 好。
0: 喝去，
3: 啊！
0: 请坐。
4: 哎呀，陆老弟，我追女人都没那么上心过呀！啊，你就看在我诚心诚意的份上，就加入我们皖南游击队吧，成吗？
0: 承蒙你看得起我，这么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邀请，
7: 抱歉，我不能答应你。
0: 作为男人，我很欣赏你，啊，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你也知道我现在是个逃兵，你心里边想什么呢？其实我懂。我可以和你一块打鬼子，
4: 哎，那感情好啊，啊，说不定咱们打着打着就打到一个碗里来了嘛，啊，
1: 哎，营长，咱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他们游击队什么都没有，连一门能用的迫击炮都没有，我们跟着他们，什么时候能江湖赎罪？
4: 你。
0: 长官说话别插嘴啊！
3: 就是，师傅跟方队长那是领导层的决策，你说你个小跟班的小嘴跟他叭叭，跟你有什么关系？再说了，师傅出手能弄不着炮吗？对不对，方队长？
4: 那你小子说的对，也不对啊！我要把炮给搞来了，陆长官不来，那不还是跟一堆废铁一样啊？陆老弟，我的炮兵营可全指望着你了。
0: 哎，
4: 哎，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哎，要不今天晚上到我们新四军的驻地去看一看。
0: 梅英苏病了，我因为这个事儿才搬过来的。
4: 啊，梅姑娘病了，那严重不严重啊？
0: 得了点风寒，倒没什么大碍，不过需要有人陪着。
4: 那既然这样啊，你得抽出几天多照顾照顾人家，啊。打鬼子很重要啊，但是你为国家培养下一代也很重要嘛，啊，你照顾梅姑娘，哎，你们俩照顾好我陆老弟啊。那行，那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任务呢，我撤了，再见，陆老弟。
0: 谢谢啊，不过这酒你拿走。
4: 哎，新四军有纪律，不准喝酒，专门给你带来的。嗯。

0: 娃，冬娃，这怎么能让你干这些呢？
1: 说这啥？
2: 快快快快快进屋去！
1: 哎，不碍事儿，我们营长让我过来多帮衬点。
0: 你这
1: 我这也没什么事儿，早上起来我就过来了。我刚好看这个水缸里没水了，我就顺手打了点儿。
2: 你这可让我说什么好啊？陆长官和你帮了我们太多了。嗯，也行，反正啊，这债多了不愁，我只能厚着脸皮受用了。
1: 邱站长，你别这么说，这都是小事儿。
0: 你，
1: 哎，对了，
0: 这，
1: 邱社长，这个您收好。
2: 冬娃，什么意思啊？我们是唱戏的，但我们又不是乞丐，这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呢？你给陆长官带回去。哎，
1: 邱社长。是长官是不会收的，你就收下吧。
2: 我也不能收，你听我的，给他带回去。
1: 您收下。
2: 不能要，冬娃，你听我的。
1: 收下。
2: 这
1: 也好，欠条也算我还回去了。
2: 你这人不大，鬼点子倒不少啊。行，那全当我收回来了。
1: 谢谢邱社长。
0: 冬娃，
2: 要不你也别叫我邱社长了，如果你不嫌弃，干脆就叫我邱姐吧。
1: 哎，好，邱姐。
0: 那行，既然改口叫了姐，那就听我的，今天留下来吃顿饭。
1: 不了。营长那边还有好多事儿。是，邱姐，
2: 这就对了嘛。行了，进屋坐着去吧。想吃什么，姐到集市上给你买。
1: 邱姐，只要是你做的，我都喜欢吃。
0: 好，进去吧。

0: 陆长官，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醒了。
0: 小月他们呢？
1: 他们在外边呢。
0: 我想喝点水。

0: 谢谢。小左，你身子还弱，别急着下床。
1: 陆长官，大家都忙着打鬼子，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能照顾自己，你就先回去吧。现在目前没有战事，我的任务就是照顾你。
2: 师傅。
1: 师娘醒了。
2: 哦，你们继续，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
3: 什么师娘啊？你再乱喊一句试试。
2: 你要再敢乱喊，我削你！师傅，别说我，好好照顾师娘啊！我先走。哦，对了，师傅，方队长让我来问你，什么时候开始训练？

0: 慢点儿。
1: 小月，你看我今天的气色，是不是快恢复成以前的样子了？
0: 小素姐，陆长官他不是也夸你病着挺好的吗？你就不用担心了。
1: 我又不是因为他。
2: 哎，好好坐坐坐。
1: 方队长，
0: 方队长怎么来了？
2: 哎，我来看看。
0: 啊，方队长，小苏姐这几天好多了。
2: 不是你这病好的也太快了吧？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方队长？难道你不希望我快点好啊？
2: 你听我说啊，你这个病要是好了，我陆老弟早早的就离开了；要是病了呢，陆老弟就踏踏实实的陪你几天，多照顾你几天嘛。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啊？小月，赶紧扶着梅姑娘回屋躺着去。陆好运要是看见了，麻烦就大了。
1: 方队长，我们就算是要留下陆浩云，也应该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他、感召他，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用一些歪门邪道的伎俩去哄骗他。你身为共产党员、游击队的大队长，你怎么能出这种馊主意呢？
2: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
1: 什么迫不得已啊？你要没什么事就请回吧，我要休息了。
2: 不是，那这
1: 你让开。
2: 啊。这女人啊，真不简单。你说啊，一转脸儿就变成冯政委了。你说，啊，对了，小月，这是鸡蛋，给戏班子的人煮煮吃了啊。来来来，拿着啊。拜托了，拜托了啊。
3: 谢谢方队长。
2: 哎呀，不客气了。那梅姑娘不说了吗？我要用这个革命思想感召你们，是吧？啊，快去扶着梅姑娘躺着去啊。梅姑娘，躺好了啊。

0: 阁下，前方发现一个村镇，有不少的中国溃军和难民。
1: 要等到藤田军的后续主力汇合后再发进攻。不过是些溃军而已，根本不值一提。你带队进攻吧。你未免有些太过谨慎。近日将士们连日赶路，有些太过疲累。今天到了镇上，你们好好放松休息。出发吧。

0: 小月，你小苏姐怎么又不舒服了呀？陆长官，你不用那么破费，你怎么买那么多东西过来呀？
1: 小苏姐，你就让营长破费吧，等钱都花光了，他就舒坦了。要不天天让我去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的。 我一天早上我都跑了七八趟了，我腿都溜细了。
2: 歇一下。

0: 我问你，你杀鸡还问我呀？
1: 嘉庆哥，我知道在哪儿，我带你去。
2: 去帮嘉强拔拔鸡毛，小苏姐，你跟营长好好聊着。

0: 你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一下就不舒服了？可能今天还没到好的时候吧。放好底板，找一根铅锤屑。
1: 目测出射向，让炮管轴线和目标处在同一铅垂线上，这就表明炮管已经指向目标的方向。
2: 队长，你听得懂不？这我当然懂了。平时让你多学习学习，你看看现在你傻眼了吧？听不懂了吧？
3: 哎，队长，咋写啊？
2: 啥写？你把它给画下来，老弟。
3: 你继续。
2: 记住啊，你们要时刻关注这里，要时刻校正方向水准管，看里面的气泡是否居中。如果发生偏移，就表明炮身没有摆正，这样炮弹打出去是歪的。
4: 队长，我这都听不懂啊。
2: 老弟，我来说两句啊。 哎呦，我这腰都快坐麻了，都快。我能听懂啊，我怕他们听不懂。你稍微那啥，嘿，讲点大白话，是吧？那个是不是兄弟们？啊，他们听不懂。
5: 哎，我说方队长，你不是听懂了吗？啊，
2: 那你听懂了，你给大家伙讲一下不就完了吗？我师傅很忙的，没空。啊，
5: 不就是再忙，他不过来讲课来了吗？
6: 哎，我陆老弟讲的这么好，这是专业的事情，是吧？专业的事情要有专业的人讲，我要会讲，我不成强行了吗？是不是啊？
7: 我跟你解释一下，行不行？
6: 营长，营长，我回来了。
7: 你去小苏那儿了吗？他怎么样了？
6: 你上午不是刚去过吗？这才多久啊？就这么电？
7: 你废什么话？
6: 那好多了，都可以下地走动了。刚才我跟那个秋姐。 可一直在小苏姐面前夸你，你都不知道费了我多少口水。他
7: 说什么？他嘴上没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心里还是挺感谢你的。营长，我可是在小苏姐面前说了你不少好话啊！我要再说下去，我这嘴皮子都磨破了。
6: 董华，干啥呀你？
7: 啊，你夸我师傅几句，过来论功行赏来了啊？
6: 丢不丢人？师傅，以后这种事儿让我去，我保证小苏姐现在让你下聘礼了一样。你干别的不行，你就吹牛咧。
0: 好了，跟你先说。

0: 陆少侠，
1: 哎，
0: 昨天鬼子的部队已经到了盘河镇，照这样下去，川军也撑不了几天，估计这里过不了多久也不安全了。如果梅姑娘的病情好转的话，我建议他们尽快离开。
1: 好的，好的，我同你去。
0: 嗯。
1: 干啥去？去前进社，快点！
2: 气儿都不让我喘一口。
3: 哎。队长，那我那酒都……
2: 行了，我说大柱，你得好好学呀！啊，你这不好不容易把陆长官叫过来给大家讲课，得听得懂啊！你现在好了，让小鬼子给搅和了。
4: 娘的！
5: 尽量啊。多采购一些粮食回来，这帮子去。你们怎么来了？
1: 邱老板，小苏他不烧了吧？
5: 多亏了陆长官的药，小苏好多了。
0: 邱社长，梅姑娘的情况方便出行吗？
5: 怎么了？
0: 鬼子的先头部队昨天已经到了盘河镇，估计很快就要打到这里。如果梅姑娘撑得住，你们最好马上就走，以免跟日军的大部队撞上。
5: 这么快？
6: 姐，我的病已经好了，我可以走。
5: 小苏，你身体不是还……
6: 不能因为我耽误大家的行程。再说了，我是真的已经好了，你们都放心吧，我的病已经好了。你们不信的话，可以问小月吗？
7: 是，小苏姐好的差不多了，她能走，放心吧。
2: 哎，你说营长也真是，自己都当逃兵了。还总想保护这个保护那个，你说带着这么一群女人，真遇到鬼子怎么办？你打又打不了，跑又跑不掉。
8: 你说你担心个啥？方队长人家也在呢。我跟你说，等你以后找了婆娘，跟我师傅一个熊样。
2: 我才不会跟他一样呢，鞍前马后，嘘寒问暖的，跟个婆娘似的。
9: 婆娘怎么了？啊？
10: 秋姐，我来。
9: 怎么了？瞧不起我们女的？
1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营长又细心又体贴，我们都得学着点儿，是吧，娇娇？
9: 你今年多大了？
10: 二十二了。
9: 二十二？
10: 啊，
9: 那你多大就当兵了？
10: 我16岁就跟着我们营长了。
9: 那你家里人就同意你出来当兵打仗吗？
11: 香烟瓜子花生糖老白酒。香烟瓜子花生糖老白酒。
12: 多少钱，老板？
13: 你随便给，
12: 随便，到底多少钱？
13: 两毛，
12: 两毛哈、啊。
14: 我等着你啊。
12: 啊，这不结了吗？
13: 哎，谢谢。
14: 队长，我得给我信儿啊。来，给我，走。
1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老总，我这不是故意的。
12: 没事，走吧。
10: 哎。谢谢老总。
13: 哎，长官，你的钱包。
12: 红军师，胡家河，拿扁担这个抓住他。
10: 不要！不是，啊！
12: 不要！
10: 不要！你抓我干嘛呀？
14: 这一声不如少一声，你上车。
13: 敢偷我的钱，你小子有种啊！
4: 老总，老总你饶命啊！我也是逼不得已，我都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13: 三天没吃饭，跑这么快？你当我傻子？
3: 偷谁的好人？
15: 长官，把他给毙了算了。好。
4: 长官，长官你饶命啊！你把我毙了不要紧，那还有跟我一起逃难出来那些姐弟们，他们怎么办呢？
16: 我看你是想带他们做贼吧？啊！
13: 把枪收起来，吓唬谁呢？你带我去看看，你要说的是真的，我就放了你。你要是敢骗我，老子就抓你做壮丁。
16: 走，哎，
13: 叫什么？
4: 东娃，何东娃。我没见过我的家人，打我记事儿起，我就是个孤儿。16岁那年，我遇见了我们营长，是营长收留了我，让我跟他一起当
9: 兵。那，你有没有想过去找找你的亲人？
4: 现在有亲人了，营长就是我的亲人。青姐，你也是。
9: 对，姐当然是。东娃，那你想没想过，打完仗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4: 我当然跟着我们营长了，营长去哪儿我去哪儿。那秋姐，打完仗你想干什么呀？
9: 我应该会去一个我很早以前就想去的地方。
4: 是哪儿啊？是不是你家乡啊？
9: 算是。
4: 那等打完仗，我送你去吧。
9: 但却不知道这仗什么时候能打完。

0: 长官，有小月帮我就行了，你又不懂这些，还不是越帮越乱。
1: 看你样子确实比昨天好多了。
0: 走吧。
1: 来，装一下。
2: 卢老弟，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的两个侦察兵在前方的黄泥洼发现了小鬼子的车队，总共有百十来号人，再过半个小时就到达平塘镇了。他们把咱们的后路全都给切断了啊！这小鬼子真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连个侦察员都不派，把咱当成啥了？当成死人了？咋样？揍他一顿，让小鬼子也长长记性，啊？
3: 干他一票！你干鬼子，你干我干啥？
1: 干！
2: 我就知道，咱们是过过命的兄弟，一定会答应我啊！
1: 邱老板，我们怕是走不了了，你们留在这儿，帮我照顾这小子。
0: 陆长官放心，
1: 走吧，
2: 好，跟我来，
1: 走走走走，走啊！
0: 陆长官，你放心吧，有我姐在呢。哎，陆长官，煮好的，带着路上吃。

0: 劫。
1: 革命要取得胜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实，自己的终身大事，才是真正值得自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的。不过还有啊，你居然装病，连我也一起骗，小月全都让你给带坏了。

0: 一会儿要是打起来，老弟，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这两门迫击炮。你看，知道吗？
1: 好，
0: 那两门炮啊，都给你架起来了。看看能不能用啊？
1: 方汉，
0: 哎，政委，我过来啊。政委，我说我，
1: 你拉他们来干嘛？啊，
0: 我带他们一起打鬼子呀？
1: 你是不是疯了？这么轻易把我们的计划告诉别人？
0: 哎呀，陆浩云是咱们自己人，不是别人。打仗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我心里有数啊。
1: 方队长，虽然你有军事上的指挥权，但是我也有建议权。
0: 哎，行了行行，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你的这个建议权了，好不好？你这样啊，你赶紧组织老百姓啊，让他们撤退，一会儿打起仗来，子弹可不长眼睛，好不好？政委，快去。我说政委啊，新四军是专门保护老百姓的，你说你到底去不去？
1: 去，这就去。
0: 这就对了嘛，赶紧去。啊，那个小心点啊，老弟。啊，咋样？
2: 方队长，你这炮高级机都生锈了，这还能使吗？
0: 这个得问你们陆长官呀，不就是把这个炮弹放进去啊，瞄好这个距离。啊！嘣，一下就把小鬼子，
2: 还像你说的了？你懂三角函数吗？懂平面几何吗？你这都不懂，你还学打炮呢？
3: 就你懂。
4: 这小子跟我时间长了，没大没小的，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哎呀，新四军就喜欢他这样的人才啊！
4: 方兄啊，虽然我教过你一些理论呢，可你和你的手下还不能实际操作。这两门炮交给我。
0: 那不会实际操作也没关系啊，这不有陆浩宇你在吗？啊，这样你看看行不行？你们仨用那门炮啊，我们新四军啊用这门炮，你看看行不行？跟你现场学习。
2: 又想空手求人教手艺，
5: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都是中国军队是吧？跟陆浩宇学技术打鬼子，你说有错吗？陆老弟，你说
4: 话没错，可这忙不能白帮啊！
0: 啊，你说
4: 打完这仗，缴获的战利品我们先挑，剩下的归你。
5: 行，
0: 那咱也不能被窝里放屁，独吞是不是？啊，这样啊，早早晚晚，连人带炮都是我的啊。

0: 你们仨用那门炮啊，我们新四军啊用这门炮，你看看行不行？跟你现场学习。
1: 又想空手求人交手呢？
2: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都是中国军队是吧？跟陆浩云学技术打鬼子，你说有错吗？陆老弟，你说
3: 话没错。可这忙不能白帮啊！
0: 啊，你说
3: 打完这仗，缴获的战利品我们先挑，剩下的归你。
2: 行，
0: 那咱也不能被窝里放屁，独吞是不是？啊，哎，这样啊，早早晚晚连人带炮都是我的啊。
4: 队长，小鬼子车队来了。
2: 着啥急啊？咱们的部队早就进入阵地了，
5: 就等他们来了啊！
3: 等我，
2: 老弟，
0: 到你上场了，
3: 上去观察一下。
6: 是。

0: 营长，一军部4辆车，时速30至40，距离阵口280米。
1: 方向就往此处。高点790。
2: 老高，可以开始了吗？
3: 老哥，我就等着你点大炮着了。同志们，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2: 一号装药。开炮！
3: 哎，你一炮就打中了，老弟。
2: 回车位置。
3: 对一边，对一边，对一边。
4: 营长，北车正在倒车，距离阵口300米。
1: 一号四十六，高度7.0，2号装药。

0: 就在皮娘这边，我就给你把我的基地，天就是，天就是来。
1: 儿子不懂你那个三角函数还真不行啊！
2: 别废话了，放松，站点人。
0: 开始，给我找到那个马条。
1: 哎，打那个无线电台，小鬼子那个指挥官，打他南边。
2: 位置，位置，
1: 喂，
2: 营长，
3: 谢谢政府，桂林政府大人

0: 完了，陆浩云，你太他娘的神了，肉他娘的打中了！
1: 怎么样，现在听到厉害了吧？
0: 陆浩云是有意思，咱老八也不差，看看老三来着，兄弟们，你们都留下来。

0: 哎，罗弟，哎呀，这仗咋的？啊，太他娘的过瘾了！罗浩云，你这三发炮弹百发百中，你是这个呀？你也看到了，新四军不是吃素的吧？赶紧的，给我当这个副大队长啊！我交学费，你教我们怎么打火炮啊？四挺机枪，外加两门火炮，你看怎么样？啊，只要是不听你的话啊，我二话不说对他们实行纪律，啊！
1: 方队长，新四军不是你的私人武装，我再强调一次，虽然你是大队长，但是你并没有权利任免副大队长。
0: 不是，这位，我们两个大老爷们聊天啊，你说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你？
2: 老方，想多了
0: 啊，
2: 咱俩都是军人，现在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杀鬼子在哪儿不一样？
0: 啊，行。老弟，你看看啊，咱缴获的这个物资，就按当初的约定，您先挑，怎么样？
2: 就这？
0: 对啊。
2: 不对吧？

0: 不能只想着战友，想想你们身后都有父母、兄弟、老婆、孩子，还有这片咱们保卫的土地。队长死了，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今天。
1: 报仇不是送死，咱得把命留着。这笔账，迟早要跟小鬼子算。
2: 好，听令委的，
0: 听令委的，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各位，下命令吧。
2: 准备出发，集合！想不到方队长就这么……姐，我到今天好像才体会到什么叫战争。以前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3: 这场战争会让很多人都成长起来的。卢浩云，
4: 你们来干啥？我们队长刚死。
5: 你们来干啥？
6: 谁敢动我师傅，我就崩了他！
4: 营长，你不能跟他上军事法庭，你把保护他不会放过你的。
5: 先放下。
7: 师父，
5: 放下，
7: 想放下，
5: 放下。

0: 现在你可以跟我去南京了吧，邱长官。我当然可以跟你走，不过还有一件事得麻烦你。什么事儿？反正是去南京吧。我要捎上仙尼社。
1: 到了南京，把他们安置好，我就和你去军事法庭。
2: 长官，带这么多人是累赘，而且目标太大。
1: 邱长官，我知道你看不上这帮子女人，可说到底，他们只是老百姓，只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女人。 身为军人，保护他们也是我们的天职嘛。
0: 这次你要是再逃跑，我一定毙了你。

0: 方队长的死是你们的重大损失，可我必须回南京。 请你自己多多保重，也请各位弟兄们，谨言，照顾好你们的政委。
1: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广告物业店，这里有个活动。

0: 知县阁下，田中军和高桥军已经赶来了，他们没能抓到陆浩云。
1: 知县殿，陆浩云不是一般军人，这次失败，并不能怪罪他们两个。

0: 今日的失败就是他们的失职。帝国不养废物，既然不能在战场上杀敌，那就应该以死谢罪。我本想请松岛君跟我一起来中国，为福建宫殿下复仇。遗憾的是，松岛君要去德意志帝国访问，不能来中国作战。不过，他向我推荐牧野君你，他认为你对陆浩云有足够的了解，在炮火方面的技艺也不在陆浩云之下。看来果然是如此。
1: 如果能得到殿下认可，我一定全力以赴。
0: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自然是信任牧野君的。根据抓获的俘虏和当地人供述，昨天晚上袭击我们的是皖南大队，他们的活动区域在皖南一带，这次来上海也是执行别的任务，应该不会逗留太久。你说陆浩宇会跟他们一起去皖南吗？
1: 我军的主攻方向不在皖南，陆浩云肯定不会去皖南。
2: 至于皖南游击队，
1: 我倒是抓获了一个重要人物。
0: 他是什么身份？
1: 他一直昏迷不醒，暂时还不知道。不过看他的穿着来讲，应该是游击队的高级军官。
0: 游击队并非正规军，他们的军官对我们意义不大，我们真正的对手是陆浩云。酒井，你立刻发电报给司令部，要求他们把附近的完山连队暂时归划我指挥。
1: 嘿，周天殿，我可以指挥完山连队。

0: 王山连队由我亲自指挥，你还是按原计划前往南京，沿路仔细侦查，发现陆浩云的踪迹，立刻回报。 放心吧，穆野爵，只要你能杀死陆浩云，你中国战场之大，有的是你用武之地。
1: 嗨，
0: 我们去看看俘虏吧。

0: 就是昨天偷袭我们的中国军队的指挥官。
1: 你也配给老子说话？你是啥鬼子呀？
0: 陆浩源是否在你的队伍里？

0: 告诉我你的军衔和番号，你是不是认识了？他在哪？
1: 你这娘们儿，我认识你，迟早有你的命。
2: 为了这个家的问题。

到了根据地，再跟王亮说这事儿。

0: 累死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咋了，邱大人？想啥呢？有心事啊？
2: 没事，放松，快走吧。
1: 我说你们几个，快着点走，
3: 怎么走路也跟个姑娘似的？

0: 調査。敵の国は大山の方に逃げてしまいました。追撃しますか。
1: あるしとか、奴らを待ってるぞ。

0: 投降吧，你是他们的长官。老子是独立团营营长刘凯翁。
1: 只要你效力于皇军，我们会单单的优待。

0: 这已经是盘古镇的地界了，你们几个进那屋休息，我跟大副打探情况，把这装备卸了。哎，方连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方便一点。
1: 行行行了，就你这素质，你歇着。你们几个都歇着吧。
2: 走，你们这身军装，
3: 放心吧，有办法。走，
4: 没事儿，当心点。
5: 张家大小姐就是被五姑内的人奸污的。
3: 过来，
4: 五姑内啊，五姑内都是好人，
3: 还好人。
4: 我不和你说了，我要回去了。以后见到五姑内的人，躲远点。
3: 你敢惹人？
6: 站住！哎，
7: 站住！你打谁呢你？站住！站住！给他打！站住！
6: 什么情况？
7: 谢谢啊。
8: 小二，
9: 哎，
10: 都搞清楚了，从这到南峪只有一条大道可走，但是半路上呢，一个伪军哨卡，离这儿大概有8里地远。
6: 这哨卡，我特意研，咱们如果没有通行证的话，恐怕很难混过去。
11: 你看我也是小买卖，长官，你多少给一点。
12: 给？没说不给，明儿到保安大队去取。
6: 这，长官，您看，我这……
13: 我告诉你，你别不识抬举。
6: 走。
14: 下车了啊！下车了。
6: 你跟我走。妈的，好多衣服啊！这几件旗袍特别的漂亮，你可以仔细看看，三姨太肯穿一定非常漂亮，肯定老喜欢。那晚上送我屋去吧。哎，是是，队长。
15: 哎，老总，几位老总，
6: 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初到贵宝地，想向几位老总，要点东西。
15: 哪儿来的臭要饭的？讨饭讨到大爷头上来了！
6: 哎，不不不，误会了，我们不要饭。你们要什么呀？我想要这箱子和您这身衣裳。
16: 来来来，把箱子拿着，换衣服。
17: 啥？
16: 裙子，快快快快！
18: 哎，这衣真好看。
6: 哎。
19: 什么情况？裙那么久，别提了，这一路上事儿多了，说不完，换着。
1: 你看我这裤子多长的！
9: 你看我这个，你看我这身。
6: 哎呦，嘿，
9: 不错不错，挺合适的。
6: 好看什么呀？
0: 这还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哎，穿上这身就是不一样哎。
9: 什么呀？
0: 土死了，这没事儿，
9: 就是
6: 土。
0: 土，能找着就不错了。哎，
9: 好了，哎，我提醒你们哈，记住自己的身份啊，高兴一点，我们是去赴宴的，别让他们看出来破绽啊。好，知道了，知道了。
0: 你换没换完啊？
9: 芳姐真好看。
6: 方家姐，你真漂亮。王连长，你真偏心，为什么给方家姐挑的衣服就这么好看呀？
4: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衣服都是你们自己分的，又不是我给你们套上的。
0: 什么呀？就方家姐穿着合适，
9: 对呀，
0: 穿不上。
6: 你那更合适，太合适你了，真土。
4: 这身是挺好看的。
6: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0: 哎，姐，你的衣服好看。
9: 对啊。

0: 站住！
1: 你们哪部分的呀？
2: 兄弟，还抽烟吗？我不用啊。哎，我给你介绍啊，这位呢是俺们刘庄治安团的王大队长。
1: 这刘庄治安团大队长不是陈八爷？哎，
0: 我跟你说，兄弟，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知道俺们王队长关系是啥？那可是咱本连队中队长山崎少佐贴身翻译官的姨太太的亲兄弟。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就那个陈老八那老东西才被撤下来的。你咋还不明白事儿呢？
1: 那这会儿不在任上巡逻，跑到小弟的地界有何贵干？
2: 明天呢，就是俺们这王大队长的姨太太的老爷子过寿诞，俺们呢明天就得赶到这个支官的大王庄地区去。
0: 王大队长最疼这三姨太太。哎呀，从你方便呗啊！
1: 哦，王队长。巧了，小弟也姓王，是这个哨卡的小队长。哈哈，您今天大驾光临，小弟非常荣幸。这样，今天啊，您就住在小弟这儿，正好让我好好招待招待您。明天天亮再走也不迟啊。
2: 啊，不用了，这个俺们还得赶路呢，是吧？这耽搁了行程也不好，就不迟了啊。
3: 哎，王队长这么客气，咱们就别辜负了人家的好意。那我就不客气了啊。走吧，咋的？反悔了？放心，我吃不了你多少啊！
1: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那个，哎，你快带着王队长上咱们营地啊，整理几间好的客房。
3: 好，
1: 告诉厨子啊，弄几个好菜，好好招待招待。王队长，您先请，我随后就到啊。
4: 你回刘庄，打听打听他的底细。回来向我报告。
1: 哎，王队长，我舅舅来了。
5: 兄弟，费心了。
1: 哎，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来，哎呀，听说您跟那个山崎太君关系不一般呀、啊，以后小弟那还得都得您得忍让他
3: 啊。没问题，有什么事儿你就吱声，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全力。

0: 王队长那就是爽快，来，干一杯！
1: 来，兄弟，干！
2: 来，吃菜，吃菜！
0: 哎，
1: 来来来！
0: 哎呦，哎呦！不是我说，就您看这地儿啊，荒山野岭，风吹日晒，你说这受苦受累就算了，还得担风险。嗨，您呐，就是哪个机会跟太君打个招呼，这个要是能把我从这破地方给调走，那我实在是感激不尽。
1: 你放心，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0: 哎呦，我就先谢谢王队长了。哎，不，我王大哥，哎，小弟我这儿再敬您一碗啊。
1: 来，兄弟，走一个。
0: 吃。
1: 怎么了，宝贝儿？别光看着呀，吃啊。
3: 吃了。
0: 哎呦，这不好意思啊，刚才我这儿敬王大哥就慢待这个嫂夫人了。来来来，这个我这敬嫂夫人一碗。
3: 我不能喝。
4: 喝吧，啊，盛情难却，喝。
3: 好，那就谢谢王队长了。不过呀，这第一碗酒是缘分酒，必须得我先敬您。
0: 哎，这缘分酒怎么讲？
3: 这不是缘分吗？您和我们当家的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交谈甚欢。您说，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
0: 对对对，缘分，咱们都姓王，缘分，缘分。
3: 小女子先干为敬了啊。
0: 哎呦，嫂夫人海量啊！我干。
3: 来，王队长
0: 啊，
3: 王队长，这第二碗酒啊是关照酒。
0: 关照酒这又怎么讲啊？
3: 您看，您和我们当家的同在太君手底下当差，以后必须要相互照应，才能够相互借力，水涨船高嘛。我们两家人的日子以后也就好过了。
0: 是是是，相互关照，哎，相互关照。
3: 来，小女子敬您，以后还要多多照顾。哎，这第三碗酒啊是交情酒。
0: 不用说了，就冲这碗酒的名目，我也得干呀，
1: 是吧？是，干干干。
3: 哎呀，来
0: 啊，
3: 这第四碗酒啊。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酒都喝没了，这娘们儿这见了酒就没了命。今年
3: 你叫什么啊？叫什么？
1: 夫人，夫人就饶了我吧，行不行啊？
3: 来，王队长，
0: 不是，这
1: 来这碗，
3: 这第四碗，
1: 我陪你，行吗？来，一起干一个。
0: 还喝啊？
1: 喝。来，干了。
0: 干。
1: 行了吧，吃菜，
0: 吃吧。
1: 哎呀，哎，好酒，好，快吃菜，
0: 吃吧。
5: 慢点走哈。
0: 哎，这边，
6: 团长，哎，你慢点，小心啊！
7: 小子贼着呢，他派了两个小子到刘庄去打听咱的事儿了，我让大虎追上去，把他们给收拾。
8: 今天晚上住住地方。
6: 行了，
9: 哎，您行吧，您来
6: 睡觉。
9: 没事，
6: 是队长。
0: 王哥，哎，嫂子，我今天找人给你。

0: 收拾了一间最好的卧房，就这儿啊。你们今天就好好休息啊，养足了精神，明天给咱老丈人办寿啊。哎呦，
1: 那是我老丈人
0: 啊。对对对，
1: 跟你没关系。
0: 是，
2: 行了，喝多了咱们歇着啊。
0: 是，嫂子请。
3: 歇了吧啊。
4: 队长，派出去打探消息两日还没回来，怎么办？
0: 这他妈俩兔崽子上哪儿放羊去了？这是。这样，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床根底下好好的听，有什么异常动静，马上报告。
4: 是
0: 啊，
4: 会。喝死我了！
1: 你还挺能喝。你跟谁学的喝酒？当兵当的好好的，你说你学什么喝酒啊你？你没事吧？说话。
4: 你干嘛？
5: 穿有人头顶。
3: 急什么呀，死东西！这可是人家的营房，你动静弄大了，让人听到可不好啊。
1: 谁要是现在敢打扰我，老子就先把他弄死。
6: 怎么样，有信息的功能
7: 好。
6: 你放心老弟，你跟我说那事儿我记着，你等我信好不好？
7: 太好了，大哥，我说实话，我都舍不得让你走。你
1: 那怎么着，我再留一天。
7: 好啊，兄弟，我还没跟你喝够呢。
3: 留什么留啊，我这今天生日就都已经晚了。什么意思啊？
1: 你看这媳妇儿就想着他爹。你我这好媳妇儿，等这样啊，我给我老丈杆子过完生日，我还路过上，到时候我再找你，咱俩接着喝。
7: 好，
3: 接着喝啊。
7: 好，
1: 等我。
7: 告辞了。
1: 告辞。走。
3: 队长，等着我呢啊。
7: 您慢走。
1: 好，回见。
7: 快。
0: 你呀，跟着他，看他们往哪儿走。如果往东，那是皇军的地点；往西，那就是八路的地点了。他们要往西，那就是八路假扮。立刻回来报告。

0: 好，回见。
1: 快！你呀，跟着他，看他们往哪儿走。如果往东，那是皇军的地方；往西，那就是八路的地方。他们要往西，那就是八路假扮。立刻回来报告。

0: 往上走了几百米，那有一次抢滩过了河，就是南岳。
1: 大舅，那咱啥时候回呀？忘了再说了。

0: 什么？
1: 连长，没事吧？
0: 王亮，王连长，
2: 你等一下。
3: 怎么？
0: 你必须马上打一针抗毒血清。
3: 好吗？
0: 好，我给你找药去。
4: 连长，队长。

0: 追上来，看看呢，人还不少啊！你看狗屁膏药，跟着还挺紧。咱咋办？兄弟，就地埋吧，等他们靠近了以后，咱就干他。不行，人太多了。这样啊，我们三个先从这几位同志走。我留下。
1: 别！不是你自己都说了，他们人太多了，你自己应付不过来。这样，让教导员跟大伙送他们走。
0: 别争了，我跟连长留下。
2: 别给我使这没用的啊！
0: 想来想到已经排起头了，就必须把这几个姑娘送到地方。明白没有？走。
3: 快走！快！
0: 王队长，还真是盛情难却。
4: 奶奶的！

0: 王亮，你醒醒，我是方家。醒了，你感觉怎么样啊？你怎么样？能站得起来吗？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不放心你。
1: 他们人呢？
0: 他们有方政委护送他们回去了。
1: 我没事，你赶紧走。
0: 我不走。
1: 你不走，你留着干嘛呀？
0: 你现在身体这个样子，我怎么走啊？
1: 我身体没事，你赶紧走。你要再不走，一会儿等人追上来。
0: 我不走，要走就洗澡。
2: 喊什么呀？背向那边给人报信呢。
0: 就是
2: 的。发现，快跑吧！
3: 太君，就在这儿了。

0: 这娘们真麻烦，票没事我接着你来不及了，票啊！
1: 对不起啊，
2: 你不是说能接住我吗？
1: 不知道你有这么神。

我出去拦住他们，你往那边跑，能跑多远跑多远，出啥事也别再回来了，听见没有？

0: 在阴影里就根本抬不起头来，你明白不明白？
1: 你就看在我多次救你的份上，你就走吧，行不行？别再回来了。
0: 走吧。
1: 你干啥呀？哎呀，干啥去？回来。

0: 药已经退了，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没啥大问题，是人咋还没醒呢？
1: 大虎，我去找郎中去。哎，
2: 大虎，大虎，你给我站住！你站住！
1: 我跟你说，
0: 大虎同志，我已经及时给他注射了血清，他现在的状况是因为当时剧烈活动造成的，昏迷只是暂时的，他马上就会醒。请你相信我。
3: 相信你？我说你嚷嚷个啥呢？哎，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慢点，慢点，慢点，小心。你注意素质啊！
4: 方家同志，
2: 哎，别乱动，你现在还很虚弱。
3: 行，我就是想，我就想谢谢你。 是，那个脑袋没事，只要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2: 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3: 对，醒了就好。刘队长，啊，咱这是在哪儿啊？咱到了。分开了以后啊，是这样的，你们就碰上了那个在根据地边界巡逻的老赵。
2: 那个，
3: 然后呢，我们就根据你的指示护送那几个女兵过河呀。
2: 好嘛，这方家同志可倒好，他自己就凑一下就跑上来了，你拦都拦不住啊！
3: 那
2: 我们就把那三个女兵送过去以后，然后就赶紧回去找你们去。那就一看，你们被那十几个鬼子给围着呢。然后我就灵机一动，跟大虎我俩就把那十几个鬼子给解决了。再回去找你的时候找不着了，后来就遇见老赵了，就到这儿了。
3: 对，
2: 那这么说，咱任务完成了，是不是？那咱回一营吧。
3: 啊，是这样。
2: 不急啊，不急！你先安心想伤。
5: 啥不急呢？咱出来之前，那不一营都在收拾行李吗？那肯定有大动作啊！
2: 是这样的，不急不急啊！哎呀，别别别，这个了！连长，反正咱们已经把这几个笨蛋姑娘护送到这儿了，我背你回去。
3: 哎呀，
2: 谁是笨蛋姑娘？你就是个笨蛋！我告诉你啊，
5: 这次要没有方家同志，你们俩就见不到。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看到你，我的心才放肚子里了。别，
1: 等会儿，另外一同志，你说啥？哦，
2: 我一看见外来同志回来，我这心才放下来。不是，同志，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大嫂的？
0: 方家同志，这位是？
1: 嗯，这位是冀中军区的教育助理员孟明同志。
0: 你好，孟助理员，我们是独立团一营的。
1: 什么？独立团一营？
0: 你们营不是啊？我们是专门负责送方家同志和那几位女同志到这儿来的。
1: 啊，方家是你们送来的？
0: 是，谢谢。
1: 我代表组织，更代表我自己，衷心的感谢你们。
3: 啊，没事没事。

0: 不看见。啊，
1: 孟助理员，这位是王连长，在护送我们的时候受了伤。
2: 啊，上哪儿了？
3: 没大事儿。
1: 有什么事儿，我们出去说吧，别打扰他休息。啊，
2: 好好好好，好，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两天啊。好，好好休息休息啊。我跟王霞同志还有话说。
3: 你说。
2: 好。
4: 再见啊。
5: 坐会儿吧。
6: 教导员，
7: 嗯，
6: 那个刚才那个什么民说的那个大扫荡是怎么回事？
2: 小霞，你知道吗？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呀一直在为你担心呢。小霞，你知道吗？一言一别，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做梦都是你。
1: 孟助理员，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
2: 误会？我们俩之间不会的，再多的误会都会被我们彼此的思念冲淡的。
1: 我说过，抗战一天不胜利，我就不会考虑个人问题。
2: 我可以等你，你把小鬼子打跑了就娶你。不说了，你这一路太累了，我安排你休息。
6: 说话呀，咱一营撤哪儿去了？
8: 咱一营应该撤到那个
9: 哟，那个
10: 行了
8: 啊。哎，
6: 老赵，
11: 哎，老王啊，
6: 这就是根据地的老赵，
11: 你跟方家
6: 就是他们救的。
12: 哎呦，感谢赵同志啊，
13: 早就听说了，
11: 王亮是吧？
13: 对。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的第二名，
12: 别提这事儿了，都过去了。
13: 谦虚谦虚，老方啊，你的事儿跟你说完了。
6: 不是啊啊啊！哎，
11: 老王他身体还很虚弱，需要休息。我们的事儿出去再说。
13: 哦，出去好，来
6: 出去说。
13: 连长，你就坐着，你坐着。
14: 连长，你饿不饿？我给你整点吃的去啊。
6: 哎，你等会儿。嗯。你俩觉不觉得这教导员今天？有点不对劲儿，
14: 不对劲儿，咋不对劲了？
6: 他有事儿瞒着咱。
15: 鬼子，你有新增加的不少兵力。
13: 教导员老方。

0: 报告总队长，老赵说你们这里正在组建武工队的第三小队，我想我们，你们独立团一营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在野狼谷与鬼子遭遇，除了你四人，全体遇损，可敬可佩。不过你要知道武工队的信任。我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
1: 王亮，延安大比武那是全军的第二名。
2: 行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要是非提的话，我告诉你，
1: 延安大比武的第一名吕晨舟，就在我这里。开封同志电报我接到了，他的意思我明白。人都来了，我看看再说。如果可以，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帮你们重建一营。 不过丑话说到前头，如果不是那块料，只想来武工队混碗饭吃，那就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武工队不养闲人。
3: 是。
1: 还有，这是你的调令，拿走。

0: 好的，我明天就让他们过来。
1: 明天我有行动，
2: 要见就现在。
3: 赵有点不回了，
4: 你嚷嚷什么？我这不是跟大家在商量吗？
2: 不是，这事儿有啥商量啊？
3: 别商量！
4: 小豆人，你说实话，咱一营到底出啥事儿了？同志们，咱一营没了。
0: 在这次反扫荡中，为了掩护军部转移，我们一营担任断后，野狼鬼寨

0: 他说，一定要给咱一营留个种子。你跟营长是最好的兄弟，我们出发前，营长一再叮嘱，让我一定要到了根据地才跟你说这事。他还说，只有你能够有办法，让我们重建一营。
1: 下来了，你看，你们三个人已经被混编到冀中军分区第二团。
2: 连长，
1: 我哪挨不去？咱们组建起来，重建一营。
2: 连长，说句话吧。
1: 现在还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我们全都留下来，参加武工队。
2: 总队长答应我们重建一营，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先留下来。这人说话算数。
1: 总队长跟咱营长是过命的兄弟，他的话我信。

0: 开封的兵个个都是好样，但是那臭脾气一个比一个大。
1: 报告，
0: 都进来吧。

0: 开封的兵，个个都是好样，但是那臭脾气，一个比一个大。报告，都进来吧。
1: 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教导员方文耀。
2: 独立团一营一连连长王亮，
3: 一营一连一排排长傅杰，
4: 一营一连二排副排长石大虎。
0: 看起来还都不错。你们原一营在前线的事迹我都听说了，不过今天你们来到。

0: 这里，我希望你们能彻底忘掉你们的原因。
1: 报告，我们是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这一营就是一营，没有什么原因。一营过去在，现在在，将来还在，永远都在。哦，
0: 独立团一营还在。那你回答我，你所说的那个一营现在驻扎在哪里？辖区又在哪里？军旗又在哪里？目前编制有多大？武器装备如何？王亮同志，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2: 报告首长，俺们一营没有驻地，没有辖区，但是军旗呢？
1: 没有军旗。
0: 王亮同志，你当了多少年兵了？部队编制这个简单的问题，难道还让我在这里重新教你吗？四个人能叫一个营吗？一支没有驻地、没有辖区，甚至连军旗都没有的部队，还有资格保留其番号吗？
1: 我们营是被小鬼子打没了，但还是我们四个。在别人看来，我们是没编制，但只要我们四个人有一口气在，这一营就意味着没死绝。
3: 报告首长，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重建一营。
0: 有朝一日是哪日？哪年？哪月？哪天？我需要的是有作战实力的队伍，能够实时给敌人遭受打击的队伍。我们在这里准备组建的那是敌后武工队，请你们诸位能够正视这支特殊部队的名称。如果你们时刻缅怀着你们那支实际上已经根本就不存在的部队，那你们几个现在就可以收拾行李走人。我该说都说完了，你们的调令也都给你们，自己拿主意吧，是走还是留。
2: 总队长，你答应过俺们重建一营的啊，
0: 就凭你们这几块料还想重建一营？没门！
2: 俺们是情况要什么的
0: 啊？不怎么样，
4: 快走。
0: 你们
5: 总队长要把他们叫回来。
0: 不用，
6: 我上个厕所，你们跟着干什么？
7: 瞎冲动啥呀？
1: 报告总队长，我们三个都决定留下来参加武工队。
0: 那还不站好？
2: 快点蹲。
0: 那好，我现在给你们介绍武工队的情况。武工队暂时有三个小队，每小队是独立作战，分别负责晋东、晋南、晋北三个方面对敌人骚扰作战。我们的对手
8: 是坂本联队，
0: 及其下辖多达数万的黄旗军，还有各种亲日武装。
3: 敌后武工队总共就三十个人，牵制的是鬼子和伪军加起来几万人的力量。
0: 怎么害怕了？
9: 死都不怕，还怕啥呀？
10: 就是
0: 胡说。我最后一次提醒你，我们这支敌后武工队，那可是由各军区各部队优中优选优选出的顶尖人才，个个都是精英。他们每个人在这里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每一条生命不能被轻易的丢掉，而且还要把每个人的身价值发挥到极致，发挥到最大化，明白吗？
3: 明白。
0: 很好。目前武工队第一小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或者已经投入战斗。第二小队无日也将出发，奔赴前线。第三小队已经有两名同志报到了。王亮同志，下面五千步，你为

0: 第三小队队长，带着十大红副监，你们三个人火速赶往第三小队临时驻地，与那两名同志会合，休整待命。
1: 那队长，我呢？
0: 方教导员，你放心，改天我一定会派专人亲自护送你回军区。
1: 不，我坚决要求留在我工队。
0: 方教导员，我刚才说的不清楚吗？啊，武工队人每个人都身怀绝技，而且都是一级党委，你是一个政工干部。
2: 董队长，不管是哪支队伍在哪里，总是要抓思想工作的。
0: 对不起，敌后武工队第三小队编制有限，真的不需要。
3: 董队长，这方文耀同志和我们长期并肩作战，
0: 你怎么还愣在这里？听不懂命令吗？
1: 那个。总队长，
0: 那就通通给我走人。
1: I insist to join this insistent group.
0: 你说什么
1: ？Ясина релаю, вачесто вобас батай групи заплачивления, блибишь меня. Волевала, ваташва, мосиагимас. Алиято.
0: 方文耀同志是说，他精通多国语言，这应该算绝技呀。我们将来跟小鬼子跟作战的时候，肯定用得上。我不但能说六国语言，而且我精通世界各国军队，尤其是日本军队的内部编制和条例，这难道不是一技之长吗？这难道不是绝技吗？
4: 算吧，
0: 这个应该算是那。 好吧，方文耀同志，你可以留在武工队，但有一个条件，必须降级使用，你担任第三小队副队长，协助王亮同志，去吧。
1: Yes, sir.
5: 你再跟俺说一声。鉄壁作戦は一段落した。
6: 奴を退けたが、奴らのことだ。残党を残しているんだろう。反撃を狙っている。恐れるなり。武藤。はい。田村の憲兵隊長を命じる。補定の東の防衛に当たれ。武藤。はい。序章の憲兵隊長を命じる。補定の北西。 北の支援部隊。はい。渡辺。はい。事故の憲兵隊長命じる。長征と理想を拠点に、補定の南西の防衛で及び治安を守れ。はい。諸君、しっかりと任務。
7: 我が連隊の兵力装備は大きいが補定は大きく複雑だ。八郎担当が動かせば地元民たちは奴らを支援するであろう。そこで貴様らは反日分子を潰すのだ。まずは奴ら
8: そして力で抑え込む。そして動揺させろ。それから落ち着かせるのだ。日中親善大東亜共栄のために。反日分子を徹底的に潰しまくれ。はい。王亮知道，按照武工队严格的选拔标准，傅杰和石大虎原本是不具备入选资格的。 但因为他们是一营仅存的骨血战士，是牺牲的营长为一营留下的种子，所以看似冷酷刻薄的总队长，在这一点上，还是对他们放了手。
9: 你什么人啊你？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呢？
10: 知道一小子要来。 在这等你很久了。

0: 你在这儿干嘛呢？我这被选上过来的，离我五队二队队长。你呢？
1: 一样，我也刚来，现在是三队队长。
0: 你小子混得不赖呀，现在混得跟我都平级了啊！不过呢，还是比我差那么一点点。
1: 差哪儿啊？
0: 我二队，你三队呀。
1: 你小子这老毛病怎么还不改呀？见人就比。来，我给你介绍啊，这几位都是我的队员，这位。
2: 是我原来的教导员，现在降级了，升我队员了。方文耀，你好，你好，
1: 队长，你好。
0: 那个叫付杰，那个叫石大。啊，
1: 打招呼。
2: 这位是，
1: 我给你们郑重的介绍一下啊，这位，当年延安比武大赛的冠军，我的生死兄弟，吕晨舟。
0: 吕晨舟，久仰久仰。
1: 客气客气，只是比你们队长啊，上高那么一点点，你的谦虚。
0: 高一点吧，这不，我明显就高一个头呢。
1: 你小子玩的，行，我还有事儿，改天找你喝酒啊。
0: 行，那我等你啊，
1: 等我，
0: 有空过来啊。

0: 招展。
1: 王队长，这里就是三小队的临时驻地，先来的两个人已经在这儿住下了。哦，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随便看看。
2: 谢谢，
1: 不客气。
0: 风帆却原来是四马，
3: 唱得不错啊。
0: 发来，
4: 这武工队确实不一般啊，还给咱配了文艺宣传队了。
5: 来，看看去。
3: 我看看，我看看。
0: 城下来的何人？
6: 我们是今天刚刚来到武工队报道的。
1: 陈总队长
6: 安排我们来到三队。您是？
0: 我呀，武工队第三队队员向长生啊，浦上乡第二甲分队选中的，以后就叫我长生吧。
6: 啊，长生同志你好。
1: 我叫王亮，
6: 是独立团，不是。
1: 陈总队长
6: 任命我为三队的小队长。
7: 哎呦，
1: 你就是王亮啊？
7: 我认识你啊，你在延安全军大比武中你得过第二名，这武林高手啊你。
6: 别提这个，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啊，以后别提了。
7: 哎，这几位是？啊，
8: 我是咱们三小队的副队长，叫方文耀。
7: 哎呦，
8: 这位是石大虎同志。
7: 哦，
8: 这位是傅杰同志。
7: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8: 啊！我刚才听出来了，你唱的这是谭派老生啊，啊，这个味道十足，有板有眼，看来你是学过一阵子啊。
7: 哎呀，一站你就是行家。实不相瞒，我在戏班里长大的。还唱了很多年了呀。啊，这样说不吹牛啊，只要你点得上来的，没有我不会唱的。比方说赵氏孤儿啊，四郎探母啊，这个包括这个施工，正好我正唱施工长呢，平常没人看，我一说捧捧场，快坐。
8: 这大家安静。
6: 不用
7: 听我，
6: 不用
7: 什么机会听
8: 唱
7: 唱
8: 唱
7: 我这过瘾。你
6: 这位是
7: 这位也是咱们三队队员，来了好几天了，我跟他说话总共也没说几句。这个人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呢是除了睡觉就是吃饭，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然后没事的时候就在外边那劈劈柴啊。这叫什么来着啊？对，程一坤也是七六团选送来的。这不错。这我给你叫醒起来。
6: 不啊，别叫了，这你唱成那样，他都没醒呢，这不好醒。这个
7: 好，那大家先坐着，我这就烧火做饭。
4: 忙。
9: 慢点，
10: 队长，我刚听说了个消息，那个程一坤也到武工队了，而且就封在第三小队。
9: 程一坤
10: 啊，
9: 他来武工队了。
10: 对，
6: 程一坤也来武工队了。

0: 这常玉坤是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这么一惊一乍的？
1: 你没听说啊？
2: 啊！
1: 当年延安大比武的时候，常玉坤可是咱队长，可是冠军。
0: 哟，
1: 不过
0: 真的，
1: 日后部队这传言说，
2: 咋了？说什么呀？
3: 坑什么坑呀？
4: 说呀，你怎么不说了？
5: 不就是说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程玉坤没有参赛，还要参赛的话，我就拿不到冠军了，是吧？是吗？
0: 这传言，这只是传言，做不着传。
5: 既然他来到部队了，我们过去会会。
0: 走。
6: 同志们呐，看什么呀？昨天呢就听说了我们武工队今天要来新同志了，我为了表示一下心情，哎，特意给大家做了一条火烧大鲤鱼。哎呦
7: 喂，这好东西！
6: 队长，
7: 哟，
0: 哎，
6: 哟，
0: 哟，
6: 嘿。
7: 让你跑！哎，大货，
8: 你下来，你像什么样啊？那是猫，你能追上啊？
6: 瞎使什么劲儿呢？
8: 有劲儿有啥用啊？下！
6: 走着。

0: 真香啊！这鱼啊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猫吃的。香品尝，来来来，接着吃。
1: 惠妃啊，啊，
2: 不是，
1: 你这咋整啊？俺刚才眼珠子都没跟上啊！
2: 我们看来这个啊，武功对里头是藏龙卧虎啊！哎呦，这长生，
1: 你这脚上这是有功夫啊！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2: 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我呀。从小在戏班里混，哎，练了几十年，所以，话说回来了，原来呀，我是想唱武生，你看我这长相多英俊呐，可是我师父非让我演武丑，说我长得上不了台面，
3: 演武丑就演武丑吧，一演这十几年，
2: 没想到，童子功练到身上了，到现在这身功夫啊都没有丢啊，哎，对了，刚才我说了。我师父嫌我这长相不够英俊，上不了台面。今天诸位给我评评理，就看看我这眉毛，哎，哎呀，再看看我这眼神，哎，再看看我这身段，棒。

0: 诸位评评，我是不是能演武生？不是只会演丑的，赶快评价评价。
1: 大哥，哎，我跟你说实话。
2: 不是，哎呀，张张，我跟你说，让我看你师傅的眼光还是正确的。不，还吃鱼，还
3: 吃
2: 鱼，
3: 吃饭。
4: 你吃什么鱼啊？你吃鱼，
0: 不让你吃。
5: 来来来，你们吃对了，你们吃。不让
0: 你劝说。
6: 老王，
7: 老吕，这么快就来蹭我酒啊？啊，来吧，一块儿坐。
8: 老王，
9: 来，你说点事儿。
7: 有事儿。
9: 听说有一个程义坤的在你们三队。
7: 程义坤，有躺着那个就是。
0: 哦，我去给你叫。
9: 哎，
0: 五哥，
10: 快起来。
0: 哎呀，
10: 快，
0: 吃饭了。
10: 吃啥饭呢？来，走一走。
0: 啊，对，
11: 这么多人呢。
0: 对，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新来的三队队长
12: 王亮同志。
13: 队长好，我叫程义坤。
9: 你就叫程义坤。

0: 啊，我给你介绍啊，这是咱武工队二队的吕队长。啊，吕队长好，吕队长，老何叫上你，跟我出来一下。哎，老吕，
1: 什么意思啊？你说，老吕，
0: 啥意思啊？听说这个程一坤工作不错，我应该试试。在这儿。
2: 不好吧？都是自己兄弟，不玩玩。老陈，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下。哎，
0: 快去啊！
2: 吕队长，跟你聊聊啊。
0: 陈一坤，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吕某人侥幸得了个第一，你们队长区区第二。
3: 这样就别说了。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大比武之后呢，军中盛传冀中第15军区101-712师7161团独立连有个叫程一坤的没有参赛。倘若他要参赛的话，我和你们王队长啊，都拿不到如今这个名次。
0: 还有这说法？
2: 没有。
3: 这不这些年来啊，我一直想见识见识这位程一坤的本事。今天在这武工队。 可让我见着你了，哎，
2: 吕队长，你不知道，那都是我以前那些战友跟我开玩笑呢。
3: 队长，你想想，我连比赛我都不敢报名参加，我哪敢跟吕队长一较高下呀？行了，无风不起浪，再说了传闻，真不传别人，单单传你呢。常兄弟，你就别隐瞒了。 有什么本事啊，拿出来亮亮，让兄弟们见识见识。
4: 要不你就露两手。
3: 没有。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展，来自冀中3分区警备一团，擒拿格斗总冠军，连胜10场的好汉。姬晨，来自第9军区24团选手，号称华为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 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王波，来自第5军区115师，教导6旅16团通讯员，武装夜野，蝉联3届冠军，跑完百里不用3个时辰。哎呦，
0: 队长，我一天之内见了这么多高手，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哎，队长。
5: 动手啊！没事吧？起来，跟你说了吗？腰没事吧？没事。哎，你们队有这么块料，日后恐怕要吃苦了。
6: 没事，你都苦惯了。
7: 哎呀，我说老吕呀，自己人切磋，出手也太重了。
3: 对不住，对不住，今天这事对不住了啊！
5: 兄弟们，
6: 上！走走走走走！
5: 哎，这校长，他总队长对咱那么苛刻，凭啥呀？哦，把这样一个人分到咱队上来。我说，你没伤着哪儿吧？
0: 没事，队长，那位同志身手真好，我还没看清呢就给我摔地下了。
5: 不赖你，不赖你，我估计你刚醒，没反应过来。对。
0: 没睡醒，对，没睡醒。哎，拿着，这是我们部队上的同事，在我来之前让我在路上吃的。
5: 别，你留着吃吧，
0: 我不爱吃鸡蛋，我爱吃馒头，这几个鸡蛋呢，刚好是5个，一人一个，你们吃吧。我劈点柴火啊。
6: 那行，好，谢谢。

0: 总队长这个人啊，他平时对所有的要求都非常苛刻，可是这摸不清楚。
1: 摸不清楚就别摸了啊，琢磨啥呢？总队长不是说了吗，任何人分到武工队都有自己的理由跟意义。吃饭。
2: 队长，你说就这么一个窝囊废啊，那回头咱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他肯定他得扯咱的后腿啊。鱼呢？
3: 鱼呢？
4: 来呀！哎，
2: 我要处理一下。队长来了。
5: 好的了呗。朝鲜の件はなかなか良いぞ。引き続き頼んだぞ。
6: はい。

0: 내버려.
1: 大臣，この指導は长生殿吉安台台長刘辉顺です。大姐，我的意思是，把您喝的那个水，我给你吹吹，吹吹，凉得快。

0: 做饭去。
1: 王队长，
0: 你这谁呀？哎呀，你咋来了？哎，你咋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坐。
1: 怎么，当上队长了，还不能我来看看？
2: 牛队长，はい。正式に任命する。この隊は貴様に任せる。
3: 谢谢太君对牛队社的信任。牛母今后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誓死不辞，不辜负皇军对我的厚望。
2: この隊の名前じゃあしまって。
3: 干脆把这支队伍命名为夜袭队，你看怎么样？

0: 就叫夜袭队吧。
1: 谢谢队，谢谢队。
0: 余队长，你真是乌云转卷。
1: 哎，不敢当，不敢当。
2: 队长，队长，
1: 来任务，
2: 来任务了，来任务了，
3: 任务，
2: 任务。
1: 事儿，然后我就闲逛，我逛着逛着逛着逛着，你猜我碰见谁了？
2: 不知道，
1: 碰见谁了？
4: 你碰到方家了，你就跟人家说，咱三队的同志情绪都很大，是吧？
1: 你咋知道的？
4: 你瞎呀？
1: 你这啥脑子？你在那坐着呢，都没看见？
5: 不是，你怎么能够出卖同志了呢？
6: 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到底啥任务？
4: 他逛到总队那儿去了，然后听说总队给咱下达了个任务，送一批文职干部去敌占区，对吧？
1: 不是，你是神仙啊？你咋啥都知道呢？

0: 这任务咱不接啊！啊，嗯，为啥不接？
1: 为啥？这位就是这次任务当中的一员啊，一区文职干部。哎，
2: 同志们呐，我觉着吧，有任务总比没任务强，是不是？
1: 闲着老难受了。
0: 是，就是，有任务总比没任务强。
1: 你觉得挺好啊？那你去。 你们也是，谁要是觉得好，谁去，反正我是不去。哎哎，
0: 老王，咱们好好考虑考虑。
1: 别考虑什么呀考虑？你想想，人家都说了，这武工队都是以一挡百，这兵中的精英。还就干这事儿，你们几个还觉得挺美是吧？
3: 你什么意思呀？
1: 你什么意思呀？啊？
4: 你一来就给我找这么个任务，就这任务，我就算给他干成了，那也让人一队二队笑话呀。你还别得意，就这个任务，还是人家一队二队不要了，没有时间了，才交给你们三队的。
1: 行，那你就别急，你等一队二队回来，让他们送你。
4: 一会儿总队长下达命令，我看你敢不执行。
5: 我敢，我找他去。
4: 哎，
5: 不用不用不用，人家总队长没同意，没同意。
4: 为啥没给？
6: 人家总队长说了，说咱现在编制都不全，像护送干部这么大的任务，交给咱不放心。
0: 他说啥？
6: 说了，还说了，以后再有这种事儿的话，还得再考虑考虑啊。
0: 对，是这么说的吗？
6: 这总队长是我是听着吱吱的。
0: 方队长，别着急。
4: 您就等着您的大任务吧。你闭嘴！你吼什么？我就吼你了，怎么着？什么素质？
5: 就这素质。
4: 队长，队长，队长！哎呀，关大同志！哎哎哎！你等等，我送送你。
5: 哎哎，轻点，轻点儿！
4: 别动，别动。
5: 哎呀！在哪呢？在哪呢？在哪呢？跑了！哎呦喂！哎，吓成这样啊！哎，我跟你说，要不我一毛还不毛？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你又骗我呢！啊，队长，我。
4: 我大胡呢？
7: 跑出去睡觉呢。哎，一个一个都活腻歪了，是不是？哎，队长，
4: 报告，
7: 进来。
4: 报告总队长，什么事儿？三小队王亮前来领命。哼，什么命令？我没有给你命令，我给你的命令就是让你原地整修待命。还待命啊？这得待到啥时候去啊？我们那几个队员都待不住了。 有个练轻功的，项长生，那天天在那吃饭，那胖的都飞不起来了。还有个天天睡不醒的，
7: 你给我严肃点儿。是。王亮，你们三小队刚刚成立，算上你这个队长，也才6个人。目前尚不能执行难度太大的任务。
4: 啥难度？就送几个娘们儿。
7: 混账！咱们说话呢。确切的说，是三男三女。哎，不对呀，王亮，你小子是怎么知道这个任务的？
4: 什么任务？
7: 哼，跟我装糊涂是吧？好小子，侦查都侦查到我的头上来了。也好。 我就跟你说实话，眼下是有这么一个任务，上级领导决定。

0: 让我们护送六名政工干部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赤光边缘的敌占区开展敌后工作，而且还必须在五天之内送达。
1: 哟，这么急啊。
0: 不仅如此，沿途的鬼子和伪军防守非常严密，要通过四道关卡，三个不同的防片，所以这沿途上稍有闪失，这六个人的性命都会有危险。
1: 啊，这样，那我……
0: 那你什么？现在知道害怕了？
1: 我不是害怕，我是说，我可以试试。
0: 什么？是？你拿自己同志的生命去试？
1: 那我也没办法，这任务急呀！啊，
2: 总队长，咱们的大部队从晋中撤走后，敌占区的各项工作要是不能及时开展，难免民心浮动，整个群众基础可能会动摇，这可是火烧眉毛的大事啊！
1: 那我也没办法，我们三小队人手不够。
3: 胡说八道！
4: 武工队员个个都身怀绝技，都一人挡百，人手不够，人手不够能是理由吗？
1: 对。不是理由，
4: 那你还啰嗦什么？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哎，你给我站住！
0: 王良啊，王良，我什么时候说把这任务交给你了？
1: 刚才说的，你说人手不够不是理由啊？
0: 你，
2: 总队长，总队长，我看三小队羽翼未丰，但这次行动绝对是一次很好的经验积累。
1: 放心，我跟你立军令状，我保证完成任务，成吗？
0: 王亮，你这次的行动代表的可不是你三小队一个队啊，你这次出去那代表的可是整个武工队的形象。嗯，你小子要是给我弄砸了，回来看我怎么处理你。
1: 是，

0: 不顺眼了。
1: 倒腾那鞋干什么？
2: 哦，嘿，这双鞋可不简单呐！我当兵这么多年了，我只回过一次家，你知道吗？
3: 是。
2: 哎呀，上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娘啊，特意送给我这双鞋，这是我娘亲手做的。
0: 这么好的鞋，为啥不穿呢？
2: 我咋会不穿呢？我这双鞋平常不穿，有大任务的时候我就穿着它。我跟你说，你还别说，我只要穿上这双鞋，多少枪林弹雨，哎，我都平安无事啊！我知道，这是托我娘的福啊，是吧？所以，我一看见这双鞋啊，我就特别想我娘。我真没想到这一次咱们执行任务，我又能见我娘，我心里可高兴。
0: 你娘见到你一定也很高兴。
2: 这我娘见我高兴。
0: 行了，还是早点休息，明天有任务。
2: 我也想早点睡，睡不着。
0: 睡不着也得睡啊。大虎，你也早点休息啊。

0: 你打完了？嗯，我说你是不是夜猫子脱身啊？你咋专门晚上活动啊？
1: 哦，白天也行。
2: 我准备好了没有？走了。嗯。

0: 出去行啦。
1: 韩队长，
2: 收拾好了。
1: 好，收拾好了。
2: 那咱走吧。
1: 哎哎，等等。

0: 不是开玩笑，虽然我知道你小队人员配置不足，可是这也太不足了吧。你们可是要护住我们穿越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了。
1: 这个我知道，但是孟民同志，我们虽然只有六个人，但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把你们安全地送达目的地，也请你相信我们。
0: 可就你们这几个人，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2: 孟助理员，王队长他们曾经很好地完成过护送我的任务，我了解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对敌经验也很丰富。既然上级已经做出安排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服从并且全力地配合他们，你说呢？
0: 当然，我当然会全力配合。可是在担心你的安全吗？

0: 他俩谁跟谁呀、啊？走。
1: 大佐，也许对，込み立ちました。ご覧ください。
2: 太君，这个个都是真正的高手。
3: 呀西，对，どこにいるんだ？
2: 啊，是这样，您这间屋子有点小，不够他们施展拳脚的。这样，麻烦您移步到院子里看。

0: 您放心，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太君，这几位都是我在地面上招来的能人高手，个顶个的身手不凡。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太君，这两位我就不用太介绍了，这是我的贴身兄弟啊。这位是有名的大力王曹俊，这位是江湖上人称金燕子的齐二爷，这两位是晋东城著名的摔跤手甄大甄二。现在我就让他们给各位太君展示一下。
1: 有请。
0: 哎，

0: 若い面はいかがですか。
1: ヤマル、どうも。
2: 用中国的话来说，这叫杂耍。哼，
3: 啊？
4: 杂耍？阎文长官，你觉着他们功夫不行？阎文长官，要不这样，您给赐教几招？
1: Llámalo.

0: 您看你挑哪个？
1: 随便。
0: 随便？那我就给你来俩啊。

0: 他们可都是些糙人，别伤着你。嗯。
1: 一起来吧。啊？
2: 刘太久，严文队长的意思是让他们的一起上。啊。
0: 都上。

大力变环境，厉害吧？啊！こいつらは無鉄砲だが、なかなかできるな。八丁の遊撃隊に有効だ。使ってやれ。

0: 又抬轿，
1: 杜别太君，
0: 你的夜袭队可以开张了。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前面就是玉山店炮楼了，大家原地休息，天黑以后想办法过炮楼。
1: 副姐，
2: 走，
0: 去前面摸一下情况。程程，你再辛苦辛苦，否则外围警戒。
2: 放心。

0: 王霞，这一路累了吧？
1: 还好。
0: 哎，你说这些当兵的，也不知道关键李同志，脚没长水泡吧？
1: 没有，挺好的。
0: 我脚长一水泡，疼死了。你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
0: 哎，渴不渴？弄点水喝。
1: 不渴。

0: 几乎没有盲区。
1: 韩队长，别看了，因为咱俩灯在，这照得跟白天一样，不可能过去。韩队长，韩队长，我觉得我们还是赶快回去，

0: 这我们一出去，探照灯就看见我们。探照灯一发现，这机枪就响了。机枪一响，
1: 我不是多虑，我是……
0: 你别打扰王队长了，没看到他在想对策吗？
1: 我这怎么是在打扰你？我是在合理的分析。
2: 咱们一会儿分成两个组啊，第一组从西侧炮楼的西侧吸引敌人，主要是引开那三盏探照灯。这个时候，二组保护所有的干部进到封锁沟里头，等一组把敌人引出。

0: 按原定路线，安全以后，我们在30里外的城隍庙汇合，明白了吗？
1: 王队长，我有意见。
0: 说，
1: 你刚才说让我们心服所构，那可是进入敌人眼皮底下当土靶子呀，我不同意。

0: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1: 她是密室一号吴石的女儿，父亲吴石在黑暗中以身许国，换黎明破晓。
2: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3: 值吗？
2: 值，
3: 值，
2: 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1: 女儿吴兰成却将秘密深埋心底，从黄浦江畔走向零下40度的凌海雪原。
4: 人家就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偏远的极寒天气的一个地方。
1: 1953年，他成为内蒙古牙克市第一位儿科医生。27年，从零创建儿科，把小儿肺炎病死率降至3%以下，守护林区几代孩童的生命。
5: 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那个人。
1: 1979年，他调任北京，开启第二次创业，牵头制定全国首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成为国家标准，推动中国中医药期刊走向世界。
6: 中药非常神奇，那个时候在林区救了好多人的命，黄疸性肝炎几乎就消灭了，就以后就很少。
1: 两代人沉默半生，终成荣光。山河无恙，薪火永存。
7: 他爸爸是沉默的荣耀，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他呢是沉默的奉献，为了林区卫生事业和林区的儿科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1: 内蒙古卫视、奔腾荣媒、福建东南卫视、海博 TV 共同献艺历史人文纪录片《沉默的奉献》，吴兰成。1981年，吴兰成与哥哥吴韶成赴美探亲，这是父亲牺牲后，吴兰成和哥哥与母亲、弟弟妹妹的第一次见面。此时距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31年，全家围坐在一起，年迈的母亲颤抖地展开几张泛黄的纸，那是丈夫吴石在狱中亲手写下的绝笔书。遗书写在画册背面，字里行间正气凛然，教诲子女。吴兰成读着父亲留下的字句，泪水打湿了衣襟。父亲在绝笔中写道：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岔堪对我翁。31年了，父亲留给他的除了这一行诗句，还有一生的沉默。沉默的承受，沉默的坚守，沉默的把悲痛化作听诊器下的每一次呼吸。2012年，内蒙古林业总医院在院内建起了崇德园，一座以雕塑和石刻为载体的院史文化广场，四座人物铜像矗立园中，铭记着包括吴兰成在内的老一

0: 辈创业者，浮雕墙上他的目光沉静如初。
1: 每当清明节、护士节、医师节等节日，我们都组织我们的年轻医务人员对他们进行瞻仰活动啊，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同时呢，我们工作人员入职，还有作为教学院新的这个大学生来学习来实践，我们第一堂课都是要到宠乐园去学习。
0: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的牙克石连一个正规的儿科医生都没有，但每一个在林区长大的孩子，每一个曾在冬天发过高烧的童年，每一个被精心救治过的患儿，他们都与一个名字有关，吴兰成。他救治过的孩子，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邻居的建设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退休，他们的孩子又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一代又一代。
1: 这个是很多的啊，很多现在已经是我们甚至已经退休了，已经曾经已经为我们邻居做过贡献的建设者啊，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
0: 吴兰成留下的精神从未褪色，他那种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忍辱负重的品格，已经融入了这所医院，成为一代又一代医者前行的力量。
2: 他那个年代全身心的就是为医院做付出了。对，那个我们因为听管主任说过，他基本上就是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基本上都在医院待着，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人。
0: 1979年，双鬓已斑白的吴兰成在北京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他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从儿科临床医生到中医药信息学研究者，这个跨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他没有退缩，他的英语极好，他很快在新的岗位上找到了方向。
3: 吴老师就等于是说，他的加入使我们所发展很快。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他是等于是把这个数据处理的概念然后引到了这个我们所来。在他之前，我们所实际上做这个情报全都是靠杂志交换，我们和外国这个交换杂志，杂志来了以后，然后我们从杂志上知道国外的这些情况，那时间就很慢很慢。
0: 20世纪80年代初期，吴兰成登上赴美学习的航班。这一年他没有把它当作履历上的镀金，而是把自己沉浸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数据海洋中。他系统掌握了 MEDLINE 数据库的标引技术，那套当时全球最前沿的医学文献处理方法被他带回了中国。
4: 这个词表它从那个时候开始，它的一些这个它的功能，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框架，它的结构基本上就没有再变过。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吴老师他们的这个基础上啊，只是就是对它进行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更新和变革，所以就非常的佩服。就当时在那个时候，然后就眼光这样的长远，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受益了有几十年，
3: 就是说给了我们所一个名额，然后这个名额呢就给到他头上。派他去的所长也不知道去了能干什么，所以我才说吴老师是非常勤奋的，就是在这种不清晰的情况下，你出去混一年回来就完了，就是国家没有给他清晰的任务，让他去就是等于情报学习，你这根本没有对口的地方嘛。只有他带回来才知道，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情报，其实在那个时候最先进的其实就是数据库、数据处理。
0: 回国后，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全球最大的中医药文献数据库。他按照麦氏子表的框架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后来

0: 成为国家标准。
1: 万代数据库这样的数据库基本上也只是文摘数据库，就是说你要用全文，那你是一定要花钱的，就是因为他要花钱去跟这个各个杂志社去买嘛。那个年代中国的计算机力量太弱了，所以你要做全文也做不了。那么只看文摘的情况下，你怎么才能真的了解这整篇文章的全部内容？那就靠标引。标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把这个一篇文章里面的这个关键的主题词全都提出来，然后呢，给一篇文章标上它十几个这个主题词，然后再搭配上相应的副主题词，这样就把这篇文章整个就全都含进去了。我们当年做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成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也只是文摘数据库。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标引的话，那么这个数据库的利用率其实是很低的，就这件事儿是非常了不起的。

0: 九十九载戍守山河，纪律铸盾，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叔叔喝水。
3: 谢谢你的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间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
0: 九十九年来，规矩如钉，寸步不移。
4: 吃点水果籽儿给我，不累得啊，快点。
2: 阿姨，跟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冰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
0: 九十九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5: 这里好的，你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
6: 这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路上吃。
7: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九十九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0: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助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世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1: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皈依的信仰。

0: 检，应征青年信息核验后，体检表仅以编号标识，医护人员不知晓姓名等个人信息，确保结果客观公正。通辽市奈曼旗、开鲁县扎鲁特旗及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敖汉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同步启动体检。连结征兵监督员全程驻点巡查，逐项签字留痕，对临界指标和疑难案例启动集体复核会审，确保判定经得起追诉。目前各地正按计划推进后续环节，确保为部队输送身心双优的合格兵员。比武现场，跨河光缆抢修科目紧张展开，参赛者操作无人机精准投送光缆，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故障点排查与熔接。此次比武设置多个竞赛科目，涵盖体能、技能、战术等多个层次。兴安军分区官兵、文职人员、专武干部、基干民兵同台竞技。刚完成无人机投送科目的扎赖特旗好力保镇武装部长金正阳说：“
1: 我们在真打实练中磨砺战斗技能，淬炼血性胆气，强化精武强能的使命担当。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也将以冲锋之姿全力奋进，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贡献力量。”
0: 本次群众性练兵比武坚持以赛促训、以比促战，树立起练为战的鲜明导向，有效提升了军分区遂行任务能力。训练场上，防爆触突科目紧张展开，参训民兵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按照预案完成现场警戒、秩序维护、群众引导、分段撤离等流程。此次集训中，正蓝旗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围绕防爆触突、应急抢险、卫生救护等多个科目逐一打磨，教学骨干手把手纠正动作，确保人人达标。烈日下，参训民兵全装训练，通过集训，民兵协同作战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2: 吾辈强，
3: 则国强。
0: 连日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高一新生军训现场口号嘹亮，24名退役军人组成的教官团对1900名新生展开队列、战术基础动作等科目训练。训练间隙，教官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戍边故事，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训练。红十字会教员同步将急救技能搬上军训课堂，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逐一讲解示范，手把手指导学生掌握动作要领。刚完成队列训练的高一新生齐博志说：“
4: 短短几天的军训让我明白了，军人的刚毅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和顽强的意志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应当刻苦自律，努力学习，强健体魄，树立国防意识，今后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军训全程实行封闭式管理，班主任全程跟班，医护人员现场待命，确保安全有序。

0: 我们一行十七人从遥远的天府治国四川来到内蒙大草原，在得知二连浩特口岸即将开放边境游的时候，我们就专程来到这里，一路通关都非常顺利。
1: 我们优化勤务模式，依托边检通备案预约服务平台提前获得游客信息，将部分工作环节前置，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在严守国门的同时切实提升游客的通关体验，助力中蒙跨境旅游蓬勃发展。
2: 这片土地见过四季更替，也见过风雨雷霆，它有辽阔的山河，也有需要守护的地方。

山河皆得，烈焰燃起时，有人迎着火光而来。他记得洪流奔涌时，有人逆流而上，也记得大地震颤后，有人在废墟中寻找希望。一次次出发，一次次逆行，他们用行动回答着使命。八一记录的是忠诚，传承的是担当。时代变迁，使命接续，他们守护的始终是祖国的山河和人民的安宁。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实力。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准备前往湘西地区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获悉情报后，一连设置了4道封锁线，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在湘江一带消灭红军。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以巨大代价突破湘江，人数锐减到3万多人。此后，蒋介石不给中央红军任何喘息机会，在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阵。1934年12月31日，在侯场召开了一场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会议。会上提议，中央红军放弃前往湘西，向西渡过乌江，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苏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1935年1月1日，红一军团以红二师第四团为前卫，逼近江界河渡口。经过火力侦察，敌人在江界河渡口防守严密，然而其上游小道疏于戒备。于是，红二师制定了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小道的作战方案。然而，当日由第四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领的8人突击求渡失败。夜间，连队再次组织18人乘竹筏渡江，最终只有以毛振华为首的5名勇士所乘的竹筏划向对岸，其余竹筏被急流卷了回来。1月2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赶到第四团，要求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有背水而战的危险。面对严峻形势，第四团官兵表现出极高的战斗热情，迅速绑扎60多个竹筏，不够昼间敌火猛烈等不利因素，强行实施渡江。当日9时左右，抢渡开始。由第一营第一、第二、第三连官兵组成的突击队乘竹筏，冒着江面密集的敌军炮火奋勇前进。在突击队接近北岸时，潜伏在崖下一夜的5名指战员突然对敌发起侧击，配合主力强渡。前军预备队一个营发起了凶猛的反冲击，在我军炮火的压制下，登岸勇士顽强进攻，冲入守军阵地。

与敌展开惨烈的近战格斗。其中，第一营第一连官兵在攻入敌主阵地后，立即展开追击，长途奔袭40多里，夺占了前军前敌指挥部，为乌江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至1月6日，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乌江，为表彰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在此次战斗中的突出战绩，红一军团授予该连强渡乌江模范连光荣称号。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该连始终冲锋在前。长征途中，该连又率先攻入天险辣子口，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历经四平保卫战、解放海南岛等战役战斗。近年来，全连官兵多次完成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始终高举战旗，奋勇前进。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受世界。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两万斜线看，我内容是正的，一二明白？往后一点，正一点，一二啊，往后中心，哎，再往后一点，来就做这个，准备。
0: 斯琴塔日哈，中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90岁耄耋之年的他，在这样汗流浃背的排练中，已经送走了近70个冬寒春暖。
4: 接着啦。
5: 记住了，刚才习惯往这转，我得改一下，往这转。都是挺滑的，感觉这个曲子就是为这个组合而做的，这种感觉就是严丝合缝，就像我说的，天衣无缝的配合。
4: 就是啊，这教材可以说是这系统化、科学化、很正规的，是基础训练教材。整个这个音乐伴奏都是这个我的老伴莫世秋写的。

0: 斯琴塔日哈和他的老伴莫尔吉胡都是内蒙古第一代红色革命文艺家，他们亲历内蒙古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见证内蒙古艺术学校的创立与成长，为内蒙古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在这个艺术学校里头，我前后工作了24年，我当过教务主任，当过副校长，最后当了校长。
0: 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1931年，莫尔吉胡就出生在北京一户比较富裕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家庭。
1: 我是1931年5月27号出生在北京的蒙古人。我父亲是锡林郭勒盟泰布寺旗人，我妈日俄俄语、日语、藏语都会了，就是个学者是吧？我母亲是北京的蒙古人，晚上家里头，我母亲就你很教我是吧？三字经，后来就是又请的别的老师，来一个老头就教我这个古文。我念了3本书嘛，是吧？《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
0: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意挑起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北平市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动荡不安，民生越发疾苦。莫尔吉胡的父亲随之失去了工作。一家人落入了困境，生活每况愈下，被迫搬出京城。漂泊8年，终遇转机。1945年，14岁的莫尔吉胡随父亲来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地方——张家口。塞外重镇张家口。

0: 一个闻名天下的红色文化之地。1946年1月，莫尔吉湖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军政学院，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生活。
1: 1945年，共产党八路军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样延安的同志出来，出来的以后，当时主要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就是张家口。
0: 在这里，莫尔吉湖结识了周哥、吴晓邦、尹寿石等来自延安的红色文化前辈，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会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短短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共产党人的真诚、友善、宽宏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莫尔吉湖，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在他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
1: 我就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开始。那么所谓的新生，就是认识共产党，认识了八路军，通过自己周围的所接触的所谓的八路，所谓的共产党，原来作风都那么和蔼，说话亲切，是吧？
0: 1946年4月1日，内蒙古文艺工作团在张家口宣告成立。
2: 我小的时候嗓子好，唱歌非常有感情，说那你就到宣传队吧，这样我就到了内蒙古文艺工作团。
1: 成立大会很严肃，为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的一人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么一本书，纸都是拿手工做的纸，虽然纸不漂亮，但是一听说毛主席的书，我们看以后我们还很激动，哎呦，毛主席的书。
0: 在接下来的学习、排练、演出、宣传、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日子里，毛主席的那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书，一直伴随着莫尔吉湖左右，照耀他前行的方向，赋予了接受锤炼、战胜挫折的力量源泉。
1: 第二天开始就学习，当时来了很多人，著名的历史学家叫邓拓，大作家丁玲给我们讲讲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第一点，文艺要为工农民服务。那么如何服务呢？那首先要向工农民学习，要到深入生活。第二个呢，多搞一点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的一些好作品，到农村牧区多演出、多宣传。当时的文工团实际上就是咱们内蒙古的乌兰牧旗的前身。团长周哥是戏剧编导，他是开辟我们内蒙古的革命的文艺工作的第一人。沙青是冼星海的学生，他是我最早的启蒙的老师。我不懂乐理啊，去了傻乎乎的呀，就知道唱歌。然后这个沙青老师教会我乐理，乐谱就给我教二胡。刘培新，他教我拉小提琴。他自己拿手做的一把小提琴，是我们这个宣传队演出的时候唯一的一把小提琴，木头的本色，做的真漂亮，拉起来声音可好听了。
0: 从此，莫尔吉湖就踏上了贯穿他一生的红色文艺征程之旅。
2: 在战争年代嘛，什么工作我都干过，比如说跳舞，是吧？舞蹈啊，马刀舞是吧？我也跳过，我也会拉手风琴啊，拉小提琴。这样子，我不跳舞蹈的时候，我就跑到下头帮助乐队给人家伴奏。那么也搞一些宣传工作，比如说一进了一个村儿，是吧？那么一看有墙，那么就在墙上，我们几个人就写标语。
1: 我们排练的第一个戏叫《血案》，我们内蒙古的。第一部歌剧就是周哥写，第二首歌是内蒙古文工团团歌。我们是草原上的骄傲。

0: 草原上人，可好听了、啊。我现在就记着这个，我们是草原上的骄子，一支战斗的卫兵。
1: 在澎湃激昂、气势磅礴的红色旋律中，莫尔基湖与战友们一起从张家口出发，向东北行进，征程万里，来到了内蒙古革命的另一个红色摇篮——乌兰浩特。这里是红色之城乌兰浩特。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在这里宣告成立。
0: 到了东北乌兰浩特以后，又来了一批人，这就我们这个团呐、啊，嗨呀，将近100多人。在这个大会期间，我记得我们演了3-4场色晚会。
1: 在乌兰浩特的日子里，莫尔吉虎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深入农村牧区去演出搞宣传，也经常到东北解放战争前线为部队慰问演出。正是在这烟火弥漫的峥嵘岁月里，莫尔吉虎结识了他的初恋斯琴塔日哈。
2: 那倒是那个别阿拉文就说他阿拉文到了吗？
0: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喜欢了。哎，我在那乐队里头老弄伴奏伴奏，他是跳舞蹈的，就是我就老觉得他跳的最好，跳的最美。
2: 可能没结婚了，好久没让你背回去的呢，说他是大才的，有的到那到俺家那些农啊农都吃啥了？아다은만나디흔늑센놀러오죠은원진유소를쳐놓다왜나
1: 两个正值芳华的年轻人，在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爱好感召下，慢慢走到了一起。
0: 在党的领导下，在从延安来的这些鲁艺的学生和这些大师的领导下和他们的培养下，内蒙古文艺工作团慢慢的成长。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迎来了胜利，内蒙古文工团也迅速成长为一支红色轻骑兵，大家兴高采烈，斗志昂扬。1948年5月，一个明月高挂的夜晚，莫尔吉湖毅然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0: 当时全国的乐队都是民乐，就我们内蒙这都管乐队，所以就是得急需要掌握和声学这个。
1: 就这样，莫尔吉湖和他的几个战友得到了第一次到艺术学校学习音乐专业的机会。
0: 我是1949年3月份到沈阳参加鲁艺学习，我在那儿我又学了1年的和声学，当然这个学习非常重要，开眼界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1: 1950年的春节前夕，莫尔吉湖回到了内蒙古文工团，离开乐队，调入刚刚组建的编创室，开始了他的专业作曲创作。
0: 1950年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我们的副团长陈金章，他说：“莫老莫，这学习了回来，该实践了吧？”是吧，看看我这小歌剧，你要愿意的话给他配配角啊。陈同志呢，这个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小歌剧，叫烧信。
3: 烧信、
0: 哎，没想到这写完了以后呢还演出了，大家也反映说，哎，这去年学习一年不错啊，有收获啊。我作为一个作曲家第一次得到鼓励。
1: 从这一年开始，莫尔吉湖还利用下乡演出的时机，

0: 天与牧民一起劳动，晚上向牧民学唱民歌。在短短两年里，就几乎走遍了内蒙古的东南西北，搜集到了近500首民间歌曲。此间，他还把自己的旋律日记起名为《寻找最美的旋律》。
1: 我们在那个时候

0: 在人民善良的梦中，在人民勤奋的汗水中。短短两句，却道尽了莫尔吉湖一生追逐的深邃与执着。
1: 他一直是关注着民族民间音乐，对这个老艺人那是非常尊重，而且是长期啊跟踪调查采访。
2: 莫尔吉湖老师对超尔大师色拉西特别重视，他不仅自己做记录写他们的文章，还这个主动向北京中国唱片社介绍录制他们的这个音乐。色拉西大师现在流行的这个一个光盘，就是莫老师让色拉西老人到中国唱片社录那个过去那个老唱片，现在唯一的完整保留的就是个20个曲目，总算保留住。

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地区是个农牧交错的地带，是闻名遐迩的歌海五乡。这里的科尔沁民歌数量浩瀚，旋律优美，其多民族音乐元素相互融合的旋律之美，深深感动着莫尔吉湖。

0: 土耳其呢还有一个多民族的融合，音乐上的融合，因为这拿蒙古民歌来讲，旋律上的这种突破，我认为科尔沁是经典。汉族的戏曲，大伙儿都在真正民间唱法，朝鲜音乐的影响也是有的，是吧？我认为是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讲，这是个关键，是我一生中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也好，对我个人的创作也好，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特别唱调民歌，是吧？你必须跟老百姓一起唱，是不是？你才能够体会那个劲儿。
2: 哎，就这样的。

0: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阿塞尔啊，是我们蒙古族的文化艺术一个瑰宝。那么解放以后呢，就像我们老一代民间艺人、音乐工作者，就像莫老师这样的，为咱们保护、挖掘、传承阿塞尔方面做巨大的贡献。
1: 1946年，我们在东北参加土改。有一天晚上呢，一个达斡尔族的老头在那里头弹一个东西，就是这件乐器，极为简单的，可能也不能算作乐器，它只能是一个响器。他一个人在弹，哎呀，我就挺好奇啊，我说这弹的什么东西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乐器，叫木库连。我的兴趣便从这里开始。
2: 木库连也叫口弦琴，是大兴安岭地区流传至今的一种传统乐器。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遇见却成就了木尔吉湖毕生追寻口弦琴踪迹的音乐之梦。

0: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音乐也引起了莫尔吉湖极大的关注，尤其是爬山调的自由节奏、宽广音域、频繁的大跳和悠长的拖腔，让他感慨万千。
1: 走一口我都会唱很多的，我就觉得这些好听啊，我一高兴我就觉得这些音乐我一唱我就心里痛快。南边来了个哑学生，嘴里叼着个哈达蒙，有心跟他要一根，又怕丢了人。
2: 傅老师对这个二人台和爬山调特别的感兴趣，在他的这个启发下编成了一部书，就是《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莫老师给写了序，这个热情洋溢啊，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

0: 吉湖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新中国幸福生活的时候，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突然发生了。1950年11月初的那一天，刚刚从农村巡演回来的莫尔吉湖接到了继续深入牧区演出的紧急任务。
1: 抗美援朝开始了，
2: 当时国家困难，以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啊，要捐献自己的东西。我们是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下乡，交通你说多困难呢、啊？当时啊，坐在卡车上，这挂着白毛雪布，还没到站尾的时候，在这山里头，我们这汽车就翻了，我们都差点砸死了。哎呀，那次我们宣传到哪儿有剧场啊，全是蒙古保护士啊，到老乡那儿去，然后演出都是在羊圈里头，有那么十几个二十几个有时候三十几个老乡就能坐着看我们的演出，哎，演得特别好。结果当时感动的就是我们就宣传，就是看看大家有钱出钱什么都行。哎呀，别人叫算过去的，我没有钱，但是别人拿得到的那门外呢，就是这老乡这有的是给钱，有的是给银碗，是吧？有的那老太太就两个耳环摘下来，有的是有这个金溜子，有的金耳环，就这么捐献。这七政府的人都跟着呢，当时就是也可以发动群众啊，给志愿军呢、啊，寄这个慰问袋。咱牧区的慰问袋是什么呀？把那杆儿啊都剁成肉松，然后里头写一封信：“亲爱的解放军战士，啊，你们保卫祖国英勇奋战，是吧？我们内蒙古草原牧民向你们啊表示支持。”
0: 很多牧民连自家冬储的风干肉都全部拿出来，连夜做成肉松，装进献给志愿军的慰问袋里。牧民们至纯至真的担当情怀，深深感动着每一位演员，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灵感。
1: 当时有一个人就写了一个蒙文歌词，叫绣着鸽子的慰问袋。
0: 于是一组组音符开始在莫尔吉湖的脑海里跳动了起来。
1: 结果我就写了，我创作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首女生独唱歌曲。就那同乐哪儿那多人说几百个

0: 就这样一首歌词，哎，到处后来流传开了，人们就说老莫你行啊，你搞音乐不错呀。人们是无意识的来说，但是这些话，这些大家的评价，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就想，也好，将来当一个像冼星海那样的作曲家。
1: 1950年，这样子取得的成果，就是我开始写了自己的作品，迈出了这个创作的这样第一步，懂吧？这是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年。
2: 你还挺好的，
3: 他们都比我小，就比我小。
4: 斯琴塔日哈、乌日娜、孟雨珍，这些内蒙古文工团第一批队员们，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起75年前的芳华时光，还如昨天一样清晰。
5: 那时候你也老爱逗他，高树祥。
3: 哦，这太帅气，这是你，应该来。
5: 这是我的旧货。
3: 我们是1950年，
6: 第一张在天堂照的。
3: 啊，对，天堂前边。
4: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成立1周年的喜庆。这一年，正在热恋中的莫尔吉普和斯琴塔日哈一起参加了国庆演出活动，留下了终生难忘的金色记忆。
1: 这个中间非常兴奋的一次演出，就是在怀仁堂的礼堂给毛主席演出。那么这一天的晚会上还演出了我写的一部作品，儿童小歌舞，幸福的孩子，就是解放了，建国了，我们草原上的孩子们幸福的成长。一个母亲带着5个孩子啊跳，这个妈妈就是我们老婆斯琴老师演的，这是我写的第一部啊舞蹈音乐。我为什么非常荣幸呢？就是第一见到了毛主席，第二呢，就是我写的这首歌曲那天演唱的是吧？第三呢，我那天是跳的舞蹈。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自治区的政府从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所以张家口就是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这样我们又搬到张家口。
4: 1950年12月21日，在经过内蒙古文工团党支部考察和讨论后，莫尔吉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从这以后浑身使劲啊，做不完的工作是吧？一天到晚我就觉得。学习也好，思考也好，这不一样，难忘的一种历练。
4: 志在千里，壮心不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莫尔吉湖更加热情似火，干劲十足。那么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还会经历怎样的一些磨练？他的勤奋与智慧又会带来怎样的收获？

0: 兽世界。2005年6月12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当代中国电影音乐庆典活动在上海举行。75岁的莫尔吉湖先生荣获了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特殊贡献奖。高兴之余，他再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1: 我1954年入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了5年。

0: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的摇篮，它的前身是中国首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1954年，正值青春的莫尔吉湖步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成了这里的第一个牧民族学生。
1: 他给没有给我们感觉他是好像这个少数民族的，他跟我们完全打成一片的，什么事情都跟大家一起融合在一起，学习非常优秀的，非常努力的。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是吧？所以我就在那儿每天就是埋头啊，也不知道逛街，也不知道玩。
0: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泰斗贺鲁汀的带领下，正在掀起钢琴音乐中国化的新浪潮。
3: 院长就是咱们国家的著名老作曲家贺鲁汀，对我特别好，经常有时候就把我叫到他们家去，完了问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是吧？有什么事儿你找我啊？一去里头特别温暖啊，特别温暖。
4: 贺鲁汀他所以伟大的话，他就是立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之上。他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音乐，当时他就请来民间艺人呐、啊，教我们唱民歌，包括什么河南梆子啊，陕北的一些民歌啊，什么内蒙民歌啊，新疆民歌，我们都学。我们每天要唱半小时民歌，
5: 而且呢还号召，所有的这个作曲系的学生，各种这个题材的这个作品。都用民间的这个音乐来写，我呢就选了一个蒙古族的民歌《小黄鹂鸟》，这首曲子也是一首情歌。我看了以后，我很感动，我说很含蓄，很朴素，而且它那个音调呢也很好听，我就写了一个4声部的无伴奏合唱，
6: 很受欢迎的这个曲子，在创作过程中，那么是莫尔吉湖出了很多主意。
0: 后来，这首无伴奏合唱被纳入到学校作曲系的教材之中，至今回荡在校园里。面对琴房里的旋律浸润和经典论著的知识滋养，这位来自内蒙古大地的青年学子如遇甘露，沉浸在无边无际的书海中。在那满院响彻民间音乐的日子里，受恩师贺鲁汀的影响，莫尔吉湖不仅养成了每天写旋律日记的习惯，还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部钢琴作品《清晨》。
3: 我的主要一个指导老师就叫李英海，李英海教授弹的一手好钢琴，主要是他结合作品，所以通过他的和声学，我接触了大量的作品，而且他强调的是钢琴和声学。
4: 那第一，他思想上、政治上都很优秀；第二，他业务上也特别优秀。

0: 当时是先头是干部进修班，是因为他业务上很优秀，后来转到本科。
1: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正好是在他当支部领导的时候，这个当时党的一些这个意识方针政策啊，经常通过摩尔基夫传达到我们这个学生当中的。
0: 我们下乡啊，到哪里去，摩尔基夫也都参加的，所以跟农民啊、工人啊都能打成一片。他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一样的，
2: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跟他都很熟，所以后来他就参加音乐史的编写工作。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3: 这我就带着全院的学生，全部利用礼拜天的时间，把上海的20几个大图书馆搞资料，写了120万字的中国现代音乐史。
2: 对中国的音乐的发展，比如参加音乐史啊，我觉得他也是有贡献的。嗯，就是这样的人才很少。
4: 所以毕业以后呢，学校认为，哎，这个人还不错，当然是，这样就把我留校了。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周总理给上海音乐学院一个任务，啊，就是建立一个藏族音乐班，培养藏族音乐家。
0: 当时我们声乐系招生，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常寿忠，然后副书记莫尔基夫都去。
2: 为什么叫莫尔基夫去呢？一个他懂音乐，第二个他年轻，他工作能力强。
0: 招了3个藏族学生，一个就是柴旦卓玛。
2: 哎呀，他柴旦卓玛一个人站在那个桌子上一唱歌，把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就哎呦，没听过这么好听的，这么亮的声音，这么好。
4: 回来以后呢，学校让我当班主任。这些孩子们来了以后一句汉话不会，领着礼法，领着买什么牙膏，到食堂吃饭上课都是班主任的事情，是吧？那么我们中间就很难交涉，所以我就要处处耐心。就这个半年多的时间里头，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我应该回自己的故乡，我应该回到自己内蒙古自治区，培养内蒙的作曲家、音乐家、钢琴家、小提琴家、演奏家、声乐家、舞蹈家。哎，这个东西在我心里头越来越强。
2: 霍罗丁院长觉得他很好，仁政派打算把他留下来，让他当院长。党委研究了下来，觉得很合适。但是莫尔基夫说，内蒙更需要他，上海还可以再找人。
5: 1960年春，莫尔基湖顺应辽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代号召，怀着回报家乡、建设祖国大北疆的赤子之心，毅然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6: 院长，你好。
5: 又一个毕业季到了，著名指挥家亚伦·格日勒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

0: 也是他们的建议。莫老师就说你就考考指挥吧，考合唱指挥吧。其实我什么都不懂，但是还是按着他的旨意，那就这么学下来了。一直到现在。
1: 学生们再一次唱起了内蒙古艺术学院的保留节目无伴奏合唱奔不来，而编曲正是老校长莫尔吉胡先生。奔不来是一首传唱千年的感恩歌曲，他那感人的旋律令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当年年轻的莫尔吉胡也是怀着同样的感恩之心回到了家乡，登上了这所学校的讲台。
2: 我是1960年的年初回来的，这样我大概没有两三天我就到了艺术学校。那个时候艺术学校刚刚建立，就有房子又有宿舍，应该讲那个条件很差。

0: 但是我来了以后我非常高兴啊，我就觉得一切从头做起。
1: 不久，莫尔吉湖被提升为学校的教务主任，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工作。面对薄弱的教师队伍，他首先想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2: 他就是到上海来想办法请人请教师。
1: 在莫尔吉湖的再三邀请下，辛虎光、刘长福等一批专业教师从遥远的南方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内蒙古首位钢琴教师莫家朗就是其中之一。
3: 因为这个老莫的表现让我感觉到莫蒙族同志那么淳朴善良，而且他们有那么好的听的音乐，一定很有人才在那里可以发掘。当时呢，我知道内蒙古还没有钢琴教育这一块，所以我就主动申请到那边去。
1: 为了补充教师队伍，莫尔吉湖还请来了色拉西、赵纳斯图、铁刚、宝音、德利格尔等一大批著名的民间艺人，让他们登上了艺术的讲台，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
4: 铁刚是我们科尔沁老家出来的盲艺人啊，那很了不得啊，用耳朵和手同时拿两把四胡。首先是有这些大师啊，就底子铺垫。说莫老师他的功绩就是首先建立一个优秀的师资队伍，这个对后来的艺术学院的发展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3: 我在内蒙32年，思清和莫尔吉湖那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帮助。比如在3年困难时期，我的两个孩子就那个时期甚至都没吃的没喝的，是吧？那莫尔吉湖就把我们的两个孩子接到思清姥姥那里，让思清姥姥帮我看这两个孩子。老莫还带着我们下乡体验生活。
0: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3: 过去的老百姓啊，就是那么热情，那么善良，那么淳朴，而且他们那么高的音乐天赋，坐在一起蒙古包里头，大家喝酒啊，喝奶茶，唱歌，能唱一宿，唱到天亮。
0: 是我坚信我的路是正确，所以在学校教学的时候，我带着学生们经常到乡下体验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农牧民服务啊，到处去学习乌兰牧旗颂歌献舞的精神。
1: 后来莫尔吉湖担任了副校长，他白天为学校东奔西跑，晚上为学生批改作业，还创作了很多歌唱时代的音乐作品。
0: 住在学校里头和同学们住在一起，献身于教育事业。这个时期我写了3部大歌合唱，第一部就叫邢燕子的合唱。这邢燕子是唐山的一个高中毕业生，毕业以后他就回到故乡，没有考大学，为了建设自己的故乡。哎呦，跟我是这种感情是一样的嘛，是吧？我也很感动，这样的年轻人我非常佩服。第二个我写的大合唱就是草原英雄小姊妹，就是龙梅玉茹，我被他的事迹感动。最后我写了一部大合唱就是焦裕禄，我被焦裕禄的精神感动，我就觉得应该写个大合唱。我写完了以后，全校同学老师一起演出。
1: 1966年，艰辛探索的10年开始了。莫尔吉湖也经历了人生的挫折与复杂，面对岁月蹉跎与社会锤炼，他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却为被烧毁的几百首民歌手稿而惋惜许久。
3: 他吃了不少的苦，对他的迫害是比较大的，是吧？背着那么多砖在操场上跑好多圈，那时他那时候就是腰也受了伤，是吧？

0: 但是他从来没有就是乱瞎咬人，说别人就去揭发别人啊，就去乱搞。我觉得这点他的品德是挺高尚的。
1: 1972年，莫尔吉湖重新上任内蒙古艺校的校长之后，逐渐恢复起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开始每年举办全区乌兰木齐培训班，为乌兰木齐创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备人才。
2: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讲啊，它是一座桥梁。在教学工作当中啊，因材施教，一视同仁，发现栽培和这个推举了大批的音乐家、歌唱家、表演艺术家、舞蹈家。
3: 50年前，我跨进了我的母校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大门的时候，我的老师热情地迎接我，把我扶上马背，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4: 我这个瞧我是个东西，我到很久安吉斯拉斯路那的那位置上不落，哎嘛，我到伊姆塞很，我到有大路去的。
5: 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我儿子也跟他去学作曲。今儿我们父子俩吧，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这个莫老师呢，对人特别的宽厚，有人求他的事情，他毫不吝啬，而且他不分民族，桃李天下。
6: 这是真的是可以影响我一生的这个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
2: 改革开放时期，又焕发呀这个艺术青春呢，又写了大量的这个作品，比如说这个《心中的歌》。无伴奏合唱，旭日版升腾，布姆布雷，唱遍全国，也是响遍全球。
7: 我又写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唱着山歌给党听。我把这首歌子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为了什么？为了同学的教学的需要。演出是成功的。
8: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新的作品。
1: 魏明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授，也是莫尔吉湖晚年培养的几名硕士研究生之一。
9: 学习的经验，
10: 30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位置。
9: 从头到尾，这个主题它没有动，所以说它的目的很清晰，就是我保持这个主题的轮廓，不去改变它，向它致敬。
11: 这种探索和尝试实际上在当时是很先锋的，
10: 就是我就用你这一个小小的主题，那我变什么呢？如果主题限定住了不让我变，或者是我不变的话，那我变了，表情就不是。
12: 哦，是吗？

2011年，莫尔基湖作品音乐会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举行。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的三代学生与80岁高龄的莫尔基湖先生欢聚在一起。

莫尔吉湖先生还为骑士的荣誉、重归悉尼河等40多部电影创作了电影音乐。1984年，莫尔吉湖调任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厂长，他带领内蒙古电影创作队伍，迎来了内蒙古电影事业的又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尤其是在人生的晚年里，他更加专注于音乐研究和乐。

0: 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掌声三声的。特别感谢老一辈艺术家文丑老师多年来的热情帮助和精神指导。
1: 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它现在发出的声音不是六根弦二六十二个音，而是二十个音。我认为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用古老的乐器来歌唱新生活。
2: 我已多年研究口簧，研究胡琴，总算有一点眉目，还有一点成果的时候，人们称呼我为民族音乐理论家。2500年以前，当时的西汉，这个汉武帝的时代，他派了一个使者，叫张骞，到西方去，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其中他带回来一个乐器，这叫胡笳。从那以后，西汉的皇宫里头就有了胡笳这个乐器，河西失传。结果在1963年的时候，咱们内蒙话剧团演了一个话剧，叫《蔡文姬》。这话剧谁写的呢？是咱们国家当时的大作家，叫郭沫若。那天晚上，我就坐在那儿一看，蔡文姬回来，离开的时候他难舍难离，做了一首诗，就叫《胡笳十八般》。这就把我的火给点起来了，我就想，哎呀，我应该开始研究这个，找一找这个胡笳。
3: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莫老在清代文献中找到了关键的信息：喀拉沁王府的宫廷乐队有过这种乐器，而且还有照片。这时莫老兴奋起来，可是兴匆匆赶到王府却没有任何发现，研究再一次陷入了僵局。虽然莫老的探究进行得如此艰难，但照片资料足以说明了胡笳的传承能够追寻到20世纪初。
2: 肯定在什么很偏僻的遥远的街，这种旮旯里头交通不便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这种落后的闭塞的地方，可能有保留。内蒙、呼蒙，一直到阿拉山，反正到一个地方我就问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乐器吹的，有，结果拿出来是笛子。后来我到了新疆，在新疆的阿尔泰深山里头，一个叫汉德哈图乡牧民们住的一个村，这个人家的老头叫塔本泰，就是这个乐器，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都是通着的呀，就有三个点，怎么吹呢？老头拿过去一吹，太美了，既不是笛子声，也不是箫的声。我说这什么乐器？摩登错了。
3: 终于确认了木凳朝耳就是胡笳。1991年，莫老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新疆，到那位民间艺人家录音录像。回到内蒙古，就撰写了将近20000字的论文《追寻胡笳的踪迹》，文中包括图片、音响、乐谱和文字。当时在他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刊上上了头版头条，评价莫老已经解决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不久，美国的音乐杂志《中国音乐》全文翻译发表。口弦琴是莫尔基湖毕生研究的另一个课题。

0: 为此，他走访了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关于口弦琴的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在音乐学界同样得到广泛认可。
1: 我们发现和占有了人类乐器当中最古老的乐器，这个两件乐器在我们内蒙古都没有，在哪里有？在远远的他乡，远远的他国保存。那么这里头我就产生一种理论，叫古文化的多纳茨现象。这个观点从哪儿来的？我也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炸弹要爆炸，同时这个底下就有一个大坑，会有一个大坑。那么这个坑里头的土哪里去了？
0: 莫尔吉普先生潜心研究民族音乐理论，他首次提出了阿尔泰古音乐文化圈的理论学说，提出了音乐文化传播中的多纳茨现象这一概念，为深入研究音乐文化交流交融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莫尔吉胡先生还把中原的萧和北方的浩林朝尔联系在一起，探索他们共同的源与流，在中华古乐器探源方面做了颇具学术意义的尝试。
2: энэ бол одоо манай мөн өгшийн баг үндсэндээ ойрын 10 хэдэн жилийн турш бүтээсэн бүтээл бүгд хэвлүүлсэн номууд нь
3: 你是花费了心血，辛苦了你。比方说，青龙寺这个才把它拿出来。
2: 不，他不，他，但你你
3: 希望。谁以后阿罗拉，你我，你糊弄。
2: 你希望说结合下去了，
4: 啊。莫尔吉胡音乐作品集全十册，历经6年断断续续、出出停停，今天总算出齐。
0: 这里是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图书馆。2018年，按照莫尔吉胡先生生前遗愿，家人把他毕生搜集的20000多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和几十种乐器，全部捐赠给了家乡锡林郭勒。
5: 莫尔吉胡是我们民族音乐界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号角。在理论作曲学，他是一个勇敢的一个探索者。
6: 他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代音乐工作者之一，他把满心的爱播撒在美丽的草原上，他把自己驰骋爱恋的足迹深深地刻印在养育他生命的这片热土。
7: 作为蒙古族著名的作曲家、民族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您在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创作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作品，同时您在音乐研究方面也建树很多，曾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为能拥有您这样一位杰出的校友而感到自豪。
0: 莫尔吉胡先生寻找最美旋律的音乐之旅，犹如骏马追风，一跃千里。如今他那倾注一生精力的交响乐作品《祖国颂·雄浑》的旋律依然响彻在内蒙古。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朵朵读了那时候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那是个耳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耳马呀，
2: 耳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耳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是，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纳达慕啊。
1: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4: 那你妈你脚一下吗？对，搓搓手。
1: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与他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0: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2: 这一代
1: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3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5: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6: 这个马鞍子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1: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2: 因为有个因为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出去。
3: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水不深。
7: 慢点走。

0: 对，太棒了，真的。
1: 通过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2: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三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觉得咱们再也不是天气人才很安呢，咱们不就是带才是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萨人奇奇格，鄂温克柳条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技艺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

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仁齐契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木包将要承担不同于以往的光荣使命。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啊。
1: 哦，那个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2: 卧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体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不错。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卧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麻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2: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0: 再继续往里走，走了一会儿，等会儿啊，咱们找好方向，把它口冲那边那个碱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3: 它不顶风飞吗？
0: 对啊，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哦。
1: 行，自由了
0: 。哎，
3: 好，这边白骨顶放了啊。
0: 哎，
1: 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救护的，走不了了，翅膀都冻冰了。
0: 哦，这个赤芒鸭。有的时候它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有时候回去，
3: 习惯了吧？
0: 对，回去它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它就搁这个区域活动啊，它繁殖从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2: 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4: 房子盖不完，
0: 对啊。
2: 如今，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地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技艺生生不息地传递。
5: 制作一直做，对，有。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真毛羊草，贝加尔真毛羊草，恰草，彭子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本地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
2: 在做不到的，你别干了，去吧。
3: 一个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0: 曲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3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4: 这个是每隔10分钟取一次，一共取4次。从往年来说的话，7月份基本是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0: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他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短短3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灰河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炎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13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5: 放到这里边吧，
6: 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5: 嗯，对。
6: 太密了，看不见。
5: 太密看不见，但这个位置
6: 容易被人发现。
5: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河道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0: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灰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

0: 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辉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1: 我这是要新竹了不？
2: 哎呀，竹叶兰地叫我啥？新竹叫给。
1: 你们叫给？
2: 你们叫的。嗯，我这样问你都想不晓得吗？嗯，我只能给。
1: 他好结果给个哟。嗯。这是马在捡，你们来了嘛？那竹叶黄皮。
2: 那。어들이어디통사하는거예요줄줄오랜디인도인들눈으로살고다
1: 그럼인들눈으로
2: 네희아리그후르가있사람난네희나가는뭐가유지도바뀌리는
1: 나가다면좀바뀌까이봐응우리도흔들도도도
2: 우리도틀려야돼그얘가진짜나는잡히다니
0: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客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人齐齐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客的婚礼现场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

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年多啊，走。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这是。我的，我这个就是。我的，别，别哭了。那。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和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里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在，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2: 高高，嘿嘿嘿，
1: 着急孵蛋呢，它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

0: 投资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打了，投资不下来的话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的话正好水分也低了，才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
1: 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准备。

冰封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5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到场。
1: 在这边那个镜头上去，
2: 我们西贡社是10万生息，呼伦贝尔不上过，一个没上过，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多种种草药吃的，多种矿泉水喝的，这回登河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的顶上还去想喝呢，更香那个。
0: 在布德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

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语音不绝。

0: 怎么在这儿啊？你俩怎么在一起？
1: 她怀孕了，来人呐！快来人呐！把穆医生放下来！夫人，
2: 张慧珠，
1: 快把穆医生放下来！
2: 玲儿，
3: 爸爸，
2: 玲儿，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爸爸，我没事，快把穆医生放下来！盘寨主怀孕了，让穆医生赶紧给她看看。
2: 老贵，她放下来，
4: 我来。

0: 怀孕了，刚才追杀我的时候突然肚子疼。
1: 刚才？
0: 嗯。
1: 安战说，我能听听你的脉吗？别害怕，我没恶意。
0: 让穆医生看看吧，三关的孩子就是穆医生给接生的。

0: 刚才打麻将还说自己累了要回去休息，这怀着孕还舞刀弄枪的，作死呢吗？
1: 话不能那么说。
0: 那我该怎么说？你教教我。
2: 你们先把潘家主扶回去，他需要静养。
3: 走走。
4: 来，赵贵，让穆医生去给他看病。
5: 是。
3: 爸爸，
5: 让爸爸拎回去。
3: 爸爸，精神呢？
5: 听爸爸的话。
2: 从你们中医的理解角度来说，潘寨主啊应该是动了胎气，不过还好身体没有出现流血的症状。但是从现在开始记住了，一定要让他卧床静养，千万不能有任何激烈的活动，还有不能让他产生情绪上的波动，要不然会产生宫缩的现象。
6: 宫缩是啥？
2: 简单的说就是肚子非常的疼，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会造成胎儿的流产
6: 啊。
2: 不过也没关系，我看潘寨主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好，只要你们照顾得得当。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千万不能惹他生气，不能让他情绪

0: 上激动，明白吗？
1: 夫人也就是看见你跟龙姑娘才会生气，对我们好着呢。
0: 好，那我现在就消失。
2: 穆医生，谢谢你，还有龙姑娘。

0: 龙指纹的情绪怎么样？
1: 他一直在躺着，可能情绪不太高，不过倒也没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0: 好，继续严加看管。
1: 是。

0: 穆医生刚才说了，债主需要好好休息，不能激动。您看，
1: 好吧，那就听他的了。你好好照顾我，孟初姐。

0: 你确定不是共产党杀了周福？
1: 我能确定，我们要杀周福哥他们，在县城就可以。
0: 可是，那难道会是潘桂英他们？
1: 反正不会是我们。
0: 除了潘桂英，还有谁这么恨你？这么恨我呢？
2: 那就只可能是不想让小龙上山的人。
0: 怎么讲？
2: 不让指纹上山，无非就是想让您杀了我，然后再牵连他。
0: 穆医生，侄儿也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说实话，共产党内部对我下山是不是有两种意见？如果我真的下山了，会不会是自投罗网啊？
1: 爸爸，谢书记是真心希望您下山的。我这次上山就是谢书记送我来的，我的手榴弹就是陶排长给我的。之所以不让甘县长知道这件事情，是担心他因为不相信您会下山而影响咱们的计划。所以，只要您下山，我想他一定会接受您的。
0: 谢书记的话我可以信，可是县里面现在主政的毕竟不是谢书记一个人，还有那个甘县长。我怕万一有什么变故，谢书记一个人说了不算数的。
2: 伯父，不管是谢书记还是甘县长，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在对待您下山的问题上，他们必须执行党的政策，欢迎您，优待您，而且他们希望您能够招呼更多的土匪下山，减少群众和部队的损失，这样您也可以算是为政府立功了。只要您愿意相信共产党，您就应该下山。
0: 你这一阵子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又刚从共产党的监狱里跑出来，侄儿也在这儿，当着侄儿的面，你跟我说，你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对共产党的信任。
2: 从来没有动摇过，而且我相信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共产党。
1: 爸爸，我也相信。
2: 共产党是为绝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这一点我已经看清楚了。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党都会做。而您下山，就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0: 时期，你护送建成还有侄儿下山，免得天黑之前到不了县城。到了山下之后时期，你在那儿等候，等天一黑，赵贵护送我和三姨太下山，我们会合之后一同赶往县城。
1: 那天黑后军座预计何时下山？
0: 时期，你怎么了？我刚才说的不清楚吗？
1: 明白。
2: 那不得早点啊，天黑走夜路我害怕。
0: 你怕什么？有昭贵护送我们。那这样，现在就开始行动吧，一路上多加小心。
1: 放心，秦总。

0: 三团长，我今天想找你聊聊军座的事情。
1: 军座的事免开尊口，而且你今天喝酒了。
2: 回来，你给我回来。知不知道我在德国受训了五年，吃了多少苦？我飞机坦克都能开，但现在却被困在这小小的茶城，跟一帮疯子癫子在一起。你肯定觉得我疯了吧？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就敢来广西跟你们谈什么复兴党国？我告诉你，复兴党国不是口号，那是我的理想，是我可以随时为之献身的理想。但是现在，就因为这帮乌合之众，我在茶城连区区的几个共产党和那个小小的军医都对付不了，你让我们怎么实现理想？
3: 七彩姑娘，
4: 穆医生，
1: 我去看看吧，寨主。七彩姑娘，谭寨主怎么样了？
4: 还好，在休息。
1: 那就好，一定要继续观察，让他卧床静养。
4: 明白。
1: 我和小龙马上要下山了，请你转告谭寨主，让他保重身体。我们不是真心要与他为敌的。
4: 知道。
1: 还有，替我转告他，银殿山解放军早晚是要打下来，你们守在这真的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要消灭的是国民党的反动派和惯匪，你们真的没必要和他们绑在一起，对不对？我下山之后，你跟潘大厨好好商量商量。我真心的欢迎你们下山，你们下山之后也能早日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对吧？
5: 骗鬼呢！早日下山，早日下山被你们打死啊！我们才没那么傻呢。
6: 党和政府非常欢迎你们回到人民的怀抱，所以当然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5: 你是共产党的人，你爸爸下山当然不会把他怎么样。要是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下了山，你们弄死我们还不是像弄死蚂蚁一样。就像阿仁，现在都不知道尸骨被扔在哪。
6: 阿仁死了。
1: 对了，双喜姑娘，我正要问你，十九说是你看见大军打死的阿仁？
6: 阿仁真的被杀死了。
5: 你别假装不知道，就是被你们共产党打死的。
1: 不用假装，小龙他真的不知道。双喜姑娘，你真的看见是大军杀死的阿仁吗？这事不能开玩笑的。
5: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亲眼所见，那个大军扒了他的皮，我都认得他的骨头。

0: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1: 这，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因为阿仁是我的兄弟，他救过我的命。我也答应过十九兄弟，我穆建成必须要找到凶手。
1: 你找到了又怎么样？你还敢杀你们自己人啊？
0: 能杀阿仁的人，就一定不会是我们自己人。
1: 就是你们那天去勾纳银殿山的时候，阿仁想下山去投靠你们，想把自己身上的银殿山地图给你们，这还没等我动手呢，你们一个当官的就把阿仁给骗到悬崖边，用枪头把他给打死，然后推下去了。
2: 这么残忍？
0: 当官的？
1: 是不是当官的我不知道，反正是个拿短枪。
0: 我可以相信你说的话吗？
1: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我又没求着你们信我，反正你别想骗我们下山。再说了，铜头罗哥的仇我们还没报呢。哼，
2: 说喜。
0: 七彩姑娘，该说的我都说了，但请你务必转达给盘寨主，就两个意思：一，我们绝对不是真心和盘寨主为敌；二，杀死阿仁的一定不会是我们解放军的人，记住了吗？
3: 我会转告寨主。
0: 多谢，那咱们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其实我跟你一样，都很敬重君佐。我也是真心诚意的想跟他在茶城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人各有志啊，君佐现在一心想追随共产党，他一个人下山没关系，但他一下山。
1: 我估计一多半兄弟都得跟他走，到时候你跟我就变成了光杆司令，什么都没有，怎么跟共产党干？我跟君佐那么多年了，不可能对他下黑手。
0: 三团长，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想让你对君佐下黑手呢？ 我是想保住这地区军的血脉啊，君佐他年纪大了，他想下山看女儿，可以理解。可是他这一下山，地区军的凝聚力就没了。所以我在想，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既不伤害君佐，又能把他留在山上？
1: 你是说，把君佐关起来？我可没那么说，我是想把他像太上皇一样供起来。干脆，我直接去找君佐，当面锣对面鼓，让他别下山。
0: 你太天真了，三团长，估计你话没说完就已经被他给关起来了。 成大事者，当杀伐决断，蜀守两端，反受其害。

1: 银殿山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真不把老子放在眼里啊！
2: 军长的命令，你都不听吗？
1: 军长的命令，军长的命令，我不娶老婆吗？
0: 莫名其妙，想娶老婆想疯了吧？我们走。
1: 哎，就是想娶老婆想疯了。 从打茶城到现在，一点灰心都没沾呢。别说我，老子的仙人藤也不答应。
3: 想找老婆，去找盘寨主勾兑，少在这儿丢人现眼。走。
1: 哎哎，就是跟盘寨主勾兑，才不能让你们走。
3: 我要把你们俩收了，给我桂英妹子下聘礼。
4: 你要是敢动大小姐一根手指头，

0: 鱼死网破。
1: 哎呦，你吓死我了！大小姐不动，这个公羊姑我就不客气了。
2: 慢着，
1: 桂英妹子，你来的正好，我正在给你下聘礼呢。
3: 韩寨主，你的身体还没好，怎么出来了？七彩双喜，快回夫人回去。
4: 七彩双喜，送他们俩下山。
1: 哎！你是要给通陀罗兄弟报仇的呀？
4: 我们两清了。
1: 两清了？那不行，我还没两清呢，我要给通陀罗兄弟报仇。
4: 我说了，我们两清了，你要算账，下次。
1: 不行，谁也不许走，把他给我绑了。
5: 是。
4: 我韩桂英吐口唾沫就是钉，谁要是为难他们俩，就是为难我。玉林弟，把一团长带走吧。
6: 我孟竹姐果然是义薄云天啊！既然孟竹姐说这事儿过去了，那就过去了。其实，你跟我说一声就行，不用亲自跑一趟。我送你回去吧，一团长。
1: 你又从哪儿蹦出来的？你不识好人心！不管了，走。
3: 韩大壮，谢谢你。
4: 哼，用不着谢我。我说过这次咱们两清了，但下次让我遇上你们，你们就还是我的杀父仇人。七彩双喜，走。

0: 我明白了，这回他们跑不了了。
1: 骚娘，
2: 跟我去追，走。

0: 大小姐，前面就是石雕村了，你们就在村口等军座，记住，死等。
1: 好，那你呢，林叔叔？
0: 我得回山下去保护军座。
2: 周公有危险吗？
0: 放心，我会保证他的安全。
2: 好，
1: 好，那你快去吧。
0: 大小姐，保重。

0: 接着睡。在那边，
1: 幸亏我身边没这种娘们儿。
0: 走，
2: 快，我的客人。

0: 石溪啊，这是怎么回事？侄儿呢？
1: 君座放心，他们已经平安下山。我是专程来跟您告别的。
2: 告别？
3: 石溪，你不跟我们下山了？
1: 君座是我的恩人，我今日此时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不过今日之后，你我各奔前程，再次见面恐怕就各为其主了。
0: 哎呀，你这是给我唱了一出华容道啊，是不是？
1: 没错，我今天不会难为君座，不过也想请君座帮我一个忙。
2: 说，
1: 君座下山投奔共产党，我等不敢勉强，只是这么一来，留下的兄弟们就都没了主心骨，那个参谋长和陈癫子又在打咱们的主意，为了保住咱们第七军的血脉，我想请君座给我留下个字据，委托我代替您通过留下的自家兄弟们，什么时候您后悔了，从共产党那儿再回来，我再把兄弟们还给您。

0: 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谨言少叙。我最后再给君佐敬一次礼，请君佐多多保重。
1: 敬礼。

0: 美兰，干嘛要这么干呢？嗯，行啊，事已至此，你拿主意吧。你是跟着我下山呢，还是留在这儿？
1: 老爷，既然你全都知道了。
0: 那我就不瞒着你了，美兰也只能陪您到这儿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时候就各自飞。你我夫妻七年，今朝。
1: 却是到了道别的时候，保重吧，啊，
2: 走吧，
1: 别走了，老爷，前面没有路，你们走不了。
2: 老子崩了你！
1: 老爷，看在往日您待我不薄的份上，我可以去求求玉林，或许还能保您一条命。

随你了。嗯，美伦，哼，咱们还算是知音吧。啊，哎呀，可惜以后再也听不到你为我唱曲儿了。哼，也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我不会出什么差错吧？不是说在这死等的吗？现在该怎么办？
1: 等等吧，看看一会儿还没人来，咱们就回山先躲一躲，等着天黑了下山下五洲，连夜奔广州。

0: 小偷！
1: 这个野贼变得狡猾了啊！走吧，

0: 嗯，主任，县里都联系上了吗？早就联系了，谢书记他们马上就到。
1: 周公，我们又见面了，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哎呀，
2: 我惭愧呀，惭愧，我这一下从座上宾变成了一个罪人，无颜面对大家呀。
3: 周公啊，欢迎你啊！哎，
1: 我们允许对共产党的认识有过程啊，只要最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共产党就欢迎，是不是谢飞同志？是啊。
3: 周公啊，以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一起走啊！哎，谢书记，我得感谢你呀、啊，要不是你，我恐怕真要落一个扑尸荒野，死无所终这么个下场。给大家添麻烦了啊！
1: 周公啊，不要谢我，要谢啊，就谢穆建臣同志哦，还有小龙同志，是他们立了功啊！
4: 哎，首先还是要感谢谢飞同志。 实不相瞒，周公，我对你会不会真的下山，一直持怀疑态度，也因此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啊，害得谢飞同志费了不少心思，也害得穆医生和小龙同志吃了很多苦头，但是最终真理是在你们手中啊！<笑>对不起了，我向你们道歉，真诚的道歉吧。
0: 是我不好，对不起。
1: 对不起，怎么，不接受我道歉？
5: 没有，该县长。要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没有提前请示就擅自行动，主要我们也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怕万一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给您带来麻烦。
1: 哎，不用替我找台阶，我们共产党人讲究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啊，错了再改嘛。
6: 对不对？周公下山是我县自匪徒暴乱之后统战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要在全县范围内大力宣传这一成果，军分区领导已经同意在我县成立专门的招抚委员会。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攻心运动，动员那些被蒙蔽、被裹挟的乡民们脱离土匪队伍，向周公学习，下山归降，回到人民的怀抱，孤立那些悍匪、惯匪和国民党反动派死硬分子，待时机成熟，再一举拿下阴电山，彻底铲除这个毒瘤。
1: 这个招抚委员会我已经向军分区提名，由周公担任主任，大家觉得怎么样？我周某无功无德，又是戴罪之身，真是受之有愧了。哎，周公，坐坐坐坐，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您都是最佳人选，而且还能现身说法，体现了党的宽大政策。
0: 您就别谦虚了，周公更不要有什么顾虑。组织上已经考虑到了查城当前的形势，您的安全问题就由陶大雷同志派专人负责，24小时保护。谢谢组织，谢谢你们的精心安排，请组织放心，我周某从下山那天起就已经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1: 好样的，周公！
6: 您这一下山查成这盘棋就活了，等招抚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再麻烦您给大军带路，扫平银殿山。
0: 甘县长，这也是我的分内之事啊，我应该的。啊，还有，
1: 周公，您还有什么要求，请随便提。周家大院还是您的，不过我还是建议您这些段住在县政府，既方便您做招抚工作，又方便我们保护您。
0: 谢谢，我再次谢谢你们。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了，但是甘县长、谢书记，我有一个情况要向你们反映一下。

0: 请讲。
1: 根据我的判断，在咱们内部一定有一个国民党特务一直在配合台湾来的这个特派员内外配合。而且我感觉这个人的能量不小，这次暴动不这次暴乱就是他们相互配合的结果。从时机到调动县内的部队，应该说是这个特派员特务和咱们这个内应特务精心设计的结果。当然老朽呢也参与了其中，罪莫能恕，罪莫能恕。
2: 坐坐坐坐。
3: 感谢周公提供的情报，关于内部有特务这一情况，其实我们早已经掌握。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曾经一直怀疑穆建臣同志。当然，穆建臣同志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是清白的。那么，这个特务究竟是谁？还在不在茶城？怎么把他抓到？也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
4: 对，周公，我们一定会把他挖出来，绝不能让他再祸害我们大军，祸害老百姓。

0: 你晚上不回去没事吗？
1: 没事，我就跟他们说去老乡家出诊了，太晚回去不安全，就住在老乡家了。以前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
0: 那你今天晚上就哪儿也别去了，我留在这儿，我陪你。
1: 没关系的，不用。
0: 现在受了伤，又不能回县城养伤，这时候我不陪你，谁陪你啊？听话。
1: 对不起啊，这次我又没完成。
0: 我本以为给潘桂英和穆剑臣之间系了个死结，但是谁想到，关键时刻，潘桂英竟然肚子疼，这也真是应了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你也别想太多了，就当是龙指文命不该绝，这次你尽力了，还受了伤，你还没明白吗？你对共产党总是心慈手软，但他们对你可不含糊。
1: 周培龙这一下山，他的人搞不好一大半都跟着下来，到时候他再带解放军打上山，他本来就有银殿山的地形图，又在上面待了这么长时间，银殿山要是被打下来，咱们就真的无处藏身了。
0: 这么久了，第一次听你说咱们，有你这句话，就算银殿山被打下来也无所谓了。
1: 瞧你说的，咱们一直都是一根绳上的。
0: 你能这么想，我什么都不怕。其实不管周培龙也好，陈癫子也好，潘桂英也好，他们只是我们手中的牌而已。真正要起作用的，还是要你和我。如果不是为了党国的大业，我真想就跟你冲进县城，来个大闹天宫，明刀明枪的干，能杀多少是多少。就算同归于尽，至少还痛快。

0: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1: 很简单，尽快杀掉周培龙。其实只要周培龙一死，你担心的事情都迎刃而解了。没有人敢投降共产党，更没有人能带路上阴电山。
0: 说的简单，你能想明白这点，共产党也能想明白。他们肯定会对周培龙严加看管的，想杀他哪有那么容易啊？
1: 他们把他保护得再好，也架不住我有惊蛰和铁人。我已经给铁人发信号了，约他见面，商量一下，尽快除掉周培龙。

0: 老师啊，这么些天呐，终于是踏踏实实的吃了一顿饭，踏踏实实喝了一顿酒啊！哼，只能说是先歇了一口气，远谈不上踏实。
1: 您的意思，咱们还有危险？
0: 今天你没听那个甘县长在说吗？其一，钟雨林这帮人不会就这么放过我们。 尤其是共产党内部的特务到现在还没有现行，咱们可是在明处，人家是在暗处。其二呢，就算是没有钟雨林和这帮特务，共产党对咱们到底是什么态度，咱们也不托底呀。咱们现在对共产党来说还留利用价值，当然人家把咱们当个座上宾。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等他们把土匪消灭了，我们也没有利用价值了。到那个时候，共产党会不会给咱们来个秋后算账啊？
1: 大哥，
0: 您这个说的在理呀。所以呀，咱们得留一手，以防万一。 那绝命弹的事儿，可是不能说了吧？当然，底牌亮得越早，恐怕你就死得越快。还是先看看形势吧。等他们拿下了银锭山，看看共产党到底对咱们怎么样。如果到那个时候，共产党能够敬咱们一职。 好，那我就敬共产党一掌。

0: 这个双喜说的可靠吗？
1: 双喜说他亲眼所见，一个手持短枪、干部模样的人杀死了阿仁，但是真实性我不敢保证。
2: 对，当时我也在场，双喜确实是这么说的。其实穆医生之前就怀疑过他，也跟我说过，只是当时我一还不完全相信穆医生，再一个关系到这么高级的领导干部，我不敢，更不愿意相信。
0: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但是这个双喜说的这么具体，这么精确，不管他是不是亲眼看到的，或者是他有别的什么目的，都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还有一个情况，我在莲花乡听小玉说，在暴乱的前一个晚上，他亲自带着小玉头跑到县里向乡里汇报有土匪的情况，但是在路上他。

0: 到了甘县长，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您呢？
1: 没有。
2: 那今天我爸爸在会上公开提出内应特务这件事儿，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作用吧？
1: 不会的。这样的话，也许会打草惊蛇，也许还会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啊。现在是要和我们打明牌啊，考验我们牌艺的时候到了。
0: 小龙在上山的路上遭到了一个蒙面黑衣人的追杀，周福他们几个人都是死在这个黑衣人的手里，小龙也差点牺牲。据我的了解，这个蒙面人不是银殿山上的人，那么我们面对的会不会不只是一个人？
1: 同志们，看来最艰苦的斗争刚刚开始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啊。

0: 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军分区
1: 领导已经同意我县成立专门的造福委员会，在全县范围内发起一个公心运动，动员那些被蒙蔽、被裹挟的乡民脱离土匪队伍。人民要团结起来，铲除一些毒瘤。希望大家踊跃报名，报名。
0: 好。
1: 还有，造福委员会主任周培荣。

军座只是下山去探听一下共党的虚实，这几个人就居然敢趁着军座不在，偷偷下山去投奔共产党，破坏军心不说，还让外人看咱们第七军的笑话。我告诉你们，我第七军是铁血之师，对胆敢同敌投降者，从来都是严惩不贷。

看到了吧？军座临走前，已经命令由我全权代理他的指挥。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通敌投降者的下场。

0: 从现在起，谁要是再敢偷偷跑下山去投奔共产党，让我抓住，一律就地正法。再不行，咱们就学学盘寨主，把他点天灯。这也不够，我还会想办法灭了他的全家。
1: 朱雨林，
2: 美兰，我现在不是往外推你，我是为了安抚第七军的那些兄弟。现在对外都说军座是下山探听共产党虚实了，这个时候你搬到我这儿来住，你让他们怎么看我们？你真想让他们把我们当狗男女杀了？
1: 我们就是狗男女，怎么，你现在怕了？
2: 我忠于林不怕任何人，我现在是在顾全大局，我是为了大局，为了你，为了我，我才不信呢！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老爷子下山跟他那共产党女儿过上好日子了，这谁还会回来这个要什么没有什么的鬼山头啊？那我怎么办？
1: 你别着急，给我点时间，再等等。
2: 你永远只会让我等着，你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你非得等到老爷子死了，进了棺材才行吗？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打下去，人都跑光了，还第七军，也就是个第七连了。我早就说过了，这帮兄弟们还是喜欢跟着周培龙啊。当断不断，必有后患。谁让你当初非要上演一出华容道？不过没关系。 现在依然有办法补救，就看三团长你愿不愿意这么做了。旧的不去，新的就立不起来。
1: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会做对不起军座的事，这样的念头你也趁早打消吧。我不想再听第二遍。

0: 小姐。
1: 赵慧淑。哎，爸爸。
2: 哟，芝儿。吃过早饭了吗？
1: 吃了吃了，爸爸。不瞒您说，您回来这两天我吃的特别多，特别香，睡觉睡得特别踏实，倒头便睡，一觉到天亮。我现在可知道什么是幸福了，就是咱们在一起，一起呼吸新鲜的空气，自由的空气，不用担惊受怕，不用愁眉苦脸，多好。我现在每天早上醒来都不敢相信。

0: 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1: 好啊好啊，你能开心爸爸就高兴。说吧，一大早来找爸爸什么事儿？
0: 爸爸，我还真有事要跟您商量呢。
1: 女儿大人有事但管吩咐，不用商量。
0: 来，走。爸爸，这件事儿真得跟您商量一下。刚才开会听甘县长说，龙虎乡一带的招抚工作进行得不太顺利。
2: 原来那里李天雄的势力比较猖獗，暴乱的时候被穆医生给炸死了，所以招抚工作就一直没有进行下去。所以现在当地的民众对咱们比较抵触。我在想，您要不要亲自去一趟，现身说法，和当地的工作队相互配合，打开那里的工作局面？
1: 可以，爸爸去。
0: 我刚才就是这么跟领导说的，但是领导们担心您的安全，都反对您去，所以我就过来跟您商量一下。
1: 哎，爸爸不是说了吗？女儿大人有事吩咐，不用商量。去跟领导们说，就说爸爸去。
0: 爸爸，您这么说，我反倒觉得您有这个态度，女儿就已经很开心了。您不用去了，那里不比莲花乡，确实不安全。反正领导们都反对您去嘛。
1: 哎，让女儿高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既然政府已经让爸爸当了这个招抚办的主任，那这件事情我就得当然不让了。至于安全问题嘛，由你赵贵说说，放心吧。再说了，龙虎乡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不会把爸爸怎么着的。
0: 爸爸，您真的可以不去，女儿知道您心意就行了。女儿已经很开心，很骄傲了。
1: 孩子，爸爸是戴罪之身，只有替政府呢多做些事情，爸爸这心里才会更安一些，懂吗？

0: 哎呦，你怎么来了？我来是谢谢你的。
1: 谢我什么呀？嗯，
2: 我爸爸同意去龙虎乡了。
0: 哎呦，那我得谢谢你。哎呀，我拿去拿去拿去。
3: 我不同意，周公去龙虎乡。
0: 龙虎乡位置偏僻，报乱之后，我们的招抚工作一直没有跟上，而且周公。 是代表党和政府的招抚工作代言人过去，我担心龙虎乡的人一时转不过来弯，会对周公不利。老谢啊，周公现在可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啊，我还需要周公做更多更大的事情，可是万一他有点什么闪失，这个责任我们可担待不了啊。
4: 喂，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一定要确保周公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5: 谢书记。 感县长，老夫呢是戴罪之身，还能得到你们二位领导如此的看重和在意，这让我深感欣慰。可越是这样，这龙虎乡我越是要去呀。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为了报答二位领导对我的信任，更为了茶城乡亲们的福祉，老夫啊，万死不辞，龙虎乡。
4: 确定了，<笑>不行，不能开玩笑。哎呀，甘县长，我这可不是蛮干。哎，招贵在我身边负责我的安全呢。既然现在你们已经允许他配枪了，那他必须要保护好我，是不是？<笑>请二位领导放心。<笑>谢书记，甘县长，刚才呢，我跟侄儿也都说了，这龙虎乡呢，它并不是什么真的龙潭虎穴，毕竟。 现在他是在咱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虽然那儿的情况呢是有些复杂，但是呢，我相信那儿的人还是讲些道理的。你们呢就让我去吧，否则的话，人家会看政府还有我这个笑话的。我在这儿已经几十年了，你不能让我这人老了变成胆小鬼了，是不是？那成什么了？
6: 哎呀，甘县长，你看，既然周公这么深明大义。

1: 咱们也只好是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那就辛苦您跑一趟。好嘞，那这样，我现在和赵贵就回去准备了啊。
2: 赵贵，等等，
1: 让陶大雷也去，多带几个人，一定要保护您的安全。
2: 这，
1: 哎，这样。
2: 干脆我也去吧，不然我是真不放心。哎呀，
1: 甘县长，你是一县之长，很多重要的事情都要你去做，这种小事你就交给我们好了嘛。
2: 周公，我去是应该的，一来为周公您站脚助威，二来呢，既然罗湖乡情况复杂，我更应该去实地考察一下，不能老高高在上啊，让人家说我们是官僚主义，那不合适吧？这所以说呢。
3: 这个龙虎乡，我得陪着您去，路上呢，我们也可以做个伴儿，走起路来不辛苦，是不是？
1: 行了，甘县长，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哼，一起去。
4: 好，
3: 去吧。
2: 好。
3: 难道说，是我们怀疑错了？又或者说，双喜他看错了？
4: 他这个态度，我还真看不出他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再等等看吧。如果是我们怀疑错了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啊。但是现在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也只好麻烦周公跑一趟了。不过。 甘县长说的那句话是对的，周公现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不能有一点闪失。我已经让陶外长派人做好周公的保卫工作，回头啊你也去，但是一定要记住，要密切观察。
1: 是。

0: 铁人这次还算说话算话。
1: 我来吧。
0: 你手上有伤，再说了，我的枪法你还不信？你去准备归队。
1: 好，你多小心。

0: 你们这帮人在搞什么？周公，你没事吧？
1: 没事。哟，
0: 甘县长，你受伤了吗？啊，
1: 我没事，只是擦破点皮。
0: 王八蛋，耍我！
2: 唐队长，冲过去消灭敌人。
3: 是，同志们准备战斗。
1: 是，
2: 走。

0: 你怎么跟上来？有我们在，他跑不了。
1: 不行，我要跟你一起收拾这个拖累。哎，
0: 甘一娜，要不然你就跟在队里了，前面太危险了。
1: 哎，小瞧我了啊！别忘了我打过3年游击的。

0: 用手榴弹炸死那个特务！
1: 耿先生，你留在原地，我带同志们上去看看。特务阴险，我怕前面危险。
2: 好，上行。
0: 同志们，围上去。

0: 猪，
1: 好啊！
2: 对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立刻交出武器投降，不然我们就露手榴弹了。
3: 甘县长，您受伤了？
1: 我没事，你快去照顾其他受伤的战士。
3: 那怎么行啊？现在在我眼里，您才是最重要的。
1: 小黄，你怎么会在这儿？
3: 不好意思了，甘县长，我也是南宁市宁德街的人。
1: 你是惊蛰？
3: 别费劲了，我的枪法您最清楚了。
1: 你不怕我喊吗？
3: 有种您就喊，我可无所谓。
1: 你要怎样？
3: 把特派员给我救出来，马上。
1: 你这是在命令我吗？这阵势你也看到了，我怎么办？
3: 这不都是您干的好事吗？特派员今天要是救不出来的话，您也别想活。
1: 你要我怎么办？
3: 料您就会这么说。在特派员不远处有一个溶洞，但他不知道，你把他给我带过去。
1: 我怎么带过去？
3: 甘县长如此聪明，自然会有办法的。甘县长，您可别耍花招啊，我的枪法您最了解了，要不然我就算是死的话都得拉着您垫背啊。

0: 同志们，准备集束手榴弹。
1: 对面的人，听见了没？立刻交出武器投降，不然我们就扔手榴弹了。
2: 知道。王八蛋，你竟然敢耍我！我是来救你，救我。你是来杀我的吧？
3: 是惊蛰让我来救你。右后方50米有个山洞，我现在是你的人质。快，
2: 起来！
4: 赶紧，
2: 都别动！你们要是敢动的话，我就杀了你们这个头！
5: 别管我！开枪！扔手榴弹！快开枪！扔手榴弹！
2: 少废话，闭嘴！
0: 放下这武器，主动投降！
5: 陶大雷，快扔！开枪打死他！
2: 把你们枪放下！给我走！

0: 哎呀，感谢你啊！我到慰安科找你，你不在，我一猜呀，你就是跑回来了。你这伤刚包扎好，要好好休养才是啊。
1: 是啊，甘县长，谁给好好休息一下？
0: 特务都被我放跑了，哪有心思休息啊？哎，这件事我知道了。这特务跑了，咱们可以再抓嘛。只要你没危险就好。 再说了，要是没有你的话，搞不好周公也要出事儿啊！
2: 可不是嘛，幸亏甘县长舍命相救，要不然我怕是真的见不到我女儿了。都说共产党好，今天老朽是真的体会到了，不得了，不得了！<笑>
3: 说实话，周公，救你也是救我自己。你想。
0: 你现在可是我们的霸王，去龙虎乡是我同意的。你要是出点什么差错，只怕是我也活不了了。甘县长，谢书记，从现在起，只要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我一定尽心尽力。在所不辞，今后啊，有什么我能做到的，尽管吩咐，尽管吩咐。
2: 好，好，太好了。<笑>
0: 真的冤枉了这个甘县长了？是啊，照这么说，他是舍命相救周公，我也在现场了。是啊，我都听说了。可这个惊蛰是谁呢？ 铁人又是谁呢？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呐。可是那个双喜说，是一个手持短枪、干部模样的人杀了二人。在打云殿山的队伍当中，除了于排长，只有他是手持短枪并且是干部。难道是双喜？ 受人唆使，为了配合国民党的特务而故意离间我们，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啊。那他是为了保护谁呢？周公说，这个人的能量还不小啊！啊，
2: 干部模样。 手持短枪，又有能力把队伍带上银殿山。

0: 大哥，看来这共产党还真是讲义气，把咱们当兄弟了。
1: 是啊，我原来还一直觉得那个甘同志阴阳怪气的，哼，没想到这次他为了我竟然能够舍生忘死。共产党里有人才呀，老夫服了。
0: 那是那是，这么想来啊，这共产党还真比那个特派员和那帮土匪讲诚信。哎，对了大哥，那个宝贝是不是该献给

0: 献，等拿下阴天山，一并献给共产党。一来是表明我们对共产党的心，二来啊，就这些宝贝，早晚都是祸害。
1: 成嘞，大哥，
2: 那您先歇着，我先下去了。

0: 王护士，受伤了，怎么搞的？
1: 甘县长，这是我昨天出诊的时候摔的，已经跟穆医生他们都说过了。
0: 哦，那他们相信了。
1: 甘县长，您坐吧，我给您换药。
0: 好啊。

0: 惊蛰小姐胆子不小啊，经过昨天的事情，你还敢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儿？你就没想过我会随时找上几个人，不，一个班，不，一个排，一个排的解放军来收拾你？
1: 轻点，轻点。
0: 是，你是身手好，我知道，但我离你远远的，或者就不出现，遥控去抓你，或者干脆就乱枪打死你。
2: 你想怎么样？
0: 我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被我捏在手心里动弹不得的滋味，怎么样？不好受吧？
1: 你干嘛？你别冲动啊！

0: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
1: 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坦噶尼喀湖。
2: 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
1: 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
3: 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1: 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食物。
4: 不不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3: 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4: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你看啊，
3: 给我看看你的嘴巴。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1: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5: 谢谢，他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1: 你们两位的贝壳堆都很棒，但为什么在意谁的嘴巴更大呢？
4: 雌雕经常会像这样比来比去的，看看谁能往自己嘴里装更多的贝壳。
3: 没错，因为谁堆的贝壳越多，就越能

0: 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1: 雌雕妈妈比雌雕爸爸体型要小很多，而我们的宝宝则更小，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屏障。
2: 哦，
3: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4: 哦，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见？
2: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4: 谢谢你，
3: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5: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0: 哪儿找的？我也想要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5: 不好意思，哥们儿，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6: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
7: 快游啊，
6: 快游啊，游快点！
5: 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堆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哎，我的粉色贝壳呢？
0: 哎，我可没拿你的。
5: 是吗？那是谁拿了？
0: 我没有。
1: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2: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现在在坦嘎尼卡湖，雌雕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10: 这失踪神秘失窃案，我们能帮妈妈姐姐，拜托了。
1: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11: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嘎尼卡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8: 那就这样，西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海底小纵队去坦嘎尼卡湖。
10: 坦嘎尼卡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2: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4: 那个毛茸茸嘛，他就在湖的下面呢。
10: 谢谢你，
2: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
10: 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12: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2: 贝壳本来在这儿，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环花纹的蛇，
13: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0: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10: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14: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2: 再往前回忆，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河豚。
10: 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15: 你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2: 看呢，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10: 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又让他跑了。
2: 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0: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15: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10: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2: 来吧，我这有吃的。
0: 谢谢了。
10: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4: 嗨，你们找到毛茸茸朋友了？
10: 抱歉，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之前你潜到贝壳堆时，有没有恰好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
4: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粉色贝壳，我只是在专心找吃的，然后你给了我一些零食，我就回到岸上了。你可是看着我离开的。
2: 没错，但可能你又潜下去把贝壳带走了。
4: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
2: 鸟也要晒日光浴？
11: 确实要晒，游完泳后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4: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10: 看来贝壳也不是他拿的。
2: 这么确定吗？
10: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它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2: 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10: 看哪，好多贝壳。
3: 小心点，我在这儿睡觉呢。
10: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也是雌雕。

0: 贝壳堆呢？
1: 蜗牛从不离开自己的壳，去找别的空壳吧。
2: 那边是之前我看到的那群鱼，它们都是雌雕呀。
0: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卡西西，我们正在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请问你。

0: 的老天爷呀，他一闪而过，
1: 快点跟上他。
2: 原来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0: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
2: 心灵通，我们这是在哪儿呢？
0: 坦嘎尼喀湖非常非常深，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2: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3: 我没拿贝壳。
1: 可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雌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
3: 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0: 他说的是实话。
3: 如果你们没有要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因为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10分钟左右。嗯，
2: 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1: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2: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
4: 为什么？
2: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
5: 真的吗？我确实没注意。
2: 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0: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
1: 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2: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失窃案跟谁有关，就是你，帕尼。
1: 什么？怎么跟我有关？
2: 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
6: 你好啊，感谢你的顺风车。
1: 不用客气。
2: 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
7: 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现在我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
5: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注意到你，因为是个空贝壳。
6: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0: 我也是，湖里确实美不胜收。
1: 好了，我也该把你送回家了。
5: 贝壳之谜解开了，我要回去继续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
8: 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5: 什么？我的比你的更好？
8: 我才不是那样的。
9: 海底小纵队与沙漠生物。
10: 检查完了，非常感谢你配合这次体检，英小姐。我认为派里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助手，珍珠。
7: 谢谢你帮小动物做春季检查，皮医生。索诺拉沙漠里大部分的动物都挺过了恶劣的冬天，但有医生来做个检查，我会更放心。
2: 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就能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小动物了，就像皮医生一样。
11: 我的老天爷呀，沙漠里竟然会刮冷风，我一直以为沙漠里会很热呢。
7: 夏天的时候索诺拉沙漠确实非常热，但现在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还是挺冷的。
11: 或者这阵冷风就是传说中怪异的风啊，如果被这种风吹到了，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
7: 风可没有这种功能，挂机它只是自然现象。还有两只动物没有检查，我们先去搜查一下洞穴，找到小长鼻蝙蝠吧。
2: 我和皮医生跟你一起去吧，万一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蝙蝠呢？
7: 你可真贴心，派里克，但蝙蝠住在很深的洞穴里，对你来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11: 皮医生和你去查看蝙蝠吧。
7: 谢谢你，呱唧，你和派里克可以帮忙找最后一种动物若夜莺。
11: 收到，伙计，我和派里克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7: 好的，但任务有点难度，因为若夜莺很擅长躲藏。
2: 没问题，妈妈。
7: 那好吧，好好玩，还要注意安全。
11: 本勇士在此庄严向你宣誓，我坚决不会让派里克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受到任何伤害。
7: 拜托了，谢谢你，呱唧，一会儿见，派里克。
2: 再见，妈妈。
11: 记住了，伙计，勇士都非常信守承诺，这就出发找若夜。

0: 夜莺。海里克，你想用我的望远镜看一眼吗？透过我的望远镜能看到怪异的风在哪里。海里克，
1: 小家伙请别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跳。
0: 这是一只蝎子呀，伙计，那也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尾刺。
2: 我的心脏很好，谢谢你，居然怀疑我身体不好，真是的，你身体才不好呢。
0: 好奇怪呀，那块岩石好像长了羽毛。
1: 这不是一块岩石，呱唧，这是一只小鸟。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然是只鸟。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岩石上干嘛？
1: 也许它受伤了，或者生病了。
3: 我是实习医生，帮助它是我的职责。
0: 好的，伙计，但是要小心一点。
1: 它还有呼吸，也能听得到它的心跳声，但是心跳得很缓慢。哦，
0: 可能是怪异的风让它变成这样的。
1: 你好啊，小鸟，我的名字叫派里克，是一名实习医生，帮助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请问你的头痛吗？还是你的翅膀受伤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我们最好跟皮医生确认一下。呱唧呼叫皮医生，收到，请回答。我的老天爷呀，他那边没回应。我的章鱼手表也被怪异的风给弄坏了。
1: 突突突告诉我，章鱼手表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可能洞穴太深，信号不好。
0: 你说的没错，但这里有怪异的风，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
1: 包子，但是皮医生给了我很多奖励贴纸。
0: 多谢了，伙计。我们还要救这只鸟，如果没法联系上皮医生和你妈妈，我们就只能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娘，这里的风不仅很怪异，还有一只可能受了伤的小鸟，但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和珍珠了。
5: 小鸟看起来有什么问题？
4: 它就这么躺在空旷的野外，
6: 它的呼吸很微弱，心脏也跳动得很缓慢。
5: 我看看，它像是一只，没错，一只若夜鹰。
1: 它是一只若夜鹰，呱唧还以为它是石头。
5: 认错不奇怪，因为若夜鹰非常擅长躲藏，它们没有飞往南方，
7: 而是在野外睡过一整个冬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冬眠方式，叫做蛰伏。
0: 一只正在冬眠的鸟。
5: 据我所知，若夜鹰是鸟类中几种少数冬眠鸟之一。
8: 呱唧、海里克，在珍珠和皮医生回来之前，随时注意若夜鹰的情况。
0: 遵命，队长。看来我们得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保护若夜鹰的安全。嘿，跟我来。
1: 虽然这里没有风，但小鸟的心跳和呼吸还是非常的缓慢。
0: 好吧，起码我们远离了那股怪异的风。你听到了吗？
1: 那不是风吹的，所以是……
0: 是咒佑。
9: 嘿，快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0: 我们俩无意冒犯你，
1: 我们只是想保护这只睡着的若夜鹰。
9: 没听到吗？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赶紧离开，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0: 这只臭鼬为什么突然倒立呀？
1: 谢灵通舅舅告诉过我，斑臭鼬在喷射臭液之前用倒立发出警告。
0: 喷臭液，快跑啊！
1: 臭鼬喷射的臭液太难闻了。呱唧，需要医生的帮忙吗？
0: 我没有事，伙计。但是怪异的风就是不肯离开，它一直在干扰我们。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保护好这些小家伙。而你休想让勇士打破承诺。
1: 呱唧，
0: 什么？眼镜蛇！我来引开它，伙计，你快带着若夜鹰离开。
1: 做不了了。
3: 我们是眼镜蛇，
10: 非常可怕的。
1: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啊，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0: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们一定是被怪异的风吹到这儿来的。
1: 我们该怎么办？
0: 当你在沙漠里被眼镜蛇臭鼬环绕，脚趾酸痛，屁股上都是仙人掌的刺，那需要保护一只冬眠的鸟和一只年轻的小海獭。伟大的勇士只有一条路可走。
1: 什么路？
0: 联系你的舅舅谢灵通。
5: 呱唧，

0: 若爷鹰现在怎么样了？
1: 怪异的风把我们困在了一群眼镜蛇的中间。
0: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呀。
2: 我也是这么说的。
0: 呱唧，那些不是眼镜蛇，
3: 它们其实是西部猪鼻蛇。
4: 那是什么？
3: 当猪鼻蛇受到惊吓或者威胁时，会把脖子变平，看起来就像眼镜蛇。它们用这种方法吓走那些攻击它们的动物。
4: 所以你是说这些可怕的蛇都只是假装的吗？
5: 什么？不，不是的，不是的，我是真的受伤了，非常严重。
4: 这也是假装的吗？
5: 我没有假装，真的伤得很严重，我感觉快要不行了，再见了。太伤到了我。
0: 如果伪装没有吓走攻击者，猪鼻蛇就会假装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6: 我们没有假装受伤，
7: 我是装的。
3: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呱唧，他们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呢。
7: 谢谢你帮忙，舅舅。
3: 非常乐意，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5: 快走，孩子们，千万别被捕食者吃掉。
7: 我们不是捕食者啊，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呢是小纵队队员，他是一名实习医生。
5: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刚才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而且你的味道不太好闻。
4: 很抱歉，女士，今天可把我折腾坏了。
8: 派里克，呱唧，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蝙蝠洞穴实在太深了，我们的章鱼手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
9: 我们一回到地面上就发现错过了你们发来的章鱼警报，于是我和珍珠就马上赶过来了。
4: 没事，我们安然无恙。
7: 我们找到若夜鹰了，
8: 真是太棒了。找起来不是太困难吧？
4: 找到它不难，保护它才是最困难的。
7: 蝙蝠怎么样了？
8: 放心，蝙蝠们顺利度过了冬天。但是哦，这个味道难道是你们在路上偶遇了臭鼬吗？
7: 是呀，还遇到了蝎子和一群淘气的眼镜蛇，结果发现他们是猪鼻蛇。不过别担心，呱唧把我和若夜鹰保护得非常的好。
8: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生物，派里克，现在沙漠春天体检也快完成了。
9: 你知道吗，派里克，既然你今天把冬眠的若夜鹰照顾得那么好，那就由你来对它进行最后的体检吧。
7: 可以吗？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4: 看哪，那阵怪异的风终于停了，
8: 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9: 而且我想那只冬眠的若夜鹰也该醒过来了。
10: 我错过了什么呀？哦，这是什么味道呀？
4: 这可说来话长。
11: 海底小纵队与海啸。哎呀！
0: 我的老天爷呀！
12: 是地震来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4: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12: 我们去看看其他队员怎么样了，回基地总部。呼叫队员们，你们都还好吗？
13: 我没事，队长。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大地震。
14: 发射台很安全，队长，虽有强烈震感，但没有发生危险。
12: 那就好。达西西，你能定位出这次地震的方位吗？
5: 稍等一下，队长。根据扫描的结果显示，刚才地震的震中可以看出来是在这个位置的附近，它位于太平洋的某处海域。
4: 不是吧，我的爷爷正好在那儿航行呢。
12: 我们得确认它是否安全。
5: 已经联系上了，队长。
12: 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你那里还好吗？
15: 我和皮特经历过无数风雨了，队长，这次地震几乎没有感觉，因为它在很深的海底产生。
12: 这才让我更加担心，因为海底地震很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16: 海啸是一种灾难性的海浪，通常是由水下山体滑坡、火山爆发或者是海底地震引起。在震动停止之后，水会后退，并在海面形成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波浪，但随着它向陆地移动会越变越大，海啸的高度能高达约30米。
17: 目前大海很平静，张教授。没错，皮特，我

0: 正在讨论海啸的相关问题，但这次我们没有遇到。
1: 卡卡船长，你那边还好吗？
0: 等我度过这次海啸危机，会尽快联系你的。队长，抓紧了，皮特，海啸要来了！准备着陆！
2: 哦，我的天哪！
0: 小心点，皮特，大海真危险，我是条船。你没受伤吧，皮特？
3: 安然无恙。
0: 我的船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大海在哪里？这场海啸把树撕成了碎片，森林也全被毁了。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皮特，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再次汇报情况。
5: 爷爷，你没事吧？
0: 没事，呱唧。可是我的船不见了，海啸把我和皮特困在了这片森林里。
4: 我们马上过去营救你们。
6: 我已经找到咔嚓船长的最新位置了，但是飞鱼艇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森林里着陆。
0: 这里情况很糟糕，伙计，有很多大树都倒下了。
7: 这么崎岖的地形，就让短吻鳄艇大显身手吧。
5: 我也一起去，我可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啊。
4: 没有问题，呱唧，其他的队员可以乘坐飞鱼艇去帮助那些受到这次海啸影响的生物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跟我想的一样，皮特，这里的水是咸的。
3: 咸的。
0: 海浪在森林里开出了一条笔直的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能找到船了。太好了，是我的桅杆。还有那里，是我的船帆。快看，我们找到船了，皮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的船竟然变成了一个鱼缸。
6: 哦，其实严格来说，我是这里唯一的鱼。我是一条条石雕，它是一个海星，而它是一只海葵。
8: 你离我太近就会发生这种事儿，麻烦离我远一点。
6: 哦，先别吵了，到这以后他们一直都这样。
0: 皮特，这些朋友一定是被海啸冲进了我的船里。不用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回大海的。
9: 怎么回到大海？
0: 那个，让我想想，我们可以……
5: 嘿，亲爱的爷爷！
0: 哦嘿，是呱唧和突突突，看来我们的航程又要增加两名乘客了。
6: 哦，我的天哪，我们没有容器装他们，只能把他们留在船里，然后拖到大海。
0: 拖着我的船，穿过森林。
7: 嗯哼。
6: 用短吻鳄艇的绞盘，这么拖回海里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嘿，小心点，
9: 船太晃了。
6: 船上的水快洒光了。
0: 每次颠簸，船里都会有水洒出去，我们最好把速度放慢点。我可没说要这么慢。
5: 前方有障碍，
7: 不用担心，呱唧，短吻鳄艇可以轻松搞定这些原木障碍。
10: 等等，快停下！请你们不要伤害我。
6: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儿帮助你们的。
10: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我是一条海鳗，但我迷路了。前一分钟我还在舒适的缝隙里休息，下一分钟我就被大浪冲走了。
6: 那个大浪我们称它为海啸，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这儿的，让我们帮助你重新回到大海里吧。
10: 哦，太感谢你们了。
8: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9: 这次不是我。
10: 对不起，是我碰的。
6: 哦，你是？
0: 如果那条海鳗被困在原木里，这片森林里肯定到处都是海啸受害者。我们得打起12分精神，注意四周。
5: 没有问题，爷爷。小鸟们、松鼠们，它们看着都很好。梭子鱼，树上有梭子鱼。

0: 哎，我哎，快点救救我！我被困在这儿了。
1: 别担心，伙计，我们会帮助你回到大海里的。
0: 啊，谢谢大海，大海，大海！
2: 别过来！
0: 我现在不饿了。
1: 要是他再觉得肚子饿，我们可以继续给他美味的鱼饼干。
3: 其实那是剩的最后一块了。
4: 是我的错觉吗？船上的水怎么越来越少了？
3: 不是错觉，船正在往外漏水。
5: 原来不只是水涌进船里叫做漏水，往外也是。
1: 我们可以用高压水枪往里加水，突突突。
3: 可是高压水枪里装的是淡水，呱唧，这些生物需要的是海水。
5: 船里的海水就快要流光了，我们动作要快。现在全速前进。
1: 太好了，我们到了，伙计们。
6: 哇哦，快看那里，是食物。
1: 你们的海鲜自助餐呢？
6: 嘿，你怎么能这样？
1: 不好意思，伙计们，我建议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里。我不是让你离开。
3: 就快要成功了。
5: 我突然想到个办法。抱歉，海鸥们扫你们的兴了。
1: 下雨了，我们快走吧。
3: 重返大海，
1: 呀哦，船就要沉没了，
5: 马上弃船逃生，呱唧！
1: 遵命，爷爷。
4: 我们成功了，我们回家了。
7: 各位，我们还会保持联系，对吗？
3: 修理完毕，和新的一样。启动吧，呱唧。
5: 我的船拯救了那些生物，而你拯救了我的船，谢谢你，兔兔兔。
8: 再见了，爷爷。
5: 祝你们一路顺风，孩子们。
3: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9: 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4: 好了，你们两个，大海里有的是地方，你们别闹了。
1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易成，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8月23号，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内蒙古持续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聚焦新能源重卡、智能网联汽车重点领域，推动货运交通绿色转型，培育壮大汽车产业新的增长极。截至目前，内蒙古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实现产值32.35亿元，同比增长2.63%，重卡保有量约22万辆，渗透率为17%。8月23日晚，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宣布开幕。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为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设置竞技、大众、特奥三类竞赛板块，共计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共派出1038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相关监管要求。根据公告，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纪念币可以买卖。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住房公积金的重大变化。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号起施行。那今年以来，全国已经有20多个城市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的新政，北京、汉中、通辽、南宁、珠海等地都已经明确了具体的额度。与此同时，物业费、取暖费、车位购置等养房支出呢，也被纳入到了提取的范围。呼和浩特、沈阳等地已经率先落地。此外，多地还放宽了缴存的门槛，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开户缴存。从买房专用到覆盖居住的消费的方方面面，公积金正在帮助更多家庭实现安居梦。房子的事儿有了新的利好，开车的朋友则要留心油价了。据中安在线和今日油价查询的消息，8月28号，也就是本周五的24点，国内成品油呢将开启第17轮的调价窗口。最新的测算显示，汽柴油预估上调的幅度分别达到了400元每吨和385元每吨，折算到零售端，那92号的汽油每升预计上涨是3.2元，那95号的汽油呢每升上涨约3.4元。说完了油价，再来说说菜篮子里的安全。据央视新闻的消息，近日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被曝呢有收购商在白菜转运的过程当中占取甲醛溶液来保鲜，当地已经确认了情况属实，相关人员被依法采取了强制的措施。那相关单位已经组织各地开展专项的抽检。专家提醒，正规冷链和短途运输的条件下，白菜根本不需要用甲醛来保鲜。那我们买回家的白菜呢，最好是把根部多切掉一些，再用流动的水充分的清洗，彻底煮熟后食用，那多一道防备总是没错的。蔬菜要吃得放心，酒也要喝得明白。据央视新闻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酱香型白酒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检验方法。那按照国家的标准，酱香型的白酒

0: 酒呢必须通过粮食固态发酵，严禁添加食用酒精。这项新方法建立了覆盖全国酱酒主产区100多家企业、300多款产品的数据库，依托高分辨质谱检测技术，能够实现批量快速筛查，辨别的准确率也非常高。技术手段再升级，监管手段更严格，那些想往酱酒里面掺水分的勾当越来越藏不住了。关于孩子的健康，最近网上有一种说法让不少家长都犯了愁，那就是入学要查 HPV 疫苗，没有接种可能会影响入学。针对这一传言呢，国家疾控局近期通过官网发布了科普问答，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HPV 疫苗的接种情况确实已经纳入了部分地区的入学查验范围，但查验的是接种记录，不是入学资格，未接种或者是未完成接种都不会影响孩子正常入学。那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后，适龄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但是遵循自愿的原则。查验呢是为了提醒补种，而不是设置门槛，家长朋友们不必过度担忧。家长呢关心孩子的疫苗，开发者们则关心自己的算力账本。据都市快报综合金储网的报道， DeepSeek 宣布自8月23号起调整 API 计费的规则，周六周日的全天不再区分峰谷时段，统一按照低谷时段的价格来收取费用。以旗舰模型 DeepSeek V4 Pro 为例，高峰时段的每百万磁源的输出价格为27元，空闲时段的是13.5元。调整之后，开发者的周末任意时段调用都能够享受低价，那这也意味着不少开发者的运算成本将明显下降。最后来回答一个很多人纠结过的问题，土豆发芽了弯掉牙还能不能吃？据新华社的消息，医生提醒哈，答案很明确，不能。土豆发芽后会产生龙葵碱，发芽部位每100克的含量最高可以达到500毫克，而一次性摄入200毫克呢，就有可能会中毒，相当于30-50克的发芽土豆。这种毒素呢，耐高温，普通的水煮油炸都破坏不了，而且一旦发芽，毒素会扩散到整颗土豆，肉眼根本没有办法判断安全的边界。那吃发芽的土豆中毒，轻则上吐下泻，重则抽搐昏迷，甚至是危及生命。所以呢，土豆发了芽别心疼，直接扔掉，安全永远比节约更重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眼下呢各地高校陆续开学，大一新生满怀着期待迈进校园，可是有些人呢也是准时开工，专挑新生和家长下手。最近呢多所高校公开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
1: 什么是离轨群？就是那些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微信群、 QQ 群。这些群里有所谓的辅导员发通知，有所谓的学长学姐答疑解惑，头像昵称一应俱全，看起来跟真的没什么两样，可背后啊却诱导新生办电话卡、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这些山寨新生群到底怎么骗人呢？咱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2: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他游戏群有一个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刷刷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他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完成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像玩的狠的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就任何邀请你都是骗子。
0: 事实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3: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1分钟以内就有3个人加我，90%以上主动加 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

0: 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
1: 套路真是环环相扣哈，这新生呢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对学校的流程还不熟悉，看到群里老师发的通知，第一反应呢就是照做，生怕自己掉队，那骗子们抓的就是这个心理。
2: 尤其是现在很多通知都走线上，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别说学生了，家长有时候都分不清。那这些骗子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把昵称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然后模仿老师的语气发通知，收什么材料费、保险费、宿舍押金，咱们接着往下看。
3: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一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那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语音录音，包括对方的收款码等信息。
1: 那凡是涉及转账的，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最好是当面或者是打电话跟辅导员确认，别觉得麻烦，那真被骗了才叫麻烦。而且呢，这种套路哈，不光盯着新生，就连真正的家长群也中过招。
2: 几个月前，兰州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骗子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实施诈骗。咱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4: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 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 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进行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1: 转账后，吴女士心存疑虑，主动联系学校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遭遇了冒充老师诈骗，同时得知群内多名家长也被同一骗局误导。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经审讯，涉案人员杨某、林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4: 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跨越山海，跨越岁月，时隔26年，赛考斯再次踏上中国土地，和智杀英雄殷玉珍成功相见。一边是外国友人多年的惦念，一边是智杀人长久的坚守。久别重逢，双向奔赴，一起来看这动人的一幕。
5: I met her. I ran up to her and gave her a hug. Chinese women do not hug in public. She was very scared. She won't be scared this time.

久久拥抱的瞬间，所有等待都化作温暖。时隔多年的重逢满是温情，而来自荒漠绿洲的甜蜜惊喜更是见证了岁月巨变。黄沙是如何一步步变成沃土的？重逢现场，殷玉珍特意带来了毛素荒漠里种出的人参果，让远道而来的

0: 老朋友品尝这份沙漠的馈赠。
1: Jason Flute，
2: 啊，这个是 Flute，
1: yeah，
2: 这个是 Flute。
1: 阿姨来的时候特意学了这个英语。
2: 但是呢
3: ，Yeah， I ate. Was very good. Was different. Taste the fruit again. I can taste it like a honeydew melon, like.
0: 一口清甜不只是瓜果的香甜，更是黄沙变绿洲、荒漠变良田的生态奇迹。看完跨越国界的温暖情谊，我们再来看看普通人镜头里最治愈的画面。漫天星空到底有多美？那比这漫天星空更耀眼的风景是什么呢？最近一位博主拍摄星空延时视频的时候，家中一直忙碌劳作的妈妈悄然入镜。原来默默付出的妈妈就是我们身边最闪亮的明星，星河再璀璨也敌不过人间烟火、父母温情。平凡日常藏着温暖，接下来这一幕童年名场面更是完美复刻经典，笑点十足。86版《西游记》承包了几代人的童年，可现实版的大圣出逃，你见过吗？

两位大圣这下真是气场全无了，但童真童趣真的太可爱了。欢乐的童趣过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交通练兵现场。考试比拼常有，但大家有没有见过交警技能比武呢？当参赛考生全力以赴比拼业务能力的时候，你说考官、考生、司机这三方对比，谁的心理压力最大呢？

比赛练兵以练强技，一次次严格比拼都是为了更好地守护群众出行平安。赛场练兵锤炼本领，基层一线的暖心举动更是直击人心。到底什么是为人民服务？贵州乡镇的这一幕给出了最生动的诠释。

0: 高空槽携带冷空气与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今天我区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尤其是河套及周边地区降水最强，图中深色区有中雨，其中巴彦淖尔市东南部、包头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由于雨势较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和中旗、包头市昆都仑区、九原区、固阳县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请当地公众注意防灾避险。明天强降水继续在河套附近铺展开来，图中深色的区域有中到大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地区有暴雨。由于本次降水系统水气充沛，而且冷暖气团势均力敌，所以本周四的降水还比较强，从阿拉善盟东部到赤峰市的西部地区继续降雨不断，图中深色的区域有中到大雨。那么其中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南部地区有暴雨，局地甚至会出现大暴雨，大家外出要格外注意安全。本轮降水过后，我区各盟市的气温会更加凉爽宜人，但由于昼夜温差正在慢慢拉大，尤其是凌晨以后的温度较低，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小心着凉感冒。那么随着气候变暖这个事实越来越成为共识，厄尔尼诺这个原本较为生僻的专业气象术语也被大家渐渐所熟知。厄尔尼诺主要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造成大气环流变化，进而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厄尔尼诺现象出现时，全球平均气温会更高，并会增加高温热浪、大面积干旱、暴雨洪水这种极端的天气事件发生的概率。目前全球气候监测数据显示，年内厄尔尼诺发展会达到超强模式，国家气候中心也预计今年可能会出现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这也意味着我国气候波动可能会更大，而内蒙古受到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增温效应可能会更强，极端天气也会更多。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25到18摄氏度。巴彦浩特阴转小雨，30到19度。乌海小雨转大雨，32到18度。临河中雨，23到18度。包头中转大雨，25到19度。康巴什中雨，28到17度。吉宁小雨，24到15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30到15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8到11度。松山阴转多云，27到15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9到15度。乌兰浩特晴，26到14度。海拉尔晴，22到10度。满洲里晴，21到8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冰山雪莲》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1到7月，内蒙古中欧班列进出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全国占比48.9%。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从暗吨卖原料到暗刻卖产品。
1: 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石光辉宣布开幕。
0: 今天，美国友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重返茅乌素沙地，跨越山海的绿色情缘迎来圆满的序章。
1: 今年，内蒙古实施六项巾帼行动，全区广大妇女在各领域干事创业建新功，贡献巾帼力量。
0: 全区秋季教材配送工作进入尾声，确保学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1: 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结束，四强全部产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一到七月，内蒙古充分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推进联勤联动、设施升级与智慧化改革。中欧班列扩建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向北开放大通道作用进一步凸显。
2: 初秋时节，汽笛声声，一列列满载着家用电器、电动汽车等商品的中欧班列，经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境，缓缓驶向欧亚腹地。作为中俄边境规模最大的铁路口岸，中欧班列东通道核心枢纽，满洲里铁路口岸依托区位优势，进出境货物品类持续丰富。当地海关推广中欧班列加铁路快通模式，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压缩企业物流成本，跨境周转效率大幅提升。今年一到七月，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3487列，搭载34.3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4.1%、26.3%。
3: 协助企业联系起运地及目的地海关，高效解决仓单异常、申报异常等问题。依托铁路口岸物流智慧监管平台，实现海关、铁路、场站之间数据互联互通，提升中欧班列通关效率。
2: 今年以来，全区中欧班列运行质效稳步攀升，增量势头强劲。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出入境铁路口岸，二连浩特现已开通76条班列线路，通达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货运结构持续升级，高附加值的新能源汽车、机电设备成为出口主力，回程主要运入汽车零部件、特色消费品。截至七月末，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867列，货运量达283.22万吨。
4: 我们持续深化关铁协同联动，依托智能化的查验设备和数字化的审核系统，不断精简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通过全天候的通关服务保障、智能化监管升级和优先通行举措，全力保障中欧班列快进快出、高效周转。
2: 今年一至七月，内蒙古进出境中欧班列达6354列，同比增长23.6%，全国占比48.9%。自治区口岸办落实聚焦中欧班列保通保畅、提质提效，落地一系列精准务实举措，有力支撑了中欧班列过境数量持续领跑全国。
5: 聚焦中欧班列保通提质主线，持续巩固全国领先的进出境规模，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畅通稳定的中欧班列核心过境通道，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
2: 内蒙古台报道。
0: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引导工业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调整优化生产结构。作为内蒙古优势支柱产业，煤炭产业如何跳出暗吨卖原料的低端发展路径，实现提质升级，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
6: 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用品都有煤炭的影子，大到汽车的零部件，小到矿泉水的瓶盖。通过对煤炭的精深加工所生产出的新型材料，告别了过去煤化工粗放扩张，通过高端精细的加工，让它的身价实现了跃升。
7: 在内蒙古宝丰煤机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设备高效运转，包装线上刚刚生产出的聚烯烃颗粒被分类打包。这条生产线每天可生产9000吨聚烯烃，平均每秒就能生产200斤。公司围绕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技术持续攻关，23项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结合下游应用场景，把聚烯烃细分出10余个牌号，附加值增加3倍以上，产品供应华东、华北、华南市场。

西汀产品为例，每吨煤炭的价格450元，4.5吨煤炭呢就能产出一吨西汀，西汀价格约9000元，原料进项约2000元，单吨附加值等提升了

0: 客计价。北方稀土天骄青美自主研发的纳米氧化式晶泡液，在精密光学应用领域取得关键突破，适配各类精密光学元件抛光，保障光学器件成像品质。今年以来，北方稀土天骄青美推进产品迭代，依托稀土产业链优势，加强核心材料开发，根据不同光学元件加工需求，提供定制化配方方案，提升市场竞争力。
1: 不光丰富了我们自身的高附加值产品矩阵，也给下游客户多了一个稳定可靠的国产选择。我们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常态化的市场调研，定期汇总市场数据，分析市场需求痛点，为企业产品迭代、市场决策等提供了数据支持。
0: 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23日晚，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
3: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出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致开幕词。20时整，开幕式开始，全场观众用热烈掌声向各盟市残疾人运动员致敬。之后，文体展演通过“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三个篇章，诠释了残疾人群体热爱生命、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时代风貌。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为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设置竞技、大众、特奥三类竞赛板块，共计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共派出1038名运动员参赛。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26年前资助殷玉珍治沙的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重返茅屋素沙地，黄沙变绿，故人相见，这段跨越山海的绿色情缘迎来了圆满的序章。
3: 8月23号下午5:45，全网期待的赛考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抵达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晚上6点，赛考斯缓缓走下扶梯，没等看见殷玉珍就红了眼眶，一直在抹眼泪。而在扶梯下等待的殷玉珍也早已潸然泪下。时隔26年，两人终于重逢，这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4: 我从来没想过我还能再见她，这是个奇迹，但这印证了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依然能够坚守承诺。26年前我们只是相熟的友人，现在我们已经是兄妹了。
3: 还没来得及洗去一路风尘，今天上午赛考斯重返乌审旗。茅屋素沙地上，昔日黄沙漫天的景象早已不见踪影，眼前成片的林海，一望无尽的绿色，让赛考斯难以置信。
5: This is your house?
6: Yeah, new house.
5: This is your house?
4: 看看这些森林、房子，殷玉珍太不容易了，她配得上现在所有一切的美好。
3: 车行一路，停在了殷玉珍当年接待赛考斯的那间老屋。殷玉珍拿出珍藏已久的旧影像，这段影像记录了赛考斯26年前第一次来到茅屋素时与殷玉珍见面的情景。
5: I never told anyone thi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hen we got off the.
4: 他给了我一个惊喜，这些事我全记得。他正从那个洞里走出来，那是我在沙漠里第一次见到他。看我那时候多年轻，现在我老了。但他的头发现在依旧很好。
3: 好友来了，少不了一顿团圆饭。为了这顿团圆饭，殷玉珍磨了新面粉，买了新案板，现杀了本地猪，采摘了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把过年待客最好的美食都端了出来，还给每道菜都起了有寓意的名字。这场家宴还复刻了殷玉珍当年给赛考斯做的长长的面条，
7: 他就喜欢我做的面条，念念不忘，记这点面条。
6: 但是我要给他吃的过去的味道。
5: Same, excellent.
4: 一模一样，非常棒，非常棒。
3: 短暂休息之后，殷雨珍拉着赛考斯到他曾经去过的地窖子前。

0: 合影留念。一切都没变，土墙还在，老窗还在，一切又都变了。这里不再是黄沙漫漫，而是绿色茵茵，鲜花盛开。黄沙变绿，故人相见，重逢的路再长也值得期待。茅屋宿沙地的每一寸绿色都在诉说，终于等到你。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下午，在鄂尔多斯乌审旗茅屋宿沙地，当年因治沙结缘的老朋友再度相聚，共同种下友谊之树。
2: 我现在呢是在鄂尔多斯市茅屋宿沙地腹地的赛考斯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殷玉珍夫妇呢，赛考斯和白帆校长等人正在一同种下新的友谊树。这片有着26年历史的友谊林，今天迎来了新伙伴。
3: 今天下午，乌审旗茅屋宿沙地，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殷玉珍与河南省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白帆一同将树苗栽入沙地。这一铲土跨越了26年的时光。
4: 我在茅屋宿有棵树。
3: 采访中，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白帆与记者回忆着当年同赛考斯第一次来这里的情况。
5: 塞卡斯基一直说，他觉得这个种那些树成活率可能很低，或者没有希望，一直说不可能，不可能。这一次呢，变成可能了。梦想实现以后，我们不能停止，继续往前。种树寓意就是我们应该是接着往下种树，让下一代，让我们身旁人看到，大家都应该来到茅屋宿来植树啊，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所以我们明年肯定会来，
6: 对，
5: 请放心吧。
3: 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阔别26年，赛考斯重返茅屋宿沙地，再次走进了殷玉珍的家。赛考斯说，上一次来车开了4个小时，全是沙漠，现在看着这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绿洲，他连连惊叹 amazing。他惊叹的是情谊，一次伸出的援手让一位中国妇女刻骨铭心。他惊叹的是变化，7万亩绿洲将漫漫黄沙变茫茫林海。他惊叹的更是精神，中国人用滚石上山的坚韧为世界荒漠化治理立下一座丰碑的绿色奇迹。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很多人被殷玉珍打动，都是从他这句话开始。与风沙斗了41年，创造出7万亩绿洲，殷玉珍说他和沙子扯平了。内蒙古是我国治理荒漠化的主战场，防御沙尘暴的主防线。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内蒙古自觉当主攻打头阵，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07亿亩，居全国首位。殷玉珍的旁边还有千万个把自己钉在沙漠里的治沙人，他们用几十年的坚守诠释了三北精神的坚韧与蒙古马精神的执着。当一片片沙地变成森林，世界从这片绿色里看见的不仅仅是全球荒漠化防治的中国方案，更是一个国家的韧性与担当。殷玉珍常说，地球只有一个，沙地里的风刮起来，沙子会飘到不管哪个地方，谁都躲不开。这句话朴素，却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所以才有了26年前赛考斯5000美元的慷慨相助，有了26年后殷玉珍知恩图报的为树寻亲。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语言不相通，文化有差别，两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人埋下善意的种子，最终成长为一片50000多棵树的森林。这恰恰说明不同不妨碍相知，相异不阻碍同行。在茅屋宿沙地采访的日子里啊，我发现呢，这里不仅有赛考斯林，还有很多帮助过殷玉珍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在这里啊都能找到像这样的纪念石碑。这是殷玉珍多年种树的习惯，他说要铭记在心，要感动一辈子，不是感动一阵子。知恩图报，重情重义，正是中华文明讲信修睦、亲人善邻的交往之道在普通人身上的朴素绽放。种一棵树，看见一个世界，因为对美丽家园的追求，对美好生活

0: 活的向往、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是相通的，所以哪怕山高水远，心也终将能汇流在一起。
1: 今年内蒙古实施科技创新、就业创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维权关爱、生命健康六项巾帼行动，全区广大妇女在各个领域干事创业建新功，为奋力谱写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巾帼力量。
2: 在包头稀土研究院，稀土检测领域的巾帼尖兵周凯红正在和团队开展稀土领域技术研究。周凯红扎根稀土科研一线20年，带领这支女性占比超60%的巾帼先锋队，深耕稀土检测标准研制工作，牵头攻克行业卡脖子难题，建立20多项检测方法，填补我国相关技术空白。
3: 妇联其实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给我们搭建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展示我们自己，展示巾帼力量。
2: 近年来，自治区实施科技创新巾帼行动，成立由女院士牵头的杰出女性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智库，签约3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并落地实施，同时为10万多名基层妇女送去技术医疗服务。创业就业巾帼行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助力妇女创业就业。在巴彦淖尔市惠兴乔首首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河套绒线针织技艺项目传承人张春花正指导学员学习绒线编织技艺。企业联合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街道共同打造就业基地，辖区居民包山丹在这里实现了就业。
4: 学会了很多技能，钩挑绣编，做挺多订单，每个月能收入2000多块钱，给家里增加了一部分收入，很满意。
5: 咱们现在就是建立了小村振兴车间，是成型的是5个，带动了小村妇女就业是212人，然后他们人均增收1000元。
2: 今年自治区强化巾帼金融赋能服务，推动农行内蒙古分行累计投放北疆巾帼金融服务妇女群体贷款，覆盖35.17万户女性经营主体。
6: 搭建了女科学家智库，打造巾帼创业工坊，实实在在帮助姐妹们创业增收。5年来，选树宣传自治区级以上38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等先进典型3000多个，用身边人带动身边人，广大妇女真正感受到了娘家人就在身边。
2: 内蒙古台报道。
7: 新学期即将到来，全区秋季教材已配送3385万册，确保学生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8: 8月24号上午，在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教育图书有限公司库房内，工作人员正在打包教材。今年，公司采取由远及近、沿途发货的模式，对距离远的地区先行发货。目前，东部盟市订单已基本完成发货，呼和浩特、包头等地订单正在陆续发送。
9: 今年因为教材教辅的同步发行，整体发行量比较大，任务压力不小，我们增派了人手，包装、装载等环节都补强了力量，计划8月28号前配送各盟市。
8: 截至目前，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教育图书有限公司累计发货46万件，3385万册，全力保障教材开学前按时送到学生手中。内蒙古台报道。
7: 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主赛阶段赛事全面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0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包头，在各大赛场奋勇角逐，逐梦拼搏。
8: 今天上午，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内，各组别游泳参赛运动员依次登场。来自鄂尔多斯市代表队的孙宇亮出战男子 S14 组别游泳赛事。孙宇亮自幼被诊断为孤独症，早年练习轮滑、田径等项目，后主攻游泳，在各级赛场屡创佳绩。在今天上午的赛事中，他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一举收获2枚银牌。
10: 感觉成绩挺好，1分10秒、3分20秒成绩提了，我就挺高兴，下次我取得更好成绩。
8: 除游泳项目外，田径、乒乓球、羽毛球、举重、射击、射箭、跆拳道、盲人柔道、硬地滚球等多个项目今天同步在包头各大场馆开赛。
11: 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咱们自治区的残运会，最后一个球

0: 一个很突然的小快带就把这一局拿下，也是希望在后面的比赛中，能够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
1: 8月22号到23号，特奥游泳、田径、滚球、轮滑等比赛项目均已完赛。在特奥轮滑比赛的赛场上，来自包头、乌海、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四个盟市的17名运动员展开100米、300米、500米等6大项的角逐。
2: 对于我们特殊运动员来说，参加一项运动并坚持下来，会在心理上建立一种自信，也会参与到我们的社会活动当中。
1: 本届残特奥会总计设置26个大项、401个小项，各竞赛场馆均已完成专业化无障碍升级改造，为运动员提供安全舒适的参赛环境。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22号到23号，蒙超联赛1/4决赛第二回合比赛全面打响。经过2天4场激烈角逐，赤峰、通辽、鄂尔多斯、包头4支球队成功突围，锁定本届蒙超联赛4强席位。
4: 8月23号下午5点，蒙超联赛1/4决赛收官战在包头打响，包头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上半场两队稳扎稳打，均未进球得分。下半场包头队球员邓磊在禁区内造成对方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邓磊操刀命中，为包头队打破场上僵局。随后乌兰察布队在第79分钟利用角球机会头球破门，将比分扳为1-1，最终全场战平，包头队以2回合总比分4-2淘汰对手，锁定最后一个4强席位。至此，蒙超联赛4强全部产生，分别是赤峰队、通辽队、鄂尔多斯队和包头队。根据赛程安排，半决赛将采用主客场2回合淘汰制，首回合2场对战将在8月29号晚分别打响。通辽队主场对阵包头队，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内蒙古首台12.5兆瓦级超大功率风电齿轮箱8月22号在包头中车漆树堰所风电传动有限公司下线并交付用户。该产品是目前内蒙古自主研发生产的最大功率风电传动装备，主要适用于三北地区高风沙、大温差、强沙尘暴等极端气候环境。技术团队专项攻关，实现低温密封、防腐防护、高效防尘与智能散热4大核心技术突破，将轨道交通领域的系统集成能力、试验验证体系和精益制造标准全链条导入风电产业。8月23号，2026呼伦贝尔草原马拉松在莫尔格勒河5A级旅游景区鸣枪开赛。本次草原马拉松首次增设全程马拉松项目，来自全国33个省市区的5000名参赛选手奔跑在天下第一曲水草原赛道，在竞速之余沉浸式感受草原民俗风情。
5: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呼和浩特小转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巴彦浩特小转多云31度，乌海小雨32度，临河雷阵雨26度，包头多云转中雨26度，康巴什多云转小雨29度，吉宁小雨22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0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7度，松山多云转阴28度，科尔沁小雨30度，乌兰浩特晴26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0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1度，额济纳旗小转阴3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8度，鄂图克前旗多云转小雨31度，固阳县多云转中雨23度，武川县阵雨转中雨2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小雨24度，乌拉凯管理区多云24度，临西县多云转阴26度，巴林右旗多云转阴29度，科尔沁

0: 意前期晴，25度。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歌来，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